0: 另外呀，现在老人家这个咳嗽啊也不咳嗽了，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个疼痛麻木啊，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
1: 是。
0: 还有另外啊，尿酸高的问题，
1: 嗯。
0: 经常发作，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脚肿了，走路都不能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嗯，这是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啊。
0: 对对对，林子一受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
1: 嗯。
0: 又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房爹爹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1: 嗯，
0: 选择林子一受胶囊，身体啊，慢慢的呀，获得健康，非常祝贺房金祥爹爹。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哎，你像房爹爹一样选择林子一受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啊，陈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湖北随州的。
0: 好，什么情况啊？
2: 我爹爹的心瘤，他是冠心病。
0: 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爹爹今年80岁了。他以往没有吃的这个药的时候呢，我吃的，他吃的别么药。他是停了蛮长时间，听你的那个同志们的反应，说的那个药蛮好，
0: 啊
2: 我们就不好的开始吃你们那个药，
0: 啊
2: 听你那个药嘞，天天吃的还不错，
0: 啊
2: 精神也蛮好，
0: 啊
2: 那个心脑血管嘞也不错，那个胸口嘞他也不疼了，现在头也不昏了，睡眠也好，大小便也不错，
0: 哦，现在老伴儿服了之后啊，精神状态不错啊。
2: 他每天呢还吃了这个药之后啊，每天还去个锻炼。他
0: 哦，
2: 把你们的那个林子一说叫那个盒子，他冲到那个包包头里。他走到哪里别人说，哟，刘总，你的精神不错呀、啊！哎，我吃的么子药，么子药。他把那个盒子呢发给别人看，他说你们要是那个，你们这个买也不贵，
0: 啊，
2: 晓得？
0: 那就是说你老伴儿啊，蛮热心，是不是啊？
2: 哦。
0: 他吃林子一受胶囊啊，对他的帮助比较大。他也跟那个药盒子带去，也想帮助别人，是不是啊？
2: 哦，是的，他想着别人要病蛮痛苦，晓得？
0: 是的，
2: 他都说我吃的蛮好，我都告诉你啥子，晓得？
0: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我们吃你的那个药之后啊，
0: 啊。
2: 他睡眠特别好。
0: 哦，现在睡眠睡得着觉了，是不是啊？
2: 哦，我前天又给买了这个疗程了，
0: 好好好，
2: 他
0: 哎，
2: 吃的效果蛮好。这个我呢有糖尿病，有2种疾病，睡眠不好，晓得？他吃的那个我也跟着一起吃，晓得？我吃的也不错，精神蛮好。每天我去个锻炼呐，晓得？我们还是吧，要走一个站的路的路，我那
0: 哦，
2: 么
0: 你有
2: 远
0: 糖
2: 就
0: 尿
2: 可以
0: 病，
2: 来。
0: 有风湿关节炎，是不是啊？
2: 哦，
0: 反映
2: 我
0: 的。
2: 类风湿病，我类风湿病的老年不能自理，晓得？
0: 哦，你这个类风湿严重的时候，生活自理都不能自理了。
2: 所以呢，我现在呢，吃了能自理，晓得？能慢的跑了。
0: 哦，好好好，哎，生活现
2: 你这
0: 在
2: 个
0: 能
2: 药没
0: 自
2: 吃
0: 理，
2: 蛮好。
0: 能锻炼一下，到处蛮去跑啊。这
2: 我
0: 个，
2: 会跑呀。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因为咱这个林子一受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药啊，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哎，
2: 晓得。
0: 另外你有糖尿病呢，咱们那
2: 我有
0: 个
2: 糖
0: 灵
2: 尿病，
0: 芝，它上降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也不错啊。
2: 是的，吃的不错，
0: 哦，
2: 早3粒，晚3粒，
0: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了4个疗程，反应你都比较满意。
2: 是的，是的，我好准备继续去，吃的好，我怎么都没反应，我还继续去准备，
0: 是的，是的，是的，吃了有作用，那肯定要一鼓作气，给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好不好？
2: 是的。你
0: 哎，
2: 光借了钱，就是没得人来，真的哪得到钱呢？
0: 对对对对，你没有身体，你舍不得花钱，你这个病越来越重，是不是？
2: 是的呀，
0: 你搞严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那个人不在了，意义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真的感谢你们，
0: 不
2: 对
0: 行，
2: 的。
0: 不感谢，不感谢。婆婆，你多大年龄了？
2: 我也78了，爹爹80岁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现在住在哪里呀、啊，婆婆？
2: 我住在湖北随州。
0: 婆婆，
2: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姓黄，叫黄天秀。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好，听到了随州的婆婆和80岁的爹爹，二老啊都在。

0: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头不昏了，大小便正常了，糖尿病的血糖啊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好，也祝贺二老。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0: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近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2: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老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北京时间9:02，各位过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探讨中国武术脱枪维拳的奥秘与智慧，还将为您带来科学跑步不伤身的健身指导，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探讨中国武术脱枪维拳的奥秘与智慧，脱枪维拳，兵器技艺向拳法的千年演进，脱枪维拳并非简单的技法移植，而是明清武术发展史上一次深刻的武学革命。回溯历史，明清时期战事频繁，长兵器尤其是大枪凭借一寸长一寸强的优势，成为战场决胜的关键装备。军人在经年累月的实战中，摸索出一套扎、拦、拿、挑的枪术核心逻辑，以全身协调为根基，通过脚蹬、腰转、肩送、臂顺的连贯发力，将身体能量集中于枪尖，实现一枪制敌的实战效果。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兵器演练逐渐转向民间武术传承，而枪术的发力精髓却未被遗忘。武术先贤们发现，枪术的整体发力逻辑完全可以脱离兵器载体，转化为徒手拳法的核心骨架。这一转化并非简单模仿，而是经过了取形取意的提炼。八极拳的顶劲源于枪术的直刺发力，通过脚掌蹬地、腰胯顶送，将力量直线传递至拳面，如长枪破甲般刚猛无匹。抱劲则脱胎于枪术的拦挡动作，以双臂环抱之势凝聚全身力量，既能防守又能顺势反击。形意拳更是将化枪为拳推向极致，其核心拳法五行拳，劈、崩、钻、炮、横，分别对应枪术的不同发力维度。崩拳如枪尖直刺，追求直线穿透力，劈拳似枪杆劈落，强调上下贯通的爆发力，钻拳若枪尖挑击，兼顾速度与变化。正如形意拳谱所言，枪为拳之母，拳为枪之魂，脱枪为拳的本质是将兵器的气之力升华为人体本身的身之力，实现了武术从借气发力到以身为气的境界跨越。整体发力，中西武技的底层逻辑分野，若要理解脱枪为拳的智慧，必先厘清中国武术与西方拳击的发力本质差异。西方拳击的训练体系建立在局部优化逻辑之上，以肌肉纤维的快速收缩为核心，通过卧推、深蹲等力量训练强化胸肌、肱二头肌等局部肌肉群，再通过千锤百炼的出拳练习提升拳头的速度与冲击力。其发力模式如同弹簧发力，依靠肌肉的弹性形变产生瞬间爆发力，特点是快、猛、直接，但力量传导局限于上肢与核心，下肢的支撑作用更多是维持平衡，而非参与力量生成。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力则遵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思维，其核心口诀进起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精准勾勒出力量传导的完整路径。这一发力模式如同波浪传导，力量的起点在脚底，当后脚蹬地时，地面的反作用力通过脚踝、小腿、大腿向上传。

腰胯作为力量中枢，通过扭转与顶送，将下肢力量放大并改变方向。随后，力量经脊背、肩膀、手臂层层传递，最终凝聚于手指或全面。整个过程中，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不是孤立运动，而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腿部是动力源，腰胯是传动装置，手臂是传导通道，最终实现全身之力聚于一点的效果。这种发力方式不依赖肌肉的绝对体积，而是注重肌肉、关节、经络的协调配合，因此即便身形瘦弱的舞者也能通过整体发力打出远超自身体重的力量，这正是脱腔维拳传承的核心智慧。实战中的整体发力，以柔克刚，以巧胜拙，在实战场景中，脱腔维拳的整体发力展现出独特的战术优势。形意拳的崩拳堪称典范，看似是简单的直拳出击，实则暗藏精妙的发力逻辑，前脚向前半步，脚掌内侧用力蹬地，后脚蹬进跟进，形成前后脚互推的张力，腰胯瞬间扭转，将下肢力量向上传导至脊背，脊背如弓般舒展，再通过肩膀的前送，将力量顺达手臂，最终凝聚于全面。这种发力方式不仅让崩拳的穿透力远超普通直拳，更能节省体力，舞者无需依赖上肢肌肉的持续发力，而是借助全身协调形成惯性力量，即便连续出拳也不易疲劳。正如形意拳先贤郭云深所言，半步崩拳打遍天下，这份自信正是源于整体发力的高效与持久。咏春拳的寸劲则将整体发力推向了短距离爆发的极致。在实战中，咏春舞者往往与对手近距离接触，此时普通的肌肉爆发力难以施展，而寸劲却能在一寸左右的距离内爆发出惊人力量。其秘诀在于关节联动与气息配合，在接触对手的瞬间，舞者通过手腕、肘部、肩部的瞬间弹动，调动全身关节的弹性势能，同时配合短促的呼气，将体内气息向下沉坠，与肢体力量形成共振。这种发力方式如同压缩弹簧的瞬间释放，力量虽短却极具穿透力，能够透过对手的防守直接作用于其体内脏腑。圆桌派中，武术老师傅演示寸劲时，仅用指尖轻轻一点，便能让壮汉后退数步。这正是整体发力的魅力，它不追求表面的刚猛，而是通过全身协调，实现以柔克刚、以巧胜拙的实战效果。这与中华文化中中庸之道、刚柔并济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养生价值，从技击之术到修身之道，脱腔维拳的整体发力智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战范畴，升华为兼具养生功效的修身之道。中国武术历来强调内外兼修，而整体发力正是连接外在技法与内在养生的桥梁。在训练过程中，整体发力要求舞者保持身体中正，呼吸与动作协调一致，这本身就是对身体机能的全面调理。太极拳的缓慢发力的养生原理尤为典型，练习太极拳时，舞者需以松而不懈的状态缓慢完成每一个动作，蹬脚时力量从脚底缓缓升起，经腿、腰、背、臂逐步传递，过程中注重肌肉的放松与拉伸，经络的疏通与气血的运行。这种训练方式看似缓慢，实则在调动深层肌肉群与经络系统。普通健身往往注重表层肌肉的锻炼，而太极拳的整体发力能激活腹部、背部的深层肌肉，增强核心稳定性，同时动作与呼吸的配合能促进气血循环，改善内脏功能，达到以外带内的养生效果。许多长期练习太极拳的老者，即便年过八旬仍能步履轻盈，思维清晰，正是得益于整体发力对身体机能的长期滋养。形意拳的三步功夫，一骨、一筋、洗髓，更是将整体发力的养生价值系统化。一骨阶段，通过整体发力训练改善骨骼的排列与承重能力，让身体更符合力学结构，减少关节损伤。一筋阶段，通过力量传导的练习，拉伸与强化筋膜与肌腱，增强身体的柔韧性与弹性。洗髓阶段，则通过动作与气息的深度协调，调和体内气血，净化脏腑，最终实现改变后天体质的目标。与现代健身追求肌肉体积、运动强度不同，传统武术的整体发力更注重身体的

0: 平衡发展与能量守恒，它不追求单方面的能力提升，而是通过全身协调，让肌肉、骨骼、经络、气血形成有机整体，实现形神合一的健康状态。历久弥新，千年智慧的当代生命力，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脱腔维权的整体发力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现代人的健康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对于长期伏案工作的上班族而言，久坐不动导致的肩颈劳损、腰椎问题日益普遍，而整体发力的训练理念能有效改善这一状况。学习整体发力时，舞者需保持头顶向树、含胸拔背、沉肩坠肘的姿态，这与现代康复医学倡导的正确坐姿高度契合。通过练习简单的整体发力动作，如形意拳的站桩、太极拳的引手，可以激活肩颈、背部的深层肌肉，缓解肌肉紧张，改善不良姿势。许多白领在接触传统武术后反馈，原本僵硬的肩颈变得灵活，久坐后的腰酸背痛也明显减轻，这正是整体发力对现代生活的适配性体现。对于运动员而言，整体发力的智慧能帮助他们突破训练瓶颈，提升运动表现。以篮球运动员为例，投篮时若仅依赖手臂力量，不仅射程有限，还容易导致肩部损伤。而运用整体发力逻辑，脚蹬地的力量经腰胯传导至手臂，再配合手腕的弹动，既能增加投篮射程与准确性，又能分散上肢压力，减少运动损伤。同样，跑步运动员通过整体发力训练，能改善跑步姿势，让力量从脚底自然传导至全身，提升跑步效率，延缓疲劳出现。如今，已有不少专业运动队将传统武术的整体发力训练融入日常课程，这正是古老智慧与现代运动科学的完美结合。更深层次来看，脱腔维权背后蕴含的整体观与平衡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并非源于局部的强劲，而是来自整体的和谐与协调，就像武术中的整体发力，唯有脚、腿、腰、肩、臂的完美配合，才能形成最强大的力量。人生亦是如此，唯有事业、家庭、健康、心灵的平衡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这份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在追求目标时，不应盲目追求单点突破，而应注重系统的协调与平衡。在面对挑战时，不应依赖局部优势，而应调动全身资源，形成合力。脱腔维权不仅是中国武术的技法演进，更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生动载体。从明清战场的枪术发力，到民间拳法的技艺传承，从实战中的以巧胜拙，到养生中的内外兼修，从古代武者的修身之道，到现代人的生活指南，这份千年智慧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并非源于外在的张扬，而是源于内在的协调与和谐。真正的传承并非固守传统，而是让古老智慧适应时代需求，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未来，脱腔维权的整体智慧必将继续影响更多人，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身体与心灵的重要纽带，让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2: 科学奔跑不伤身跑步，作为一项门槛极低、全民皆宜的有氧运动，早已融入无数人的日常。它无需复杂器械，不必特定场地，只需一双跑鞋、一份坚持，就能收获心肺功能提升、代谢加快、压力释放等诸多益处。但现实中，不少跑者却陷入越跑越伤的困境，跑后膝盖刺痛难忍，小腿肌肉酸胀僵硬，腰背发紧发麻，甚至出现足底筋膜炎、髂胫束综合征等慢性损伤。其实，这些伤痛并非源于运动本身，更不是运动过量的必然结果。核心症结往往在于错误的跑步姿势，用蛮力替代技巧，让关节、肌肉承担了本不该有的压力。唯有掌握科学跑步的核心要领，才能让奔跑变得轻松高效、长久可持续，真正跑出健康与活力。 正确的跑步绝非单纯的抬腿迈步，而是全身协调联动的发力过程，每一个部位的动作都关乎运动效率与身体安全。核心要诀可概括为头正、肩松、腰稳、摆对、步轻、落准，每个细节都有明确的标准与原理。头部是身体的领航员，保持正直是关键。双眼应平视前方10至15米处，视线稳定不飘忽，切忌低头紧盯脚尖，这会导致颈椎前倾，背部僵硬，也不能仰头晃脑，易破坏身体平衡，增加颈部肌肉负担。颈部需自然放松，与肩部保持一条直线，想象头顶有一根无形的线向上牵引，让颈椎处于中立位，避免跑步时因颠簸产生的冲击力直接传导至颈椎。肩膀的状态直接影响呼吸效率与上肢发力，跑步时肩膀必须下沉放松，远离耳朵，杜绝耸肩含胸的习惯。耸肩会收紧上半身肌肉，压迫胸腔，导致呼吸浅促，含胸则会堵塞气道，降低氧气摄入，同时加重背部负担。双臂的摆动是维持平衡辅助前进的重要环节，需以肩关节为轴心做前后自然摆动，摆幅控制在腰侧至胸前之间。向后摆动时，手肘弯曲角度约90度，手臂自然贴近身体两侧，向前摆动时不超过胸前中线，避免过度前伸消耗体力。坚决杜绝左右横摆、甩手甩臂的错误动作，前者会带动躯干扭转，浪费能量且易引发腰部不适，后者则会破坏身体平衡，增加肩关节压力。躯干是跑步的核心支撑，保持直立微前倾是稳定重心的关键。跑步时，上半身应保持正直，核心肌肉、腹部、背部、臀部肌肉轻微收紧，形成一个稳固的核心支柱。既不塌腰，会导致腰椎过度前凸，增加椎间盘压力；不驼背，破坏身体力线，加重背部肌肉负担；也不过度后仰，使重心后移，让膝关节承受额外冲击力。身体可自然前倾3至5度，这个角度能让重心稳定前移，借助重力辅助前进，减少腿部发力负担，同时降低腰椎与膝关节的压力，让奔跑更具惯性更省力。步伐与步频是保护关节的核心要素，很多跑者追求大步流星，认为步幅越大跑得越快，实则恰恰相反，大步跨跳会让脚落地时远离身体重心，产生强烈的刹车式冲击力，直接作用于膝关节和踝关节，长期如此极易引发损伤。科学的步伐应是小而轻快，步频建议保持在每分钟170至180步，可通过运动手表或手机 APP 监测。高频小步的优势在于每一步的落地冲击力更小，且能让脚更快地完成落地至蹬地的循环，减少脚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降低关节受压风险，同时小步幅能更好地保持身体平衡，让发力更连贯，避免因步幅过大导致的身体晃动。落地方式是跑步不伤身的关键一环，直接决定了冲击力的传导路径。优先选择前脚掌落地或全脚掌平稳落地。前脚掌落地时，借助脚趾与脚掌前部的弹性缓冲冲击力，减少膝关节压力，适合有一定基础的跑者。全脚掌落地时，脚掌均匀接触地面，缓冲效果更温和，适合初跑者或长距离跑步。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保证双脚落地位置在身体正下方，与重心保持垂直，切忌迈过远及过度跨步，否则会让落地瞬间的冲击力放大数倍，不仅伤关节，还会降低跑步效率，让跑姿显得笨重费力。跑步中的一些错误姿势看似微不足道，甚至很多跑者习以为常，但长期坚持会逐渐埋下伤病隐患，必须及时发现并纠正。最常见的错误是低头含胸、耸肩摆臂，这一姿势会压缩胸腔空间，导致呼吸浅而急促。

0: 做3至5次肩颈放松动作，肩膀向上提紧，再缓慢下沉放松，重复几次，帮助肌肉缓解紧张。其次是身体后仰，核心松散。部分跑者为了省力，会不自觉地让身体后仰，导致重心后移，跑步时全靠腿部发力往前拽，腰椎与膝关节的承压会急剧增加。核心松散则会让躯干失去支撑，身体容易左右晃动，进一步加重关节负担。纠正的关键是收紧核心，保持微前倾。跑步时想象腹部被轻轻收紧，像穿了一件紧身衣，让核心肌肉始终处于轻微发力状态，同时保持上半身3至5度的前倾，让重心自然跟随身体前移。还有一类错误是左右摆臂扭腰晃胯，这类跑者的摆臂方向不规律，左右摆动幅度大，甚至会带动腰部、胯部一起扭转，不仅会浪费大量体力，让跑步效率大打折扣，还容易造成腰部肌肉拉伤，或引发髂胫束摩擦综合征膝盖外侧疼痛。纠正时需专注于双臂的前后摆动，可在跑步时轻轻将双手贴在腰侧，感受摆动方向是否正确，同时刻意保持躯干稳定，避免多余的扭转动作。此外，呼吸节奏与步伐的配合也容易被忽视，很多跑者只顾着往前跑，呼吸杂乱无章，导致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耐力大打折扣。科学的呼吸方式应与步伐同频，推荐2步一吸2步一呼或3步一吸3步一呼。对于初跑者或慢跑时，可采用2步一吸2步一呼，节奏较慢，呼吸更平稳。对于有一定基础步频较快的跑者，可选择3步一吸3步一呼，能更好地提升氧气利用率，延缓疲劳。呼吸时尽量用鼻吸嘴呼或口鼻结合吸气，避免单纯用嘴呼吸导致喉咙干燥不适。对于刚刚开启跑步之旅的健身爱好者，循序渐进是必须坚守的原则，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甚至引发伤病。初跑者不必一开始就追求连续跑，可从快走加慢跑的结合模式入手，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同时要学会倾听身体的信号，跑步过程中如果感到呼吸急促、心跳过快或关节出现轻微疼痛、肌肉酸胀难忍，应立即减速改为快走或停下来休息，不要硬撑。初跑者的身体需要时间适应，盲目跟风挑战长距离快速度，只会让受伤风险成倍增加。建议每次跑步后记录身体感受，根据自身状态调整下次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循序渐进地提升跑步能力。除了掌握科学跑姿和训练方法，合适的装备与场地也能为不伤身跑步保驾护航。跑鞋是跑者最重要的装备，一双具备良好缓冲支撑功能的专业跑步鞋，能有效吸收跑步时的落地冲击力，减少关节压力。选择跑鞋时需根据自身脚型、正常足、扁平足、高足弓和跑步习惯，前掌落地、后掌落地选择。扁平足跑者适合支撑性较强的跑鞋，避免跑步时足部过度内旋。高足弓跑者适合缓冲性能更好的跑鞋，缓解足底压力。前掌落地的跑者可选择前掌缓冲设计更出色的跑鞋，后掌落地的跑者则需关注后掌的缓冲效果。切忌穿板鞋、休闲鞋或已经磨损严重的跑鞋跑步，这类鞋子缺乏足够的缓冲和支撑，会让落地冲击力直接传导至关节，长期如此极易引发损伤。建议每跑500至800公里更换一双跑鞋，即使外观看起来完好，鞋底的缓冲性能也可能已经下降。场地的选择同样关键，坚硬的水泥地、柏油路会放大跑步时的冲击力，对膝关节、踝关节和足底造成较大压力，长期在这类场地跑步，受伤风险会显著增加。建议优先选择塑胶跑道、公园步道、草地等柔软有弹性的场地，塑胶跑道的弹性适中，能有效缓冲落地冲击力，是最理想的跑步场地。公园步道通常铺设地砖或碎石，路面平整且有一定缓冲性，环境也更舒适，草地的缓冲效果最好，但需注意路面是否平整，避免绊倒。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五一假期，湖北各地依托当地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农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三农新鲜事儿，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热闹的农旅新场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他们凭借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0: 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黄冈团风襄阳宜城去认识两位新农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那么蔬菜价格的后续走势如何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春雨渐歇，暖风徐来，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作为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各地都有哪些不同的习俗和讲究？有的地方要穿红衣服，有的地方要吃立夏饭。您的家乡立夏时节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的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农文旅活动推陈出新，异彩纷呈。在襄阳，乡村不再只是传统的农家乐，而是成为集田园野趣、自然美学与潮流运动于一体的微度假宝藏地。多元业态的融合，让乡村游玩出了新花样。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一起去看看。
2: 春日采摘乐，农旅果香浓。在襄阳宜城，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带着家人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这两年当地积极推动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生活，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游客丁玉敏：
3: 你看今天采摘的这个草莓个头特别大，特别甜，吃起来特别爽口，很开心。
2: 襄阳宜城市义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桂发：
4: 我们种那个红颜草莓，个大，味道好，采摘时间长，可以持续到五月上旬。
2: 溪谷戏水，花海漫步。今年五一，襄阳市保康六柱亚生态文化旅游区新增步步惊心户外拓展项目，让游客在赏花清水之余，感受惊险刺激的高空乐趣，解锁高山云端度假新玩法。游客王女士：
5: 我觉得吧，这个苏溪峡谷特别的美，青山绿水啊，植被特别的茂盛，而且它那种绿特别吸引人。
2: 襄阳市保康六柱亚生态文化旅游区副总经理施华健：
6: 我们还有峡谷时光音乐会和集底摇滚音乐派对等各种特色活动给游客来体验。本次五一有超过50000名游客来到苏溪峡谷。
2: 品一杯香浓的咖啡，驾驭一次山地摩托。在襄阳枣阳市，依河而建的八号咖啡营地把速度和激情融为一体，市民游客一脚油门轰到底，在泥土路上体验速度与激情。游客张山：
7: 特别刺激，既能体验越野的快感，还能在营地喝杯咖啡，远离城市喧嚣，这种动静结合的感觉非常非常好。
2: 枣阳八号咖啡营地负责人陈东林：
8: 五一期间，我们这边有不少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用心打造本地特色近郊游玩地，为到来的每一位游客做好服务。
0: 五一假期，湖北各地还依托当地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农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推动当地经济增长。来听湖北台记者毕然、李成汉、李小雨的报道。
9: 在荆门市东堡区仙居乡黑玉村的中药材产业园，2000多亩芍药花迎来盛花期，一年一度的芍药花旅游季在这里热闹开启，游客或漫步打卡，或驻足拍照。集市上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美食区里芍药花饼、花茶煮鸡蛋、仙居食碗等地道风味香气四溢，一幅以花为媒、以旅富民的生动图景正徐徐展开。
10: 游客周女士：
11: 花也开放得非常艳丽，我今天是第一次在实地看到这么大的芍药花。
9: 黑玉村自2017年起发展芍药种植，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将零散土地整合为规模化药材基地。截至2025年底， 东宝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69 万亩，产量1458吨，涵盖白芍、百步根、瓜蒌等34个栽培品种。暮春时节，襄阳老河口王府洲生态旅游区60亩月季花海渐次绽放，16万余株月季与汉江碧水、田园风光相映成画。今年1月，这里成功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当地以 13.6 公里环岛旅游公路为纽带，将月季花海、露营基地等景点串联呈现，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乡村旅游体验。依托江边自然风光打造的星河时光露营基地，提供户外烧烤、休闲垂钓等多种体验。自运营以来，客流稳定，成为家庭游、近郊游的热门选择。游客可竹青
10: 每年都来王府洲看月季花，这边的月季面积大，拍照很好看。现在这里农家乐和民宿也都有了，整体体验很不错。
9: 为了进一步聚拢人气，丰富体验，当地还结合时令策划推出西瓜旅游节、汉江音乐节和篝火晚会等主题节庆活动，游客可以参与趣味赛事，体验采摘，在星空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受别样的乡村夜晚。2025年，王府洲四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09万元，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老河口市王府洲联合党委副书记唐金峰：
12: 我们以月季花海为引爆点，把露营、民宿、采摘串珠陈列，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玩起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五一假期，不少朋友都走进乡村，感受自然野趣。在鄂西山区，这里的乡村也是格外热闹。现在我们就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周周，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五一假期啊，鹤峰的乡村格外热闹，除了大家熟悉的采茶农趣活动，最近啊还出现了特别惊喜的一幕，野生猕猴频繁现身乡村道路，成了假期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嗯，那野生猕猴啊是比较少见到的，那具体的情况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就在近日，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的一段乡村路上，村民和游客啊多次偶遇野生猕猴。这些山林精灵毛色鲜亮，体态匀称，在路边林间灵活攀爬，跳跃嬉戏，时而驻足观察，时而轻快穿梭，憨态可掬的模样啊特别惹人喜爱。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面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点都不惊慌，反而从容自在，甚至主动靠近试探着向路人讨要食物，画面十分温馨。
0: 嗯，那听起来啊，感觉这个野生猕猴啊是特别萌啊。那当地的村民是什么反应呢？
13: 村民们都觉得特别稀奇，特别开心。
0: 嗯，
13: 我也采访到了五里江瓦屋村的村民刘洋，他介绍到啊，当时他呢正准备去钓鱼，一眼就看到路边护栏上蹲着猴子。他说现在环境越来越好，猴子啊都敢在车边活动，看到人呢都不怕了。那么这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生态变好带来的惊喜，而且呢，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呢，就有村民在这一路段偶遇到过这种的猕猴，有的呢还跳上车窗互动，特别有灵性。
0: 嗯，那野生猕猴频繁出现啊，这背后应该和当地的生态环境分不开，对不对？
13: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猕猴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对生存环境呢要求很高。
0: 嗯，
13: 近年来呢，鹤峰县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啊不断改善。八峰森林公园、乌阳乡三元村等地的猕猴种群数量稳步扩大，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山林。我也采访到了鹤峰县林业局野保谷工作人员谭坤，他说这些猕猴体态健康，精神状态好，直观反映出咱们当地山林生态系统的完善，食物资源充足，为野生动物啊栖息繁衍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0: 嗯，这真是生态向好的最好证明。那五一假期游客增多，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3: 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遇到野生动物时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赏， 不要随意投喂，更不能惊扰伤害它们。如果发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请及时联系林业部门或公安机关，大家一起携手守护这些山中精灵，守护我们的生态家园。
0: 嗯，好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态守护幸福。五一假期我们在享受乡村美景的同时，也要做文明游客，共同守护这份自然馈赠。也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的连线报道，也期待鹤峰的生态越来越好，更多野生动物与我们和谐相伴。
13: 谢谢主持人，也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走进乡村感受自然之美。
0: 嗯，好的，再见。
13: 主持人再见。

0: 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放下书本，跟着父亲学开拖拉机，到斩获省级农机大赛奖项，操控无人机完成8万亩次作业。1992年出生的黄冈市团丰县新农人周坤，用6年时间在田野间完成了一次精彩逆袭。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施志超、胡方杰去认识一下这位新农人。
3: 又是一年春耕时，团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田埂上，周坤正指尖轻触屏幕，一步步向父亲周祥建演示拖拉机自动驾驶系统的设置流程。这一幕是两代农人之间的暖心换位，曾经是父亲握着儿子的手教他打方向盘，如今是儿子指着触控屏带父亲触摸农业的科技未来。周坤父亲周祥建：
4: 这也要年轻，我们和什么无人机都还搞不到。
3: 周坤这位92年出生的年轻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跟在父亲身后的懵懂少年。2024年，他在湖北工匠杯全省农机职业技能大赛大江杯农用无人机桩条检修工竞赛中斩获优秀奖，还受邀参与华中农业大学马蹄收获机研发项目。从会开农机到精通维修，从跟着父辈干到领着行业跑，周坤用行动证明，新农人的舞台既在脚下的泥土里，也在科技的云端上。团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坤：
4: 跟我的父亲一起做这个，然后后面做2年，感觉自己单打独斗太小了，还是好多东西都做不起来，然后就2018年成立了我们这个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
3: 从一人几台老式拖拉机起步，如今的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已拥有12台拖拉机、3台农用无人机。农忙时节，周坤会联合周边农机手统一调度，作业范围延伸至湖南等地。合作社年农机作业覆盖面积达5万亩，无人机植保作业更是突破8万亩次，成为当地农机服务领域的主力军。周坤：
4: 后面慢慢的农机都更新迭代，都马力都变大了，也换成进口的了，都安装了自动驾驶，慢慢的都往智能农机智能化那边发展。
3: 周坤父亲周祥建：
5: 也稀里糊涂，走确实走了，我还是在体后了。
3: 父亲的退后不是谢幕，而是带着信任与期许，把田野的未来交到了更有冲劲、更懂科技的年轻人手中。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粮油栽培股股长何涛：
6: 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机械更新迭代速度加快，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为农业注入新鲜血液。当前我们团丰县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高，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身于农业建设。
3: 从跟在父辈身后学到领着父辈向前飞，周坤的故事里藏着农业发展的新方向。未来的农业不再只靠弯腰驼背的汗水，更要靠抬头仰望的科技。当越来越多像周坤一样的年轻人回到田埂，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必将在科技的赋能下长出腾飞的翅膀。
2: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来到襄阳宜城。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新农人冯宗贵不仅把自己的种植面积从200多亩扩大到1000亩，更让周边农户种田的成本降低了一半。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一起去看看这位育秧能手如何让传统农事变得从容高效。
7: 走进东方农业种植推广合作社，机器轰鸣，一条育秧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工人们熟练地配合机械铺土、洒水、播种、覆土，一气呵成。 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穿梭在生产线旁，脚步飞快，电话响个不停。
2: 宜城市东方农业种植推广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
8: 半自动化的育羊流水线，一天生产都是8000盘，早期订单是我们计划的3天走20000多盘。
7: 为了在短时间内育出大批量壮秧，冯宗贵提前备足了壮秧剂、基质和拌土等物料。他算的不是一盘盘的秧，而是一亩亩的田。
8: 现在已经接订单4000多亩，第一批找到的抗田的接单是2000多亩，目前加班加点的已经遇到1000多亩了。
7: 传统育秧费时费力，冯宗贵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坚持6年不断扩大育秧规模，就是想让农户少花力气，多收谷子。
8: 传统的育秧成本费时费力，整天到人工育秧管理，每亩应该是在400多块。我们现在是包育包插到大田，一亩田最多就是200元，节省成本是100。
7: 经过大田25到30天的培育，这些秧苗将由插秧机完成移栽。合作社的稳定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村民把自家田地租给合作社，同时长期在合作社打工，一份土地租金，一份务工工资。
2: 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安定：
9: 我在这儿都做了多年了，一年能做个230天，一年能搞40000块钱。
7: 合作社长期工有7、8人，人均年工作约220天。冯宗贵自己的种植面积也从最初200多亩扩大到10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从育秧到插秧，让他种地越来越从容。
2: 宜城市东方农业种植推广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
8: 让农户种田更方便，种植成本更低，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将发展全自动化育秧生产线，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加农户收入。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菜篮子产品价格指数为117.96，环比下降6.49个点，同比下降2.2个点。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4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44元，环比下降9.9%，同比下降6.1%。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6种下降，2种上涨，其中冬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降幅超过30%。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1: 4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主要是季节性回落、产地北移顺畅以及供应结构改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随着气温回升，光照充足，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产量同步增加，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二是产地北移与供应链衔接较为顺畅，豆角类、蕉类等品种供应地北移之后，产量快速增加，价格普遍走低，鲜嫩蔬菜的价格也总体保持低位。
10: 专家介绍，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超过9000万亩，随着产地继续北移，北方陆地蔬菜上市量将逐步增加，茄果类、瓜类、叶类菜等品种供应持续增加，市场供应总量充足。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1: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处于季节性下行通道，但是部分品种受换茬和产地转换的影响，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需重点关注后期的阶段性连阴雨和极端强降水风险，以及强对流天气对在田蔬菜的不利影响。
2: 据央视记者调查，4月份蔬菜市场呈现出供应充足、价格下降的特点，尤其是五一期间，蔬菜供应有保障。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走访。
10: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河南、北京等地的菠菜、西兰花卸车销售。
2: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12: 菠菜五六毛钱，上周是六七毛钱，供应量还行。
13: 产地河南西兰花充足，价格落点了，一天一万多斤吧。
2: 商户们说，近期产区蔬菜长势好，产能大，特别是晴好天气有利于香菜、小白菜、菠菜等鲜嫩蔬菜的生长，这些品种的蔬菜产量持续增加，价格下降。此外，像云南等南方产区的豆角类蔬菜正在退出北方市场，山东、河北以及辽宁的豆角大量上市，供应充裕。同时，由于距离北京较近，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下降，因此价格降幅明显。
14: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15: 现在山东的量大点，跟上周相比落了点，下降了一块钱。
2: 数据显示，4月30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2元，比4月1号下降7.5%。
14: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
16: 4月份蔬菜供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像新发地市场每天那个蔬菜的上升量，基本上维持在2.1万吨左右，价格呢呈现一个那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后期呢，随着产地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价格呢实际上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
17: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别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里，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版收音机加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作为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和讲究。您的家乡立夏时节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留言。晚风之下说，我们湖北老家立夏必吃立夏饭，搭配豌豆、腊肉、春笋焖煮，长辈说立夏吃一锅整个夏天精神足。乡野时光说，家乡立夏有称重的老讲究，大人小孩依次称重，寓意轻身安康，老人还会泡立夏茶清热解燥，是刻在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浅念南风留言说，立夏这天家里会煮5香蚕豆和鸭蛋，蛋壳呢要染红给孩子一起玩。老一辈讲究立夏护心气儿，少贪凉，安稳迎接盛夏到来。楚地人家留言说，本地立夏讲究尝三鲜，藕煎、苋菜、黄瓜少不了，饭后院落纳凉话家常，遵循节气习俗，平淡日子满是烟火温情。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一方水土一方俗，各地立夏习俗是各具特色呀，藏着乡土情怀与生活智慧。这些温暖的节气讲究，留住传统韵味，也让我们伴着烟火悠然迎接夏日时光。好的，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行业大数据，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四月份的新势力的销量榜，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百年品牌布加迪正式被出售，最后来关注行驶当中后排座椅放倒了睡觉违法吗？官方给出了答案，我们稍后分享。高速不再使用 ETC 了吗？官方已经辟谣，消息不实，我们稍后为大家具体解读。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行业大数据。四月份车企总算是度过了一个黑暗的一季度啊，开始集体出现了销量回升。回升最为明显的肯定是领跑，月销量突破了70,000辆，实现了断层领先。其余车企的回血呢也在进行当中。在新势力这边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能够看到月销30,000辆的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少了。而在传统车企的新品牌方面，月销超过30,000的数量明显就要少一些，只有3家。而在高端品牌呢，只有极客超过了20,000辆的月销规模，其余车企呢还在继续努力。毕竟月销20,000辆才是真正的盈利点所在。从整体来看，今年市场的调整非常剧烈，面对补贴的退坡以及后续可能的政策调整，大家都在拼命的挖壕沟来应对市场的竞争。我们不妨一起来关注啊，首先是新势力方面，领跑在四月份的销量再一次突破70,000辆大关，四月份一共交付71,400辆，同比增长73.9%，创历史新高。这里面贡献最大的是刚刚上市的 A10，这款车五月的产能预计可以达到2.6万辆，六月份会冲击3万台，再加上 D19 释放的销量，可以预期啊，六月份领跑的销量应该是可以向10万辆进军的。这也证明啊，继一季度以超过11万台交付量登顶新势力榜首之后，领跑从3月的5万到4月的7万的跨越式增长，已经展现出了它不是偶发式的脉冲，而是高增长的一个新常态。而在领跑之后是理想汽车，它的表现相对稳健。理想在四月份的新车交付是3.41万辆，环比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较三月的41,053辆有所回落，但是依然稳居新势力的第一阵营。这个成绩也就标志着它连续第3个月交付量突破30,000辆，一季度累计交付量是95,142辆，超额完成了季度指引上限，也就是8.5万辆。四月份理想汽车整个车型的家族呢都没有改款，那么在月底的北京车展上才公布了 L9 的一个新款的外观，理想后续的增长可能会放在这个旗舰车型上，所以啊，这款车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啊，理想电车目前的销量非常的可观，理想 i6 的月销量已经成为了这个细分市场当中非常抢眼的存在了，所以这款车也值得关注。好，再来关注华为旗下的鸿蒙智行，增长态势也比较明显。四月份交付是3.28万辆，同比增长19%，一到四月累计同比增长36%。鸿蒙智行的主力问界目前处在产品更新的阶段，所以啊，在销量上陷入到了短期波动。问界 M9 和问界 M6 目前已经完成更新，两款车的订单情况都十分好。问界 M6 上市就已经引发了抢购热潮，上市15分钟大订突破了10,000辆，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预售一小时预订就突破了11,500辆，所以鸿蒙智行其实已经在恢复这个品牌的销量态势了，而且确定性是非常大的。目前像尊界啊、享界啊、智界啊、上界啊，他们的销量数据呢并没有完整的公布啊，所以呢还有待后一步的揭晓。小鹏四月份一共交付新车3.1万辆，是2026年以来单月最好的成绩。同时呢，旗下的全新大型 SUV 小鹏 GX 将会在五月份上市，这款车呢已经在此前开启预售了，一共推出了2款配置，预售价格都在39.98万元这个左右。就是当然啊，这个是顶配的预售价格，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其他版本的价格会比这个更低一些。这款车预计能够贡献非常不错的销量增长。智能化方面呢，小鹏第二代的 VLOA 系统呢在三月份就已经开始推送了，智驾体验确实更进一步的提升了，也让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小鹏车型。 而另一方面呢，为了应对市场的竞争，小鹏集团已经官宣开启新一轮的促销。五一期间呢，它的多款车型都有零首付还有限时零息的购车方案，最长是可以享三年零息，至高贴息30,000元，有效期是到这个月月底。那么另外就是在小米汽车啊，在新款苏7车型的带动之下呢，小米汽车也回到了30,000大关。交付数据显示，四月份小米汽车的交付量是超过30,000辆。那根据此前发布的数据，截止到4月23号，小米汽车24个月的累计交付量是超过65.5万辆。新一代的苏7锁单是6万辆，交付2.6万辆。由于产量的提升呢，小米的产品也不再是以前需要长时间等待那么紧俏了。应该说啊，还是在用户体验方面有所提升的，但是同时呢，它也失去了一些市场的期待性。而另一方面啊，鸿蒙智行推出了上界 Z7 还有 Z7T 双车，这两款车在智能化方面呢，确实有更好的表现。预计呢，对小米苏7的这个攻势会比较猛啊，因为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呢，这个冲击力肯定是会在一定阶段显现出来的。再来看蔚来，蔚来在四月份的销量表现是比较稳定的。数据显示，四月份蔚来交付新车2.94万辆，同比增长22.8%。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新车1.9万辆，乐道品牌交付新车5,352万辆，5,352辆，同比增长21.6%。而萤火虫品牌交付是4,980辆。今年前四个月，蔚来已经交付新车11.28万辆，同比增长71%。截止到目前，蔚来已经累计交付新车111.04万辆。从蔚来 ES8 开始，蔚来就已经实现了单季度盈利了。今年乐道 L80 预售已经非常不错了，预计后续能够贡献和 L90 一样的销量。这就意味着蔚来能够实现月销4到5万辆的成绩了。那让人比较震惊的是啊，萤火虫的高层披露说，萤火虫品牌现在也已经开始盈利了，所以整体的势头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让人意外的是吉时汽车啊，这个品牌在4月30号的晚间就公布了四月份的销量，一共交付2,035辆，销量同比净增80.4%。该公司表示，他们的全球订单量持续增长。吉时2026年一月份交付1,028辆，二月份交付1,298辆，三月份是1,480辆。吉时高层表示，2026年全球销量的目标是30,000辆。虽然说目前来看啊还是有点遥远啊，但是从增长的势头来看的话，兴许也有一定的可能，毕竟它瞄准的是全球市场。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传统新势力啊，也就是传统车企的新品牌。在传统车企这边呢，深蓝汽车在2026年四月份公布的销量是33,187辆，同比增长64.8%。不过这是唯一一家强调公布的是全球销量的车企。深蓝的主力车型深蓝 S05 在四月份全球销量17,269辆，同比增长96.1%。这款产品就已经占据了深蓝超过50%的销量，既说明了这是一款爆款产品，也警示了单一车型占比过高的风险。深蓝在近期上市了多款车型，包括了短短一周之内接力上新的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深蓝 L06 增程版，还有深蓝 L06 MAX 版，并且长安还宣布会把深蓝和阿维塔进行整合。因此啊，从目前来看啊，深蓝应该很快就会进入到下一轮调整期了。广汽埃安呢，是只公布了浩博埃安 BU。四月份的交付量是32,727辆，同比增长15.6%，销量稳步上升。其中的紧凑型 SUV 埃安 i60 在四月份的单月销量是9,898辆。埃安 i60 是广汽埃安首款增程和纯电双动力车型，售价是10.98万元。但是这个是双品牌的销量啊，目前，广汽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单一品牌的销量。不过浩博的销量整体规模不大，埃安在近期上市的 N60 预计售后已经收获了8,000多的订单，其中超过70%是首次购车的年轻人，所以这款车预计能够为后续的增长提供更多的动力。再关注极客，极客四月份成绩还不错啊，31,787辆，也是创下了品牌月交付量的历史新高，同比激增132%。高端旗舰 SUV 极客 9X 热度不减，四月份的交付持续突破10,000辆。数据显示，极客 9X 已经连续5个月拿下了50万级的大型 SUV 的销量冠军，平均的成交价是超过530,000。4月17号上市的高性能旗舰极客 8X 上市不到半个小时大定破万，上市13天交付近3,500辆。目前这个 Ultra 版呢，以及 以上配置的订单呢占比是高达了95.6%，其中呢选择千里浩瀚 H9 以及部分其他选装版本预计7月份是开始正式交付。另外幻星009也已经开始预售，新推出的七座 Ultra 加旗加版市场反响非常热烈，5月中旬会正式上市，也有望会带来一定的增量。再来关注方程豹，方程豹销量是29,138辆，环比3月份增长12.4%。方程豹的核心主力呢是大五座泰七，最近呢这款产品也再次升级了。4月29号，泰七 EV 闪充版上市，提供的是675公里后驱闪充版和75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两个配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方程豹还在4月份推出了全新的方程系列产品，这个系列就涵盖了量产轿车和量产跑车两个品类，其中轿车定名是方程 S， 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方程 S 系列预计会在2026年第三季度的时候正式上市。再来关注易派科技，易派4月份的销量是20,537辆，1到4月份累计销量84,196辆，同比增长18%，呈现出了稳健上扬的发展态势。易派正在改变它的产品策略，易派和华为乾坤深度合作，计划未来计划年内推出3款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车型。其中呢，大六座 SUV 东风易派 M8、全球首搭华为乾坤智驾 ADS5、宁德时代、博世这些全球标杆供应链的伙伴，这款车5月份首发亮相，预计是今年易派科技最大增量所在。另外就是极狐汽车，4月份一共卖了16,532辆，同比是增长101.7%，直接实现了销量翻番。极狐 S3 定位是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是极狐深耕主流家用市场、筑牢规模基本盘的关键车型。那除此之外，极狐今年再一次冲击高端，推出了问道系列。问道第一款车 V9 是一款 MPV 车型，这也是参照了腾势蓝图的成功案例。5月开始呢，问道 V9 和极狐 S3 就会正式发力。随着新车的陆续交付，极狐的产品阵容会更加强大，市场竞争力呢确实会进一步的提升。当然还有几个品牌也要重点关注啊，腾势，腾势是11,250辆的销量，环比3月份增长57.7%。腾势的核心产品呢还是 D9， 不过这款车面对的竞品现在正在快速增加。在近期腾势 D9 的一次升级呢，是小改款，如果要换代的话，还得要等到明年。今年呢，腾势是一个产品大年啊。从目前来看，比亚迪的增量希望其实就在腾势。根据报道呢，腾势今年是计划推出12款新车以及改款车型，保持每月一场发布会的节奏。产品矩阵就覆盖了 MPV、SUV、轿车、超跑4个品类，价格区间横跨了20万到100万以上。智己4月份是10,016辆，1到4月份累计销量同比大涨了130%。那么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智己汽车能够保持连续增长，主要还是得益于旗下的主力车型的稳定发力。其中智己 LS8 作为25万级的旗舰大满配 SUV， 是品牌销量的核心担当。这款车此前预售45分钟，小定就突破了10,000台。除了 LS8， 智己 LS9、LS6 还有 i6 等等这些产品，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的表现都非常不错。不过智己还是需要注意啊，要提升市场的可持续性。阿维塔的销量呢是5,279辆。阿维塔近期是处在产品切换的过程当中，主力车型阿维塔12刚刚上市，整体还处在爬坡阶段。除此之外呢，阿维塔还有06T 刚刚上市，这些产品呢都增加了华为的 ADS4.0 智驾系统，还有896线激光雷达、太行这个智能底盘等等。品牌正在重回增长轨道，那预计5月份之后，新产品会逐渐的放量。埃维塔规划将会聚焦高端智能电动赛道，2026年稳步进入欧洲市场，冲刺2030年全球年销80万辆的目标。最后还有仰望啊，仰望4月份的销量是264辆，环比3月份呢下降了14%。尽管说整体的这个销量不大啊，但是考虑到它的价格都是百万级别啊，所以其实这个成绩还算不错啊。只不过仰望它真的要完全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形成一家独大的这种局面啊，还是比较难的啊。毕竟这个合资品牌的这种豪车的光环依旧存在，竞争力还是非常大的。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2: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奥维云网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充电桩市场的品牌销量排名，公牛在全网拿下了 41.6% 的销量份额，不管是传统电商还是内容电商渠道都稳居第一，尤其是在抖音等等内容电商平台，份额达到了 43.8%， 几乎占据了近一半的市场。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理想和小米，份额分别是 8.8% 和 5.9%， 和公牛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特来电、特斯拉、万邦星星充电等等品牌也进入到了前十，但是份额都在3%左右，整体市场呈现出了明显的一超多强格局。分渠道来看，不同平台的表现差异不小，在京东、天猫这类传统电商上，理想、小米的排名更高，分别拿下 10.6% 和 7.1% 的份额，紧随公牛之后。而在抖音内容电商上呢，特斯拉、驴充电等等这些品牌表现更好，冲进了前三。可以看出，公牛在线上的统治力很强，不管是传统电商还是直播带货，用户的接受度都很高。而车企品牌也在发力，理想、特斯拉、比亚迪、赛力斯都进入到了榜单，靠车主群体自带流量，表现稳定。近日，极越汽车发布上海极度汽车有限公司关于六家关联主体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程序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上海极度汽车有限公司和上海极度科技有限公司、极度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极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极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极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的申请。根据了解，上海极度汽车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24号新增一则破产审查案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是上海极度汽车有限公司，经办法院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随后，极越汽车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本次法院裁定受理极度汽车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的申请，标志着已经从预重整阶段进入到了法院主导的实质合并重整程序。极越汽车前身是上海极度汽车，由百度和吉利控股集团两大股东设立，于2021年3月成立，后来因为缺乏生产资质被搁置。而为了解决生产资质，2023年8月极度汽车正式更名为极越汽车，成为新的造车主体，首款车型极度 Robo01 也正式命名为极越01。该车于2023年10月份上市，后于2024年9月份上市第二款量产车极越07。但是没过多久，极越汽车就被曝深陷裁员风波以及资金链断裂等等困境。2024年12月份，极越汽车发文称，公司进入到创业的 2.0 阶段，网上随即就传出了极越多部门原地解散等负面信息。此后，吉利和百度发表联合声明。

0: 病、多发性肌炎与皮肌炎、干燥综合征、重叠综合征和支膜炎等。二、脊柱关节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反应性关节炎、牛皮癣关节炎、炎症性肠病性关节炎和未分化脊柱关节病等。三、伴有风湿病表现的代谢性疾病和内分泌性疾病，包括痛风、焦磷酸钙沉积病及软骨钙化病、淀粉样变、肝豆状合变性等。四、与肿瘤相关的风湿性疾病，如滑膜肉瘤、多发性骨髓瘤等。五、神经变性疾病，如脊神经根病变。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0: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的号码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也是我们的办公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呢是在非节假日期间的下午4点到5点拨打，这个时段已经说了27年啊，这个时段一直就没变过，说的是非节假日，也就是五一期间啊，国庆、春节、端午节以及双休日它是打不通的啊，应该是在平时非节假日下午的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拨打啊，其他时间拨打没人接听。那您最好呢就是加微信啊，不会的话呢那就只有中午的时间打，或者非节假日期间的下午来打电话。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不是这个号码，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呢是02785811046，这是固定电话。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一个人健康的唇色一般是红润有光泽的，但肤色、皮肤薄厚、血管数量和分布等等都会影响唇色。随着年龄增长，唇色也可能会因为色素沉着而变深，一些疾病或者健康问题可能导致唇色变化，比如青黑紫色可能是有气滞血瘀，多见于胸闷、嗳气等等，容易患急性病，特别是血管性病变，如血管栓塞、中风等等。淡白色的唇色提示气血相对匮乏，通常有头晕、心悸、手脚发麻，女性生理期来得晚、量少都有这样的表现。唇色是深红色或者紫红色，说明体内有火，平时表现为眩晕、烦躁或者头痛、头晕、牙痛、便秘等等。

0: 浑浊发黑，说明肾气、脾气亏虚。常见不适呢，有食欲下降，消化比较差，下肢沉重感，小便多。内向性格的人并非木讷害羞，更不是不善于言语，个性阴暗，而是啊，他们修整恢复活力的方式是向内的，更喜欢待在刺激程度比较低的环境当中。这种核心特征之外，内向还分成四种，各自表现也不一样。比如社交型的内向，相对于外交者，他们通过和他人热烈互动来充电，社交型内向的人呢，更重视独处，不喜欢人多的聚会。这类人在恋爱关系中也需要自己的私人时间，是我们熟知的典型内向。第二种呢，是思考型内向，他们获得能量的方式是阅读、学习、研究，是认知性很强的人，在所有类型当中最聪明。平常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喜欢深思熟虑，话不多但深刻。第三种情况是焦虑型内向，容易在人多嘈杂、压力大的场合紧张焦虑，回避不必要的社交，情绪调节能力偏弱，激动的时候可能出现冲动或者粗鲁的行为。而克制型的内向呢，这样的人呢，对潜在的威胁更警惕，言行克制，思维偏保守，社交慢热，熟了之后也能畅所欲言，做事有规律，重秩序，灵活性比较差。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107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
0: 您说。
2: 大姨，我请教一下，我前几天不是打电话，我就是说我这个小便解不出来，解不出来呢，就是说我表示在左边去吧，做很了，我这个右腿也做的髋关节手术的，就是说换了个人工髋关节。就比方说在这坐便器高坐很了，就在那高上十天不是吧，一坐这上十分钟，现在高很了，我就想着说个肌肉坐疼了，别什么高的个肌肉蛮疼，这个右腿那个大胯这个屁股倒下底下。
0: 哦，如果是肌肉酸痛，您贴一点膏药就可以了。
2: 哦，他就是疼，有点疼，很蛮有点疼，疼的蛮狠对吧。
0: 如果是肌肉疼痛的话，贴点膏药就好了，膏药主要是解决浅表性疼痛。如果骨关节疼痛就要找医生看。
2: 他不是骨关节疼，就是个肌肉疼。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好了，谢谢哈。没有好，谢谢。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五一期间呢，也有不少的听众在微信上问啊，一大早是吧，有个听众刚刚量了一个血压，有点不正常，有点不舒服，就在问。首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的，但是我也会看你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你如果是一个老听众，这样问就不应该了，因为这样的问题我们节目当中涉及的是非常多的啊，涉及到的是非常多的。我们说你要咨询，你那个问题是一个常见问题还是一个突发问题？你如果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而且经常伴随着你让您不舒服，您这个时候可以问一问，诶，如何调节，如何治疗。但如果是一个突发问题，我们曾经说过，突发性问题你要观察一下，不要那么急着去问。为什么呢？你压根儿都不知道它是啥情况。如果是突发的，你观察一下，对吧？你那么急，问都不用问。

0: 您呢，老老实实到医院去看急诊就行了。因为急性病的时候，谁知道那是个啥呀？急性期发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你所说到的那个情况到底严重还是不严重，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是吧？或者说您，我不是说我啊，当然我肯定没那个本事。你要咨询，你又喜欢咨询，你又是急性期的事儿，那您就直接啊，到医院去看急诊科啊，医生帮您处理，那个是最靠谱的，啊，那个是最靠谱的，因为急诊科的医生他应该是有经验。啊，他清楚您那到底是个咋回事儿，做相关的检查，是吧？是做生化分析还是拍片子，是吧？你比如说血压的问题，那人家肯定就用医院的设备再给你量一遍，血常规再做一遍，是吧？脑部的核磁共振或者是 CT 要不要拍一下？那这个面诊以后，医生是最为清楚的。最直截了当的，因为慢性病呢才好分析，是吧？慢性病呢，我们说一说您这个到底咋回事儿啊，是吧？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啊，您这个情况多久了呀？吃的药有没有吃对呀？是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啊？这个就是好说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您可以继续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581-1046啊，027-8581-104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微信的问题啊。这个叫方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检查报告啊，他是在一家医院里面发了一个诊断，舒椎齿状突骨折，C4、C5、C6、C7 椎间盘突出，颈椎退行性病变，显然。第一个选项呢，它是一个急性的发生；第二个、第三个呢，它是本身就有颈椎病，那么又是个男同志，那就说明呢，他的第二节出现了问题啊，第二节颈椎这个地方，那么左右活动就受限了。所以要不要做手术，这个医生要结合拍片子才能判断啊，结合拍片子判断，而不是是吧？您这个。打个电话，就是在网上就这么去说去问，是吧？还有就是啊，还有就是，我分析没有蛮大意义，啊，我分析没有蛮大意义，我分析就是直接找哪个医生去看，啊，直接找哪个医生看，医生拿着你的片子啊，他在他的那个检查室里面用灯看一看，照一照，是最清楚的，对吧？这个一般来说，最好是。听我说，到哪个医院看，而不是要我分析一下怎么看，啊，这种情况没什么好分析的，内科病好分析，你这种外科病人要去，人不能去，好，或者你在这家医院，啊，你又想问问有没有好的办法，那您最好是自己把片子，是吧，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分析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保安老爷吧，
0: 好，您说，嗯。
1: 我这个脑怪就是工程，他主要是脑梗塞，脑梗塞，我就听那个收音机这里，他怎么就那个红今天。
0: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您如果是脑梗和腔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前天在朋友圈里面也发过，有一个听众，他吃这个阿司匹林，从去年的4月份、9月份、11月份，昨天一共问了5遍。前面呢，我还非常认真的回答过。啊，说了，你要觉得阿司匹林有副作用，或者你觉得它不能解决你头昏的问题，那么就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科普了27年了，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异病同治，好多人都背得下来。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颈椎病狭窄啊、颈动脉狭窄啊、头昏呢、啊、血管性头痛啊， 脑萎缩呀，啊，就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中药呢，指的是中草药，不是中成药。这也都说烂了。中草药不是中成药，没必要非要打个电话再问我，这些问题已经说过了，不要反复问这些在节目里面说烂了，说了几百年的事儿了。自己记住、掌握、学会判断。不要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了，还要打个电话来问我，老师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你要自己掌握、学会、记住，不用再问了。搞不明白，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糊涂了，或者又听到了什么什么药、什么广告，还在那问。那要是有效的话，我怎么不说呢？对不对？第二，我说了多少回，看中医吃中草药，不要吃中成药。中成药它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方子，一个剂量。中草药是医生开的，他会根据你的身体的体质情况开的方子，什么药多一点，什么药少一点。而且他不是从头吃到尾的，每7天或者每半个月要调方子，因为你的身体的情况、体质、病症都在不断的变化，没必要问了呀，答案都已经出来了呀。而且有的听众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吧？直播的时候贴脸问哪个广告怎么，你要我说啥呢？我是说的好还是不好？我说的好我就给他背书，哎，邦华老师说的那个药能有效你就去吃，吃出问题再来找我，是这个意思吗？怎么回答我说这样的问题？压根就没必要在直播里面问，因为答案我已经告诉大家了，教给大家了。再明白了没有？
1: 能不能买？这些能不能买？
0: 再见，八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这个是啥？
0: 八号听众是您的电话。
1: 看看啥呢？到时候考试到我这。
0: 八号听众，现在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1: Hello 哥。
0: 好，挂掉了，不要再接了。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多听众我也知道，大家能理解我。大家终于理解我吧？我们的老听众可能这个时候都在发微信告诉我、安慰我，是吧？有的他就是听不懂，他非要你告诉答案，就是你通过另外的一种委婉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是听不懂。啊，他就是听不懂。我们都说了啊，都说了，不要吃中成药，开中草药，还要问你能不能吃？你那是个中成药还是中草药？这个判断不清楚吗？中草药是汤剂，中成药是颗粒丸子，瓶瓶罐罐装着买的商品，这个分不清楚吗？啊？还有就是，你不要听个什么广告，跑到大直播间里面跑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呢？刚才也说了，我说的好还是说的不好？说的不好，别人要投诉我；我说的好，那我就是替他背书。我说啥呢？对不对？甚至有的人啊，出去旅游，在地上捡了个广告，也跑来问我能不能用，能不能吃。真的是很神奇啊，真的是很神奇。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朝霞的听众朋友，他说这个听众朋友说，听广播，刘忠祥主任关于萎缩性胃炎的病例例子不多，我已经治疗了，中医治疗2年不见好转，肠化生加重，我吃什么什么中成药有所改善。好，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用的那个药有效果啊，你就坚持，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医生就是说100%

0: 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啊，这是其一。其二，你说你用得很好，那我要说我就没见过吃这个药吃好的患者和听众，对不对？那如果有效果，有好转，我为什么不推荐呢？话还是说回来，就是这样的药能够投入临床，它总会有点效果，它总会有遇到那些比较适应的患者，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能否认它。但是概率不大，但是正好这个概率发生在您身上，你觉得有效，我觉得就行，这就是好事儿，对吧？能够买个什么药能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是吧？我觉得你既省钱又省时间，还不用跑医院，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好。还有，这个世界上的医生千千万，我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我也不可能每一个病种的每一个医生，我去花时间去调查研究，去搜集他的一些资料，是吧？我们就是发现了一个医生，而且年纪比较大，我觉得挺好啊，我们就是推荐这样的靠谱的医生。那至于说是不是有更好的，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啊，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是吧？甚至可能在您身边，可能离得几百米就有一个好的医院的医生就在那坐着，只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你只要是找到了自己好的方式和方法，你相信的、你信任的就行，还有就是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是科普节目。不是个广告，啊，不是个广告，不是说你天天要听到别个在那里，啊，说用了你的什么方法，用了你的什么医生，什么是，就一定有效果。你可能是听广告听多了，啊，你可能是听广告听多了，听到人家在那里说什么什么是好，听的比较多，你认为我这里就应该听到什么？我告诉你啊，好的事情在我节目当中。反馈的可能会比较少，因为我们偏重于咨询，啊，不是偏重于在这感谢说这些好话的很少，啊，本来你就可能很少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您自己要想了解，到医院去，医院医生那里有病历有病案，啊，都可以调阅的，是不是啊？而且这些东西我肯定也调阅过。再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定要别人医生保证能效有效果，他才到医院去。啊，那我造业呀，我吃亏上当很多啦，我出门不方便呐，我请一次假不方便啊，等等很多理由。那这又怎么样呢？你不能因为你的客观因素、你的不信任、你的吃亏上当。你就让别的医生就承诺啊有效果，你就再来看病，这是不公平的，啊，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你之前上当受骗的那些地方和那些药物那些机构，你没有这样去处理？为什么你让下一家一个合法的、一个靠谱的、一个有个守本分的医生去给你保证呢？对不对？而且在医疗行为上，这是违法的。啊，在医疗行为上这是违法的，不能说什么有效率、治愈率，也不能够包治、打包治疗，都没有这些东西，这都是违法的，啊，都是违法的，是吧？我们只能说这个医生他比较有经验，比较靠谱，是吧？医德非常好，那只能是说到这一步，是吧？您非要哪个医院的医生？请问哪个医院的医生能给你保证啊？是同济医院呢，还是协和医院呢，还是哪个医院呢？是不是啊？那不能这个样子啊，不能这个样子。好，我们请进的是10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我的腰疼，我原来腰疼，听了你说生长菜，在生长菜看了好两年。好两年还不说，我那个改手啊，大便小便脏，也给我搞好了。我就是在那里做，好了的好了，过了两年，腰也疼的就 不能请回来。我要听了你说董小军那里，我说在董小军那里，他说要吃我的，跟我灌浆都是我的浆了，又灌了又好了，好了好两年，好几年了，好五年。现在的药又疼，又疼的，我现在你熄火的进去，我想你给我盖上熄火的。看药的，
0: 没有推荐
1: 医生，
0: 没有推荐，不认识，不熟悉，
1: 不熟悉是吧？
0: 嗯，不认识。
1: 好，
0: 嗯，
1: 哪里二医院的，四医院的？
0: 原则上，原来治疗的哪里有效果，你就回到原来的地方让医生治疗，而不是换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治疗。婆婆，
1: 我现在不是像原来那样疼的。我原来关了两次江，那里听了你说我
0: 的。您现在有新的问题，那么还可以找原来的医生，可能用别的方法治疗。如果之前的医生拒绝给您治疗了，而且您找的都是比较知名的好医生，如果之前的那些医生治不好了，多半你再找其他的地方不会有特别好的办法的。
1: 都是你介绍的。
0: 是的。后面的医生，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医院不了解，没有接触，不熟悉。
1: 退休的中医生，
0: 嗯，他还在医院里面，您可以挂号明老中医门诊。
1: 还在医院里？
0: 对，明老中医门诊可以挂到号的。
1: 我现在搬远了。
0: 嗯，没事，没事。您要是附近你熟悉的，那您就可以到那边去，好不好？
1: 好好，
0: 那协和医院离你那儿也很远呢。
1: 我搬到这个日医院新医院这里来了。
0: 那是啊，那也离得更远呢，那还远一些，好不好？
1: 协和的，他有个骨科在这里，好好，谢谢你。
0: 嗯，好，没关系。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愿是能够理解的啊，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年纪大了看个病不容易，尤其是骨病，出门不方便，腿脚不方便，这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你也得理解我，我就一个人啊，我不可能这么多的医院，这么多的医生，我全都要了解，因为我推荐我要负责任，对吧？你看他之前的问题，我推荐的医生都给他弄得比较好，结果你要找一个跟前的医院的医生，我可能还没有时间把他弄清楚弄明白，那所以我不能随便去瞎说去瞎推荐，我也不能是医院告诉我哪个医生好我就去推，我不是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事情也不能这么去做，必须得我亲力亲为去调查研究才有说服力啊。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我们稍回来。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而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叫清浅的听众，他说中午好，感谢您为老百姓答疑解惑，辛苦了。小孩10岁，4月初开始咳嗽，2个星期不咳了，但是鼻子经常有鼻涕，现在也是快2个星期了，一直没有去医院，在家里用生理盐水洗鼻子，洗了之后有好转，但是一直没有根治，想问一下会不会变成慢性胃炎，是不是写错了字啊，还是坚持洗鼻子就会好？首先洗鼻子它主要是对付的是过敏性鼻炎，你这个是感冒引起来的鼻炎吧，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鼻炎，它可能是炎症水肿，要消炎处理，你洗鼻子有好转我不是很能理解，这是谁教你的方法，你又是在网上问的吗？晚上问了以后你就自己处理。还有洗鼻子这个事本身不能够长期的，不能长期的啊。我们的鼻腔、耳朵，包括我们的肛门，这些脏的地方它有自洁能力，人类进化虽然有些器官没有进化完全啊，比如说我们的阑尾对吧，它没有进化完全，但是我们这些脏的出口它是有自洁能力的，你说耳朵里面也有耳屎是吧，你去捞它，你不捞它，它干了以后它自己会往外掉，你拉一下耳朵它就掉出来了是吧，肛门它是排泄脏东西的地方，你只要是把它是吧一般性的注意卫生，它就不会有什么蛮大的事情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这个鼻腔它天天是进出空气是吧，你除非是真的很脏的那种地方你要戴口罩啊，平时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还好的地方是不需要你去什么特意去洗鼻子的，它本身有鼻涕呀是吧，或者有别的东西它可以慢慢的把它排出来，你要人为的去洗，你替代它的自洁功能，那么你就会让鼻腔的自我免疫功能和自洁能力下降，甚至是完全消失，那可就适得其反。所以啊，洗鼻子这个事儿啊，洗鼻子这个事儿本身是不能够长期的，是吧？偶尔的，你说发生了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鼻炎的问题，你觉得有效，你偶尔为之，这是可以的。啊，至于说感冒以后的这个鼻炎，如果不治愈，会不会变成慢性鼻炎啊？你刚刚说的是胃炎，是不是打错字了？那是有可能的，啊，那是有可能的。好多慢性扁桃体发炎、慢性鼻炎，都是因为感冒没有治彻底所造成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这是我到牙科做的拍片的片子，医生要我把坏的2颗拿了，牙不疼，有一颗牙有洞，他说的是那个松动的洞，活动的洞啊，但是不痈是个什么意思啊，应该是不痛吧。好，右边的这个喉咙有点疼，牙不疼，是拔了好还是保守治疗？我正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年仅有78岁啊。好，回答一下啊，我们本身就有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吴铎院长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啊，您可以到时候呢，你要是不确定啊，就是口腔科的医生给你的治疗方案，你要是不确定，你可以多看一个医生，这个道理可以放在所有的科目，你包括前面有听众朋友说因为跳水啊发生了颈椎骨折啊是吧，医生要做手术啊，你有点担心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多问2家医院，把片子拿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过个目看一下啊，这个是最最最妥帖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并不是某一个科的专科医生啊，这么多科目我只是做科普啊，我只能说个大概，你非要精确到拔哪科留哪科，那您就只能到医院去。而且您这个呢是一个平面片啊，您这是个平面片，我们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曾经在节目里面科普的时候说过，我们要判断一个牙齿的留存要结合3维的 CT 也就是它360度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医生要在设备上看一下。你要是发一个光的这种平面片子，可能还不能够做出判断。另外你说的第三点，您在吃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可能对你拔牙处理这些情况是有影响的，所以您在做处理之前，这个药要停多少天啊，这个医生会告诉你啊。还有包括如果你心脏放了支架的能不能做啊，能不能做，这也得医生到时候面诊了之后给你意见，也没必要问我，我也回答不了啊，我怎么回答，又不是我给您治疗。而且你今天治和明天来治和你手术当天都要检查，你不能拿今天的结果去对付明天，懂了没有啊？大概就是你这个药肯定对你手术有影响，这你心里也清楚是吧，估计你的医生也跟你说过啊。至于说你能不能做啊，有没有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对这个手术啊不适应，没有它的适应症，那就只能做个什么活动牙这那的是吧，多问两个医院多看一下是吧。再就说一下您那个片子，我们爱心团队是免费拍的啊，免费拍的这个360度的 CT 是免费的，您到时候预约就行了。电话呢我看一下啊，我一时半会儿又记不起来了。好，我们吴铎院长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1857-175-9323，1857-175-9323啊，这是吴院长的预约电话啊，预约咨询电话。节假日不休息的啊，节假日不休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柯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看他好没有写问题啊，没有写问题就过了啊，没有写问题就过了啊。还是这样，就是你发个什么检查你要带问题啊，要带问题，你不能不带问题啊，因为我不是你付费的私人医生，你的啥情况我都不知道，你是让我猜着回答嘛，对不对？你哪里疼啊，哪里不舒服，还有什么症状啊，啥也不写，这个没办法回答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朝霞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看北京卫视有个什么什么教授什么什么能够治好这类病啊。好，您要是就是外，就是你看这些广告啊，或者看这些节目啊，包括外省啊，回答不了啊，回答不了。我们省内的，武汉市内的，我都没有把所有的医生都摸得一清二楚的，是吧？你还搞个省外的，是吧？你上了电视的那种宣传为主啊，宣传为主。还有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有时候你们看到有些医生在这个视频里面放的，可能是偶尔的做的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刚刚成功，在临床上用的多不多呢？病例多不多呢？也不清楚啊，也不清楚，是吧？所以你相信哪个媒体的东西，你就去问哪个媒体，你不能跨媒体问啊，不能跨，你跨了就没办法回答了。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们没有接触，不清楚，而且什么王教授啊、李教授啊、陈教授啊，连个名字都没有，知道是谁呀，对吧？哎呀，这就是刚才我前面说了，出去旅游地上看那个广告捡起来，也问我这个行不行，真是令人头疼啊，令人头疼。好，这里是报话导医，您在求医问诊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他已经把问题发过来了啊，叫柯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的是这个检查结果啊，里面没有写尺寸啊，就是报告了那个检查里面看到了什么，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双肺感染、双肺纤维索病灶啊，这就是肺部感染留下的印子，双肺结节、左肺上叶稍大结节，这都没写大小啊，这都没写大小，估计大小在上面，他只是把这个结果拍出来了。纵隔淋巴结显示，那就说明淋巴有发炎，就是还是有炎症。 主动脉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包膜稍厚或者心包少量积液，这可能发过轻微的心肌炎啊。双侧胸膜肥厚粘连，那就说明他的这个肺病还是蛮严重的啊，蛮严重的。好，结合临床，他想问一下这个，这个肺结节超过多少毫米要做手术啊？一般来说呢，肺结节超过超过十毫米啊，超过十毫米，也就是一厘米以上要重点关注啊，一厘米以上要重点关注。短期内复查啊，短期内复查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啊，三个月到半之间。对于小于一个厘米的肺结节，西医呢它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但是对于你目前有炎症的状况呢，就是医生可能建议可以打打吊针呢，开点什么消炎药啊，是吧？对于慢性支气管炎呢、肺部感染呢，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还有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听话啊，不听我也没辙啊。就像我举了个例子，我发朋友圈的那个例子，2025年4月。啊，9月、11月前天问4次同样的问题，每次都苦口婆心叫他吃中药，不听，啊，那就自求多福，不听那就没辙啊。像这种情况，肺部结节我们已经科普很多回了，没有到手术的地步，您就老老实实的吃中药，是哪个类型的呢？它是软坚散结的。啊，消炎化瘀的这方面的中草药，如果有咳嗽，那我们可能要止咳化痰健脾，脾为生痰之气，肺为储痰之气，肺又是一个焦脏，你要养，肺又是滑盖，所有的病它可能就从这个肺往下走，污染到了其他的几个脏器，所以要养。你不养，你不治，你不调，你干等着，它肯定会慢慢长到一个厘米，然后到时候做手术。手术啊，你又怕啊，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后遗症啊？怎么怎么着的？那为什么非要做手术呢？没做手术的时候，咱们就不能吃点药把它消了吗？哇，这个中医为什么就不能够啊？这个中医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为什么非要一天到晚的搞西医呢？对不对？对吧？肺病的这个中医的专家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资深老专家肖长顺主任，是吧？电话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反正道理、知识、科普，我们就只做到这个份上。你选不选？你听不听？你做不做啊？那是您自己的事儿，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继续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的刚才有听众朋友提示我，今天是5月5号，已经立夏了啊，就是夏天到了。我确实今天天气还蛮热的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可是16到29度，武汉市的天气啊，16到29度啊，其他地方的天气情况不知道怎么个例子啊。有些老人家可能某些问题、某些疾病住院时间有点长，然后呢，躺到床上时间长了以后呢，下肢的这个肌肉就有点萎缩，不给力啊，包括腰也塌了，是吧？睡时间长了就起不来，就觉得自己瘫痪了。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躺时间长了以后呢，肌肉萎缩了，然后家里的人呢，包括护工啊，他这个护理不到位，没有帮你活动关节啊，没有老是把你扶起来动一动，躺着就躺着，懒得弄你，那一躺下去，那可能就慢慢的肌肉萎缩，那就再也起不来了。所以你如果活动一下，每天尝试着翻个身起来一下动一动，他就慢慢就好转了，他就慢慢的就能够弄，就能够起来了，是吧？肌肉它就慢慢就恢复了，是吧？你躺时间长了，那用进废退，那腿它可能就没有劲，它的肌肉萎缩了，然后又没有人照顾你，没有人给你按摩呀，也没给你就把你腿弄一弄，掰一掰，是吧？动一动，那可能就真的就瘫痪下去了。瘫痪下去再想恢复，本来刚刚出院，你花个一个月的时间做复健，它可能就好了，你时间长了要做半年。儿子姑娘谁有那么孝顺呢、他是吧，又不是说身边有几个孩子轮班给你弄，可能有就各把孩子也要上班，怎么弄，是吧，怎么弄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网上有一些复健的一些设备啊，但有些家庭的

条件有限，有的家庭比较小，那些附件的设备怎么放到家里去呢？根本就放不进去，对不对？哦，就一说啊，好多事儿啊，一说就好多事儿。所以呢，还是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老是躺着。啊，我们有些功能是要让它慢慢的恢复的啊，要让它慢慢恢复的。嗯，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好，我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姓雨的叫雨什么的啊，他说70岁老年女性，电动车撞倒了，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昨天清创吊水，说一周内两次手术，二次手一周内二次手术上钢板，正常的话一年半取钢板，想问一下中医接骨能不能搞好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大致问题已经清楚了。嗯，首先啊，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尤其是电动车是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呢，他反应比较慢。一下窜出来了是吧，然后就摔倒了，幸好就是手摔到了啊，幸好是手摔到了。我有的时候也就是嘱咐自己的母亲是吧，在家里要注意，千万别摔倒了，老人家一摔倒了就特别麻烦啊。我刚才说幸好是手摔到了，你要是脚摔到了，那就在家里躺着，那就得有人伺候，那就有可能用进废退，刚才说的对不对，肌肉萎缩，那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是吧？这个手摔到了以后，那起码还可以动一动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放一边。我们再说粉碎性骨折啊，粉碎性骨折它可能上钢板恢复的速度比较快啊，恢复的比较快，而且呢它的这个脚型会比较好啊，会脚型比较好。那么粉碎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没有片子，没有片子啊。如果真的是碎得很厉害，它的这个钢板它要把几块给它固定起来，尤其是对一个高龄老人有骨质疏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啊，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你就不要这里那里那里这里了，什么包肉治疗这那的啊，一般的骨折是吧，你可以手法复位，给你这个敷点药，然后呢上个石膏是吧，吊或者是上个夹板把手给它绑起来。你这个有没有片子，我估摸着啊，这个粉碎性骨折医生要给你上钢板可能还是有点厉害的，还是有点厉害的，好吧，我们就暂时就回复到这里了，就这个给我的条件比较少，给我的条件比较少。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叫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师这段时间老是便秘，肚子胀难受，想上厕所又上不出来，喝水也在喝，不知道怎么办。昨天陪老家来的嫂子，她孙姑娘出来玩，坐车坐的有点久，在车上颠来颠去，后来就上厕所了，上还可以，今天又不行了，肚子好胀，嘿嘿。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那就说明你坐车在颠簸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肠胃就跟着在动，一蠕动那么它就可以排，所以跟喝水关系不大啊，就是这个排便啊，我们说便秘的问题，一个是油脂摄入的比较少，第二个是水喝的比较少，第三个就是益生菌少，第四个益生菌有的时候是跟你长期乱用药啊，把菌群破坏了啊，第四个就是肠道蠕动减缓了，你可能就是符合第四种情况，你的肠道蠕动减缓了，当然还有第五个啊，里面长了肿瘤啊，长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有第六个里面有某种炎症啊，还有第七个是吧，这个特意就叫叫叫这个叫什么肠肌肉综合征之类的啊，等等等等啊。好，我们就是他的病有很多，那么如果你自己验证出来你颠簸颠簸他就能够排，那么就说明就是蠕动减缓了，你平时揉肚子不就完了吗，是吧，平时揉肚子不就完了吗，是吧。好，这个问题啊，当然呢你说想找哪个医生看啊，这个我们找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好吧，刘忠祥主任可以治疗这个啊，治疗这个便秘的问题。嗯，好，这个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老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伴儿啊，他84岁，04年10月29号在中南查出患

0: 糖尿病，到现在一直在吃药和打胰岛素，肝经什么什么胰岛什么什么注射液。开始呢，一天是打3次，每次14个单位，每次复诊从14个单位降到10，再降到8，现在一直每天21/10打一次，每次6个单位。用药是，恩格什么片，一天一次一片，还有一个阿卡什么片啊，这个是同伴来嚼服的啊。现在每3天自测血糖一次，餐前7到8，餐后10到12。医生说这个年龄还可以，子女不在身边，我在日常护理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啊，好，请教一下啊，我看看他的这个单子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医院的啊？嗯，好，好，这个问题其实他说的非常详细啊，说的非常详细。哦，他又补充了一句，目前他身体除了血压有点高以外，其他还好。血压是多少呢？嗯，血压高，但血压高跟糖尿病没有直接关系啊，有间接关系，但是没有直接关系啊。好，我们来说一下啊，就目前来讲，84岁的高龄，血糖餐前7到8，餐后10到12，结合医生的判断，血糖控制目前是合适的，是合适的啊，老人家啊，不用刻意的追求年轻人的标准，啊，就真的是很羡慕你啊，这个84岁了哈，我也希望我的父母也能。以后有80多岁啊，90多岁。好，日常护理呢，重点是防低血糖，降血稳血糖啊，防低血糖，稳血糖。然后呢，护理好血管，防止跌倒，饮食和运动适量，然后呢，积极的监测。我们说餐前7到8，餐后10到12，对于80岁以上的独居的。啊，或者说是由，我说的是另外的情况啊，您可能就有老伴嘛，让您来照顾是吧？包括有些独居的老人是吧？还有打胰岛素的老人，这个范围是安全的、温和的，符合老年糖尿病指南的。医生说的很对啊，不用强行压得更低，太低呢反而容易低血糖，低血糖就昏了，没有劲了，那就摔倒，啊，有风险，有危险啊。好，这就是你打的这个肝什么胰岛素的注射液，它这是个长效的控制基础血糖的。我不能发表意见啊，我不能指导你具体用药，我只能猜测，就是医生他让你每天用这个基础用药长期控制血糖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你是自己不能随便停胰岛素的啊，不能自己随便停胰岛素的。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你的胰岛功能可能比较差，光2种口服药物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比较好的稳定效果，所以配合的这个针剂啊，配合的针剂。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血糖怎么测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你现在是每3天测一次，可以微调，每周固定测2天，一天呢测一下空腹，再加上一个餐后的2小时记录一下。啊，空腹和餐后2小时记录一下，血糖波动大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测一个血糖，睡前的血糖啊，就是除了白天测以外，您如果波动比较大，特别不舒服，那么睡前还要测一个，还要睡前还要测一个，嗯，再就是每年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测一次，不要老是自己在家里面，甚至。每半年到一年啊，每半年都要到医院去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肝肾功能、血脂、尿常规，以及要查眼底、足部、眼底糖尿病引起来的一些病变，足部，比如说烂脚趾，或者双下肢的这个血管的堵塞、糖尿病病足，啊，这都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啊。吃饭了，我们再说一下饮食上面啊。糖尿病的病人特别喜欢听我说饮食啊，主食少吃啊，米啊、面啊、馒头啊、燕麦啊、红薯啊、土豆啊，这都是主食，尽量少吃。不要一口菜一口饭啊，不要一口菜一口饭，先吃菜啊。每天一大盘的绿叶菜，少油、清炒、水煮都可以，是吧？这个优质蛋白，像鸡蛋呐、啊、瘦肉啊。鱼啊，豆制品呢、啊、都是可以的啊。当然，痛风就避免啊，痛风就避免豆类和鱼类啊。再就是，阿卡什么糖那个药是随饭吃的，吃饭第一口就要吃药啊，吃饭的第一口就要吃药，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好不好？就这个就是提醒你了。再就是白天呢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因为你有个嗝什么这个进的这个药啊，它是能够加速排尿的，它容易脱水，然后脱水了之后呢，老年人又容易便秘啊，尤其是糖尿病病人，他特别容易便秘啊，是不是水喝少了，排尿排的比较多啊？那么你就要多喝水，然后呢就是。多喝水，它有冲洗这个尿道的这个作用，可以防止尿路感染。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还有什么提示的呀？这个针剂要冷藏，知道吧？哼，胰岛素要冷藏，总不用再我提示吧？真的是有的时候想的太多啊，就是疏遗漏万，怕的这你不知道，那也不记得，那就麻烦了啊，麻烦了。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在节目之外跟我来互动哈。加了微信不要打招呼啊！加了微信不用打招呼，你就直接问问题，详细写大写字啊，写字不要发语音，不要谈语音电话啊，不要发语音，不要谈语音电话，你写字就可以了。然后有检查结果呢，把检查结果附上，然后带上问题，问题千万不要说什么帮我看一看，我不回答什么看一看这样的问题啊，你就直接你有些什么疑虑写清楚啊，看中医看西医，不想做手术。是吧？还怎么把这些问题写清楚，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襄阳有一位67岁的刘先生，身上患有多种疾病，糖尿病、慢性肾炎2个加号，去年5月份呢出现黑便，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也没有在意，晚上吃过饭后啊，胃不舒服，把胃里的食物都呕吐了出来，然后又拉肚子。

0: 饭多，胃口好，睡觉香。然后啊，一天一瓶多谷多宝液，两袋复合手复合益生菌，给身体做保养。昨天呢，刘先生打来电话说，人生病之后啊，就都看得开了。人的一辈子，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都是浮云。我就要把自己的健康保护好，一天一天的这样过。我认为啊，刘先生讲的非常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 抗衰老、抗疲劳、抗病毒，健康三大招：
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1: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上市31年，广受消费者好评。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专利科技成果，提炼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营养，浓缩灵芝、蛹虫草、银耳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
1: 现在可以免费试用，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武汉市其他各县市以及京东、淘宝有售。
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3: 陈地主任，我姓王啊，我要么是咨询啊，我是拍的完呐，买10箱买的吧。
0: 多谷多宝也买了4箱。
3: 孙女啊，才10号期的，她贫血能不能回来的？
0: 孙女啊，12岁了，贫血更应该喝复合寿多谷多宝液。老大姐，贫血是营养不良，红细胞再生能力弱了呀。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呀，是复合型真菌多糖营养精华，它是从香菇、灰树花菇、猴头菇、银耳里边提取的真菌多糖营养精华，高度浓缩，富含有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维生素矿物质、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属于高能量高营养，而且以口服液的形式，那是高吸收啊，在滋养细胞的同时，提升了五脏脏腑机能，增强了我们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对慢性疾病来说起到了加速康复的效果，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非常安全
3: 哦。哦，我要有颈椎，要是犯蚊症眼睛，要是脑壳昏，心多得很。
0: 颈椎病、头昏、眼睛还有飞蚊症，你这个身体素质啊，也非常适合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这些病啊，说大不大，说重不重，但是长期发展下去，对人危害都是比较大的。你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身体，增强人体抗病能力，这些疾病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预防发作。
3: 我本身我都喝2箱的，
0: 已经喝了2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了。那你发生什么变化了？
3: 你飞蚊症喝得强一些的。
0: 哦，飞蚊症强一些了，很好。因为眼睛啊，受血而视，眼睛是微循环，如果咱细胞饱满，新生细胞量多，血液循环就可以加速运转，这样就有利于新陈代谢，加速细胞的血氧供应，对视力肯定是有帮助的。老大姐，那你佩戴上咱复合寿磁间脑帽，加速头部的血液循环，帮助你消除头昏的症状。
3: 哦，
0: 加油啊，继续服用，祝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再见。
3: 啊，谢谢啊。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你好，李教授，我是襄阳的。
0: 襄阳的朋友。
5: 对，是多服一个2-3年了哇。
0: 多谷多宝液服用了2-3年了，那是老朋友啊。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5: 哎呀，我呢是肚子拉稀，但是
0: 拉肚子1天3次。
5: 对，慢性腹泻，没得办法，都干不成事儿，跟着好上厕所。
0: 拉肚子可是大事啊，这要营养留不住啊，你吃。

0: 反胃，营养吸收不了啊。我们身体也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呀。你选择服用复合瘦多固多宝饮，配上复合瘦复合益生菌，非常正确。
1: 是，目前都是一天一次。
0: 吃了多固多宝饮几天以后啊，大便就成型了，一天一次。好好，非常好，非常好。你慢性腹泻多少年了？
1: 哎呀，都说不清，好几年了。
0: 好多年了，那你多固多宝饮你吃了几箱啊？
1: 七八箱子。
0: 哦，七八箱。
1: 对对对对对，现在精神也足了，干活也有劲儿了，也不跟着上厕所了。
0: 现在身体好了，有劲儿了，也不用到处找厕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啥胃好，这儿疼那儿疼，感觉也不好，胃也有点疼，经常感觉到胃不舒服。吃了四箱啊，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0: 这不都是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了，细胞营养缺乏了，胃黏膜细胞损伤了。有炎症了才引起疼痛的呀，他一疼痛以后啊，最容易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减退，那人都营养不良了。婆婆的身体啊，吃四箱身体好多了，我建议啊，给婆婆好好养一养。既然是慢性肠胃病，那还是调养半年，这样他老问题啊就不容易发作。
1: 谢谢李教授，
0: 感谢你信赖复合瘦多固多宝液，再问婆婆好。李凡在这里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瘦健康三宝。
3: 弟弟你好，我是仁慕的，我姓刘，62岁，在下岗今天我在下岗买了个书。
0: 爹爹，你说你在孝感买的复合瘦多固多宝液，你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啊？
3: 我这个裙边这个位置经常失灵，皮肤瘙痒，吃的点都吃完，我打起前两次一般的进了40000块，哪里是怎么好好。
0: 爹爹，你说你是浅表性胃炎，经常还皮肤瘙痒，胃出过2次血，你去年住了6次医院，胃大出血2次，花了40000多块钱。还是没有看好。
3: 今天他们讲座了，我的大家现在回过来，这有明显的效果。
0: 你买了2箱复合瘦多固多宝液，喝了1个月，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爹爹？
3: 胃疼啊，胃痛啊，那个都进行了，都蛮舒服，感觉有慢性不想吃饭。自己喝了9箱，软性3个来是一天2次。喝3个来就是1天1次，我现在身体状况蛮好，我帮助我的婆婆可以做点轻微的家务事。
0: 胃胀胃疼减轻了，人蛮舒服，想吃饭了。然后接着喝，一共喝了9箱，前3个月1天2瓶，后3个月1天1瓶。你是按生命细胞的2个周期来服用的，非常好，爹爹。
3: 菜园的种菜啊，轻微的劳动可以做啊，
0: 还可以到菜园里种菜，做了轻微的劳动，很好，爹爹。你只有细胞营养充足了，身体强壮了，你才能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你去年反复住院6次，胃大出血2次，花了3-4万，你胃都没有好，是因为你自身的细胞严重缺乏营养，身体素质太差了。咱多固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你5脏6腑的脏腑机能，强壮你身体，增强你人体的抗病能力，再加上细胞营养充足了，受损伤的细胞可以自我愈合伤口，这样你疾病康复了，身体也强壮了。
3: 吃饭满香还有饥饿感，
0: 吃饭满香还有饥饿感。哎呦，这句话呀说了以后啊，人都特别想吃东西了，这个感觉太美好了呀。
3: 干得蛮好，现在想吃饭，现在可以干勤务劳动。
0: 爹爹，胃是个容器呀、啊，容器破损了，逆化食物能力下降了，就出现消化不良、营养不能吸收的情况啊。你现在胃壁损伤修复好了，恢复了消化吸收功能，吃多固多宝液最容易打开胃口，让人特别想吃饭，吃饭香，晚上睡觉也好，精力充沛，人显得年轻啊。
3: 对，
0: 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李凡送来好消息，也让咱们听众朋友啊很受益呀、啊。我们一定要知道， 慢性疾病对身体是一个严重的消耗，你只有把身体素质给养扎实了，身体强壮了，细胞饱满又活力了，营养充足了，才能让自己不生病啊。
3: 对，
0: 李帆祝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妇科说健康三宝。
4: 李教授你好，我是湘潭的老朋友，我56，心主肠道30次两三次，每天早上起来都要上厕所，老是来呀，有时候大一点吃点药，稍微劝劝又有你那个啥子，反反复复的。
0: 你是湘潭的老朋友，你慢性腹泻一天两三次三四次，吃药打打针，这个病也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
4: 起码有个上十年吧。
0: 你这慢性腹泻时间真够长了呀，10年呢、啊、上10年你营养留不住，你身体严重的缺乏营养啊。年轻的时候你扛得住，但是你现在已经过50岁以上了，身体在走下坡路，这个时候你都扛不住了呀，你光靠打针吃药症状缓解一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你要用好我们两个产品，妇科寿多谷多宝液和妇科寿复合益生菌，妇科寿多谷多宝液快速的滋养细胞，强壮你身体，增加你机体的抗病能力，妇科寿复合益生菌增加你肠蠕动力，你早两袋晚两袋，你这慢性腹泻呀慢慢都消失了，最后是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片，效果非常好。
4: 对，现在吃了两箱多。
0: 你饮用上妇科寿多谷多宝液服用了两箱多了，那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4: 精神比原来好，吃饭比较香，大便基本上能控制一天一次。
0: 精神比原来好，吃饭比较香，有胃口，大便次数基本上可以控制到一天一次。好，非常好。俗话说，得病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像你长达10年的慢性腹泻，多谷多宝液吃了1个多月时间，你现在的恢复是这么好，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人的身体呀、啊，就像庄稼地的庄稼一样，庄稼长不好是土壤不肥沃，只要土壤肥沃，庄稼一定是茂盛的，跟我们养花种树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生命啊，更需要细胞营养支持啊，你只有细胞营养充足了，生命才充满活力，咱拥有的慢性疾病啊才能够快速康复啊。其实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药物起的作用就是缓解症状，让你减轻痛苦，疾病真正的康复还是靠我们自愈的，只要你细胞营养充足，疾病康复起来就快，你只有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人就不容易生病。
4: 原来好感冒发烧3天5天的这个大针，心脏不单喝个把月的时间，基本上是没有发烧，没有这感冒，
0: 真好，
4: 买了露馅了。从吃了以后呢，这1个多月基本上没有发烧。
0: 希望你按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坚持服用2个周期，把身体彻底养好，让咱健康不生病。再见啊。
4: 嗯。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5: 李主任您的好，我想咨询你一个事吧。
0: 好，你请讲，爹爹。
5: 我这个儿子三叉神经疼吧，在那个武昌徐家峰做那个胃肠手术，做了手术做了以后呢，他那个半边那个地方啊总是有些麻木，一直要消失不了。
0: 你是说儿子患有三叉神经痛，做了胃肠手术以后，三叉神经这个地方啊一直是麻木状态，那说明神经功能损伤了呀。三叉神经痛啊是天下第一疼啊，它对人造成很大的危害呀，孩子受罪了呀。因为三叉神经疼啊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呀，洗脸刷牙呀，打呵欠呢，说话呀，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发作。另外三叉神经痛啊伤到面部神经的时候啊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疼痛症状，还会使面部神经功能失常，引起面部肌肉痉挛或者是面部神经麻痹的问题。三叉神经痛影响神经功能系统啊， 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现在伪装手术也做了，一定要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啊，恢复细胞功能啊。因为孩子在三叉神经疼痛这个过程当中，会影响到吃饭食欲呀，身体素质会减弱，抵抗力会低下呀。强化细胞营养支持很好的，让孩子一天喝两瓶，喝满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啊，根据孩子的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减量的问题。到时候你打电话我啊。
5: 啊。
0: 生活中啊，让孩子啊吃一些比较柔软的、容易阻嚼的食物，不要吃油炸食物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以饮食清淡为主。也可以吃一些有清热解毒功效的新鲜水果呀和豆制品，尤其是洗脸的时候啊，不要用过热的水或者过冷的水，还要注意面部啊保暖，作息要有规律，晚上要睡好觉，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爹爹，叫孩子赶快用上啊！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业，祝福孩子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好好好。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6: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7: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7: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6: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8: 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9: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在前些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过了芙蓉楼的冰心风骨，看过了大观楼的长帘壮阔。今天啊，我们要走进一座属于我们湖北的千古名楼，被誉为天下江山第一楼的武汉黄鹤楼。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是武汉的文化地标，更是唐诗里最耀眼的一抹风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崔颢的一首诗让这座楼名传千古，李白的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又为他增添了无数传奇。那今天啊，我们将一起走进黄鹤楼，读懂藏在江风和诗句里的千年故事。
5: 黄鹤楼啊，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境内的蛇山黄湖基上，这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仿木结构，一共五层，高达51.4米，视野非常开阔。黄鹤楼是与武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外游客只要来了武汉就会去看黄鹤楼，所以黄鹤楼就成了武汉的一个文化地标。黄鹤楼被称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还有的称它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所以黄鹤楼的名气是很大的。黄鹤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得黄鹤楼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可以肯定的说，文学的原因，是文学使得黄鹤楼得以名满天下。我们不妨看一看它的得名，就是黄鹤楼是因为什么而得名的。据《奇邪记》这本书讲啊，在古代有一个仙人叫子安，他曾经骑黄鹤经过这里，因此这个地方呢就叫黄湖矶，湖通鹤。三国东吴的时候，黄武二年，就是公元223年，孙权处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这里建了一座楼，这就是黄鹤楼的来历。可见黄鹤楼之所以叫黄鹤楼，是因为这个地方叫黄湖矶。黄湖矶之所以叫黄湖矶，是因为先人子安曾经骑黄鹤经过这里，这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来自哪一本书呢？来自《奇邪记》。可见黄鹤楼的得名呢，它是源于文学。当然关于黄鹤楼的得名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三国时期啊，蜀国有一个人叫费祎，他后来登仙的时候呢，也是骑着黄鹤在这个楼上小坐停留，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楼叫黄鹤楼。这个传说来自哪一本书呢？素异记，是志怪小说。无论是哪一个传说，都是传说，不是历史。关于黄鹤楼的得名，它是来自于文学，这就是我们说没有文学，没有传说，就没有黄鹤楼这个名字。得名只是说你有了一个名字，扬名就是说要让这个名字传遍天下。那么黄鹤楼是因为什么而扬名的呢？仍然是文学。
3: 一座楼的名字源于两个仙气飘飘的传说。从诞生之初，黄鹤楼啊就带着浪漫的文学基因。从东吴的军事哨所到唐代的观赏名楼，黄鹤楼褪去了刀光剑影，迎来了诗酒风流。而真正让这座楼刻进中华文明血脉里的，是唐代诗人崔颢写下的那首《黄鹤楼》。这首诗呢，被后人称作唐人七律第一，更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歌的千年佳话。豪放不羁的诗仙李白，真的会因为一首诗放弃在黄鹤楼上题诗吗？这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5: 最早的黄鹤楼是三国东吴建的一个军事设施，后来由于这个西晋灭吴，三国归于一统，所以黄鹤楼就失去了它的军事价值了。到了唐代的时候，黄鹤楼所在的这个城市啊，叫江夏，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黄鹤楼就由过去的一个军事哨所演变为一个纯粹的观赏楼，来往的官商行旅啊，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要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讲到黄鹤楼，人们就会想起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这首诗是许多人都熟悉的。另外还有一个与这首诗有关的一个故事，也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据北宋学者李田的一本书叫《该文录》，据这本书记载，说李白啊，有一次上了黄鹤楼，满怀兴致地看了江城的景色，正要题诗的时候，突然看见了这个楼上题写的崔颢的诗，于是他就驻足观看了。而且据说临走的时候啊，还说了这样两句话，叫做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个故事啊，自从李田讲了之后，北宋还有一些学者也跟着这样讲，因为他们也这样讲，所以在诗坛上就传开了。那诗坛上传开了之后，社会上也传开了，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我们看看这个黄鹤楼过去啊，往东边大约130米左右就有一个戈壁亭，这个戈壁亭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呢，它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现实依据，它有的。它的依据，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崔颢写过这首《黄鹤楼》之后，李白写过两首类似的作品，一首叫《鹦鹉洲》，一首呢叫《登金陵凤凰台》。这两首诗，它的写法、它的结构，完全是模仿崔颢的《黄鹤楼》的。
3: 哪怕故事只是传说，也藏着最真实的诗坛佳话。能让心高气傲的诗仙李白主动模仿，足以见得崔颢这首《黄鹤楼》啊，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这首诗在言语的沧浪诗话里被评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短短56个字，前半段写仙人乘鹤的传说，仙气飘飘；后半段写眼前的江景和心中的乡愁，情真意切。那么这首千古名篇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情感和典故？崔颢登上黄鹤楼时，心中又翻涌着怎样的思绪呢？
5: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个袭人呢，就是仙人子安。所以在前面的这四句呢，是写什么呢？就是因为仙人骑仙鹤经过这里嘛。那么现在的崔颢，他到了这个黄鹤楼上，他看见了什么呢？仙人的踪迹杳无可寻， 人去楼空，所以这就有一种失落感，这就是前边四句的意思。那么第五和第六句就回到现实了，怎么回到现实呢？就由对先人的想象啊来写眼前的景物，写了两句：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由于天气晴好，所以江对面的那些树木啊历历在目，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秦川历历汉阳树的意思。芳草萋萋鹦鹉洲，春夏之交啊，鹦鹉洲上的芳草啊长得很茂盛啊。所以这两句是写景，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这个鹦鹉洲这三个字啊，它不是一般的一个地名，它后面有个故事。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东汉时候的一个名士叫祢衡。祢衡啊，他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鹦鹉赋。
3: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短短十四个字写尽了黄鹤楼前的壮阔江景，也埋下了一个千古文人的悲剧故事。26岁的祢衡才华横溢，却因为直言被杀，厚葬在长江中的这片沙洲之上。从此鹦鹉洲就不再只是一个地理符号，更成了古代文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精神象征。崔颢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鹦鹉洲上的萋萋芳草，更是和祢衡一样空有一身才华却仕途不顺的自己。而这份藏在写景背后的感慨，最终都化作了结尾那句直击人心的千古叹息。
5: 这个祢衡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东汉末期的一个名士，很有才华，为人也很正派。他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小脾气，有一点脾气啊。祢衡到了黄州那里，到了江夏的时候，跟黄祖父子的关系啊非常好。黄祖是一个太守，黄祖的儿子黄毅也是一个太守，祢衡尤其跟黄毅的关系好，很投缘。所以有一次黄毅在那里也是大会宾客，在大会宾客当中呢，有人给他送了一只鹦鹉，黄毅就说：祢衡先生，你可以写一篇鹦鹉

0: 腹。这个祢衡呢，就当场就完成了，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而且非常漂亮，写得非常漂亮，在座的人无不惊叹，说真是才子啊！我们知道这个鹦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它是一种既美丽又聪明的鸟。这种鸟如果要是落在人类的手上，那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嘛，是吧？任人玩耍，任人宰割嘛。所以鹦鹉它是这样一个命运。那么祢衡的这个鹦鹉赋呢，他就写到这个问题，由鹦鹉的这种美丽聪明就写到它的命运。实际上，祢衡在这里它是有寓意的，它寓意什么呢？就是寓意古代的那些文士的命运，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嘛。它不仅有文采，而且有思想。那么，这个祢衡自从写了这个《鹦鹉赋》之后啊，就更加受到皇祖黄易父子的器重，但是没有过多久，他还是把皇祖得罪了。他怎么得罪的呢？出言不逊呢，冲撞了皇祖，皇祖就要把他拉出去，要杖责他，杖责20大板。这个祢衡想，我这一介名士，你能随便打我？他就开始骂皇祖，那骂皇祖，皇祖就说把他杀了。哦，皇祖要杀这个祢衡的命令一下的时候，黄易知道了。这黄易一知道，急啊，连鞋都来不及穿，啊，光着脚跑去，要去救祢衡。但是谁知道他一去的时候已经晚了，祢衡已经死了，已经被杀了。黄祖啊，杀了祢衡之后，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毕竟是个仇人嘛。一个性情很暴躁的人，觉得祢衡呢也没犯多大个错，不就是言语冲撞了下你吗？你就把他杀了，所以他就后悔。后悔怎么办呢？厚葬祢衡，把他葬在黄鹤楼西南方向的长江当中的一个小洲上。这个小洲本来是一个无名小洲，但是由于《鹦鹉赋》的作者祢衡是葬在这里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叫鹦鹉洲了。这就是鹦鹉洲这个地名的来历。祢衡啊，才华横溢，为人正直，仅仅是脾气大了一点，就遭此横祸。死的时候才26岁，非常年轻。所以祢衡的遭遇啊，一直都受到古代文士的深切的同情。很显然，崔颢也是深切同情祢衡的。因此啊，这个"鹦鹉洲"这三个字在这里啊，它就不是单纯的写地名了，它是通过这个地名来引出祢衡的故事，通过祢衡的故事，来抒发古代文士那种不得志的感慨。
1: 一首《黄鹤楼》写尽了先人的飘渺、江景的壮阔、文士的诗意、游子的乡愁，也正是这首诗为《黄鹤楼》定下了离别与乡愁的情感基调。而在崔颢之后，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也在这座楼上写下了另一首千古送别诗。如果说崔颢的诗是黄鹤楼的灵魂，那李白的这首诗就让黄鹤楼多了一份知己相送的深情。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千百年后，我们再读这句诗，依然能够看到那个站在黄鹤楼下目送孤帆远去的诗仙李白。这首诗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李白2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漫游天下。正是在金陵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遇到了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因为正是在这个时间，孟浩然也在金陵游历。2年之后， 李白到了安州的安陆，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的安陆市。李白在这里一住十年之久。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个一生好入岷山游的人，一生都在行走当中的一个诗人，他怎么会在安陆这个小地方一住十年之久呢？他是怎么到安陆来的呢？李白到安陆最初是受了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成都人。李白从小就崇拜这位乡贤，在父亲的指导之下，他读完了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司马相如有一篇很有名的赋叫子虚赋，这个子虚赋啊，就讲到有一个云梦泽，这个云梦泽啊，方圆900里，一望无际，浩浩荡荡，而里边的珍稀动物和珍稀植物无数。所以李白啊，对这个云梦泽啊神往已久。所以说他到安陆来最初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想来看看这个云梦泽，在那里读书、击剑、饮酒、写诗，同时结交荆楚名人，等待时机准备出山。在李白所结交的荆楚名人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孟浩然了。李白出川的头一年，在金陵的时候就认识了孟浩然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呢，李白得到一个消息，说孟浩然呢要去扬州。孟浩然去扬州，他要取到江夏，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嘛，就是相约在江夏见面。那么两个人到了江夏之后，李白陪着孟浩然玩了好几天，最后陪孟浩然上黄鹤楼，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孟浩然走了之后，他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就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故人在这里就是指孟浩然，因为他认识孟浩然已经三年了嘛，三年也可以说是故人了。孟浩然是从黄鹤楼下面的那个码头上船，然后往东去的。黄鹤楼是在扬州的西边嘛，所以叫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个扬州啊，它在长江的东头，是当时国内最繁华的一个城市。唐代有一个说法叫扬一抑二，扬一抑二，就是说当时最富的是两个州，一个是扬州，一个是益州。最富的、最繁华的城市，一个就是扬州，州治所在地就今天的扬州；第二个是益州，州治的所在地就是成都。所以孟浩然呢，他选择在樱花三月这个时候下扬州啊，他是选对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扬州处于长江下游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啊，莺飞草长，百花盛开。所以孟浩然选择这个时候下扬州，不仅可以看到繁华的扬州，也可以看到樱花三月，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所以李白对孟浩然的扬州之行啊，他是很羡慕的，他可以说是既羡慕又留恋，既羡慕孟浩然的扬州之行，又留恋孟浩然这个人。正是怀着这样一个心态，所以说等孟浩然上船之后啊，他就站在黄鹤楼下面的那个长江边上的那个码头上啊，他就目送孟浩然嘛，久久的目送，久久的凝望，一直到孟浩然乘坐的那个船只在他的视线当中慢慢的消失。 就是说唯见长江天际流嘛。这个时候视线当中再也看不到孟浩然了，再也看不到他所乘的那只船了，所以孤帆远影再看不见了，只看见长江水啊无语的缓缓的悠然不尽的向东流去。那么这种无语的缓缓的向东流去的这个长江水，实际上在这里就象征着李白对孟浩然的留恋牵挂，象征着他对孟浩然这个朋友的一片深情。
1: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短短14个字，没有一个字写离别，没有一个字写不舍，却把最深的牵挂写进了滔滔不绝的长江水里。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句诗感受到那个烟花三月里李白站在黄鹤楼下的深情凝望。崔颢的乡愁，李白的友情，都留在了这座楼上，也为黄鹤楼的诗词定下了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离别与惆怅。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上黄鹤楼写下的诗词大多都带着离愁别绪，为什么偏偏是黄鹤楼最能够勾起人们心中的离别和乡愁呢？
0: 写在黄鹤楼上的作品往往跟别情有关，往往令人惆怅，令人伤感呢，这恐怕与黄鹤楼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就是与我们站在黄鹤楼上所看到的茫茫江水有关系，就是长江和汉水，浩浩荡荡的长江和汉水，再加上这个江夏，就古代的江夏，今天的武汉，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区位呢？它处在一个亚热带的一个湿润区，这个亚热带的湿润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多雨，春雨、夏雨、秋雨，往往这个延绵不断。多雨的地方，再加上有这浩瀚的长江、浩瀚的汉水，它就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江上啊，经常被雨雾所笼罩，雨雾蒙蒙，烟波江上啊，这四个字啊，它是很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烟波江。所以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它就容易使人产生那种别情，容易使人感到惆怅，容易使人感到伤感，容易使人产生乡愁。
1: 千百年过去了，乘鹤而去的先人早已杳无踪迹，当年在楼上题诗的崔颢、送别的李白也早已化作了历史的烟尘，但黄鹤楼依然在，那些诗句依然在，那些藏在诗句里的乡愁、友情、诗意与坚守依然在。它见证了三国的风云、大唐的风流，见证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千年变迁，也承载着我们荆楚大地的文化根脉。它是天下江山第一楼，更是刻在每个湖北人、每个中国人心里的诗意故乡。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0: 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因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最近的一种号称 AI 财商课的课程悄然走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略有耳闻。是这样号称的啊，1元就能听课，宣称还能够教老人用 AI 轻松赚钱，实现财富自由。可是就是这样一门被无数人骂是忽悠的课程，却依然非常火爆，甚至还专门盯上了乡村的中老年群体。我们打开视频的平台，刷了不下几条，就能看到这样的广告啊，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主播们啊，打着老年人学 AI 的旗号，讲述自己从一无所有到身家千万的逆袭故事。对着镜头承诺零门槛高回报，不用懂技术，不用花太多时间，跟着学就能够赚钱。就是这样简单直白的话术，让无数乡村老人动了心。他们掏出省吃俭用的养老钱，只为抓住这所谓的时代红利。可是到了最后，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可能血本无归。这些老年人朋友，有的呢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的是退休后独居在家的老人，他们一辈子勤劳节俭，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给子女减轻负担，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份朴素的心愿却被不法分子给盯上，变成了被情感收获的这种突破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晓 AI 财商课的伪装，读懂老人们背后的情感需求，也探讨一下如何才能守护好我们身边老人的钱袋子和晚年幸福。
2: 在广西的一个小乡村里，68岁的李阿姨每天吃完早饭就会准时打开手机，守在直播间里认真地记着笔记，屏幕里的导师热情地喊着家人们，承诺只要跟着他学 AI 财商，不出3个月就能月入过万。李阿姨的子女都在城里打工，平时很少回家。孤独的她，自从刷到这门1元引流课，就像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想着，要是真能赚到钱，不仅不用再花子女的钱，还能给孙辈儿买些礼物，减轻孩子们的负担。可她不知道，这1元钱只是通往陷阱的第一步。从1元的引流课到2800元的合伙人课程，再到10几万元的高阶班，李阿姨一步步被诱导，先后花光了自己攒了一辈子的6万多元养老钱。到最后，所谓的 AI 赚钱技巧没学会，就连联系导师都成了奢望。和李阿姨一样，全国各地还有无数乡村老人正被这样的 AI 财商课围猎，他们抱着朴素的致富心愿，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不法分子的摇钱树。这些曾经的成功学骗局究竟是如何换上 AI 的新外衣，一步步俘获乡村老人的心的？心理加油站今天为你带来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
1: 这些所谓的 AI 财商课啊，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成功学骗局，只是披上了 AI 老年人学 AI 的新的外衣，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具有迷惑性。他们利用乡村老人对 AI 技术的陌生和好奇，利用老人渴望赚钱、渴望被认可的心理，通过互联网编织出了一张巨大的围猎网，一步步将老人引入陷阱。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真

0: 这段案例啊，就是来自河南农村的72岁老人老魏，几年前偶然间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周文强的 AI 财商课的广告，一元钱就能够听7天课的噱头，让一向节俭的老魏动了心。老魏一辈子靠种地为生，子女在城里打拼，日子并不算上非常富裕，他总想着能够多赚点钱，不给子女添麻烦。 刚开始的引流课程内容非常的简单易懂，导师们每天都会在群里嘘寒问暖，称呼老魏为魏叔，耐心解答他的疑问，还会分享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员的成功案例。 有人说啊，自己学了一个月就赚了5000元，有人说自己靠AI理财实现了养老自由。这些案例再配上P图的收入截图，让老魏深信不疑。引流课结束之后，导师们就开始推销2800元的合伙人课程了，声称只要成为合伙人，就能够获得专属指导，学习更加高级的 AI 财商技巧，还能推荐他人听课赚取佣金。 老魏犹豫了几天，想着2800元并不算太多，要是真的能够赚回本，很快就可以继续赚钱，于是便咬牙交了钱。可交了钱之后，老魏发现课程内容变得很潦草和敷衍，所谓的 AI 技巧不过是网上一些随处可见的基础理财知识，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这时候，导师们又开始推销10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高阶课程了，说呢，只有报了高阶班才能获得1对1的私教，才能真正掌握 AI 的赚钱的核心秘诀，还承诺包教包会，不赚钱全额退款。 被支付梦冲昏头脑的老魏又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看病钱，报了高阶班，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0几万元。可是直到最后，老魏也没能学会任何的赚钱技巧。想要退款的时候，却发现导师早已失联，群聊也被解散，那些曾经热情的师兄师姐们再也联系不上了。老魏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看着空荡荡的银行卡。 这位一辈子勤俭节约的老人，只能默默流泪，甚至不敢告诉远在城里的子女。而像老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啊，这些 AI 财商课的骗局，他们都有着一套固定的流程，一步步瓦解老人的心理防线。第一步就是1元钱引流，用极低的价格降低老人的防范心理，吸引老年人朋友来报名听课。 具体怎么操作呢？他们就会在短视频平台、微信朋友圈大量的投放广告，精准推送至乡村的中老年群体。广告的话术非常直白，而且非常诱人。比如说，零门槛高回报，老年人也能学会 AI 来赚钱，不用出力坐享其成。这些话术精准击中了老人渴望轻松赚钱的心理。然后第二步就是情感铺垫了，用温情拉拢老年人。 报名之后，老人会被拉入一个微信群，群里有导师和助教，还有很多所谓的学员，其实大多都是托儿。导师每天都会在群里嘘寒问暖，关心老人的生活，记住老人的喜好，甚至会在老人生日时送上祝福，让老人感受到久违的关怀。而对于那些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这种虚假的温情往往比金钱更具有诱惑力。 他们会渐渐放下防备，把导师当成可以信任的亲人，把群里的学员当成朋友。然后来到第三步，就是层层诱导高价卖课了。在引流课基础之上， 导师们会不断夸大 AI 财商的前景，编造虚假的成功案例，让老人觉得只要多花钱就能多赚钱。他们会从几千元的中介课程逐步推销到几十万元、几十万元或者是10几万元的高阶课，还会用限时优惠、名额有限、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等这样的话术制造紧迫感，催促老人尽快交钱。 很多老年人在这样的氛围推动之下呢，加上对导师的信任，往往失去了理性，掏出自己全部积蓄，甚至借钱来卖课。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骗局还巧妙利用了 AI 这个新的名词，给骗局披上了新的科技外衣。他们会在课程当中穿插一些简单的 AI 话术，展示一些看似复杂的 AI 操作页面，让老人误以为这是一门高端专业的课程，从而更加相信导师们的实力。可是这些所谓的 AI 技巧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不过是不法分子用来欺骗老人的工具罢了。妈，这都是骗局，你别再相信了。
1: 广西的小雅对着电话那头的母亲大声劝说，可电话那头的母亲却不耐烦地

0: 反驳，你懂什么？我听了这么久的课，老师都是为了我们好，很多人都赚到钱了，就你觉得是骗局？小雅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从2025年开始，母亲就总给她发周文强的 AI 财商课视频，担心她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希望她也能跟着学，抓住时代的红利。小雅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到无数人质疑这门课程是骗局，甚至咨询过相关人士，可无论她怎么劝说，母亲都不听，反而觉得她不理解自己。母女俩为此争吵了无数次，这件事儿也成了两人之间的敏感话题。其实像小雅这样的子女还有很多，他们明明知道这是骗局，却怎么也劝不动自己的父母。那么这种明显带有忽悠色彩的销售模式，难道就没有人质疑过吗？为何不法分子偏偏盯上了乡村中老年人这个群体？他们身上究竟有哪些特质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
1: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这门 AI 财商课，相反，网上的质疑声呢一直从未停止。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以见到网友的吐槽和警示，有人分享了自己被骗的经历，有人揭露了课程的虚假宣传，甚至有职业的打假人士呼吁大家警惕这类的财商课。这背后呢，我们要明白，种种的骗局背后，既有不法分子的狡猾，而且啊，更有乡村中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特点和现实的处境。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法分子他们的套路其实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善于规避风险，让质疑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有记者调查发现，以周文强为代表的 AI 财商课的团队，其实对于法律红线，他们是有着清晰的认知的。他们会刻意规避传销的认定标准，明确三级以上才是传销，而他们的推广模式往往就控制在两级以内，以此来规避法律风险。在课程当中呢，导师还会刻意淡化赚钱的承诺，转而强调学习成长。一旦学员质疑课程的效果，他们就会将责任推给学员们，声称是你自己学得不够认真，是你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让学员难以反驳。就像是一名花费了68元报名福布斯顶配班的学员所说，他退休之后呢，感觉到空虚孤独，跟着周老师上课让他觉得生活变得有意义，即使没有赚到钱，他也觉得这笔钱花的也不亏。他认为课程效果不好，主要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课程的原因。这种自我归因的心理让很多老人即便感受到了不对劲儿，也不会轻易质疑导师和课程，反而会责怪自己不够努力。其次，维权难、执法难也让不法分子更加有恃无恐。这类财商课呢，大多是依托互联网来传播的，线下授课选在偏远的地区或者是奢华场地，学员分散在全国各地，给监管和取证带来巨大的困难。比如说啊，有某市场管理局的人士表示，这类带有忽悠性质的课程一般呢由市监局立案调查，只有标的的金额特别大或者是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公安部门才会介入。但是由于学员非常分散，证据难以固定，执法成本非常高，很多地方的市监局和公安局都没办法立马的去督办这类案子。而更加重要的是，很多老人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要么因为羞愧不敢告诉子女，要么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来求助，要么觉得维权成本太高了，只能自认倒霉。比如说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很多学员投诉 AI 财商课虚假宣传诱导消费，但是大多数因为证据不足，维权流程非常复杂，最终不了了之。有律师说啊，现代刑法遵循这种原则啊，执法不能只能根据具体的报案线索来处理，除非严重触犯了公共利益，否则不会主动介入的。这个也给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另外，现在呢，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不法分子偏偏盯上了乡村中老年人这个群体？这背后呢，可能就是现实困境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乡村老人的养老焦虑和致富渴望。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里留下的大多是空巢老人。这些老人一辈子勤劳节俭，没有稳定的退休金，养老主要就是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子女补贴。而他们呢，担心自己年老体衰无法再劳动，担心生病没钱医治，担心自己成为子女负担。 而 AI 财商课所宣传的赚钱轻松、实现财富自由，恰恰击中了他们的养老焦虑，让他们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个机会，就能够给自己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就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乡村老人的情感缺失也容易被虚假温情所打动。很多乡村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常年独居，缺乏陪伴和关怀，内心孤独，渴望被关注。而 AI 财商课的导师和助教恰恰抓住了这一点，用亲情式的话术拉近距离，以家人朋友的身份给予老人虚假的关心。他们会记住老人的生日，关心老人的身体，倾听老人的烦恼，让老人感觉到久违的温暖。就像我们提到的李阿姨，子女不在身边，平时没人说话，自从加入了 AI 财商课的群聊，每天都有导师和学员陪着她来聊聊天，关心她的生活，她渐渐把群里的人就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第三个原因是乡村老人他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对于 AI 技术和网络骗局缺乏辨别能力。乡村老人啊，大多数受教育的程度不如城市老人，对互联网 AI 等新生事物的了解比较少，容易被科技 AI 等新名词所迷惑。他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 AI 财商课不过是不法分子用来欺骗他们的工具，他们也不知道网上的虚假案例 P 图的收入截图都是不法分子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呢，乡村老人的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大多数依靠短视频平台和微信，而这些平台上的广告推送往往经过了算法的精确定位，专门推送给老人感兴趣的内容。根据某报道显示啊，算法呢会通过分析老人的搜索记录、观看时长、互动行为来捕捉老人的心理需求，将 AI 财商的广告精准推送给有养老焦虑、情感缺失的乡村老人。这些老人在算法的精准围猎之下，很难接触到质疑和警示的信息，只能一步步陷入骗局。
0: 当72岁的老魏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被骗十几万元养老钱的事情告诉子女时，电话那头的子女没有责怪他，而是立刻赶回家陪着他报警，收集证据，耐心地安慰他：钱没了可以再赚，只要您身体健康就好。那一刻，老魏积压多日的委屈终于爆发，抱着子女痛哭流涕。他说自己之所以被骗，不仅是因为贪心，更因为平时太孤独，太渴望被关心。其实像老魏这样的老人，他们不是愚蠢，也不是贪心，只是被内心的孤独和养老焦虑裹挟，被不法分子的虚假温情欺骗。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评，而是理解、陪伴和帮助。那么面对 AI 财商课对乡村老人的围猎，面对老人们的困境，我们作为子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守护好他们的晚年幸福，让他们远离骗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
1: 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质疑和指责上，更要行动起来，从家庭、社会、监管等多个层面来发力，帮助老人摆脱困境。首先呢，作为子女，我们需要多陪伴、多沟通，成为老人最坚实的依靠。很多老人之所以会陷入 AI 财商课的骗局，核心原因就是情感缺失、孤独寂寞、渴望被关心。因此，子女无论工作有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陪伴老人，多给老人打电话、视频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需求，倾听他们的烦恼和心愿。现在呢，我们需要耐心地向老人讲解互联网的知识和网络骗局的套路了，用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告诉他们，天上不会掉下馅儿饼，轻松赚钱的承诺大多都是骗局，让他们提高防范意识。不要因为老人不懂互联网容易被骗，就指责他们愚蠢和贪心，而是要给予他们更多理解和包容，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和关爱。就像是有一位网友小雅一样啊，虽然一开始她和母亲争吵不断，但后来她改变了方式，不再强行劝说，而是抽出时间陪母亲一起来看课程，耐心地指出课程当中的一些漏洞，慢慢地引导母亲认清骗局，最终让母亲放弃了买课的想法。 同时呢，子女还要主动关心老人的财务状况，帮助老人管理好养老钱，可以和老人一起制定消费计划，告诉老人大额消费前一定要和子女来商量，避免老人因为一时的冲动掏出全部的积蓄去买课。而对于那些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子女更要多上心了，定期回家看望，

0: 及时发现老人身边的风险，避免老人被不法分子所欺骗。其次呢，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啊，社区也要主动搭建服务平台，填补老人的情感和认知空缺。乡村社区是老年人生活及防骗网络骗局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可以依托相关的阵地的组织文化活动，比如广场舞、书法班等，让老人走出家门，丰富生活，缓解孤独。
1: 同时呢，定期开展防诈骗的科普活动，邀请专业人士用真实案例来讲解 AI 财商课等网络骗局套路，帮助老人辨别虚假广告，保护财产安全。科普内容要通俗易懂。第三呢，监管部门现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了，打击 AI 财商课的骗局，畅通维权渠道。因为监管现在还是不完善的啊， AI 财商课才会持续火爆，所以监管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广告审核，处罚违规平台和机构；网络部门呢，要加强网络平台监管，督促平台的内容审核，删除违法违规的信息。最后也要呼吁大家， 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需要行动起来了，我们得关心身边的老年人朋友，传递温暖和善意。作为邻居，我们可以多和身边的独居老人聊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醒他们警惕网络的骗局。而作为志愿者，可以走进乡村，开展防诈骗的科普活动，帮助老人提高防范意识。 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可以积极举报虚假的宣传、诈骗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为打击 AI 财商课的这样的骗局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好的，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年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我们将收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不要走开，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0-70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三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 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 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 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7061900。 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五一的专属补贴政策， 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 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 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 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大礼。 快打 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哎，
4: 我说姐妹，你行行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哎，
3: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 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AI致富梦背后 被情感收割的老人。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L-Summer19他说， 其实这类骗术并不高明，而且花样是层出不穷的，但是总有人在一夜暴富的幻想当中一茬接一茬的上当。 美小这位网友说， 15年前 我就参加过类似的成功学的课程了，这种套路每隔几年就会换个热点来包装。 15年前民营企业发展的特别快， 大多数呢都是家族企业， 他们就瞄准了这类人群讲解企业管理。 2021年换成了小程序线上的讲解课程， 现在又蹭上了AI的热度， 连我80岁的伯伯都花了 1400多元 报了一个课， 真的是服了这些骗子的渗透能力了。 0708这位网友说， 这是应了我之前所说的一句话，再拙劣的骗术也总会有人上当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 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因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 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 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FM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 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3: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 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 解忧信箱，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
4: 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七八十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两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0: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我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七八十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如今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的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的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5: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 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

0: 父亲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不是。 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 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的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 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 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 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也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她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 他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 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
1: 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
0: 改变他会非常困难，如果他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他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他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 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这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序感。 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 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 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他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 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 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 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地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 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 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 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 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

0: 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 50% 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 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节日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在返程的路上，祝福大家平安归来，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即使堵车也不要堵心。那这次呢，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出行，只能是留在家里的老年朋友也不用遗憾，今后还有机会。当然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五一特别节目听着老歌去旅行的最后一期，我们依然是安排

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说到四川一想到的就是火锅。没错，但它不仅于此，四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然风光绚丽多彩，拥有繁华自然的美丽风光。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为中国道教发源之一，古蜀文明发祥地，中国最早纸币交子的出现地，被誉为天府之国。四川盐业文化、酒文化源远流长，三国文化、红军文化、巴人文化异彩纷呈，形成了独特的古蜀文化。在四川的众多景区当中，九寨沟绝对是响当当的招牌。九寨沟在九寨沟县张家镇，距省会成都市距离大概400多公里。九寨沟是我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一级旅游景区、国家自然保护区等等。九寨沟当中地僻人稀，景物特异，赋予原始自然风貌有童话世界之誉。冬季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尤其的宁静，树林银装素裹，瀑布与河流都是冰清玉洁。而当下这个季节，您到九寨沟去看看，已经是五彩斑斓的仙境，这也是很多人梦中的童话世界。

稻城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甘孜州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东侧，属康巴藏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蓝星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雪山、冰川、湖泊、牧场等等，组成了一幅未被世俗沾染的美妙风景画。

到四川旅游，除了游山玩水、吃火锅，当然还要体验喝茶、采耳、摆龙门阵、看川剧、变脸。

在四川旅游，除了以上我们介绍的这些，当然还有很多选择，看大熊猫、三星堆、四姑娘山、稻城亚丁、色达、川西小环线等等。哪怕不想去太远的话呢，就在成都市区里边也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比如说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锦里、宽窄巷子、春熙路、东郊记忆、文殊院等等。那这些地方呢，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像都江堰、青城山等等，一天时间也可以搞定。再远一点的峨眉山加乐山大佛，不只可以看到峨眉的日出，还能够去体验一下乐山的美食，两天时间也就够了。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银谷一专门给咱湖北的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管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51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3: 喂，哎妈，
1: 嗯，
3: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1: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3: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1: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3: 爬不动了。
1: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1: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4: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5: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1: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6: 嗨，伙伴们，出发喽！
7: 出发喽！
8: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9: 时间哪儿都没去，
1: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9: 温暖相伴。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节日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五一特别节目《听着老歌去旅行》今天播出最后一期，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跟湖北相邻的湖南。从荆楚大地跨过长江，踏入三湘四水，湖南的山水与人文便在耳畔歌声里徐徐展开。一曲《浏阳河》最先唱响湖南的温婉柔情。浏阳河畔碧波荡漾，蜿蜒流淌的河水滋养着两岸沃土。当年歌中唱的“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而今依旧是最动人的田园景致。漫步河边，看渔船轻摇，听水声潺潺，仿佛能够感受到湖南人质朴醇厚的生活气息。这份宁静秀美，让人心头格外舒展。

循着张家界情歌的旋律，便踏入人间仙境张家界。这里的风景堪称鬼斧神工，三千奇峰拔地而起，壁立千仞，云雾缭绕间，山峰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袁家界的雄奇，金鞭溪的清幽，天门山的险峻，每一处都震撼人心。山间溪流潺潺，林木葱郁，负氧离子满满，行走期间仿佛置身天然氧吧。奇山秀水搭配婉转情歌，让壮阔的山水多了几分浪漫柔情，尽显湖南山水的雄奇与灵动。

湖南的八百里洞庭湖，这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芦苇荡，随风摇曳，鸥鹭翩翩飞舞。泛舟湖上，看渔舟点点，听渔歌互答，春看湖草绿，秋赏芦花飞，洞庭湖的四季皆有不同美景。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湖鲜肥美，稻香四溢。当岳阳楼远眺，洞庭胜景一览无余，感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山水与人文在此完美交融。

湖南省的湘西土苗自治州，土家族苗族风情浓郁，凤凰古城与边城诗意栖居地。其中凤凰古城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有中国最美小城之称，沱江穿城而过，吊脚楼临水而立，这是作家沈从文笔下湘西风情的经典载体。核心打卡点包括虹桥风雨楼、沈从文故居、杨家祠堂、南方长城，夜游沱江看古城万家灯火，这是必体验项目，还能邂逅苗族吟诗、蜡染等非遗首作。接下来这首歌《十八弯水路到我家》。

去湖南旅游，在橘子洲头看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感受伟人诗词当中的豪迈。岳麓山层林尽染，爱晚亭古朴雅致，书香与山色交融。而湖南的臭豆腐、糖油粑粑香气诱人，市井烟火气十足。湖南各地从河流到奇峰，从湖泊到古城，再到都市烟火，有着三湘四水的万般风情。而咱们湖北与湖南山水相连，这份相处大地的灵秀与壮阔，值得每一位湖北人亲身奔赴细细品味。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片段《刘海砍樵》。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1专项补贴福利。像很多中老年听众身体还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是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内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征集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1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有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五一特别节目听着老歌去旅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您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荆楚大地沉淀深厚文脉，
0: 古老剧种绽放独特魅力，
1: 欢迎走进荆楚戏脉韵悠长，湖北剧种传承人唱腔合集，共赴一场文化盛宴。本栏目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出品。
0: 今天请您欣赏慧文说戏特别节目《荆楚戏脉韵悠长》湖北剧种传承人唱腔合集。本期节目为您介绍楚剧戏曲表演艺术家夏清玲，并欣赏她演唱的楚剧唱段，分别有《白蛇传》《断桥》《三月茶香》《看到哥哥都欢喜》《烂柯山》《夜梦关带》《万里茶道》《有一个七尺须眉用情真》《向锦鱼》《高墙森森脚料响》《寻女》《未曾开言泪满腮》。
1: 夏清玲，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剧代表性传承人，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2届文华表演奖双料得主。他深耕青衣行当数十载，嗓音圆润与甜美，穿透力极强，扮相俏丽典雅，行腔婉转流畅，高低音转换自如，尤其善于以细腻声腔刻画人物内心情感，表演上注重细节拿捏，举手投足间将角色的悲喜嗔痴演绎得入木三分。从艺40余年来，主演的传统戏有《双玉蝉》《潇湘夜雨》《哑女告状》等，主演的现代戏及新编历史剧有《三月茶香》《万里茶道》《向锦鱼》《玉足平冤》等。他以扎实功底诠释时代群像，因唱腔清亮，独具辨识度，被誉为楚剧金嗓子。
0: 夏清玲出生于楚剧的发源地武汉市黄陂区，她的父母喜欢听戏，年幼的她在父母的影响下跟着广播学会唱了一些选段，久而久之父母发现了她在这方面的天赋，于是将她送往武汉市艺术学校。14岁的时候破格进入了武汉市艺术学校楚剧科，攻闺门旦，从此开启了楚剧艺术人生。但他的学习历程并不顺利，同学们已经有基本功了，而夏清玲则需要从头开始。坚韧的戏格让他勇往直前，在老师的指导下勤学苦练，在武汉市艺术学校的3年呢，为夏清玲此后走上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刚从学校毕业来到武汉楚剧院实习的时候，有一次演完《白蛇传》，他无意当中呢，听到一群年轻的观众议论，这个白素贞嗓子是挺好，可她没能把楚剧唱好听啊。这句话呢，像一块重重落下的石头，在夏清玲的内心砸出了阵阵波澜。不好听，是不是我的唱法有问题呢？究其缘由，他想起啊，楚剧的旦角过去呢，都是男演员扮演的，男旦用的都是大本嗓。如今女演员还是沿袭大本嗓，那当然不会好听啊。看来呢，要解决问题的症结，必须要改变发声方式。于是夏清玲开始了行动，找各流派的专业声乐老师学习科学发声。一年不行，就年复一年。先跟着学习的刘仲老师呢，调去外地工作了，他就再找湖北省歌剧舞剧院著名歌唱家刘嘉怡老师。就这样经历了多年的练习，再结合各流派演唱特点，将这个官派的爆字圆润和韵味等进行融合创新，他终于从不好听当中走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掌握浓郁的唱腔韵味，有了甜美动听的声音唱，就成了夏清玲艺术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楚剧《白蛇传》断桥当中，白素贞与小青在金山寺一战之后身心俱疲地逃至西湖断桥。此时许仙撑着伞出现了，白素贞是又惊又怒，小青拔剑欲杀许仙，但是白素贞心软不忍下手，最终白素贞原谅了许仙，三人一同返回杭州。 夏青凌饰演的白素贞将角色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低声扶手，水袖轻摆，像要将这个断桥缠绕，抬眼之间寒光一闪，尽显妖的灵力，瞬间呢又化作柔情回归人间妻子的温柔。她的嗓音清亮时如雪融断桥，哽咽时似湖水低泣， 真假音转换自如，将爱恨交织的情绪层层递进。一个转身，一记跪步，他完美诠释了白素贞的挣扎宽恕，直至最后的抽袖一拉，让观众啊是久久回味。桥虽断，情未了。一起来听《白蛇传》断桥选段。

叶芽尖尖青，白花细茸茸，清香山里长，芬芳山外浓。这是三月茶香的唱段，夏清林唱来是甜美清新，娇俏可人。站在舞台上几十年，依然能唱出十几岁小姑娘的甜美，是夏清林有意识的在用声音给人物造型。演什么样的人物就要用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导演余孝宇教给他的。像三月和崔氏，年龄和身份都不一样，声音唱腔也要唱出不同。首演于2006年的《三月茶香》是夏清林主演的第一部创作剧目。回忆起当年，夏清林说那是一段魔鬼训练，一天三班，18天内完成出牌。刚开始完全适应不了。夏清林原本是唱闺门旦和青衣出身，但在剧中击鼓催牙的一段呢，他扮演的三月要连续翻身敲响十几面大鼓，还要从鼓上跃下，这可是五旦的功夫。夏清林压力大到天天失眠，每天排练完了就去打鼓。排练中他两次受伤，一次呢脚伤到不能动弹，还有一次啊肋骨

骨折。可是呢，当时离公演和录像只有20天了，咬着牙敷着药包排练，拿掉药包再上台。凭着这股劲儿，夏清凌捧回了第12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他说，当时觉得是很痛苦的，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是三月茶香让他开始学会放下处剧的城市，用心去塑造不同年龄跨度大的人物。后来呢，他在演万里茶道向锦瑜的时候就更加从容了。三月茶香里，夏清凌演的三月是民国汉口茶坊的倔强女子，先以清甜俏丽的楚剧小腔谈一场初恋，再用低回婉转的悲牙腔唱断情之苦，最终挽袖挑茶撑起家业，把少女的娇、弃妇的怨、掌柜的飒融进一缕茶香，嗓音透亮带甘苦，水袖眼神皆是戏，让观众一口入杯回甘良久。我们一起来欣赏三月茶香其中的选段，看到哥哥都欢喜。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崔氏啊是出自楚剧传统名戏烂柯山，而夜梦观黛是该剧其中的一折。 那么这出折子戏呢也是夏清凌2011年获得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时参赛的剧目之一。这部戏呢讲的是朱买臣，是汉代的一位穷书生，因为家境贫寒被妻子崔氏逼着写下休书。崔氏随后呢改嫁屠夫，朱买臣后来是高中得官，成为了会稽太守。崔氏得知之后啊后悔莫及。一天夜里呢， 崔氏梦见朱买臣派人送来凤冠霞帔接他去做夫人，他正试穿的时候呢却被屠夫惊醒了，美梦破裂，只剩下空欢喜。这个故事啊通过崔氏的幻想与现实的对比讽刺了他嫌贫爱富的行为，也反映了命运的无常。 著名的楚剧作家朱斌先生呢按照人物的心理路程的需要，按照表演精雕细刻的需要，按照夏清凌的声腔优势，设计出了最适合他的崔氏，从而呢使夏清凌演绎的夜梦观黛呀具有了新的艺术生命和新鲜血液，备受滋润的夏清凌是如鱼得水，在艺术的大海中尽情挥洒，肆意汪洋，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崔氏白日妄想、夜里痴梦的内心世界和内心冲突，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崔氏见识短浅、令人生恨也生悲悯。夏清凌以她凄美动人的唱腔和经典的身段表演创造出的艺术高度，她扮演的崔氏成为了楚剧的新的标杆。一起来听夜梦观黛

0: 奉庙星光明，
1: 来请救夫人。
0: 来此一事，待我叩门。夫人，开门。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荆楚戏脉韵悠长湖北剧种传承人唱腔合集。本期节目为您介绍楚剧表演艺术家夏清玲。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慧文书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1: 我是彭青年，
2: 我是朱世慧，
3: 我是杨俊，
4: 我是江峰，
5: 我是李春华，
6: 我是张辉。
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3: 我是王丽，
8: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9: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欣赏荆楚戏脉韵悠长，湖北剧种传承人唱腔合集。本期节目为您介绍楚剧表演艺术家夏清玲。2013年，一带一路把沉寂百年的万里茶道重新点亮。这条横跨中蒙俄13000里的商路，让东方茶港武汉再度站在聚光灯下。编剧导演把档案馆当成茶馆，账本一页一页捻，老日记一行一行嚼，马帮的口述灌进耳朵，连清末汉口茶室的一缕尘埃呀，都收进戏里了。作曲更野，楚剧老仙腔、牙腔和俄罗斯民谣、蒙古长调同湖共泡，湖北味儿不跑，异域风也顺。于是呢，夏清玲饰演的大星河女东家玲珑来了。梅花桨傍身，嗓子亮如头春茶，身段飒像风一样。马头撑船的是花旦，马帮走山成了刀马旦，跨国谈判又化成青衣，一根行当拧成的茶香丝带，把楚剧的百般滋味全绕在观众的舌尖。2015年首演，3吨重的汉口的这个茶船呐、破浪而出 ，LED 大屏把长江、贝加尔湖、莫斯科的雪夜轮番推到眼前。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万里茶道》当中的选段。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万里茶道》当中的一个选段。2019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瑜牺牲91周年，诞辰13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她的故事列为庆祝建党百年重点文艺创作选题之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宣传部顺势就提出用湖北戏讲湖北英烈。编剧赵瑞泰因为呢与向家私交47年，得以把家书、日记、法租界庭审记录化作舞台文本。作曲周淑莲把楚剧老仙腔、悲牙腔和国际歌揉成了一条热血旋律，既是湖北腔又有国际范儿。全剧7场戏截取了向锦瑜1927年至1928年在武汉领导丝厂女工地下斗争直至刑场就义的最后一年，写理想、写亲情、写牺牲，泪点密集。夏清林饰演的向锦瑜白天练身段铁骨，晚上揣着烈士的照片找柔情。一句一腔热血洒江城，高腔未落，观众已经泪湿衣襟。

余维刚、陈小萌、杨林、蔡薇、邓雅倩等十余位九零后的青年演员轮番上阵，演工人、女兵、特务啊等等啊，让楚剧啊第一次出现了青春群像的合唱。2025年5月，原班人马呢正式转战横店影视城，启动了 4K 电影版《向井鱼》的拍摄。夏青林继续领衔，余维刚、陈小萌等青年演员的悉数归队。剧组按照1:1复原汉口老码头、法租界的监狱与武昌刑场，并首次采用了楚剧原声加现场收声的技术。影片呢目前呢已经进入了后期的调色阶段，预计2025年12月份会在全国的院线公映，让剧场的红色故事真正走上荧幕，继续向更广阔的观众讲述向井鱼的信仰与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向井鱼选段《高墙森森脚镣响》。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向锦瑜》其中的一个选段。2024年的时候啊，在夏清玲从艺40周年的专场演唱会中，她呢深情演绎了楚剧《寻女》这个经典的折子戏。这部作品呢，也是她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参评剧目之一，是她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代表作。《寻女》这部戏呢，是从大型原创黄梅戏《银锁记》当中移植而来的楚剧折子戏，以唱腔为主，讲述了当代农村当中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导致了一个女婴被遗弃的悲剧故事。剧中呢，妻子巧珍生下女婴之后，婆婆趁她熟睡的时候呢，逼迫儿子长根呢，将女婴单单丢弃在山上。巧珍醒来之后四处寻找女儿，展现了母亲的这种伟大与无奈。夏清玲呢，在剧中饰演的巧珍，凭借精湛的表演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生动地展现了巧珍的悲痛与绝望。剧中经典的成套的唱腔啊，一句起腔，六句慢板，12句清唱，8句快板，被夏清玲演绎的如泣如诉，凄美动人，让巧珍的母爱在高低起伏、疏密相间的旋律当中荡气回肠，催人泪下。他将楚剧传统声腔与现代发声的方法完美融合，展现了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角色的精确把握。在从艺40周年的专场演唱会当中呢，夏清玲通过《寻女》这一段呢，也向观众展示了她40年来对于楚剧艺术的坚守与情怀。她不仅重温了自己的艺术经典，还向观众传递了楚剧艺术的魅力与传承的重要性。

通过这样的经典剧目，夏清凌展示了楚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彰显了他对楚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的不懈努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楚剧《寻女》当中的一个选段，未曾开言泪满腮。

40多年来，夏清凌在戏曲的舞台上坚守着，将每一次的苦与乐都化作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在戏曲经历低谷的艰难岁月，她不离不弃，将自己的手眼身法步打磨成精工利器，为楚剧的振兴、中国戏曲的繁荣以及观众的视听盛宴不懈耕耘。他的坚守让楚剧在荆楚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好了，今天的慧文说戏特别节目《荆楚戏脉韵悠长》，湖北剧种传承人唱腔合集，楚剧表演艺术家夏清凌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随着暖湿气流再次增强以及冷空气南下，明天我省新一轮的降雨自西向东发展。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西部有小到中雨，夜间江汉平原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恩施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6到30度，其他地区升至30到34摄氏度。那后天雨势减弱，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呢有小雨飘洒，鄂西南及鄂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夜间我省雨水逐步的停歇，气温呢将明显的回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20到25度。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我省晴朗升温的天气持续，适宜返程及出行。那明天起呢，新一轮的降雨发展，北风增强，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天气发生时段外出。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楼市新观察。武汉汉七条新政释放众多利好，五一假期楼市升温。从进货式购物到寻宝式逛街，深圳华强北科技产品上新即热销。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日呢，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七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

0: 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
2: 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包括像我们每天来访差不多是有3到40组的一个客户量，那么成交量的话也比之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每天成交大概是3到5组。
3: 就是5月1号，我们是开放了这个样板间和实景展示区，我们近5个小时来访了将近1000组客户，然后我们这个量是平时周均接待量暴涨了差不多8倍。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1: 专家表示，旱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4: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楼市。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达到4000套，同比增长约21%。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热度是否延续？又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5: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图纸上看，这个跟这个实际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然后它这个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还是看它的一个标准啊，跟他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会确实减少了不少。
1: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的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6: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啊，开始进行了一个实景示范区的一个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1: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7: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一个改善，二手房交易也在往上走，对于我们单个项目来说也会是利好的。
4: 深圳的房地产市场有哪些变化呢？五一假期前，深圳呢推出了新一轮的房地产优化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正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3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那假日期间，深圳楼市呈现活跃的态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9: 3、2、1，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2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10: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那时候我们是直接。

0: 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1: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
3: 新政之后呢，对于我们这几个区域的楼盘来讲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振作用。我们的来访呢大概提升了2倍啊，成交呢大概是提升了3倍，特别是一些改善型的客户购房的决定的速度呢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2: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4: 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渠道去展示我们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项目。
5: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是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6: 我们整个好房节聚集了50个房企，近100个项目，整个的活动会维持五一期间。新政之后，还是让我们深圳的这个楼市能有一个更好的展示。
7: 在新政的刺激之下，五一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的中介门店呢也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2: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8: 像我们门店的话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单签到了凌晨，昨天我们店是成交了周边2套房子，就是整体成交还不错，包括今天上午也有单在签，就现在我们的签约室也是满的，成交量对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涨了100%+。
9: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套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就是市场的客户的活跃度是明显提高的。
2: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他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10: 因为看到了政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推迟了，因为想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生大事先定下来。
11: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2: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12: 最近有谈2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2: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7: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成都市二手房成交量呢超过7.7万套，其中3月和4月均环比上升，二手房市场整体呈现回暖趋势。业内人士分析，市场热度有望延续。
13: 在成都市高新区一处房产中介门店，记者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业务，也有市民现场了解后直接前往心仪小区看房。
14: 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它离我上班的地方，然后还有地铁，然后还有周边的设施都很好，很符合我的心意。
13: 该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三月以来，他们门店新房、二手房、租赁三大业务板块整体咨询量、带看量和成交量都有上升，共接待超1.5万名客户咨询，带看2400多人次，门店业绩从三月的170万元增长到四月的230万元，其中二手房市场变化明显。
15: 像我们门店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同比去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的话，增长了30%左右，主要集中在三月份、四月份。五一假期前期哈，就在这几天，它的带看量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13: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成都二手房成交量77309套，其中三月二手房成交23248套，环比上涨103.5%；四月二手房成交24498套，环比上涨5.4%。
16: 那么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个成都市5+2区域的话，基本以自住改善为主，所以呢，我们平均成交的复均面积大概在110平米左右。那么在近郊区域的话，主要以刚需刚改为主，主要成交的面积大概在90多平米左右。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屡次出圈，成为很多的游客赴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那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呢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大家呢都去华强北逛什么、买什么呢？当下市场里又有什么新的产品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到处都是人人人。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二楼，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初步感受到这里的人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3: 华强北的耳机，
4: 准备买个支架。
5: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6: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7: 买一个手表。
2: 第一次来华强北？
7: 第一次来。
2: 什么感受？
7: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啊。
8: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4: 风扇，风大便携，
2: 别的也便携呀、
4: 啊。这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我的短头发肉眼可见的都起飞了。除尘、吹风啊，吸尘，像我们一些车里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汽车打气，想自己装，但是自己可能没达到那个技术，所以来看一下吧。
8: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9: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8: 从来华强北进货式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式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9: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就很舒服。我刚试了一下，
2: 99块，
9: 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0: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2: 对，成交呢？
10: 成交量也可以。
1: 采访当中，记者也发现，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当中的外国游客数量呢也不少，其中呢一部分是参加广交会之后专门而来的外籍客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吴卓姿是暨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广交会期间，他为像卡洛斯一样的外商承担翻译工作。他发现今年很多外商都多预留了几天在中国的时间。
11: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5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留一个2-3天这样的，甚至更多，有可能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12: New item. This is a badge, e-badge.AI e-badge. Yes. And now we buy a bag.
11: A bag?
12: Yes.
11: Why are you going to buy a bag?
12: Because we have many gifts. We need another bag.
11: Do you have any budget?
12: No. Open budget.
13: But it's all Chinese products here.
14: Games.
11: For your boys?
14: Yeah, for my boys, yeah.
11: Okay. Two.
14: And this is for shoulder massage and back massage.
11: Parents?
14: Yeah, for parents. A lot of things here. Everything is in good price here.
8: 和往年相比，今年来华强北的广交会外商更多。逛逛档口，如果有哪款科技产品近期热销，在华强北基本都能找得到。这也是很多外商来华强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9: 有时候我们不可能全部给它摆出来，就但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社交平台，然后直接来到线下来找。
2: 你的营业额呢？比如说跟广交会之前比，
9: 肯定是蹭蹭的涨啊。
15: 市场的人流，外国这个友商是占比非常大的。从我们目测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外国友商的人流是占了1半以上。这毫不夸张的，然后从同期去对比的话，整个人流是增长了将近30%。
0: 与 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中国石油4号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全球首艘万车企汽车滚装船巴拿马级格罗领航轮昨天靠泊上海南港码头，这是该轮自4月28号下水运营后首次挂靠上海港。本航次该轮将在南港码头装载3700余辆各类乘用车、商用车后驶离出境。
3: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今天多地交通都呈现返程高位运行的态势。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为一台戏赴一座城，五一假期省内多地上演沉浸式文化盛宴。武汉环线观光列车将换成空调车，5月7号起全程票价从6元调整为12.5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애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来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蔡江路从文正街到香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余帆路的西向东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以及江夏大道从庙山立交桥到金龙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山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光谷世界城。那么排名前三的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汉国际广场以及光谷世界城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五一返程高峰。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多地交通都将呈现返程高位运行的态势。那今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呢，将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 公路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大约是6100万辆次。那今天下午4点至6点为返程高峰，预计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以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呢容易出现拥堵缓行。今天全国各大机场迎来了集中返程客流，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机场客流明显增多。目前民航出行的最新情况如何？机场呢又有哪些方便大家出行的服务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9: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层的这个分流港。通过我们现场的画面，其实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分流港不断有旅客在进入。这个分流港呢，其实是整个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的一个必经之地。旅客在到达了这个3号航站楼之后，办理完相关的值机手续，需要通过这个区域分别进入到比如说国内出发的安检和国际出发的安检。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到，今天现场的旅客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不断地发现，如果说旅客在多的时候，这个区域还会出现短时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出今天呢确实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根据首都机场方面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全天首都机场预计进出港的旅客呢能够超过22.5万人次。那这个数字其实是比5月1号这个出发的这个高峰期还要略微高那么一点的。根据民航局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全天全国民航也会预计运输旅客是超过230万人次。可以看出啊，今天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呢，其实也发现大家在返程的途中会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那么这个行李箱呢是不是都能够带上飞机呢？其实并不然。根据民航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对于所携带的行李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三超行李就是无法带上飞机的。什么叫做三超行李啊？就是超大、超重和超件数。那么各个航空公司呢对于三超行李规定会略微有一些不同，细微的差别，比如说携带的重量啊，或者是尺寸呢，有一些差别。同时，乘坐这个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所携带行李的标准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也建议旅客在出行之前可以咨询咱们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具体的标准。那在现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国航的一个乘坐标准，比如说乘坐国航的航班，那么经济舱是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行李，而工商和头等舱呢可以携带2件。同时重量也会有一些差别，经济舱是5公斤，那头等舱和公务舱是8公斤，并且尺寸会有这么一个要求啊，是55×40×20厘米。大家到走到这儿呢，其实是可以把咱们的行李放到这个支架里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测，能够放进去说明它是符合要求的，那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而如果放不进去呢，就不符合标准了。同时还可以在旁边来进行这样一个重量的自测，不符合标准的话呢，咱们可以提前办理相关的托运，而避免到了这个登机口无法登机，会进行二次托运来耽误咱们的出行。除了行李之外，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游客离开北京的时候会携带一些当地的这种网红的食品啊，或者是伴手礼啊等等。尤其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游客会带这种奶皮子酸奶，这种酸奶呢看起来它是一个固体，但其实它是液体，是无法带上飞机的。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携带了这一类的物品呢，在到达机场之后可以去这个打包的行李打包的柜台来进行打包，进行托运。无法带上飞机，咱们就走托运，会是一个更加方便的这么一个方式。除此之外呢，现在已经是到下午2点，除了出发的旅客是比较多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啊，这个到达的旅客会越来越多。那大家其实也是非常关心啊，我到了首都机场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方便的快捷的方式进行接驳离开这儿呢？那么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首都机场呢是提供了多种的这种接驳的方式，比如说乘坐地铁，乘坐机场巴士，还有网约车、出租车等等方式。机场方面呢在假期期间也是跟北京的交通部门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动协调，来确保大家有充足的运力能够进入到这个快速的衔接接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这个返程的高峰旅客比较多，同时呢咱们在返程途中一定要提前了解咱们所去的目的地机场的天气情况以及咱们所乘坐的航班的情况，那提前做好规划，避免耽误咱们的行程。
8: 不负春光，乐享假期。这个五一假期，我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深挖特色资源，同时融入 AI 互动等等新项目，将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新潮智能体验相结合，为广大的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假日出行新玩法。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0: 五一假期，黄石华侨城孔石奇遇景区日均吸引游客达10000人。该景区的核心区域恐龙梦工厂涵盖36个互动体验项目，给游客带来科技加互动的游玩体验。这里每天上演5场机器人舞蹈秀，以及机器恐龙和机器狮子互动游戏，吸引很多小朋友参与进来，成为亲子游的打卡点。
1: 因为这个机器人可以和我们互动，所以说感觉很好玩。
2: 五一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一个主题活动，就是恐龙奇遇狂想记，引进了 VR 和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表演，还有我们的机器的恐龙、机器的这个狮子，这样一个联合的表演，联动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五一假期的 NPC。
0: 而走进东坡赤壁景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精彩上演。舞台上黄梅戏经典选段悠扬开唱，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戏曲的魅力。杂技表演更是扣人心弦，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完成一个个高难度动作，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记录下这精彩瞬间。
3: 东坡赤壁很有名的，这里有草堂借箭，很多游客都在这个地方。
0: 此外，身着精美古装的青年表演者化身古风才子佳人，在景区内巡游互动，游客们纷纷上前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古风文旅的乐趣，也让千年东坡赤壁更添古韵与生机。漫步景区，游客们在欣赏精彩演出、打卡古风景致的同时，还能细细品读东坡诗词，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实现了观景、赏艺、品文化的多重体验。
4: 五一假期，我们推出了戏曲、杂技、古风巡游等一系列活动，就是想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好看好玩更有内涵，一场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轮番上演，游客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景，而是身临其境的入戏。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索一方、黄玉的报道。
6: 夜色如墨，黄冈黄州东坡外滩被一曲大江东去点亮，大型音舞诗画大江东去在五一期间首演，观众送舞，
3: 特地带着家人过来看一看，节目大气震撼，诗词意境呢也出来了，既能过节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文化。
6: 黄冈有诗意，武汉有好戏。这个假期，中国国家话剧院、开心麻花等知名团队齐聚武汉，在湖北剧院，话剧《人世间》亲情上演，吸引全国粉丝专程赶来，形成为一台戏赴一座城的文旅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李小萌：
7: 我们也是一边旅着行，然后就一边把我们的文艺带给了这边的观众啊。我今天晚上就还是挺想去夜游一下黄鹤楼，体验一下这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好戏还打破舞台边界，走进景区。在黄石华侨城恐龙奇遇景区，机器人舞蹈秀每天上演，酷炫科技圈粉无数。游客梅思如：
1: 因为这个机器人可以和我们互动，所以说感觉很好玩。
6: 黄石华侨城恐龙奇遇景区市场负责人曾凡想：
2: 我们那个全天有60家场次的这种演出表演，基于科技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的这个游客互动和沉浸式一个体验。
6: 这个假期，荆州12时辰楚越800年焕新回归。整场表演以楚庄王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为主线，编钟楚乐交织，非遗铁花飞溅。压轴环节，一展9米高6米的火凤凰跃顶而来，全场掌声与欢呼如潮。游客张先生：
8: 感到很震撼，我特别是看到那个凤凰升起烟花喷起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6: 楚越800年导演组成员钟书：
9: 我们希望能在视觉上更多的来呈现我们楚越和楚文化的这种恢宏气势。我们多次运用了这个真火特效、火舞、火壶、打铁花元素，来呈现我们楚文化的灿烂和浪漫。
6: 荆楚大地文化热潮全域联动，洪湖内泾河、凤州巡游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演，单日游客突破

0: 12万人次。三峡千古情景区我回三峡免费换装全员互动，单日七场演绎吸引近3万人次。实验丹江口水都花月夜文化街区西游外传欢乐开演，梦幻光影与仙侠巡游联动，好看好玩的湖北等你入戏。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武汉的观光列车。那昨天呢，国铁集团武汉局宣布呢，持续火爆的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呢，将于5月7号起升级更换为空调车。那据了解呢，3月14号开通的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呢，因6元的全程票价，2个小时游览3镇，持续的受到省内外的游客欢迎。那目前呢，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刚开始呢，只有武汉东至武汉东一条线路，那然后呢，就逐步的扩展到了武汉东至武汉东、武昌至武昌、汉口至汉口3条线路。那每天呢，共开行5个车次。那此前呢，列车是采用非空调普通车底。那进入5月以后啊，武汉的气温节节攀升，许多的乘客呢就表达了开设空调的愿望，希望呢乘坐更加清凉舒适的列车环游3镇。武铁相关负责人介绍呢，5月7号起，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硬件将全面升级，启用冬暖夏凉的空调车底，票价呢也将随之调整。那记者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发现，新的票价调整为12.5元。那铁路部门表示呢，这一定价呀是严格遵循价格法、铁路法相关规定，坚持惠民导向，兼顾了服务品质与性价比。

0: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1: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仍然是楚超。那青年节主场 buff 拉满，武汉的青年球员呢轻松的拿下外星人。那昨天下午呢，楚超第三轮进行了一场焦点战，在23659名现场观众的助威声中呢，楚超大 boss 终究呢还是老大哥，武汉华工科技3-0大胜咸宁外星人，那如愿取得了主场的首胜。武汉青年呢让外星人知道摸死脚真正的不服作。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文、肖昌盛的报道。
3: 现在是5月4号下午的4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武汉队迎来了联赛的第一个主场，接受咸宁队的挑战。初步统计啊，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有超过28000名的球迷在现场为两支队伍加油。
4: 坐拥主场优势，开场后武汉全力进攻。前25分钟，比赛始终在咸宁队半场展开。上半场33分钟，武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武汉队取得1-0的领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武汉队再度出击。比赛进行到72分钟，已经拿到3-0，锁定胜局。
3: 上升结束，武汉队以3-0战胜了咸宁队，而咸宁队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输掉比赛，因为他们在赛场上顽强拼搏的精神感染了我们所有的球迷，让我们为所有在赛场上拼搏的队员们欢呼喝彩，为他们加油。
4: 武汉球迷肖月仪：
5: 我感觉非常精彩，非常震撼，武汉人非常有精神，体现了我们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品质。
4: 咸宁球迷李学钦：
6: 我们咸宁人就是拼搏的精神，不管怎么样，我们输赢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气势来完成这场比赛。
2: 昨天楚超联赛武汉主场的比赛呢，不少的外地球迷呢举家前来，将看球与旅游巧妙的结合，在武汉呢上演了一场场赛事加微度假的生动图景。那截至昨天下午6:30，武汉铁路6号线五环体育中心站进出客流呢大约1.6万人次，是平时的4.5倍，绝大部分呢都是为楚超观赛球迷。那赛后呢，兴奋的球迷啊将地铁站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咱们再来看看积分榜，武汉队、黄石队、宜昌队都积7分，分列前三名。咸宁队、襄阳队、鄂州队、孝感队都积6分，排名4到7位。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襄阳台记者杨霞。五一假期，像是依托商文旅融合新场景，丰富多元消费业态，精准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假日经济活力十足。家电卖场推出沉浸式体验秀，市民可现场试用家电，直观感受产品性能。商家叠加政策补贴与优惠活动，有效拉动消费，门店假期前4天销售额破100万元。商场则融入非遗元素，打造国潮打卡场景，以文化活动聚人气，带动餐饮、零售等多业态联动增收。商场客流同比增长约20%。据商务部门数据，假期前3天，3家重点样本企业销售额达2332.2万元，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8: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五一假期，十堰武当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景区统筹调度，精细服务，从智慧出行、便民细节到安全保障、志愿服务，全方位发力，让游客安心畅游，舒心度假。 记者从武当山游客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五一期间，武当山金顶景区实行限预约管理，每日客流都达到了最大承载饱和量。景区引导游客合理规划旅游行程，确保游客在武当山景区游玩的开心顺心。预计今年五一期间，武当山主景区接待游客将达60万人次。
9: 我是邢台记张美。五一假期，赤壁万亩茶园风光旖旎，茶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景区推出一曲借东风，满城繁花开主题活动，游客可通过传唱歌曲、更换特色服饰、参与趣问答等方式免费入园，现场购买58元门票还能获得等额消费券。此外，集齐9位 NPC 合影并发朋友圈，还能免费领取盆栽。
10: 我是孝广台记者袁庆勇。5月4号，2026孝广市五四青年节百对良缘季节集体婚礼在孝广市高新区邓家河公园举行。百对新人以简约庄重的行对拜礼、共饮荷包酒等传统礼仪，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弘扬新时代婚育文化，倡导移风易俗。
11: 5月6日，武汉地铁千张笑脸点亮城市封面。他们是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绩优代表，他们是 HWP， 他们是长寿时代的城市代言人。泰康30年，带您遇见笑容背后的专业与温度。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泰康30年，我是王旭。再过几天，如果您路过红山广场地铁站 A 口，或者漫步在汉口 K11 商场外，就会在巨幅大屏上看到一张张自信温暖的笑脸。他们是谁？今天就让我们提前走进这些即将亮相的城市代言人。 HWP 笑对未来城市代言人系列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在全国多座城市留下温暖印记。2026年，第五站即将登陆武汉。 HWP 健康财富规划师是泰康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头号战略工程。他们不是传统的保险销售，而是集保险顾问、医养顾问、财富管理顾问于一体的复合型专家。泰康30周年之际， HWP 全新品牌视觉形象即将亮相，用笑容传递信心，诠释积极老龄化的温暖理念。今天即将登上大屏的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3位 HWP 代表将分享他们的故事。
12: 我是胡宇，38岁，泰康四恒团队创始人，也是泰康 HWP 健康财富企业家。入行实在，我始终带着最初的创业热忱扎根泰康医养和财富管理的超级赛道，从个人实现年收入百万到带领团队批量孵化出一批又一批高收入高专业的活。我始终相信，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

0: 才能走得更远。我的座右铭是加盟泰康，共享阳光，加入思恒，共创辉煌。在长寿时代的风口上，我们以专业赋能家庭，以平台成就伙伴，和泰康一起共赴更有温度更有价值的未来。
1: 我是陈亮，41岁，烛光家族联合创始人。我的座右铭是立心守正，烛光致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放弃安稳的工作来泰康，我想说因为我看清了方向。作为 RFC 国际持证财务规划顾问，我连续达成全球百万圆桌顶尖会员 TOT， 也曾被央视新闻频道采访。但这些标签背后最让我踏实的是，当一位客户握住我的手说，陈亮有你真好，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追逐的不是业绩，而是客户眼里的那束光。
2: 我是晶晶，36岁，云帆家族创始人， RFP 中国注册养老规划师，服务了1000多个家庭，个税年收入超过300万。团队 slogan 是云端之上，卓尔不凡。我们想给客户有品质有尊严的未来，也想重新定义保险行业的工作方式。今年是我从事寿险行业的第10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外资保险公司业务总监转型到泰康。因为泰康 HWP 让我看到保险可以不是一纸合同，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温度的服务。我的座右铭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我相信专业没有捷径，我的笑容来自对这份职业的笃定，期待与更多有识之士一起点亮行业的信仰，点亮更多人的梦想。
3: 三位 HWP， 三个座右铭，一个信念，用专业化解焦虑，用笑容传递希望。5月6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19位 HWP 健康财富企业家及 HWP 合伙人即将荣耀亮相。届时，红山广场地铁站 A 口大屏、汉口 K11 商场外墙大屏将同时点亮这些城市代言人的自信笑容。笑对未来，从看见这些笑容开始。感谢收听本期《泰康30年》，我们下期再会。
4: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8亿元，观影形势持续上新，重塑观众视听体验。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击败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4: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3: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藏龙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青龙路从青龙南路到纸坊大街的南向北方向，杨桥湖大道从金龙大街到光谷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另外呢，还有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它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0: 虚拟现实电影的座椅系统。嘉年华现场呢，也有我们的座椅系统。您到了现场就会发现，观众、游客，大家看的是兴致勃勃，那种沉浸感、具身感、沉浸式体验是不可阻挡的。这种对观众好奇心的发掘，我们大胆的用空间进行叙事，是未来可期的。它不仅仅限于传统的电影布设、虚拟现实电影的这种座椅系统，它在任何有人流交往、文旅场景的，都是可以布设。我们这个椅子的功能就是，一个座椅就是一座电影院，它完全可以直接进入家庭，实现电影直接到达家庭的梦想。
1: 五一假期，西影集团五届 XR 影院呢，迎来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以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为主，《梦幻影院》《电影神话》等等多部 XR 短片为辅，吸引众多的网友前来打卡。XR 影院呢，实现了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打破了传统影院的银幕限制。那观众呢，手持方形票根入座，带上双目 8K 180克重的轻量化头显设备，经过工作人员调试以后呢，就可以体验到了超高清画面360度铺满的视野效果。那座椅呢，可以随着剧情观看自由的旋转，那这个声音呢，也会随着视角变化精准的传递方位与距离感。那对于观众们来说呢，他们可以穿行在各类场景当中，由看电影变成走进电影。那有人表示啊，一落座就穿越到了这个故事里，抬头低头都是景。那还有人说呢，在这个沉浸式的设备里呢，可以自由地选择想看的视角，甚至是能够看到动物从脚边走过。根据实际运营的数据测算，5月1号到3号，五届 XR 影院单座椅日均产值573元，单座椅日均观影达到 10.5 人次。工作人员表示啊，假期期间 XR 影院观影人数持续上升，未来单座椅日均产值可能再创新高。走出无界 XR 影院呢，沉浸式的体验还延伸到了西影电影园区。五一假期呢，围绕着电影家园区呢，推出了这样的《秋瓷之约》、舞蹈快闪、露天电影、星空音乐会、艺术集市等等丰富多样的艺术体验活动。秋瓷乐舞与星空音乐交织，飞天舞者呢在游客身边翩翩起舞，让大家呢近距离地感受到秋瓷乐舞的魅力。壁上丹青。秋瓷壁画体验活动让游客呢是亲手体验泥板壁画绘制的全过程，把秋瓷文化带回家。不光如此，西影探索以票根经济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在这个园区内呢，核销 XR 影票可以领取代金券，那全园区都是可以通用的。近年来呢，随着优质电影内容不断的丰富，各类的观影体验呢也在纷纷上新。坐落于北京朝阳区的华夏电影中心是全国首家全高帧 LED 影院。那这个影厅呢，全部是由 LED 屏幕组成的，分辨率更高，这个画面呢就更加的明亮，细节更加清晰，色彩呢也更丰富。全高帧 LED 屏呢，还可以让影厅里的每一个位置都是最佳的观影点，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每一个角落的亮点和色彩呢，都是均匀一致的。此外呢，还有多家影院呢推出 4D 影院、动感飞行影院等等多元的观影形式，让光影艺术重塑观众的视听体验，也持续拓宽电影的创作边界与呈现形式，为电影行业注入全新活力。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日呢，福建一名女子呢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啊，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呢，她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于是呢，他的脖子、面部呢突然大面积的泛红，进而呢全身出现了大面的荨麻疹。那就医的时候呢，他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呢一度降至78%。那最终呢，他被确诊为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我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2: 你看这个患者的颈部还有背部大面积的一个泛红，继而全身出现大片的荨麻疹，血氧饱和度只剩下78%了。他是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在吃完两大块的榴莲以后，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导致中重度的双硫仑反应。这个跟头孢配酒是一样的，因为榴莲富含有多种的含硫化合物，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就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吃榴莲的前后24个小时内不沾任何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像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与酒的间隔还得拉开至少3天以上。
1: 榴莲固然好吃，但是呢，这些人啊，有以下这些人吃榴莲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呢，就是糖尿病患者，榴莲升糖指数呢达到49，容易引发血糖波动。第二类呢，就是肾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呢需要限制摄入。还有一类呢，就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啊，首次使用呢需要少量的尝试，观察呢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等过敏的反应。今天呢，咱们迎来立夏节气，万物呢由生转长，绿荫出浓，万物呢跃入繁盛的序章。那中医呢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重在静心养心。那立夏期间呢，气温攀升的比较快，降雨频次高，湿气偏重，南方湿热，北方的燥热并存。那立夏养生需要以养心为核心，兼顾护阳与祛湿。那接下来的3个简单的方法帮您清心养心，咱们赶紧收藏起来。
3: 第一个呢是拍打心包经啊，非常简单，就是在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呢，是血液循环的一个旺盛的时期。
4: 对，
3: 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拍打心包经，或者是呢按压手臂处的肘窝，这样呢能够有效加强的心脏的这个供血能力，以及大脑的血液循环。怎么做呢？其实我们的心包经呢是出自于胸中，然后走到腋下之后，循我们的前臂一直走正中到下臂，然后到手指中指指尖出去。所以我们拍打的时候呢，就由上臂到下臂，这样逐一拍打到我们的中指指尖。这个频率呢要空心拳拍打，大概在200次左右。力度要大一点，舒老师，是左右交替，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气血循环。第二个呢更简单了，就是按摩中指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要按摩中指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心包经呢，它就是循行沿着前臂正中循行到手指指尖的中突穴，所以说这儿呢是一个穴位，中突穴，我们就弹按中指尖，
4: 也是两个手的中指都要弹按，
3: 都要弹按，
4: 用另外一个中指弹，
3: 对，另外一个手弹，弹按中指或者按揉中指，
4: 按揉中指
3: 都可以，连要做100到200次都可以。
4: 好，
3: 最后一个方法呢是屈指通心络，采取这个自然站立或者是坐姿，身体放松，一手握拳，小指是伸直的，四指是并拢的，然后小指用力向掌心屈伸，每次有81次，也是左右手交替。那么我们小指呢，是我们手太阴心经的循行的一个穴位，所以说呢，我们用力向掌心，两手交替，有泄心火、通畅心经、提神醒脑的效果。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夏天的吃。夏天的饮食呢，宜清淡，吃粥、喝汤，养护脾胃。那夏季呢，天气炎热，容易出汗，导致呢体内的水分流失，脾胃不和，消化系统功能降低。这个时候饮食呢宜清淡，多吃稀食，常喝粥汤，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滋补身体。那日常呢尽量的少吃大鱼大肉， 而还有一些这个油腻辛辣的食物，煮粥的时候呢，加一些绿豆或者是单用绿豆煮汤，有消暑止渴、清热解毒、生津利尿等等作用。那此外呢，常吃番茄、山楂、猕猴桃等等略带酸味的水果，能够敛汗祛湿，有助于生津解渴、健脾消食。那同时呢，夏天啊，还应该及时的补充营养物质，夏季的营养消耗比较大，加上呢天气炎热，容易影响食欲，那饮食呢，除了保证干净清淡以外呢，还要有针对性的补充各类营养物质。在这里呢，就要说到补充充足的维生素，比如说多吃一些西红柿、青椒、冬瓜、西瓜、杨梅、甜瓜、桃梨等等新鲜的果蔬，还要补充水和无机盐，特别要注意钾的补充。那豆类或者是豆制品、香菇、水果、蔬菜等等，都是钾这个元素的很好来源。还有要提醒大家适量的补充蛋白质，鱼肉、瘦肉、鸡蛋、牛奶还有豆类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既能够补足营养，还能够养心强心。立夏时节呢，还可以试一试这款食补方绿豆百合桂花汤。那天气炎热，这款汤啊能够清热去暑安神。我们来听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的推荐。
5: 我推荐一个药膳，叫绿豆百合桂花汤。天气炎热，我们喝一喝这个汤，能够清热去暑，还可以安神。用绿豆呢50克，百合呢用20克，加上陈皮10克，共同来煮。提前把这个绿豆要泡1个小时，泡松软了，和百合、陈皮呢一起来煮。煮到软烂了，可以加一点桂花，加点冰糖。这种老少咸宜。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6: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7: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记者5号从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中国内地5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闭幕。本届广交会期间，截至今天0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昨天总台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带打卡拍照等等情况。针对总台报道，今天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客体验。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8: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 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9: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美国四号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进行疏导行动。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的警告射击。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突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没有任何商船或者是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四号，阿联酋方面通报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石油工业区起火。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该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
8: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1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11到15度。

中东部15到19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江汉平原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6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4到18度，中东部18到2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最高气温20到25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15到2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夜间转中到大雨，伴有雷电。21到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13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6: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4: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3: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4: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25: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6: 唐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7: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6: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8: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6: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5: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9: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7: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0: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4: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0: 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

0: 过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1: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5: 今年5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5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 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3: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7: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3: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8: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3: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0: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3: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9: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3: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10: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3: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0: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

0: 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五一假期，湖北各地依托当地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农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三农新鲜事儿，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热闹的农旅新场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他们凭借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黄冈团峰、襄阳宜城去认识两位新农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那么蔬菜价格的后续走势如何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春雨间歇，暖风徐来，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作为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各地都有哪些不同的习俗和讲究？有的地方要穿红衣服，有的地方要吃立夏饭。您的家乡立夏时节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8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的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农文旅活动推陈出新，异彩纷呈。在襄阳，乡村不再只是传统的农家乐，而是成为集田园野趣、自然美学与潮流运动于一体的微度假宝藏地。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一起去看看。
6: 春日采摘乐，农旅果香浓。在襄阳宜城，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带着家人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这两年，当地积极推动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生活，也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游客丁玉敏：
7: 你看今天采摘的这个草莓个头特别大，特别甜，吃起来特别爽口，很开心。
6: 襄阳宜城市义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桂发：
8: 我们种那个红艳草莓，个大，味道好，采摘时间长，可以持续到5月上旬。
6: 溪谷戏水，花海漫步。今年五一，襄阳市保康六柱亚生态文化旅游区新增步步惊心户外拓展项目，让游客在赏花清水之余，感受惊险刺激的高空乐趣，解锁高山云端度假新玩法。游客王女士：
9: 我觉得吧，这个苏溪峡谷特别的美，青山绿水啊，植被特别的茂盛，而且它那种绿特别吸引人。
6: 襄阳市保康六柱亚生态文化旅游区副总经理施华健，
10: 我们还有峡谷时光音乐会和极地摇滚音乐派对等各种特色活动给游客来体验。本次五一有超过50,000名游客来到苏溪峡谷，
6: 品一杯香浓的咖啡，驾驭一次山地摩托。在襄阳枣阳市依河而建的8号咖啡营地，把速度和激情融为一体，市民游客一脚油门轰到底，在泥土路上体验速度与激情。游客张山：
11: 特别刺激，既能体验越野的快感，还能在营地喝杯咖啡，远离城市喧嚣，这种动静结合的感觉非常非常好。
6: 枣阳八号咖啡营地负责人陈东林：
12: 五一期间，我们这边有不少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用心打造本地特色近郊游玩地，为到来的每一位游客做好服务。
5: 五一假期，湖北各地还依托当地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农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推动当地经济增长。来听湖北台记者毕然、李成汉、李小雨的报道。
13: 在荆门市东堡区仙居乡黑玉村的中药材产业园，2000多亩芍药花迎来盛花期，一年一度的芍药花旅游季在这里热闹开启，游客或漫步打卡，或驻足拍照。集市上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美食区里芍药花饼、花茶煮鸡蛋、仙居食碗等地道风味香气四溢，一幅以花为媒、以旅富民的生动图景正徐徐展开。
14: 游客周女士：
15: 花也开放得非常艳丽，我今天是第一次在实地看到这么大的芍药花。
13: 黑玉村自2017年起发展芍药种植，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将零散土地整合为规模化药材基地。截至2025年底，东堡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69万亩，产量1458吨，涵盖白芍、百步根、瓜蒌等34个栽培品种。暮春时节，襄阳老河口王府洲生态旅游区60亩月季花海渐次绽放，16万余株月季与汉江碧水、田园风光相映成画。今年一月，这里成功获评国家3A 旅游景区。当地以13.6公里环岛旅游公路为纽带，将月季花海、露营基地等景点串联呈现，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乡村旅游体验。依托江边自然风光打造的星河时光露营基地，提供户外烧烤、休闲垂钓等多种体验。自运营以来，客流稳定，成为家庭游、近郊游的热门选择。
14: 游客可竹青：
16: 每年都来王府洲看月季花，这边的月季面积大，拍照很好看。现在这里农家乐和民宿也都有了，整体体验很不错。
13: 为了进一步聚拢人气，丰富体验，当地还结合时令策划推出西瓜旅游节、汉江音乐节和篝火晚会等主题节庆活动。游客可以参与趣味赛事，体验采摘，在星空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受别样的乡村夜晚。2025年，王府洲四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09万元，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
14: 老河口市王府洲联合党委副书记唐金峰：
17: 我们以月季花海为引爆点，把露营、民宿、采摘串珠陈列，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玩起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五一假期，不少朋友都走进乡村，感受自然野趣。在鄂西山区，这里的乡村也是格外热闹。现在我们就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周周你好。
1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五一假期啊，鹤峰的乡村格外热闹，除了大家熟悉的采茶农具活动，最近啊还出现了特别惊喜的一幕，野生猕猴频繁现身乡村道路，成了假期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 嗯，那野生猕猴啊是比较少见到的，那具体的情况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就在近日，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的一段乡村路上， 村民和游客啊多次偶遇野生猕猴，这些山林精灵毛色鲜亮，体态匀称，在路边林间灵活攀爬，跳跃嬉戏，时而驻足观察，时而轻快穿梭，憨态可掬的模样啊特别惹人喜爱。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面对过往的车辆

0: 和行人一点都不惊慌，反而从容自在，甚至主动靠近，试探着向路人讨要食物，画面十分温馨。
1: 嗯，那听起来啊，感觉这个野生猕猴啊是特别萌啊。那当地的村民是什么反应呢？
0: 村民们都觉得特别稀奇，特别开心。
1: 嗯，
0: 我也采访到了五里江瓦屋村的村民刘洋，他介绍到啊，当时他呢正准备去钓鱼，一眼就看到路边护栏上蹲着猴子。他说现在环境越来越好，猴子啊都敢在车边活动，看到人呢都不怕了。那么这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生态变好带来的惊喜，而且呢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呢就有村民在这一路段偶遇到过这种的猕猴，有的呢还跳上车窗互动，特别有灵性。
1: 嗯，那野生猕猴频繁出现啊，这背后应该
0: 林业部门或公安机关大家一起携手守护这些山中精灵，守护我们的生态家园。
1: 嗯，好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态守护幸福。五一假期我们在享受乡村美景的同时，也要做文明游客，共同守护这份自然馈赠。也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的连线报道，也期待鹤峰的生态越来越好，更多野生动物与我们和谐相伴。
0: 谢谢主持人，也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走进乡村感受自然之美。
1: 嗯，好的，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0: 首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1: 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放下书本，跟着父亲学开拖拉机，到斩获省级农机大赛奖项，操控无人机完成8万亩次作业。1992年出生的黄冈市团丰县新农人周坤，用6年时间在田野间完成了一次精彩逆袭。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施志超、胡方杰去认识一下这位新农人。
3: 又是一年春耕时，团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田埂上，周坤正指尖轻触屏幕，一步步向父亲周祥建演示拖拉机自动驾驶系统的设置流程。这一幕是两代农人之间的暖心换位，曾经是父亲握着儿子的手教他打方向盘，如今是儿子指着触控屏带父亲触摸农业的科技未来。周坤父亲周祥建：
4: 这也要年轻，我们和什么无人机都还搞不到。
3: 周坤这位92年出生的年轻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跟在父亲身后的懵懂少年。2024年，他在湖北工匠杯、全省农机职业技能大赛、大江杯农用无人机装条检修工竞赛中斩获优秀奖，还受邀参与华中农业大学马蹄收获机研发项目。从会开农机到精通维修，从跟着父辈干到领着行业跑，周坤用行动证明，新农人的舞台既在脚下的泥土里，也在科技的云端上。团丰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坤：
4: 跟我的父亲一起做这个，然后后面做2年，感觉自己单打独斗太小了，还是好多东西都做不起来，然后就2018年成立了我们这个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
3: 从一人几台老式拖拉机起步，如今的陈毅农机专业合作社已拥有12台拖拉机、3台农用无人机。农忙时节，周坤会联合周边农机手统一调度，作业范围延伸至湖南等地。合作社年农机作业覆盖面积达5万亩，无人机植保作业更是突破8万亩次，成为当地农机服务领域的主力军。周坤：
4: 后面慢慢的农机都更新迭代，都马力都变大了，也换成进口的了，都安装了自动驾驶，慢慢的都往智能农机智能化那边发展。
3: 周坤父亲周祥建：
4: 也稀里糊涂，走确实走了，我还是在一体合

0: 父亲的退后不是谢幕，而是带着信任与期许，把田野的未来交到了更有冲劲、更懂科技的年轻人手中。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粮油栽培股股长何涛：
1: 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机械更新迭代速度加快，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为农业注入新鲜血液。当前我们团丰县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高，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身于农业建设。
0: 从跟在父辈身后学到领着父辈向前飞，周坤的故事里藏着农业发展的新方向。未来的农业不再只靠弯腰驼背的汗水，更要靠抬头仰望的科技。当越来越多像周坤一样的年轻人回到田埂，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必将在科技的赋能下长出腾飞的翅膀。
2: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来到襄阳宜城。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新农人冯宗贵不仅把自己的种植面积从200多亩扩大到1000亩，更让周边农户种田的成本降低了一半。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一起去看看这位育秧能手如何让传统农事变得从容高效。
3: 走进东方农业种植推广合作社，机器轰鸣，一条育秧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工人们熟练地配合机械铺土、洒水、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穿梭在生产线旁，脚步飞快，电话响个不停。
4: 宜城市东方农业种植推广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
5: 半自动化的育秧流水线，一天生产都是8000盘，周期订单是我们计划的3天走20000多盘。
3: 为了在短时间内育出大批量壮秧，冯宗贵提前备足了壮秧剂、基质和拌土等物料。他算的不是一盘盘的秧，而是一亩亩的田。
5: 现在已经接订单4000多亩，第一批找到的抗田的接单是2000多亩，目前加班加点的已经遇到1000多亩了。
3: 传统育秧费时费力，冯宗贵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坚持6年不断扩大育秧规模，就是想让农户少花力气，多收谷子。
5: 传统的育秧成本费时费力，整天到人工育秧管理，每亩应该是在400多块。我们现在是包育包插到大田，你目前最多就是200元，节省成本是100。
3: 经过大田25到30天的培育，这些秧苗将由插秧机完成移栽。合作社的稳定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村民把自家田地租给合作社，同时长期在合作社打工，一份土地租金，一份务工工资。
4: 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安定：
6: 我在这儿都做了多年了，一年能做个230天，一年能搞40万块钱。
3: 合作社长期工有7、8人，人均年工作约220天。冯宗贵自己的种植面积也从最初200多亩扩大到10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从育秧到插秧，让他种地越来越从容。
4: 宜城市东方农业种植推广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
5: 让农户种田更方便，种植成本更低，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将发展全自动化育秧生产线，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加农户收入。
7: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菜篮子产品价格指数为117.96，环比下降6.49个点，同比下降2.2个点。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四月份，
2: 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44元，环比下降9.9%，同比下降6.1%。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6种下降，2种上涨，其中冬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降幅超过30%。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8: 4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主要是季节性回落、产地北移顺畅以及供应结构改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随着气温回升、光照充足，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产量同步增加，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二是产地北移与供应链衔接较为顺畅，豆角类、蕉类等品种供应地北移之后，产量快速增加，价格普遍走低，鲜嫩蔬菜的价格也总体保持低位。
2: 专家介绍，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超过9000万亩，随着产地继续北移，北方陆地蔬菜上市量将逐步增加，茄果类、瓜类、叶类菜等品种供应持续增加，市场供应总量充足。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8: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处于季节性下行通道，但是部分品种受换茬和产地转换的影响，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需重点关注后期的阶段性连阴雨和极端强降水风险，以及强对流天气对在田蔬菜的不利影响。
2: 据央视记者调查，四月份蔬菜市场呈现出供应充足、价格下降的特点，尤其是五一期间，蔬菜供应有保障。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走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河南、北京等地的菠菜、西兰花卸车销售。
4: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9: 菠菜5-6毛钱，上周是6-7毛钱，供应量还行。
10: 产地河南，西兰花充足，价格落点了，一天10000多斤吧。
2: 商户们说，近期产区蔬菜长势好，产能大，特别是晴好天气有利于香菜、小白菜、菠菜等鲜嫩蔬菜的生长，这些品种的蔬菜产量持续增加，价格下降。此外，像云南等南方产区的豆角类蔬菜正在退出北方市场，山东、河北以及辽宁的豆角大量上市，供应充裕。同时，由于距离北京较近，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下降，因此价格降幅明显。
4: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11: 现在山东的量大点，跟上周相比落了点，下降了1块钱。
2: 数据显示，4月30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2元，比4月1号下降7.5%。
4: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
12: 4月份蔬菜供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像新发地市场每天那个蔬菜的上升量，基本上维持在2.1万吨左右，价格呢呈现一个那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后期呢，随着产地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价格呢实际上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作为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和讲究。您的家乡立夏时节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留言。晚风之下说，我们湖北老家立夏必吃立夏饭，搭配豌豆、腊肉、春笋焖煮。长辈说，立夏吃一锅，整个夏天精神足。乡野时光说，家乡立夏有称重的老讲究，大人小孩依次称重，寓意轻身安康。老人还会泡立夏茶，清热解燥，是刻在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浅念南风留言说，立夏这天家里会煮五香蚕豆和鸭蛋，蛋壳呢要染红，给孩子一起玩。老一辈讲究立夏护心气儿，少贪凉，安稳迎接盛夏到来。楚地人家留言说，本地立夏讲究尝三鲜，藕尖、苋菜、黄瓜少不了，饭后院落纳凉话家常，遵循节气习俗，平淡日子满是烟火温情。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一方水土一方俗，各地立夏习俗是各具特色呀，藏着乡土情怀与生活智慧。这些温暖的节气讲究，留住传统韵味，也让我们伴着烟火悠然迎接夏日时光。 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5号了，刚好呢是今年24节气当中的立夏。那么距离我们今年呢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计划截止到5月7号结束的话，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几天呢，全省各地销售非常火爆，而且货源也很紧张，尤其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很多地方的朋友们都是到现场去参加活动。包括邮寄的非常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最起码您想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您赶紧打电话先预定啊。虽然有的地方货源紧张，但是我们尽量的保障大家的需求。所以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希望大家一定啊赶紧一点。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强调一下，立夏以后啊，这个温度肯定会是越来越高。虽然说还不至于说像真正夏天，尤其是三伏天那么热啊，但是呢，这个温度的升高也就意味着阳气的生发，那么人体机能的代谢啊就比较旺盛。这个时候呢，如果朋友们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好，促进人体骨髓的各项机能啊，尤其是骨髓的造血功能的提升啊，对我们整个气血的培补，也就是正气的提升，抵抗力的提高非常关键啊，能够使我们人体体内的各种代谢垃圾得到及时的清除啊，血管里所淤积的各种血毒啊能够及时的排出，保障血管的畅通，那么对于五脏六腑功能的恢复是一个更好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呢，服用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能够使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得到更好的濡养，身体的健康就更有保障。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吧，参加活动。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一个了解活动详情，第二个了解当地的货源信息，第三个可以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呢，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先生，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喂。
5: 哦，老听众了啊！
6: 我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今年84岁，就是有强行性的脑梗塞，这是一个问题，其次呢，睡眠问题呀、前列腺的问题呀，这个前列腺呢，我前10年做过那个围创手术，再就是肺系统、脑满滞，现在这几种病症呢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你们那个洋黄金和那个活力资源宝，这两个产品呢，一它是没得副作用，二呢对于心脑供血呢比较好。
5: 对，
6: 因为我这个脑梗呢，它出现个么问题呢？现在这个神经血管性的那种头痛。
5: 哦。
6: 还有时候有一个性的偏头痛。
5: 偏头痛。
6: 哎，对，我听到一些人反馈的这个原黄金和那个活力滋养宝啊，一个呢就是脑供血比较好。
5: 对。
6: 所以我今年就买了的就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我买了一年的量，上午3颗活力滋养宝，下午3颗那个原黄金。
5: 哦。
6: 把这个火

0: 我把治疗的局限在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有影响，
1: 是的，是的，
0: 一直都不敢去用。现在就是你要知道的，就是看你们的这两个产品对我那个白内障的手术之后啊，有没有影响？请教你们，
1: 好好好，
0: 跟我谈下子，好不
1: 好？我问一下，您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0: 血压还好，有血压高，但是你控制的比较好，血压很平稳。
1: 好，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从您来讲呢，现在应该说通过原黄金的服用呢，确实能够体会到我们通的作用啊。像您刚刚说的腔梗呐，包括偏头疼呐，实际上和血管不通啊是有关系。腔梗应该说不算很严重，就是属于
0: 不是吗？对，反正
1: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血管硬化灶。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总说小问题不解决就怕大问题来呀，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这个用得很好啊，原黄金现在感受到了腔梗啊、头疼啊这方面得到很好的恢复，而且通过节目的收听呢，您也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了，强身健腰，对我们夜尿多啦、睡眠不好啊，尤其男同志啊，像您刚刚说的前列腺的问题效果更好，所以您结合起来服用效果特别好。然后呢，眼睛的问题您就放心，如果白内障确实到了成熟期了，考虑手术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个手术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然后呢，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您的眼睛呢也有好处，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的用就行了。
0: 这个年龄两样产品对白内障的手术没得没影响？
1: 没有，不存在影响啊，不存在影响。我们通过滋养骨髓的本身能够强肾嘛，强肾这个肾精越足啊，中医讲得好，肝是开窍于目，但是同时肾和眼睛的视力关系也是很密切。您这个肾阴，也就是说肾的精血越旺，您的眼睛呢、看东西越明亮，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不管您手不手术，都可以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我是敢用你啊嘛，你就是主要你就是那个我保外父呢，因为他对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啊有影响，我自己的
1: 是的，所以
0: 是的，所以我就问你，你要么这个药物对白内障的手术没那么影响
1: 啊？这个您放心吧。
0: 我现在想你通过你们的这个产品的服用呢，把那个我包外敷，特别是对头部的外敷呢，我想把它停下来，我就准备个手续，准备那个。
1: 是的，是的，可以，可以，到时候您可以考虑一下。行，您贵姓哪爹的？
0: 免贵姓吴，
1: 口天吴，
0: 差点去的。
1: 哦，差点的啊。
0: 我买了20瓶那个黄黄金的活力滋养宝，杨杭州活应用，就按早上服用活力滋养宝，
1: 对，
0: 晚上服用原黄金，
1: 可以组合起来。
0: 好，
1: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吴爹爹啊。
0: 哎呀，谢谢，
1: 行，好，保重啊。
0: 再见
1: 啊，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呐、你好，工作辛苦了。
1: 不客气，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随州军团人，活力资源宝啊，用过。原来我这个腰椎骨经过调节，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
1: 主要是腰椎不好。
2: 腰椎不好，一开始的话疼痛难忍，坐到椅子上还要是扶得起来。
1: 哦，坐的不能马上很顺利的站起来。
2: 坐到一疼，睡到一疼。
1: 坐卧不安呐、您这啊。
2: 坐的不安，自从服了这个活力滋养宝，效果很好。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减轻了见效了？
2: 大约两会儿以后吧。
1: 等于说啊，您
2: 以后都是很有疗效了。
1: 照您说，当时发病的时候，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2: 干不了了，就是瘫痪这个样子。
1: 那您这个很难呐。
2: 对，现在很好了，现在很好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58岁呀。
1: 哎呦，您这还不到60岁，您说您这腰椎要是不恢复，那真不敢想象啊。
2: 是啊。
1: 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2: 我在农村呐。
1: 其实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只要腰不好，站也不了，坐也不了，卧也不好。那什么都干不了，特别农村的朋友，您说下个地干个活，那您说腰不行，那没办法了。
2: 是的呀，那是全靠体力。
1: 是啊，
2: 全靠体力活。
1: 现在问题解决了，干活应该没问题了吧？
2: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现在上六层都能扛来大米上去啊！
1: 哎呦，扛着大米爬六楼没问题，
2: 没大问题，没大问题。
1: 那真是要祝贺您，所以这就是滋养骨髓。您等于说当时检查是腰椎有骨质增生。
2: 是的，是的。
1: 椎间盘有没有问题了？
2: 都没问题了。
1: 好，那我祝贺您。
2: 其他的是个小问题
1: 啊、
2: 都没有了，
1: 就是整体的得到健康恢复了。
2: 哎，
1: 贵姓呢？
2: 我姓黄，
1: 在这里祝贺您。另外呢，也提醒您，咱们五一的活动啊，还剩下最后的几天时间呢。刚好呢，我们七号有专家到你们随州，我也欢迎您呢、到现场去把您的健康收获了跟现场的朋友分享一下，然后呢，参加五一的活动。
2: 好，谢谢啊，
1: 行，祝。

0: 您更加健康啊，黄师傅。
1: 好，谢谢谭主任。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喂，
3: 黄主任，我是去元黄金的下笔啊，可以啊。
0: 哦，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3: 我的电宝啊，亲自过奖，我都喜欢的。
0: 哦，好。
3: 现在我心脏吧，我就去元黄金。
0: 哦，心脏不好也用元黄金。
3: 我元黄金接着一直低过两次了。
0: 哦，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2了。
0: 82了是吧？
3: 我原先买七十毫升，我每一年呢，对我心脏一不好，就是夜里开始肿胀，夜里挂针的时候就是2-3千呢，还是爆了的，不爆还要多。
0: 哦，
3: 现在我这几年都没到医院去过了。
0: 就是原来每年因为心脏病都要到医院去，相当于住院打针呢。
3: 每年一两次啊。
0: 每年一两次，每次报销以后还要花个2-3千块钱。
3: 就是尿滴不出来，你这种啊。
0: 哦，那这有心功能不全呢。哦，尿不出来，腿也肿了。那不心脏，那不当事人呢，呼吸也困难呢。
3: 心脏也咳的人，我不太机会，就是腿子肿啊。
0: 腿肿，
3: 挂着身体的几千块。
0: 那说明您有心功能不全呢。
3: 心脏腹水呀。
0: 那就是右心。
3: 尿滴不出来就管，尿滴出来就好了。
0: 那肯定的，您正常代谢那个水呀，在体内如果排不出来，那是很危险的。这几年用了元黄金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3: 我现在用了，今天方面人还好啊。今天我没上，我原本去过这个还是40多点，我现在50几了。
0: 就是原来心跳只有40多次，
3: 哎，
0: 现在能够达到50多，甚至达到60多啊。
3: 达到60了，
0: 那就行了，那就说明您心脏跳得有劲了。
3: 还是你们这药好，
0: 还是你选择的好。那个腿肿的问题怎么样了？
3: 现在根本没有了呢，
0: 没有了。
3: 再说疫情之前，我就是经常住院。
0: 哎呦，
3: 我就一直没去过医院了。
0: 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所要追求的目标。
3: 每天在医院都是交了50-60千块钱。
0: 是啊，到医院去人也受罪，钱也花了，而且问题也没有解决。
3: 他是报销的，不报销孩子
0: 孩子多。你原来血压了血糖啊都高吗？
3: 血糖我现在是空腹的是10点多。
0: 哎呦，
3: 现在我的空腹是6.2了，已经降了。
0: 那您等于说本身就有糖尿病。
3: 我现在控制还好呢。
0: 就是血压呢，
3: 血压也在你们那个要检查，检查140啊。
0: 140/80，
3: 那黄医生我看你。
0: 就是检查的是80/140。
3: 我家那个江水点出来的了，天门了。
0: 好，领导原来那个肾脏好不好啊？
3: 肾脏有点小问题，不然的话去检查去运去。
0: 就是原来也是有点小问题。
3: 现
0: 在等于说小便都排的还是蛮通畅的。
3: 哎，
0: 那就好，那就好，这还真是要祝贺您啊！因为您这说的那个病啊，心脏，我刚才分析了，就是有点心功能不全，再要是发展，那就是心衰了，很危险的啊！
3: 我有早搏房颤呢。
0: 您看，本身就是有早搏，又有房颤啊。现在都平稳了。
3: 现在还有平稳。
0: 好，这要祝贺您啊！
3: 你们有好不好？人家都感谢你们。
0: 接着用我们的那个轻松孤立键以后，情况怎么样了？关节方面？
3: 我这走路还好呢，我这里也比我年轻的，这走路是歪歪身的，我走路还气壮呢。
0: 那就好，那就好，可以。
3: 80几啊？
0: 可以，有这个身体状况啊，还真是不容易啊。咱们选对方法了，这钱呐、才省下来了。用过我们的千里眼吗？
3: 千里眼我贴过。贴了眼睛就来舒服的来吧。
0: 眼睛也舒服啊。现在平时看东西啊，尤其像一个看手机啊，看得清楚吗？
3: 我现在看手机，我镜子不在别人那里的睁。眼睛没看着，我让看不着，我看到哪个办法丢的。
0: 你看。
3: 手机的小子我看哪镜子。
0: 所以我们的几款产品啊，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键、元黄金、千里眼，您都用了，您就有全面的收获。
3: 一样的尝试过了，
0: 祝贺您，祝贺您！
3: 我现在决定元黄金的对我心脏也保护，
0: 就是元黄金。
3: 元黄金，
0: 行，
3: 也得心脏保护。
0: 对对，心脏要保护好，血压要保持稳定，您这样才能够放心呐。
3: 对，
0: 这次活动去参加了吗？
3: 我五一前去买了，又买了十盒。
0: 啊，又买了十瓶。
3: 买原黄金了，我现在觉得对心脏的别的我都估计不需要。
0: 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啊，爹爹啊。
3: 啊啊，谢谢你啊。
0: 您老贵姓呢？
3: 我姓燕呐。
0: 姓燕。
3: 哎。
0: 您老具体是哪里啊？
3: 厦门市区啊。
0: 哦，就在市内的啊。
3: 市内。
0: 好，自己平时呢身体好了，天气好的时候啊，多出去转一转，活动活动。
3: 我每天下班都在外面走一走回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多转一转啊！
3: 坚持三年呢。
0: 好好好，祝您更健康啊，燕爹爹啊！
3: 啊啊啊！感谢你们。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再见，感谢啊！
0: 喂，你好，老人家。
4: 曹先生，那好。
0: 你好，你好。
4: 我是买金的。
0: 嗯。
4: 买就是这个腿子啊。
0: 嗯。
4: 两个鸡腿，到昨天走就是麻木的。
0: 哦。
4: 但是不能起来，一起来你要撑着坐。
0: 就
4: 我的老盘下了，我的买的罗那下，我现在不买了，我这看了好多位置，
0: 钱
4: 高就要搞真的，人家的搞不好，我现罗要蛮贵，那买回来起不好罗，我不搞算了算了，
0: 舍不得钱。
4: 对啊，我的老盘下我这买轻松过的烟了，活的这么饱，
0: 是，
4: 我一两年退了一个月，这腿子倒是合起来的，它不疼，坐着一改板了，爬起来是还好。
0: 一个月的时间就灵活了，
4: 是灵活了，我都是，我说我停的时间了，我这个咋整？我这咋不走不成事的？
0: 那肯定的，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4: 站不起来的，这不是停了过月了，他都能够端盒饭了啊，这个了。今天是我他们两个老婆还不给田地个，好啊，搞啊，挑水呀、啊。好了，我这感谢那个啥啊，
0: 婆婆，您这还真是要感谢您的爹爹啊！您看您这，
4: 我家里我说我妈也算是十三个都没回来，我说我都不听你。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两个老的同年的81了。
0: 这说起来，您这个关节不好有几年呢？
4: 有这么有两三年了。
0: 两三年就是坐着以后想起个身呐、啊、都起不来。
4: 啊，起不来，起不来。
0: 到医院去拍过片子，做个核磁共振检查没有啊？
4: 我是骨质这是那是看不好的。
0: 这个病呢、啊、是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病，到医院去很多医生就是这样说，治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叫退行性改变，说个大白话就是一个老化。
4: 对对，
0: 上了年纪再加上长期的劳累呀、长期的寒湿啊，就导致这个关节出问题了。
4: 那是的，对。
0: 但是您看您刚才说的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4: 对对，
0: 哎，这样既能够修复关节软骨，又能够强肾健腰。强肾健腰的话，您的腰膝腿关节就更加的灵活，更有劲了。
4: 他这个特别是不停的，你这个睡眠好，
0: 那肯定了，人轻松了嘛。
4: 那个我们的一个是手里学的个换那种啊，这腿子骨子折好，确实是腿子折好了。我说我听你没他把我的瓶子，我说把这瓶子拿起去，你看你这让个人家知道你这七十多的，他一听着还不是太好了。
0: 哦，
4: 感觉不了啊。
0: 哦哦，就是您的一个熟人看到您这么好，就跟您打听一下。然后呢，您跟他介绍，他现在也用得好。
4: 用得好，用得好。
0: 那真是要谢谢您。所以您看，我总说啊，咱们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您刚才也说得很实在啊，刚开始也是怕花钱。
4: 对对，是的，是的。
0: 确实，咱们人呐、啊，病在身上，有时候这里看病，那里看病，花钱花多了，问题没解决了，都没信心治疗了，是不是？
4: 那是的，
0: 老
4: 潘先，那是听收音机，那是两百样了，就好了。
0: 对，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节目当中啊，我讲也好，包括我们那么多的用户的反馈也好，那都是实事求是，真实的，这样大家用起来都能够得到好的收获。我们不搞一点假，不搞一点虚的啊。那您现在整体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4: 骑的我的那个血糖也都好。
0: 哦，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这八十一了是吧？
4: 对对。
0: 也是80岁的人了。您这样啊，婆婆。您呢、一个自己平时啊还是注意劳逸结合，也不要太劳累了啊。
4: 对哈，我们就是养这个菜园子，其他的不搞，你要不
0: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种点地好，但是不要太累了。
4: 好好，
0: 哎，行行行，您贵姓呢？
4: 我姓刘啊。
0: 您是具体是哪里啊，婆婆？
4: 我们是城区的，仙桃城区的。
0: 哦，那好，以后有好消息再多交流好吧。
4: 啊，好好
0: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

0: 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俩的老客户。
1: 哦，老用户。
2: 我跟俩的人。
1: 哎。
2: 我昨天就想跟俩人通话，又打不上。
1: 啊，多打几次，您看这不打通了吗？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浙江的，
1: 哦，浙江百里洲。
2: 哎，对。我昨天又去买了这个活力资源宝的，又买活的，
1: 就是
2: 买大活的。
1: 哦，参加了五一的活动。
2: 哎哎，上次的那个活动呢，我也很想的买活，又还没用完。我昨天听到人家说，咱们说要7号就要结束了。
1: 是的，
2: 我就又去买活的。
1: 是的，是的，五一的活动到5月7号就结束了。
2: 嗯嗯嗯，我用的情况都还可以。
1: 嗯，
2: 原来的就是那个脚。有脚的那个坏坏的长了一个骨头啊，
1: 嗯，
2: 和你有鸡蛋大，
1: 哎呦，
2: 就疼扎疼扎的也走不到路啊，
1: 嗯，
2: 走不到路的，在我们当地的就什么是膏药呀、利尿啊，
1: 嗯，
2: 也吃药呀，都用膏的啊，
1: 嗯，
2: 膏了后来的到大医院里去的，他就说，
1: 嗯，
2: 他说那家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块骨头割了。那我一想啊，我们都70几的人了，我说那割了要出怪问呐，
1: 嗯，
2: 人家澳门又不在身边呐，来过来照顾俩呀，
1: 是，
2: 我说那不，我说我就保守治疗。好，他给我开的那些药的药还蛮贵，要吃那的对胃蛮大的伤害，我就没吃了。
1: 哦，
2: 没吃了的，后来我就听到人家那个节目了的，我说那别个都吃好了，就我就吃好，我就来买的，那啥呢？
1: 嗯，
2: 所以说是前年的9月份开始买的啊，其他今年的就那个的，我就那个脚那个骨头的，就看的话都就小了啊，那个旁边的也那个肿的也就好些。人家说我去买孩子时候，我干嘛都一样的买一个，他那个穿不得。
1: 哦，
2: 家里人家扯不起来啊，
1: 家里人
2: 在好痛苦。我就吃了一个吃了的，就很好了，就能走了的。
1: 嗯，
2: 但是按人家所说的呢，
1: 嗯，
2: 就说还是要适当的休息。
1: 是的。
2: 好，你像我们家老的农村的又闲不住了。
1: 哦。
2: 那我跟你蛮好的，人可以跑的，蛮好的。
1: 是吧？您看多好啊。
2: 嗯，他若是给我割了的话呀，又还是疼了，又还要亏多钱了，又不省了，到底得好是不得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就没有那个的，我要就去那里个轻松骨力店，
1: 嗯，
2: 家里个活力资源宝，
1: 对，
2: 嗯，让你买回来就对到称。
1: 哦，
2: 就蛮好的
1: 啊，等于说是从前年9月份用到现在。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以后感觉舒服了，感觉有效果了？
2: 那是用了有4-5个月哦。
1: 坚持用了4-5个月。
2: 好蛮好的。
1: 哦，那您还是很有信心的啊。坚持4-5个月，也就是1个多疗程。
2: 是的，是的。
1: 您这个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螺丝骨，就是踝关节那里是长了个包吧？是不是一个囊肿啊？
2: 不是囊肿，是骨头和的外头的那螺丝骨一样的那么硬，骨头甚至是骨头。
1: 那您当时做检查是什么东西呢？
2: 他说是骨质增生的。
1: 哦，叫骨质增生了。大概您刚说是像鸡蛋那么大吗？
2: 还是只有球球子大，也长了就有小鸡蛋大，嗯，就那么大一个。
1: 那
2: 把那药就喝的，他就慢慢慢慢的就想做小的，他那个骨头你看一挤起来，那个脚背呀和那个后天的那个里边，他都肿，
1: 哦，
2: 他都疼，
1: 那就是还是压迫了血管或者是淋巴管，压迫了以后呢，就导致他不能回流，然后脚背呀、脚踝呀、脚跟呢，啊，就容易肿啊，那您就更难受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刚才听您说，原来是怎么买鞋子，一双鞋子都不好穿。
2: 是的，
1: 你这真
2: 是。买37码的，如果买38码的，他这个骨质，他这个孩子就扯不出来子啊。
1: 那您这一次要买2双鞋，是不是？
2: 我这孩子买的算，那个的就扯不出来，就把的就脱。
1: 啊，
2: 那就把它搓松了的，就慢慢扯了的，就慢慢穿的。
1: 这是我们说个玩笑话，是不是？但是您看，这就是咱们说得病呢，啊，确实很麻烦、很痛苦。关键您刚才也说了，到医院去用药，还有吃的、外用的都不行，做理疗也解决不了。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现在是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2: 哎，是的。人家那个他们跟我们那些老人啊，确实是带来福音。人家说到医院你看，动不动他就检查。
1: 是的。
2: 我在我们北里都拍了片的，做 CT 的。好，我想就说你个人在屋里都出怪问噻，没有办法。好，我的儿子又把我也浙江去，我就把这一年的做的检查给他看，他不依。
1: 啊，又要您检查，
2: 那不是钱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麻烦。

0: 写过饲养令。
1: 是啊，很多就这样。您说个玩笑话，您要是到你们宜昌去看，他又要领检查。
0: 对对对，等于是的。现在边就有很多请假说，那咱们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4岁了。
1: 哦，身体其他的情况都还好吧？
0: 那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啊。
0: 对，
1: 那行，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0: 我昨天又去买的。
1: 好好好，
0: 我还是想继续用的。
1: 可以可以，婆婆您贵姓呢？
0: 我姓詹，詹天佑的詹。
1: 詹天佑的詹啊，好的。祝福您老人家啊，但是您自己呢也注意劳逸结合，也别做事别太累了。
0: 是的，是的，我昨天去了，他们服务态度都蛮好。
1: 啊，应该的，应该的啊。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再多跟我们多交流。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一直都没有转过，真是。
1: 行。多听节目，多交流，您自己呢也保重好啊。
0: 是的，
1: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詹婆婆啊。
0: 好，谢谢俺们的关心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享受本次的特大优惠活动。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至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说五一假期不负春光，不负陪伴。今天呢，我们和残障朋友们结伴而行，走进自然，拥抱美好，让无障碍的旅途传递温暖，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地享受假日的快乐和自由。那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一同走进奇趣大自然奇妙三色景，来听听央视地理中国专栏节目的剪辑《奇趣大自然奇妙三色景》。
8: 紧密排列的三口水井，井水颜色为何深浅不一？流传千年的三色水传说是否与之相关？科考将运用哪些方法揭开其中的奥秘？奇妙三色井即将播出。
10: 水井啊，是我国农村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特别是对于干旱缺水的地区更是不可或缺。前不久啊，有人反映在安徽南部的一户居民家中呢，发现了一处会变色的三色井。三口井的颜色各不相同，一口呢呈乳白色，一口呢略显浑浊，一口清澈。更为奇特的是，这三口井的颜色还会互换。对此现象，当地村民非常的困惑，那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8: 宁阳是九华山下一座清奇俊秀的皖南小镇，它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南部，距省会合肥约170千米，距离池州市约48千米。就在这座位于名山脚下的小镇里，居民江明的自家庭院中有一处奇特的三色水井。三口井紧挨在一起，距离之近可一手摸三井，其中一口井中还生长着一种植物。井水旁是江明自家的池塘，奇特的是这三口井水的颜色竟然各不相同。第一口井水清澈见底，第二口井水有些微微浑浊，第三口井水却是浑浊不清，呈现乳白色。
11: 2016年的时候，我就是准备挖个水塘灌溉用，因为人工挖很费劲，想放几个井圈下去便于取水。一个星期回来之后，看到呢它的水的颜色不一样，我就好奇，后来我就把这个井做起来，就是形成现在这种三种颜色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的颜色以后，它还随着天气啊、温度啊，它都在变。不知道它怎么变，三个井没有一个井的颜色是一样的。
8: 近在咫尺的三口井水为何会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呢？井中生长的植物是什么物种？而江明所说的三口井水不断互换颜色又是什么原因呢？为了一睹三色井真容，了解背后一系列的奇异现象，地理中国摄制组驱车从池州市来到了安徽省青阳县宁阳镇。抵达村口，摄制组看到这座小镇地势低洼，江明家位于宁阳镇半山腰的山坳处，距离街道仅100余米。
12: 你好，想看看你们家那个三色井在什么地方？
13: 这个
12: 都是您自己种的呀？
13: 对，
12: 还挺大的，是这个。
13: 哎，就这个，对。
11: 哦，这个三口井，这个水的颜色不一样，可以看到底，对吧？这个草是天然生长，天然生长的，自己长出来的蒲草。
12: 您当时是这个井和这个水塘是一起挖的吗？
11: 一起挖的，挖这个井的出现了三种颜色，我好奇，就把这一块呢隔起来了。
8: 只见，这是一处人工修建的池塘，面积约100平方米，池塘里种满了荷花。由于已是深秋时节，荷花早已凋零，三色井就位于池塘边，低于池塘水位约40厘米的平地上。三口圆形井呈品字形分布排列，整齐美观，大小一致，水位
14: 高低持平，井壁上长有些许青苔，摄制组发现三口井水的颜色果然深浅不一，摄制组不禁疑惑，难道井底暗藏了什么机关吗？于是摄制组准备用水下摄影机探查一下井水中的情况，
15: 只能看出有一些泥土在漫开，但看不清楚具体的是什么情况。
14: 通过观察，摄制组只看到了井中的泥沙，并未发现其他异样。看来仅凭肉眼的观测并不能解释三色井的奇特现象。据当地村民说，在羚羊镇还流传着一个三色水的传说。在西汉年间，羚羊首任县令杜子明用道家之法取三色水炼丹，服食丹药后得道成仙。
16: 我们庆安县这个前身呢叫羚羊县，第一任县令就叫杜子明，他就是让我们这当县令以后炼丹修道，最后成仙而去。
14: 久远的传说为三色井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而江明家中发现三色井的现象更是引起了不少关注。
17: 还在前面啊，
14: 摄制组决定与专家一起再次前往江明家中追寻答案。
17: 就是这个三色井的这个井，那么靠了一块靠这么紧，颜色都不一样，这是水吧，好像水面淹了这地方。
14: 吴月东，安徽省地质调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地质环境研究工作。专家建议先对三色井的深度进行测量计算。
17: 先这么量吧啊，到底来
18: 110
17: 啊。
18: 哦，这个浅
17: 啊，到底了
18: 72，
17: 嗯，72厘米，
18: 嗯，
17: 那就是这口井最深，对吧？其实这个好像这个水面都是一样的，对吧？正好离井台只有6个厘米，这就浅的地下水。
14: 根据测得数据，专家推测三色井的形成很可能与三口井所在的不同含水层有关，而想要证实这一观点，首先要找到三色井的水源。
17: 你看看池塘37，你看就说明啊，这个池塘啊对它的补给啊起到很大作用，可能大部分降雨后汇集到这池塘，再通过地下沙砾中间那个孔隙啊，然后顺水补给它，补给给它。
14: 为了更全面地观察三色井所在的地理位置，考察队决定借助航拍器观察周围的地形全貌。
17: 这个明显的地形地貌特征，你看上面环山，水全部向这个方向流下来，流到我们这个最低的地方，我们站的地方正好是中间地方。池塘呢主要靠大气的降水补给给它，而三色井的水呢主要靠池塘的渗水补给给它。
14: 专家分析，羚羊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大，而三色井和池塘所处的位置三面环山，大气降水后雨水顺着山坡朝谷地汇聚，首先汇集到池塘，而池塘再通过地下渗水补给三色井。考察队了解了三色井的水源问题，但依旧无法解释三色井颜色差异的原因。专家建议再对三口井的水质进行检测，进一步判断。
19: 南面这个井，你把这个写成1号井，嗯，1号井，20.8，嗯，然后 pH 值呢现在是6.76，那么现在目前这个 pH 值呢小于氢，那么属于弱酸性的，
18: 弱酸性
19: 的水了，嗯嗯，拿起来放第三个井。
14: 检测数据显示，最深的浑浊井中矿化度较高，井水显弱酸性，随着井深变浅，矿化度也变小，水质也由弱酸变成弱碱性。
17: 花岗岩体就是弱性，它这里深1.1米，靠近底下花岗岩体，它那个中碱量高，矿化度高。
14: 那么三口井的浑浊度为何不一样呢？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距离三色井东北方向约300米的一处坡地，专家发现了一处裸露的基岩。
17: 这个你看岩石啊非常坚硬，嗯，挑一块的很难，这就是花岗散塘岩。我们就是在羚羊附近啊，方圆一片啊，基本上都是这种花岗散塘岩组成的，所以三色井的地方呢就是由这种花岗散塘岩风化形成的，形成比较厚的松散堆积物。
14: 高察队沿着小路继续前行。
20: 我们至于前面这条河呢，它的水源就在九华山。
21: 哦，那边的山脉是？
20: 山脉就是沿着九华山山脉。
14: 向导告诉考察队，位于九华山脚下的羚羊镇是个风水宝地，而窦子明汲取三色水修道成仙的说法，只是当地百姓流传千年的传说，与江陵家中的三色井并无关联。
10: 在前期的科考当中呢，考察队判断三色井的颜色差异呢，与地下含水层里的沉积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为此呢，专家想尝试将三口井的井水抽干，再观察它们的变化。原本以为这个建议啊，有可能会让三色井的主人江明感到为难，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江明啊，欣然同意，因为多年来他对自家这个三色井充满了好奇，他也一直想找到奇特现象的答案。
17: 先抽这个最轻的。
21: 好，这个抽出来需要多长时间？
14: 几分钟之后，水位明显下降，突然井壁的缝隙内冒出了泥沙。
17: 啊、哦，对对对对对，渗水吗？这边井过来的，这边井水水压大，哦，这边还有个洞嘛。
14: 第一口井还未抽干，考察队发现井壁四周开始渗水，专家建议开始抽第二口井。
22: 啊，对啊，一下子填了。
17: 对啊，马上就填满了，抽第二个。对，再抽第二个。啊、这边还往这边渗。
22: 这个井也下降。
17: 啊、也下降了。我们现在把水泵再放到这个第三个。
14: 没过多久，这口最浑浊的井的井壁四周也逐渐渗透出淤泥。
17: 这池塘过来一点点了，看到这边了，这是从池塘那边过来的。
14: 为了防止三口井之间井水不断流通渗透，考察队对三口井轮番交替的抽水，大约十分钟后，三口井水都已所剩无几。
17: 那已经基本上到底了，不能再抽了，基本上现在没有渗水了，水的话在那个静止水位，但我们现在呢还不能判断原因，找出结果，下一步啊通过马化站一直转到最底部的基岩，也叫岩石，就是看那含水层里边的组成的物质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搞不清楚，看把水舀干。
14: 为了清除井底所剩的水，江明用水盆将井中剩余的水舀出去，只见井底中布满了淤泥，也未发现任何特殊机关。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池州市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用带来的麻花钻开始对井底的情况展开考察。
17: 这个是最深的井，看个好搬，哦，还好搬，听有点沙沙的声音，说明里面很多沙。
14: 钻井声沙沙作响，这口井底的岩性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7: 差不多了吧，先搬下来我们看一看。哟，还挺费力的了，表面是一种这个灰褐色的淤泥质，对吧，这个沉淀的，这底下主要是沙和泥东西，但沙比较多。
21: 那为什么表面是乳白色的呢？
17: 表面的乳白色啊，现在我们再往下再搬下再看一看。
21: 好，
17: 是不是这里边含水层里边就引起这个乳白色的东西。
14: 考察队继续往下钻井，越往底部越吃力，
17: 要挺重了，这个沙的颗粒好像变粗了点啊，好沙的，你看看，明显那个沙的颗粒啊变粗了，沙和泥东西，现在已经是到了有一米多，还不到一米，不到，肯定还要加这个杆子，再往下面再搬。
14: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为考察队钻井增加了困难。
17: 差不多了，慢慢来，起来，慢点慢点啊！哦哟，你看见？
23: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7: 对，手啊，手臂啊，手臂，嗯，还要摆着，你看着。
14: 众人的合力之下，队员们终于搬出了麻花钻。
17: 慢点，慢点啊！啊，我们看看，刚才那个搬啊也是特别吃力，说明这个粘土啊含量越来越高了。你看看，这里面都好多是粘土了，刚才是沙多，现在是粘土多了。我们再加一杆往下搬，
21: 还要再加一杆，
17: 再加一杆，对，再看看下面的岩性，更深部的岩性。
14: 专家锲而不舍，强烈建议继续观察底部的情况。
21: 这个就可以出来一点，不用再了。
24: 嗯，
21: 出来。
24: 啊，是。两个。
17: 转不下去，是不是到壳到茧了吧？
0: 那现在看看吧。
1: 这是真的，

0: 好。
1: 现在能说明问题了吗？
0: 现在底下还没沙了，就是粘土了。
1: 粘土。
0: 再往底下估计肯定就是砌岩了。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深度啊，两米。
2: 对，三米。
0: 那三米。
2: 两米六。
0: 两米六了。松散沉积物啊，已经到了两米六，这个深度啊还是比较深的。
3: 于是见大，队员们用同样的方法，依次观察另外两口井的岩性对比情况。
0: 好，也沙沙的，
1: 是沙
0: 沙的，所以沙多。这一层的岩性啊，跟刚才那个底下的岩性量不一样，有差异，听声音就听出来了。
3: 根据对比情况，专家分析三色井颜色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受井底松散沉积物的岩性影响。
0: 这个井呢是最深，所以挖那个岩性啊最先沉积的，可能就是含有这个粘土矿物啊比较高级的。这个井里比较浅，上面主要有沙东西，相对你可能有一点混浊。这个呢还没到那么深，就是粘土质含量比较少，所以水很清。这个地方再加上呢，这个降水以后，然后在松散层里边渗透，也有一种净化一种过滤作用，是这边这个井啊水是最清的。
3: 原来三口井的井水深度不同，导致渗水层位不一样，水中含有的物质成分存在差异，再加上井水的来水方向和所处位置的不同，最终造成三口井的颜色不一样。南面最靠近池塘的这口井，其来水方向主要依靠池塘的渗水补给。由于这口井的渗水层位最深，底部位于下层沙质粘土层之中，含有较多高岭土这种粘土矿物成分。高岭土遇水松散以后形成乳白色的颗粒，导致这口井颜色最浑浊。西北方向的这口井，其来水方向一部分来自池塘，另一部分来自背面的山坡。由于这口井的渗水层最浅，位于粘土质沙层，没有乳白色的颗粒渗入，但山坡上补给水中含有有机质，所以颜色呈半浑状。而东北方向的这口井，井水距离池塘和山坡都较远，来水被其中的粘土质沙层阻挡和过滤了，所以这口井的井水最为清澈。考察至此，三色井的神奇秘密终于得以破解。而被抽干之后的井水是否能恢复原样呢？专家建议明日再做观察。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一大早，考察队再次从青阳县城来到了江明家。
0: 过来看一看，看看水啊有没有恢复到昨天那种，你看又涨上来了，就和昨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1: 它是因为昨天下了一整晚的雨吗？还是因为有别的补给了？
0: 昨天呢虽然降了雨，但是主要还是周围啊这个渗水稍微点浑，可能我们昨天啊用那个马化站对底部啊淤泥啊搅动，可能稍微水有点浑浊。
3: 三色井的恢复速度如此迅速，让考察队惊奇不已。然而此前江明提到的三口井的井水发生互换的现象，考察队还尚未发现端倪。专家推测，随着天气发生变化，降雨量的大小、浅层地下水的渗入量以及补给来源水量的变化，会使三色井的水体颜色发生改变，浑浊度存在差异。三口井之间的水体颜色还可能会互换，发生略微变化。羚羊镇位于九华山脚下，这里气候宜人，植被繁盛，降雨充沛。神奇的三色井出现在这里，似乎也与九华山的灵秀气韵相呼应，更为这片犹如仙境般美丽的山水平添了几分神秘的美感。
0: 周边你看这个植被啊长得非常茂盛，再加上当地的降雨量比较充沛，所以那个三色井啊一年四季的水位没有多大变化，然后降雨呢松散成为有大量的含水层。
3: 自古以来，水井与农村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也是干旱少雨的北方生活生产的重要文化符号。而羚羊地处湿润多雨的南方，恰好位于古徽商道的咽喉要地，在这处南北交流的要道上，南方水井的出现也见证了北人南迁的历史变迁。而三色井是当地百姓利用自然巧妙创造出的智慧结晶，不仅成为羚羊一处难能可贵的神奇景观，更在九华山这块神仙宝地的照耀下散发出更加神秘的色彩。
4: 江明说啊，三色井的出现在整个羚羊轰动不小，也是因为地处九华山的区域优势，很多人慕名前来观赏。而三色井的种种奇特景象让世人对九华山充满了更多的遐想和向往。据专家讲啊，三色井看似神奇，却非常符合地理现象的科学规律。至于井水为何会互换颜色，这种现象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专家建议江明精心保护三色井，一直留存下去，成为一处既能够观赏又具有长远研究价值的福地。
5: 好的，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堂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这文保生去着印祥，揣猜他的来意。印祥吃着茶，架着二郎腿，轻轻挥着扇子，却不急着说郑春华的事儿。
1: 你父亲也来了，接他来时，你原说叫他进府办差。我看了看，他身子骨怕是不行啊，一行动就咳嗽。60多的人了，该歇的人了。
0: 文保生叹了口气，低下头。十三爷圣明，这实在是没法。我们家原有两晌地，一半叫黄河涮了，另一半养命田，指着划到刘老太爷的名下。原想少缴几颗皇粮，谁知道老太爷一过世，这大少爷不认这个账，就黑了这田。他来北京也是不得已儿，好歹爷赏他一口饭，您老这阴德积得就大了。说着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了。我在这里当差，爷也知道是个冷衙门，冷得要结冰，一个月满打满算5两的月例，女人娃子都养不过来。
1: 你胡想些什么呢？连个奴才都养不起，我还当什么贝勒？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你看行吗？
2: 是，谢十三爷。
1: 月例10两，和贾平一样。
2: 奴才给爷磕头了。
1: 粪车胡同外头那处四合院赏给你了。
2: 啊，十三爷，你。奴才一家子变牛变马。
1: 郑春华在哪里呀？我想见见他。
0: 话题陡的转到这里，正感激涕零的文保生不禁一愣，抬起头来。印祥嘻嘻的笑着。
1: 嘿嘿，怎么不行啊？你起来说话。
2: 爷说哪里话的，别人不行，爷有什么说的？
0: 文保生起身来。
2: 奴才是奇怪，这半个月九爷十四爷都来过，都叫奴才关照正主，爷又要见他，莫不成正主又要回宫了？
0: 印祥没理会他的问话。
1: 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带我进去，你就在这等，我出来还有话呢。啊，
0: 说吧，便站起身来。文保生带着印祥横穿满院子晾晒的衣服杆子，到了一溜低矮

0: 子不爽，回房里去了。因瞧见文宝生身后还有个陌生的翩翩公子，几个宫女耳语了几句，突然你推我搡，叽叽咯咯笑个不住。印祥无声一笑，跟着文宝生到最北头一间房前，门虚掩着。文宝生一推门，见郑春华正用调羹搅着一杯茶。哎，他们说你病了，我想着别是染了石疾了，看来倒不相干的。十三爷看你来了。说着便进来，忙着又斟茶给印祥，自己搭讪着退了出去。郑春华见印祥怔怔地站着，半晌才醒过神来，多了一把条凳过来。
1: 十三爷将就着坐吧，这里就这个样。
0: 说着又蹲了个万福。印祥默然坐了，上下打量郑春华。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康熙皇帝几十个嫔御，二十几个儿子，除了结宴远远扫一眼，平日并不来往，所以如不介绍，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就互相识的。此时对面相堵，印祥觉得郑春华容貌并不十分出众，也许是因为不施脂粉铅华的缘故，脸色异常苍白，眼角还有几微难以觉察的鱼尾纹，只微蹙的眉头淡染春山，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想来他笑的时候一定异常的妩媚温柔。一个地势贫玉风尘堕落到这个地步，印祥不禁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太子爷复位了，你知道吗？郑春华给他沈亮的有点不好意思，待印祥开口说话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站在下头一躬身轻声说：
1: 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说的，爷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外头反了也一点消息听不见的。
0: 印祥点点头：太子爷还惦记着你呢，叫我来看看你需用什么东西。郑春华一下子抬起头来，刹那间印祥觉得他艳丽异常，像一整块汉白玉雕出来的侍女，只是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郑春华身上一颤，又低下了头，喃喃地说：
1: 真的，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我什么也不需用，什么都不缺了。
0: 太子爷说了。印祥按着想好的思路沉吟道：太子说叫您好生保重，地狱不难熬，不知升天之乐。他端起茶杯往嘴边送，却又放下了。你得挺下去，总有出头的一天。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是什么病啊？说到这儿又端茶要喝，却见郑春华哆嗦了一下，惊呼：
1: 十三爷别喝。
0: 印祥诧异的看了看郑春华：怎么了？你像是受了惊了。郑春华没吱声，过来给印祥换了换杯子。印祥才知道自己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我当什么事儿呢？你就白日见鬼似的。你……他突然打住了，惊恐地张着嘴，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涌上来，因厉声说：你要自裁吗？这茶中有毒。郑春华双膝一软跪下，手捂着眼，任泪水从指缝里往外淌着，颤声说道：
1: 是，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多余来这世间，多余遇见他，当初不死也为怕他说不明白，是我勾引

0: 了他，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
1: 你！印象听着他凄厉的气诉，觉得毛骨悚然，大热天竟然浑身打了个冷战，惊得跳起身来。你不可这样，听着，你得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我要救出你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命你活下去，我是拼命十三郎。他慌乱地说着，简直语无伦次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想到这样劝完全无效，便放缓了口气。太子东宫位子虽然又复了，并不稳当，等你看着他登基，再死不迟。郑春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剧烈的颤抖着，抽搐着，几乎要瘫倒在地。印象也在怕他问话，那真是不好对答，便起身出来。早见文宝生已经候在议事堂前树下，见印象脸色煞白的出来，便问道：“
2: 说完话了，爷脸色这么难看，敢怕是中暑了？”
1: 印象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枣花黄芩茶，许久才按耐住突突乱跳的心，拍拍文宝生的肩头：“
2: 你坐下，听我说。”
1: 文宝生见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包药，愣住了。
2: 爷，你要用药？
1: 印象把药递给文宝生，阴森森地说道：“你拿着，听爷吩咐。我想救郑春华出去，你看，可行不可行？”
0: 好天爷，那爷不是要奴才的吃饭家伙吗？
1: 印象指着那包药，咬着牙说：“此药名叫归去来兮散，服下去十二个时辰，和死人一样，你抱他个抱病而亡。这热天必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厂，那头的事由我来安排，天衣无缝，你怕什么？”
0: 十三爷，
1: 按完之后5000两银子，50顷地，够你消受一生的。文宝生收起药包：“
0: 我不是不遵命，是叫爷吓蒙了。这到底为什么呀？”“
1: 你不过遵天意行事罢了，我知道与你毫无益处。”说吧，印象摆着方步，以礼言花径而去。印四在宫中耳报神极多，四阿哥和太子水亭举语的事，两个时辰后便传入了连亲王府。按印堂的想法，当今时局，印真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和太子翻脸必定要靠拢八阿哥。几次密议，都想让十四阿哥以他的特殊身份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但印四却要等着瞧瞧。他自己胸有成算，自己就是因为势力太大招了圣祭了，多一个胤禛少一个胤禛无关紧要，再去联络更引起太子和皇帝的疑忌，不划算。从心里说，胤禛是年长亲王，冷峻高傲，也实在难以拢在自己的袖中，因此抱定了做壁上观的宗旨，要看太子党窝里炮自相参杀。但等了两个月，并没见太子和胤禛生分的迹象。胤禛调芜湖70万担糙米赈济了山东灾民，田文静也升了江西道，是直接请旨办理的，太子也没有出头为难。胤仍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门人丁浩、阿龙布、雅琪，有的做将军，有的做布政使，也是奏一本准一本，各干各的，竟是互不侵扰。眼见八月节令又将来到了，
3: 胤禛、胤祥兄弟两个一直泡在户部，除每日进内见太子请安即出，也不见有什么作为，胤祀便觉得纳闷，修表上报承德和于庆功，说已经病愈了，要回刑部任事，并举荐14阿哥、13阿哥共同主持兵部，整饬军务，以备西市急用。过了六七天，玉庆宫传来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懒奏甚慰，久病初愈，亦当节劳。13阿哥、左胤禛、李护行二部事繁任重，如可协办为妥，不宜再令胤祥礼办兵部，着由14阿哥胤禔前往整饬可以。朕即将南巡，凡百细务汝等请示太子施行，军国重务可急报朕行在后旨处置。接了这旨意，胤祀立刻就着人请了胤禔来府商议。胤禔也是刚刚接旨，还穿着片金原石青金龙朝褂，金龙二层朝冠上嵌着宝石东珠微微颤动，他什么地方都像胤祥，只这一条却似他的同母胞兄胤禛，爱修饰。一见胤祀，他便笑道：皇上旨意，玉庆宫已经派人宣过了，可谓耀言不凡呐。他老人家勤趋已倦，大事不放手，小事是扔给我们了。我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呢，兵部出事该怎么办呢？胤祀穿着古铜色斧绸长袍，把玩着手中的香妃竹扇，几个月不出门了，在府里读书打拳，坐养的十分好气色，越显得倜傥风流，儒雅端庄了。沉吟良久，他说：兵部四司有四句口号，你知道不？无选司，无选无选，多恩多怨；职方司，职方职方，最穷最忙；车驾司，车驾车驾，不上不下；武库司，武库武库，又闲又富。其实啊，车驾司没什么整头，要紧的是抓牢武选司，清理武库，给职方司做事的吏员一点甜头，你就在兵部站住了脚了。我每见外头进京来的巡抚，都要问当地旗营军纪，这里边的学问不比文官少，冒领军饷的不必说了，那是人人都有的。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比如把窃案说成盗案，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冒之国弊，戮杀良民，这一种你不要手软，要严办他几个。练兵得好的，叫职方司秉公查清，奖升几个，你的差事就办成了。胤禔没想到胤祀对军务上的事竟也如此熟悉，不禁一愣：哎呀，我真的没料到啊，军政你也这么忍熟啊，叫我这带兵秋八阿哥汗颜自愧呀。没事读些书，学问里头出治世之才。胤祀也不自谦，稳稳重重地说：四哥每天读书读到二更，四更就起身了，仍是读书，所以你看他办差事事都有章法，他天性刻薄，这一条不可学，其余长处也不可泯灭呀。正说着呢，便见胤娥、胤堂一前一后进来，胤娥进门便嚷嚷：哎呀，八哥一本上奏，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了，
4: 这个彩头准保高兴的你几夜睡不着啊。哎，我说你得请客啊。
2: 九哥，十哥。
3: 印皮笑着起身，因熟不拘礼，拱手作礼。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白云观演盗士兵，我兵部能管得了你的事吗？
3: 印堂笑道：“
2: 哎，我们没差遣，读书呢，又吃了些，只好练一点吐纳功夫，落个好身子骨，拿什么和你比呀？
3: 我看，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令，你也未必能独掌兵权呐。”几个兄弟略一打混取笑，便又转入了正题。印提扇子拍着手心儿：“八哥方才说的是啊，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些。有八哥这番提醒，我这心里更有数了。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啊？杀人是不二法门，他和岳宗齐在川西剿匪，斩首级8000，我就不信都是土匪。细查一下，像这样的，我要请旨正法他几个。”印四一笑：“兄弟，你错了。你搞年羹尧是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呀，一点好处也没有。派个人到他行营里钳制住就行了。万岁爷最怕的就是我们闹家务，乱了朝局，我们的体贴圣意，所以你不能动这些人。倒是我们自己门下有在下头枉纵不法的，要从严处置，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不要学太子小家子气，只顾收拾政敌，切实办好差事，秉公行法，我们都跟着你体面。”印堂笑道：“
2: 嘿，我也有点不放心你啊。老十三是任性顺毛撸，你和他一个样，还多了个心狠手辣，这样可怎么好啊？”
3: 印提见印额也要劝，便笑道：“
2: 哎呀，是了是了是了，大萝卜还用屎浇啊？我听你们的，在兵部死心塌地的替皇上办差。”
3: 印堂摇着扇子：“
2: 太子如今真是换了个人啊，越来越不成话了。我府里小堂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老十三去换衣局，没有两天郑春华呼了巴就死，说是脚长沙，还不定是毒死的，是自杀的呢。时而乱之，终而弃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出了新招，就刑部案卷细查了，拟出147名贪贿官员的名单，拿到玉庆宫，太子涂的横一道竖一道，有添有减。小太监赵驴悄悄跟我说，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门人。”说着长长吁了一口气，看得出内心极为不平静，额头的青筋都涨起老高。印四冷笑：“哼，叫他使劲抓，我看阿玛是在容让他，所以奏一本准一本，到作孽作满，不定是个什么光景。朝臣们保荐的虽然是我，说到底都是万岁一手提携起来的，除了保我保的不对，并没有对皇上二心。如今已有了谣言了，说跟着皇上现在活不成，跟太子将来活不成，瞧吧，后头还有热闹呢。”
3: 印堂却还在沉思：“
2: 四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跟太子若即若离，跟我们不远不近，我怎么瞧怎么有文章。”
3: 印额笑道：“
2: 嗨，人球不像人球，树根不像树根，是棵浪爬笤帚，他能结个什么茧啊？哎， 他无非见太

0: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1: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
0: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好。人老啊，气血亏，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它都会找到我们气血亏虚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
2: 嗯，
3: 所以啊，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以及防止慢性疾病发生和发展的。
2: 对，
3: 同时呢，我们还要帮助大家呀，通过咱们传统的中国中医药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提高晚年的生命生活质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咱们的七色灵芝片，二宝呢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可以说两者的搭配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灵芝片，它是由七色野生灵芝组成的，里边呢有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和黄芝这七种颜色灵芝组成的。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所记载，赤灵芝呢是针对于我们心病，能够激活心脏细胞，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心绞痛；黄灵芝呢针对于我们脾胃之病，可以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改善咱们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青灵芝呢能够补肝益气，促进咱们肝脏的造血以及净化血液，尤其是像咱们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有效的得到控制。那白灵芝呢是补肺气，同时呢提升咱们肺部的功能，特别针对于咱们老慢支以及咳痰喘这样的病症啊是很有效的。那黑灵芝呢，咱们说益肾生髓，能改善肾虚、肾炎，消除啊腰酸腰痛、体虚乏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那些常年啊容易疲劳、尿多尿频、晚上反复起夜的，效果呀非常的不错。紫灵芝呢是通经脉的，对于我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啊能够进行全面的清理，能够溶解血栓，修复咱们硬化的血管。那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我们人健康的根本，去给咱们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根基牢了，咱们以后啊就少生病不生病。特别是针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咱们除了服用一宝七色灵芝片之外啊，咱们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

0: 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对，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甘肾滋了。
1: 对，
0: 虽然它是两种药，但是呢，它们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是李月。
2: 好好的，我经常听你的广播了。
3: 哦，是我的老听众了，是不是？
2: 听你的，是的。我吃这个灵芝，很多方面都有好转。
0: 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吃灵芝和甘肾滋这两件宝之前，我们是走过很多冤枉路的，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而现在咱们用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甘肾滋，咱们现在是找对方法，也找对药了。
2: 是的，是的，现在是比较好。一个高血压原先比较高，原来100，低压那个舒张压100，这个收缩压160多。
3: 那您的这个血压是比较危险的血压啦？
2: 哎，都有点高。
3: 像您的这个血压值啊，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问题啊。
2: 就一直吃药，后来这个灵芝就没吃药了，现在是比较好。
3: 那您现在血压查了没有多少？
2: 现在70-80到130多。左右，
3: 那这个血压降得不错啊，比较好。
2: 哎，降得比较好。
3: 因为130的70，这算正常血压，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这个血压就比较好的。
2: 是的，是的，现在是比较好。再一个晚上原先起夜了比较多，有3-4次，一个晚上，现在只一次，一般都起了一次，真神有点，
3: 是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夜尿次数比较多。
2: 是的，是的。
3: 那你看，现在咱们每天晚上只有一次夜尿，有原来的3次到4次，现在只有一次。
2: 是的，是的。
0: 那也说明啊，咱们肾脏功能增强了。肾呢是主一身的水液代谢的，所以排尿正常了，次数恢复正常了，更说明咱们肾脏功能啊增强了。
2: 睡眠呢也比较好，睡眠。
3: 哦，现在睡眠也不错了，是不是啊？
2: 对，睡眠原先，到睡到转中一两点的时候就睡不着，现在能够一夜睡到天亮。
3: 不错不错，因为晚上夜尿少了嘛，对吧？没有夜尿的干扰，所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也非常不错呀。
2: 是的，是的，是这样。
3: 这真是叫一夜闲眠百病消了，一晚上啊，咱们7-8个小时不起夜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哎，没有问题。
3: 所以说呀，咱们老人家睡觉好了，体质啊也会跟着好，体质好了，咱们就不容易生病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另外一方面啊，睡觉好了，血压也会稳下来的。
2: 是的，哎。
3: 你看看咱们现在血压多好，随便拿个血压计一量，正常。
2: 是的，是的，哎。
3: 这一点呢，说实话是做不了假的，是吧？血压计它不会给您作假呀，血压正常就正常，不正常就不正常。
2: 是的，是的，哎，谢谢，谢谢你。
3: 不客气啊，
0: 爹爹，您是哪里的人呢？
2: 我是金门金山罗定镇。
3: 您多大岁数啊？今年？
2: 我74岁。
3: 哦，74岁了。你贵姓啊？
2: 我姓刘，名贵，叫刘腾春，奔腾的腾。
3: 好的，老人家，您多保重身体。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有机会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见。
2: 好，再见。
1: 好，这位74岁的老人家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灵芝和甘肾滋，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原来高压高到160，低压达到100，现在高压130，低压80左右。另外，晚上不起夜了，这个睡眠呀也睡得好了。原来转中之后就睡不着了，现在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老人家说呀，原来吃了很多的药不管用，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就像李月老师说的，咱们气血足，五脏好，肝肾功能好，这不就能做到健康长寿了吗？也祝贺老人家。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李月。身体都还好吧？
4: 哎呀，谢谢你关心哦。 我买了一个6个疗程的，6个疗程呢，我现在有吃3个多月了。
3: 哦，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已经服用了3个多月了。那咱们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现在就是睡眠好转，每天原来大便干燥，现在每天都有一次。
3: 哦，咱们原来是一个失眠问题和大便干结的问题。
4: 哎，对，现在不那个了，失眠还不很重，有时候想心思呢就睡不着了，现在不想都睡着了。
3: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说睡咱们人立马就能入睡啊，非常的好啊，这种睡眠是非常养人养血的。
4: 哎，瞌睡来了就要睡，看电视都看了都不知道这些怎么做啊。我现在就是一个睡眠好了，一个排畅好了，心脏现在呢虽然低，不像以前呢，没吃饮料以前呢，我的胸老是闷呐、啊，闷的走，还有那个就喘不过气来，就躺不下去啊，有时要坐起来，夹得要死。
3: 你这应该是一个冠心病的问题啊。
4: 有冠心病的、啊，我自己有冠心病。
3: 所以说呀，才有这一系列的胸闷、心慌、气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4: 胸闷，喘不过气来，我就说害怕心梗呐、
3: 啊。是啊，这心梗啊，是说走人就走人的一个病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啊，这是起到了大的作用，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它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又能够打通咱们整个人体的脉络。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既能够填精益肾，又能够补益气血、滋阴润燥、平衡阴阳，所以咱们吃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吃对了。
4: 吃了有十来天，就这个现象没有了，现在挺舒服的，心脏怎么睡也可以。
3: 是的，是的，咱们心脏得到了血液的滋养，咱们说呀，心得血则安嘛，所以睡觉也好了，胸也不闷了。
4: 是的，是的。
3: 像之前咱们一定是非常担心自己经常发心梗的问题，抢救的及时，咱们能捡回一条命；抢救的不及时啊，咱们真的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4: 我就很担心的，现在好了，我吃了你这个灵芝，我现在很放心的。原来我走不远了，走到那腿也疼，风湿疼，关节疼，现在不疼了，我走好远也不疼。
3: 很好啊，咱们现在不仅是解决了咱们最要命的心脏问题啊，连咱们现在关节问题也解决了，走路是不疼了。
4: 嗯，不疼了，吃点药啊，好的很多病的，精神蛮好，我讲话也蛮精神蛮好啊。
3: 非常好，非常好，阿姨。后期啊，我建议你把肝肾滋补膏方啊吃上2到3个月，把咱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啊给它打牢。让咱们这些问题啊不再反复发作，好不好？
4: 好好。
3: 您多大岁数啊？
4: 我就快70来岁了。
3: 你贵姓呢？
4: 我姓肖，我叫肖兰英。
3: 好的，肖阿姨，后期啊咱们就坚持好好用啊，不清楚的咱们随时再沟通再交流了。
4: 好好
3: 好，再见。
1: 这位肖阿姨由衷的说了一句，现在终于放心了，因为阿姨啊有严重的冠心病，心慌胸闷，就是担心呢心脑血管的意外。阿姨呢是买了6个疗程的健康两宝，服了3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心慌胸闷没有了，关节不疼了，包括她的睡眠呢还有大便干结的问题啊都恢复得比较好。我们也祝贺肖阿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口球场街鸿雁社区82岁的王慧清婆婆的家中。王婆婆的高血压中风偏瘫有10几年的时间，还有啊心脏不好，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前胸后背都疼。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
6: 婆婆你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呀？
7: 我今年82了。
6: 82岁了。
7: 哎哎，
6: 你贵姓啊？
7: 我姓王啊。
6: 你们这个是哪个地方啊？
7: 我是属于球场街呢，鸿雁村。原来是鸿雁社区，现在是安静社区。
6: 哦。婆婆，你平时是一个人是吧？
7: 啊，一个人。
6: 您的身体主要是哪一方面不好啊？
7: 我全身都是病
6: 啊，
7: 一个是呢冠心病是吧？
6: 啊，
7: 心肌缺血这10年，再呢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血压高，中风10几年了是吧？
6: 中风都有10几年了呀？
7: 是的，我都就可怜在这里，当时是口外炎歇了，就走路就不行，腿就瘫软是吧？
6: 我看您刚才开门不是可以扶着慢慢走吗？
7: 哎，我吃这个药见点效了。
6: 吃什么药啊？
7: 就是灵芝。
6: 哦，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现在见到效果了。
7: 哎，慢慢的挪，慢慢的挪了，挪到那去洗个脸呢。就是呢，我早也吃了，昨天那衣裳了，又吃了有10天吧。过了年以后，我就走在地下了，自己个儿慢慢的扒着那个床绳子粘一粘。就慢慢扶着走，就慢慢的就走，就拄着个棍子，就靠着这个拐杖这么走。
6: 哦，王婆婆，我觉得你还是找到了这个健康良宝，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现在慢慢的逐步在恢复哈。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嗯，
7: 是的，血压已经下来了，现在我的血压只有80/100。
6: 啊，血压已经下来了。
7: 吃了一个半多月呀。
6: 啊，
7: 我听的第一次广播，我们
6: 啊啊，
7: 还有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我打电话，我把收音机打开。手机尾板上
6: 啊，
7: 我就把它打开了以后一听，哟，这还蛮好，我满得我的颅了。
6: 哦，
7: 哎，我听着我说，哎，满得我这个颅了，我也得过脑梗了，我也是抢救过来的，急诊抢救过来的。啊，我听了以后我都没犹豫，第二天我就打了个电话。
6: 嗯，
7: 哎，我就打个电话，一问呢，我都没犹豫我就买了。
6: 哦，
7: 当时吃我就觉得这个血压一天比一天低，一天比一天下。
6: 哦，
7: 现在我的血压只有80/100。
6: 哦，
7: 心脏也好一点了。
6: 啊，
7: 一天发好多次，疼的就不敢动。
6: 嗯，
7: 像他前胸后背疼啥，他真刺的疼。
6: 到现在为止是服了多长时间呢？
7: 现在啊，快都2个月了吧？
6: 啊，快2个月的时间。
7: 对对对对对，这回我又听着又说有活动噻。
6: 嗯嗯，
7: 我说还没吃完，我说我就接着我就买的，我就觉得很好，我就又买了的。
6: 嗯嗯，
7: 这时候这老人这是听着哪里好，我就买哪里的。
6: 嗯，
7: 但是我没收那个片，我没瞎在外头瞎买那个药。
6: 嗯，
7: 另外我这亲眼体验了呢，所以说我又买了第二次噻。
6: 嗯嗯，
7: 是吧？我现在我跟姑娘说，我说我缠着妈妈能动了，我告诉她。
6: 啊
7: 昨天我们楼下了一个那个我们老邻居，
6: 嗯，
7: 上来了。是的，那个就弹起来了。我那天我打个电话告诉他来的，我就说吃这个药有好处
6: 啊。
7: 我说我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6: 嗯，
7: 哎，我说我这多年的病我见了效，这是事实，这是我自个亲身体验的，是不是？
6: 对。
7: 我说咱也讲的也蛮好的，
6: 都是一些邻里的，你肯定您见到的一些好效果，你肯定也要想别人也能够用上。
7: 是的，是的。
6: 80多岁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来欺骗别人，是吧？
7: 是的，我出来啊，我说实话呀。我这个人踏踏实实作业，老老实实做事。
6: 您的这个电话您能够记得住吗？
7: 我电话只记得住
6: 啊，
7: 62277-299-270。
6: 王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7: 王慧清。
6: 王慧清。
7: 嗯
6: 嗯，好，王婆婆呀，您现在能够恢复这个样子，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啊。
7: 嗯，
6: 您自己满不满意啊？
7: 满意啊。
6: 满意是吧？
7: 嗯，满意满意。
1: 李老师，
3: 嗯，
1: 这位82岁的王慧清婆婆呀，她的这个中风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嗯，啊，中风之后呢，眼歪口斜，而且手脚无力，她是要坐轮椅的啊。
3: 嗯，
1: 现在说通过服用了健康的良宝，2个月的时间，不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而且啊，老人家能够自己起来走一走。
3: 嗯，就是摸着门边慢慢挪着，能够走一走。
1: 对对，很大的进步了。
3: 哎呀，真的是非常不错，也就是个把2个月的时间。
1: 嗯，
3: 刚才老人家也说了。他是从急诊抢救过来的人，
1: 对
3: 啊，从急诊抢救过的人这一块对生命来讲他是有发言权的。
1: 嗯，
3: 生命啊真的在慢性疾病面前他真的很脆弱。
1: 是啊，
3: 说走就走。
1: 嗯
3: 啊，不容我们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间。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老人家说走就走，没有给亲人留下最后一句遗言的，
1: 嗯，
3: 很多，尤其是抢救过来的人，他对这一点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1: 对，
3: 所以刚才老人家说了一点，我觉得特别赞同，没有随便乱买药。
1: 嗯，
3: 的确啊，现在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首先第一点要选择国药准字号，
8: 而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两者的结合啊，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一种搭配。你像医保的灵芝 里边呢是有七色灵芝乳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不仅仅五脏同调，而且能够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同时，还能够啊增强体质。那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是一个组方药，里边不仅仅有补血的阿胶，还有补气的黄芪，更有滋阴润燥的麦冬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的搭配，不仅仅能够给咱们去

0: 补益气血，更能够增强肝肾功能、肝的造血功能、肝的排毒功能以及肾藏精的作用。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完美的搭配让咱们体质还能够增强。
1: 对。
0: 所以说，中风在中医里面，我们讲说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可能就丢掉命了。
1: 哦。
0: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看，一次消耗50%以上的气血。第二次呢？第三次呢？幸运的可能还活着，运气不好的呢，可能就说走就走了。咱们的医保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它既能软化血管，又能增强血管弹性，还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无形之中就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恭喜王慧清阿姨，现在2个月的时间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购买，现在有了第二次购买。我说了，第一次买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第二次买让咱们健康长寿有活力。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反正吃这个药以后，人的精神好一些，睡眠也好一些。
0: 哦，咱们已经用上了健康两件宝了。
3: 服用了，就是其他的我还没去查。
0: 哦。
3: 血脂啊，血糖啊，好一些。血压我的现在都很正常。
0: 哦，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啊？有没有检查过？
3: 查过，有时候是80、120。
0: 哦，80、120，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那李老师啊，跟你讲啊。
3: 你说。
0: 就是我们看我们健康两件宝啊，每一件宝它的组方成分，你就会发现从根本上去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体质，提升血液质量，平衡阴阳。别的不说，你看我们的血压现在呢，80、120，黄金血压，是吧？是因为血管弹性增强了，得到了有效的净化，所以你看血压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平稳？
3: 是。
0: 健康两件宝啊，对于咱们老人家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不同于我们吃的一些西药的治疗方式和方法。你像西药降压，是吧？扩管降压、利尿降压，最后呢，我们的并发症会非常的多。那么健康两件宝是抓根本的，所以我们不仅仅不会损伤五脏，而且还会解决我们经络的问题啊，堵塞的问题。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头不昏了。所以说它原理是抓病因病根的，同时还能够去修复咱们乙腺贝塔细胞的活性，帮助我们去平稳血压、血糖、血脂。
3: 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同时呢，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是为身体怎么用的？
3: 早中晚各2颗。
0: 哦，那也可以的啊。
3: 我就改成早晚各3颗，可以吧？
0: 也可以啊。
3: 好的，好。
0: 那老人家你好好用啊，后期呢咱们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呀，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的，好的。
0: 爹爹您贵姓啊？
3: 姓李呀，18子。18子。
0: 行，李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3: 好的，好的。
0: 也祝您健康啊，老人家。
3: 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3疗程送2疗程，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

0: 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泠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181999 83318199 83318199。
2: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3: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2: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不是这样的。

0: 理解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房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这文保生去着印祥，揣猜他的来意。印祥吃着茶，架着二郎腿，轻轻挥着扇子，却不急着说郑春华的事儿。
1: 你父亲也来了，接他来时，你原说叫他进府办差。我看了看，他身子骨怕是不行啊，一行动就咳嗽。60多的人了，该歇的人了。
0: 文保生叹了口气，低下头。十三爷圣明，这实在是没法。我们家原有两晌地，一半叫黄河涮了，另一半养命田，指着划到刘老太爷的名下。原想少缴几颗黄粮，谁知道老太爷一过世，这大少爷不认这个账，就黑了这田。他来北京也是不得已儿，好歹爷赏他一口饭，您老这阴德积得就大了。说着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了。我在这里当差，爷也知道是个冷衙门，冷得要结冰，一个月满打满算5两的月例，女人娃子都养不过来。
1: 你胡想些什么呢？连个奴才都养不起，我还当什么贝勒？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你看行吗？
2: 是，谢十三爷。
1: 月例10两，和贾平一样。
2: 奴才给爷磕头了。
1: 粪车胡同外头那处四合院赏给你了。
2: 啊，十三爷，你。奴才一家子变牛变马。
1: 郑春华在哪里呀？我想见见他。
0: 话题陡的转到这里，正感激涕零的文保生不禁一愣，抬起头来。印祥嘻嘻的笑着。
1: 嘿嘿，怎么不行啊？你起来说话。
2: 爷说哪里话呢？别人不行，爷有什么说的？
0: 文保生起身来。
2: 奴才是奇怪，这半个月九爷十四爷都来过，都叫奴才关照正主，爷又要见他，莫不成正主又要回宫了？
0: 印祥没理会他的问话。
1: 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带我进去，你就在这等，我出来还有话呢。啊，
0: 说吧，便站起身来。文保生带着印祥横穿满院子晾晒的衣服杆子，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朝里看了看，并没见郑春华，便问道：
1: 正事呢？
0: 几个正在折叠衣服的宫女

0: 见印祥怔怔地站着，半晌才醒过神来，多了一把条凳过来。十三爷，将就着坐吧，这里就这个样。说着又蹲了个万福。印祥默然坐了，上下打量郑春华。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康熙皇帝几十个嫔御，二十几个儿子，除了结宴远远扫一眼，平日并不来往，所以如不介绍，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就互相识的。此时对面相堵，印祥觉得郑春华容貌并不十分出众，也许是因为不施脂粉铅华的缘故，脸色异常苍白，眼角还有几微难以觉察的鱼尾纹，只微蹙的眉头淡染春山，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想来他笑的时候一定异常的妩媚温柔。一个地势贫玉风尘堕落到这个地步，印祥不禁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太子爷复位了，你知道吗？郑春华给他沈亮的有点不好意思，待印祥开口说话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站在下头一躬身轻声说，
1: 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说的，爷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外头反了也一点消息听不见的。
0: 印祥点点头，太子爷还惦记着你呢，叫我来看看你需用什么东西。郑春华一下子抬起头来，刹那间印祥觉得他眼力异常，像一整块汉白玉雕出来的侍女，只是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郑春华身上一颤，又低下了头，喃喃地说，
1: 真的，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我什么也不需用，什么都不缺了。
0: 太子爷说了。印祥按着想好的思路沉吟道，太子说叫您好生保重，地狱不难熬，不知升天之乐。他端起茶杯往嘴边送，却又放下了。你得挺下去，总有出头的一天。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是什么病啊？说到这儿又端茶要喝，却见郑春华哆嗦了一下，惊呼，
2: 十三爷，别喝。
0: 印祥诧异的看了看郑春华，怎么了？你像是受了惊了。郑春华没吱声，过来给印祥换了换杯子，印祥才知道自己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我当什么事儿呢？你就白日见鬼似的，你……他突然打住了，惊恐地张着嘴，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涌上来，因厉声说，你要自裁吗？这茶中有毒。郑春华双膝一软跪下，手捂着眼，任泪水从指缝里往外淌着，颤声说道，
2: 是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多余来这世间，多余遇见他，当初不死也未怕他说不明白，是我勾引的他，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
0: 你印祥听着他凄厉的气诉，觉得毛骨悚然，大热天竟然浑身打了个冷战，惊得跳起身来，你不可这样，听着，你得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我要救出你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命你活下去，我是拼命十三郎。他慌乱地说着，简直语无伦次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想到这样劝完全无效，便放缓了口气，太子东宫位子虽然

0: 又富了，并不稳当。等你看着他登基，再死不迟。
1: 郑春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剧烈的颤抖着，抽搐着，几乎要瘫倒在地。印象也在怕他问话，那真是不好对答，便起身出来。早见文宝生已经候在议事堂前树下，见印象脸色煞白的出来，便问道：
0: 说完话了，爷脸色这么难看，敢怕是中暑了？
1: 印象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枣花黄芩茶，许久才按耐住突突乱跳的心，拍拍文宝生的肩头：
0: 你坐下听我说。
1: 文宝生见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包药，愣住了。
0: 爷，你药？
1: 印象把药递给文宝生，阴森森地说道：你拿着，听爷吩咐。我想救郑春华出去，你看可行不可行？
2: 好天爷，那爷不是要奴才的吃饭家伙吗？
1: 印象指着那包药，咬着牙说：此药名叫归去来兮散，服下去十二个时辰，和死人一样，你抱他个抱病而亡。这热天必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厂，那头的事由我来安排，天衣无缝，你怕什么？
2: 十三爷，
1: 安完之后5000两银子50顷地，够你消受一生的。文宝生收起药包：
2: 我不是不遵命，是叫爷吓懵了。这到底为什么呀？
1: 你不过遵天意行事罢了，我知道与你毫无益处。说吧，印象摆着方步以礼言花径而去。印四在宫中耳报神极多，四阿哥和太子水亭举语的事，两个时辰后便传入了连亲王府。按印堂的想法，当今时局，印真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和太子翻脸必定要靠拢八阿哥。几次密议，都想让十四阿哥以他的特殊身份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但印四却要等着瞧瞧。他自己胸有成算，自己就是因为势力太大招了圣祭了，多一个胤禛少一个胤禛无关紧要，再去联络更引起太子和皇帝的疑忌，不划算。从心里说，胤禛是年长亲王，冷峻高傲，也实在难以拢在自己的袖中，因此抱定了做壁上观的宗旨，要看太子党窝里炮自相参杀。但等了两个月，并没见太子和胤禛生分的迹象。胤禛调芜湖70万担糙米赈济了山东灾民，田文静也升了江西道，是直接请旨办理的，太子也没有出头为难。胤仍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门人丁浩、阿龙布、雅琪，有的做将军，有的做布政使，也是奏一本准一本，各干各的，竟是互不亲热。眼见八月节令又将来到了，胤禛、胤祥兄弟两个一直泡在户部，除每日进内见太子请安即出，也不见有什么作为。胤祀便觉得纳闷，修表上报承德和余庆功，说已经定谕了，要回刑部任事，并举荐十四阿哥、十三阿哥共同主持兵部，整饬军务，以备西市急用。过了6-7天，玉庆宫传来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懒奏甚位，久病初愈，亦当节劳。十三阿哥、左胤禛、李护行二部

事繁任重，如可协办为妥，不宜再令印祥礼办兵部，着由14阿哥印提前往整饬可以。朕即将南巡，凡百细物汝等请示太子施行，军国重物可急报朕行在后旨处置。接了这旨意，印嗣立刻就着人请了印提来府商议。印提也是刚刚接旨，还穿着片金原石青金龙朝褂，金龙二层朝冠上嵌着宝石东珠微微颤动，他什么地方都像印祥，只这一条却似他的同母胞兄印真，爱修饰。一见印嗣，他便笑道：皇上旨意，玉庆宫已经派人宣过了，可谓耀言不凡呐。他老人家勤趋已倦，大事不放手，小事是扔给我们了。我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呢，兵部出事该怎么办呢？印嗣穿着古铜色斧绸长袍，把玩着手中的香妃竹扇，几个月不出门了，在府里读书打拳，坐养的十分好气色，冒领军饷的不必说了，那是人人都有的。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比如把窃案说成盗案，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冒之国币戮杀良民，这一种你不要手软，要严办他几个。练兵得好的叫直方司秉公查清，奖升几个，你的差事就办成了。印提没想到印嗣对军务上的事竟也如此熟悉，不禁一愣：哎呀，我真的没料到啊，军政你也这么忍熟啊，叫我这带兵秋八阿哥汗颜自愧呀。没事读些书，学问里头出治世之才。印嗣也不自谦，稳稳重重地说：四哥每天读书读到二更，四更就起身了，仍是读书，所以你看他办差事事都有章法，他天性刻薄，这一条不可学，其余长处也不可泯灭呀。正说着呢，便见印娥印堂一前一后进来，印娥进门便嚷嚷：哎呀，八哥一本上奏，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了，这个彩头准保高兴的你几夜睡不着啊。哎，我说你得请客啊。九哥十哥，印提笑着起身，因熟不拘礼，拱手作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白云观演盗士兵，我兵部能管得了你的事吗？印堂笑道：哎，我们没差事，读书呢，又吃了些，只好练一点吐纳功夫，落个好身子骨，拿什么和你比呀？我看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令，你也未必能独掌兵权呐。几个兄弟略一打混取笑，便又转入了正题。印提扇子拍着手心儿：八哥方才说的是啊，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些，有八哥这番提醒，我这心里更有数了。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啊？杀人是不二法门，他和岳宗齐在川西剿匪，斩首级8000，我就不信都是土匪。细查一下，像这样的我要请旨正法他几个。印嗣一笑：兄弟你错了，你搞年羹尧是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呀，一点好处也没有，派个人到他行营里钳制住就行了。万岁爷最怕的就是我们闹家务，乱了朝局，我们的体贴圣意，所以你不能动这些人。

0: 倒是我们自己门下有在下头枉纵不法的，要从严处置，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不要学太子小家子气，只顾收拾政敌，切实办好差事，秉公行法，我们都跟着你体面。印堂笑道：“
1: 嘿，我也有点不放心你啊。老十三是任性顺毛撸，你和他一个样，还多了个心狠手辣，这样可怎么好啊？”
0: 印提见印娥也要劝，便笑道：“
1: 哎呀，是了是了是了，大萝卜还用屎浇啊？我听你们的，在兵部死心塌地的替皇上办差。”
0: 印堂摇着扇子：“
1: 太子如今真是换了个人啊，越来越不成话了。我府里小堂，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老十三去换衣局，没有两天，郑春华呼了巴就死了，说是脚长沙，还不定是毒死的，是自杀的呢。时而乱之，终而弃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出了新招，就刑部案卷细查了。拟出147名贪贿官员的名单，拿到玉庆宫，太子涂的横一道竖一道，有添有减。小太监赵林悄悄跟我说，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门人。”说着长长吁了一口气，看得出内心极为不平静，额头的青筋都涨起老高。印四冷笑：“哼，叫他使劲抓，我看阿玛是在容让他，所以奏一本准一本，到作孽作满，无定是个什么光景。朝臣们保荐的虽然是我，说到底都是万岁一手提携起来的，除了保我保的不对，并没有对皇上二心。如今已有了谣言了，说跟着皇上现在活不成，跟太子将来活不成，瞧吧，后头还有热闹呢。”
0: 印堂却还在沉思：“
1: 四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跟太子若即若离，跟我们不远不近，我怎么瞧怎么有文章。”
0: 印娥笑道：“
1: 嗨，人球不像人球，树根不像树根，屎壳郎爬笤帚，他能结个什么茧啊？哎，他无非见太子不地道，又摸不清朝局变幻，所以撤到一边观望形势罢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打磨飞沙的80后》，请听第一集。
4: 我叫大漠，80后帅哥，我爸我妈都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职工。记得小的时候，厂区里试飞的战斗机呼啸着划破长空，我跟着飞机跑啊喊啊。
5: 爸爸，飞机，飞机！
4: 大漠，这是战斗机。
5: 哦，哎，爸，咱厂为啥要造战斗机？
4: 这战斗机就跟原子弹、氢弹一样，是国家的武器，也许一辈子也用不上。但有了它，别人就不敢随便欺负咱中国人。
5: 哦，那我长大要造飞机，造战斗机。
4: 我爸原先是常州蓝翔飞机制造厂的，因为技术好，调到了沈飞。老爸还有个绝活，是他老家金坛的刻纸手艺，一把刀，一叠纸，刻出各式各样的飞机，贴在窗户玻璃上，也钻进了我的梦里。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沈飞技校，2003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踌躇满志，要去造飞机。哎呀，可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把我分配到沈飞烟草机械厂前公车间。
6: 大漠，你不去厂里报道，收拾箱子干什么呢？
4: 我跟同学去南方做买卖，我为了造飞机才上的技校，学了3年，让我去加工那什么什么什么卷烟机的零件，这跟飞机离得也太远了，我不干。
7: 哎，大漠，你吼啥呢？快看啊，妈买的宝贝啊，马桶盖，托花姨呀从日本捎来的。
6: 哎呀，一个马桶盖你买日本生产的做什么嘛？败家嘛。
7: 哟，我不是为你好吗？就你那老痔疮，也就日本的冲洗马桶好使。来，儿子，给你钳子，帮妈安上。
4: 哎呀妈，你别烦我。
6: 哎，你小子，你认为钳子做什么吧？老老实实报道去。
4: 我不去。
6: 你敢？
4: 我就不去。
6: 你，
4: 我是第一名，我去跟郭立祖打交道，我还不如去做买卖呢。
7: 嗨，咱大漠呀，啥时受过这委屈啊？嘿，可是做买卖也不是你强项啊。哎，
6: 儿子，上班去，好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吧。
4: 爸，你说的尽是老话。
6: 这老话也有道理的。是狼，就要练好牙，是吧？是羊，就要练好腿呀。让你去当钳工，你就当手艺最好的工人。
4: 我要当的是造飞机的工人。
6: 哎呀，他不管造什么，也得有手艺呀。
4: 那手艺再好，造不了飞机不也是白搭吗？
6: 造飞机也得用得上钳工的。 那有的战机零件的精度，数控机床是达不到的，就需要钳工用手工去打磨，才能更精准、更精密的。
8: 真的？
6: 哎，当然了。你看啊，不过对钳工啊是要求很高的嘞，要手艺好，要专业，还要有工匠精神。
8: 啥？工匠精神？
6: 对，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在你这个行当里做到最好。啊，对了，你妈妈为什么哭着喊着要买日本生产的马桶盖？那就是人家马桶盖做得好嘞。
7: 哎，老头子，你也承认了？
6: 气人呐！人家做得好，没办法呀。儿子，你别说造飞机了，做个马桶盖，有工匠精神的都会赢。你说是不？大漠呀，你把自己练成最好的钳工，就有造飞机的机会。
8: 爸，那怎么才能练成最好的钳工啊？
6: 五年坚持做一件事情，你会成为行家。十年坚持做好一件事情，你就是高手啊。
8: 十年就能练成高手？
6: 光有时间还不行，还要有心呢。你妈妈做了大半辈子饭，为什么成不了大厨呢？就是因为没有专业的精神，没有钻劲。
7: 哎，老头子，嫌我做饭不好，你做呀！天天回家就知道玩剪纸。
6: 我那个叫刻纸啊，是金坛刻纸，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嘞。你别打岔，我叫你儿子呢。儿子，爸爸给你打个赌，你好好练手艺，五年不一样，十年呢，绝对大不一样。你敢不敢赌啊？
8: 赌就赌。
6: 好，那你上班去。

0: 理想那么丰满，现实却这么骨感，我只好去和过滤嘴打交道。哼，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就去烟草机械厂的钳工车间发光吧。可一进厂，老师傅又当头给了我一棒。
1: 你也叫大墨？
2: 是。
1: 你要多高？
0: 1.88米。
1: 多重？
0: 210，净重。
1: 你也瞅你，站着跟座水塔似的，咱这工作台才1米高，你比工作台高出快1米，这咋干活啊？
0: 我魁梧，我还有错了。
1: 你这身材啊，打篮球还差不多，做不了好钳工。
0: 为啥？
1: 这钳工讲究举、搓、刮、削、磨、测量，这就像过去民间的手艺人。你这双大手蒲扇似的，哪干得了精细活啊？
0: 手大就干不了精细活？
1: 别跟师傅顶嘴。站好了。
0: 是。
1: 当然了，这钳工不光要求臂力腕力，还要灵巧。你把手伸过来。你要看看，就你这大手，他怎么也跟灵巧挨不上边儿啊。
0: 嘿，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从手开始练，练灵巧，练精细。
1: 呀，你小子还挺狂妄呢。那好，你就先练手感。那看看这是什么？这是研磨膏。做什么的知道吗？这是保证精密机械光洁度的。去，挨个把那机器都给我磨一遍。
0: 师傅，这研磨膏颗粒咋这么大呀？
1: 哪那么多事的？为啥他我也不知道。打我进厂，我师傅给我用的就是这种研磨膏，大伙都用啊。对了，你磨这个精密零件的时候要小心，别把那个颗粒给镶进去了啊。
0: 这什么研磨膏啊？这是。看看这儿啊，还差一点儿。
3: 咋了，儿子？哎呦，在厂里干活还不够，又跑家里练手艺，瞧，又伤着了不是？哎呦喂，伤口化脓了可咋整？
0: 妈，伤着手背、胳膊都没事儿，不能伤着手掌和手指头。凡是手艺人。
3: 啥味道啊？跟炸丸子似的。
0: 哎呦，我炉子上熬着猪油呢。哎呀，可别着了。
3: 哎呀，这大热的天儿，你熬猪大油干啥呀？
0: 我有用。哎，妈，您让一下，哎，小心烫。哎，我搁这儿晾着。
3: 哎呦，神叨叨的，你这练功就跟着魔了似的啊！买了钳工操作台，按在阳台上，一站就是一整晚，这背都脱了。20来岁的大小伙子，哪个不在外面玩啊？
1: 大木，
2: 哎，
1: 干活了。
2: 哎，
0: 师傅，您试试我这罐研磨膏好使不？
1: 这研磨膏还有啥不一样的呢？呀，咋这么细啊？
0: 嘿嘿，您再试试研磨工件好不好使。
1: 我试试。这正好啊，不太糙也不太滑，刚刚好啊。你从哪儿弄来的？进口的？
0: 嘿嘿，这是我自己配置的。
1: 你会做这个？
0: 师傅，你也知道，咱原先的研磨膏参数性能不符合精密产品的要求， 我就想自己配置。哎，师傅，你猜我在这个研磨膏里加了啥原料？
1: 啥？
2: 猪油。
1: 加猪油
2: 啊？
1: 咦，亏你想得出来啊。哎，这看上去很简单，可为啥别人没想到啊？嘿嘿，
0: 我妈烧土豆爱放肥肉，先把肥肉的油炼出来，再加土豆。我发现吧，加了猪油的土豆特别细腻，特别软乎。我就灵机一动，把磨料、猪油还有其他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调配在一起，一次一次实验，调节研磨的速度和效果，找到最好的比例。现在啊，我用手指头就能分辨出磨料的力度，手一捻，哎，就可以判断出调配的比例是不是合适。
1: 还是你下功夫了，看来这再简单的事，下功夫琢磨，它就是不一样。哎，大莫，
0: 哎，
1: 你这研磨膏精度是多少？
0: 是微米级，大概是头发丝儿的1%吧。
1: 你好小子，就你这双大手练出了微米级手感，好，好啊，你可以出师了。
0: 不，我还得跟您学，您得把我培养成一个好钳工。老爸说的对，是金子总会发光。2年后，领导说我技术好，业务调整，让我干飞机手操纵零件加工。我终于离大飞机近了一步。高手往往产生于苦行僧式的修炼。在飞机制造中，钳工负责为零件做最后一道手工精密加工。每天，我办公的傻大个儿站上8-9个小时，反复做错修动作8000多次。
4: 哎呀妈呀！哎呀，累死了，
0: 这腰都快折了。
5: 大莫，别干了，咱再怎么练，不也就是个当工人吗？
0: 当工人，我也得当最好的工人。
5: 最好的工人能咋的？能上人民大会堂啊？
0: 嘿，那可真备不住。我要做中国最好的钳工，哎，参与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机，哎，比如说歼15，那可是号称飞鲨，战斗力超强。
5: 哎呀呀，还飞鲨？大莫
0: 啊，
5: 你，哎，你那脑子里头是不是都是水呀？
4: 对，
5: 还想，我告诉你，别说造飞鲨，就咱这刚进厂的小工人，一般的比赛都进不了。
0: 我不信。
5: 不信你试试，厂里报栏里不贴着启事的吗？沈阳第7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有你的份儿吗？有人通知你去比赛吗？
0: 我这就去报名。
5: 你拿什么报名啊？车间推荐你了吗？领导推荐你了吗？你，哼，你就拿你这200多斤去报去啊？
0: 你，我。
5: 哎，你干嘛？
0: 你等着。

0: 喂，我是工会办公室。对对对，我是老傅。我们沈飞参加职业技能竞赛的人选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哎，对对对对对，哎，就是这几个人。哎，确定了。哎，没错。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哎呀，
1: 哎，工会，哎呀，副主席在吗？
0: 又是搞推销的，出去出去出去！这上班时间别总来推销这推销那的啊！这烦不烦呢？
1: 我是前公车间的，我叫大木，进厂两年了。
0: 哎呀，你看你背个大包，我以为又是来搞推销的呢。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副主席，我想参加市里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0: 毛遂自荐啊！

0: 不过呀，这参赛人选工会都已经定好了，名单都报到市里去了啊。
1: 那能不能加上我呀？
0: 加上
1: 啊？
0: 那可不行，这名单都送上去了。再说了，你一个毛头小伙子刚毕业两年，能行吗？啊？哎，回去啊，好好练几年，把基本功打扎实了，以后机会多得很。啊，小伙子，
1: 副主席，
0: 哎，
1: 我想现在就有机会去证明自己。
0: 哎呀，你有什么能证明你很厉害呀？啊？
1: 哎，我有这些。
0: 这都什么呀？这一大帆布包有十几斤重吧？这，
1: 我挑了一些东西带来，您看看。
0: 哎呀，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啊！这
1: 副主席，麻烦您看看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看看。哎呀，钳工专业书。哎呀，这么多，都翻着卷边了啊！
1: 还有这些，这些是我在技校读书时的获奖证书，
0: 哦，
1: 您看，有七八本呢。
0: 哦，哎，我说小伙子，就是有这些，也不能证明你技术很好啊！啊，
1: 副主席，这是一对飞机手操纵零件半成品，给您秒表。
0: 哎，干啥呀？
1: 您掐着表，看我加工完成这俩零件花多少时间。
0: 哎，这。
1: 再给您这个，
0: 喂，哎，这啥玩意儿？像个海陆巡航小坦克似的。
1: 这个小家伙是我发明的精度测量仪
0: 哦。
1: 您看，它的小型机械臂非常灵活，这样测量起来更加简便，精度也大幅度提高。
0: 哎，我看看，哎，有点意思啊。
1: 副主席
0: 啊，
1: 等我把零件完成了，您就用它来测量精度。
0: 好，小伙子，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好，三、二、一，开始。
1: 好了，
0: 啊，用时25秒。
1: 您再量一量。
0: 公差0.02毫米，呀，相当于头发丝儿的1/3那么细。嘿，行啊，小伙子啊，我干过钳工，技能大赛就比这些啊。
1: 那我能参加比赛吗？
0: 哎，你的情况啊，我会向上反映，看能不能把你补报到市里去。
1: 哎呀，谢谢副主席。
0: 哎，等一等
1: 啊。
0: 哎，能不能把你这个小玩意儿精度测量仪留下来，让我琢磨琢磨？
1: 哎，没问题，给。
2: 一个月后，我把一本红色获奖证书放在工会主席面前。
1: 副主席，给。
0: 沈阳市第七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第4名，
3: 嚯，不简单，不简单了，小伙子。
1: 哎，我本来以为能拿第1名的。
0: 哎呀，你第一次参加全市的比赛，拿第4很好了。哎，还有啊，你那个精度测量仪，我拿给厂里专家看了，都说好啊，准备在沈飞推广使用呢。啊，
1: 太好了。
0: 哎，专家还建议啊，你把这个发明去申请国家专利。你啊，回去准备准备。
1: 哎，副主席，可我现在整天在想，能不能再去比赛？
0: 再去比赛
1: 啊？
0: 为什么呀？哦，对这个成绩不满意？
1: 这次比赛有好几个高手，比我厉害多了。我想多参加比赛，找差距，向他们拜师学艺。
0: 嗯，好，只要你有心学，有机会啊，我就把你推出去啊。
1: 嗯，
2: 我卯足劲儿，接下来的7年，我参加了25次技能大赛，
1: 获得八次第一名。26岁时，夺得全国钳工状元。我也当了师傅。副主席向厂里建议，让我选了8个90后学徒做徒弟，让我带一个团队，取名叫大漠班组。副主席说，把你的经验和经历告诉他们，让一个大漠变成9个大漠。
4: 师傅，你可得教我们拿手活啊。
5: 是啊，干些高端的活，咱们大漠班组都是挑选出来的棒小伙。
4: 对呀、啊，
1: 我问你们啊，歼-15战机高端不高端？
4: 妈呀，歼-15那是顶级的杀手级别的战斗机。
1: 哎，歼-15的标准件有近70%在我们工厂生产。
4: 哎呀，70%，太牛了。哎，你快跟我们说说。
1: 那我就给你们说说。哎，这个歼-15啊，中文绰号飞沙，是我们沈飞参考苏-33战斗机，并以国产歼-11战斗机为基础研制的重型双发舰载战斗机。歼-15有出色的超音速巡航能力，但缺点是维护性能比较繁琐，这也是高性能战斗机的通病。它的标准件加工精度高，外形复杂，对你们对我来说都是挑战。哎，你们敢不敢接招？
6: 敢！
7: 哎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大漠，这个活风险大呀。
1: 小李子，咱俩是老哥们儿了，你还不知道我吗？能给飞沙打磨零件，是我梦寐以求的。
7: 哎，也是。你说咱俩从小一个家属院长大的，你说我脑瓜子不比你差吧？差就差在没你这么有韧劲儿，坚持了。
1: 哥们儿，加油干吧！
8: 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因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最近的一种号称 AI 财商课的课程悄然走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略有耳闻。是这样号称的啊，一元就能听课，宣称还能够教老人用 AI 轻松赚钱，实现财富自由。可是就是这样一门

0: 这个视频被无数人骂是忽悠的课程却依然非常火爆，甚至还专门盯上了乡村的中老年群体。我们打开视频的平台刷了不下几条就能看到这样的广告， 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主播们啊打着老年人学AI的旗号， 讲述自己从一无所有到身家千万的逆袭故事，对着镜头承诺零门槛高回报，不用懂技术，不用花太多时间跟着学就能够赚钱。就是这样简单直白的话术，让无数乡村老人动了心，他们掏出省吃俭用的养老钱，只为抓住这所谓的时代红利。可是到了最后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可能血本无归。 这些老年人朋友有的呢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的是退休后独居在家的老人，他们一辈子勤劳节俭，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给子女减轻负担，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份朴素的心愿却被不法分子给盯上，变成了被情感收获的这种突破口。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晓AI财商课的伪装，读懂老人们背后的情感需求， 也探讨一下如何才能守护好我们身边老人的钱袋子和晚年幸福。
1: 在广西的一个小乡村里， 68岁的李阿姨 每天吃完早饭就会准时打开手机，守在直播间里认真地记着笔记，屏幕里的导师热情地喊着家人们， 承诺只要跟着他学AI财商， 不出三个月就能月入过万。李阿姨的子女都在城里打工，平时很少回家。孤独的她自从刷到这门一元引流课，就像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想着，要是真能赚到钱，不仅不用再花子女的钱，还能给孙辈儿买些礼物，减轻孩子们的负担。可她不知道，这一元钱只是通往陷阱的第一步。 从一元的引流课到2800元的合伙人课程，再到十几万元的高阶班，李阿姨一步步被诱导，先后花光了自己攒了一辈子的60万多元养老钱。到最后， 所谓的AI赚钱技巧没学会，就连联系导师都成了奢望。和李阿姨一样， 全国各地还有无数乡村老人正被这样的AI财商课围猎， 他们抱着朴素的致富心愿，却在不知不觉中 沦为了不法分子的摇钱树。 这些曾经的成功学骗局究竟是如何换上AI 的新外衣，一步步俘获乡村老人的心的。心理加油站今天为你带来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
0: 这些所谓的AI财商课啊，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成功学骗局， 只是披上了AI， 老年人学AI的新的外衣变得更加隐蔽， 也更具有迷惑性。 他们利用乡村老人对AI技术的陌生和好奇， 利用老人渴望赚钱，渴望被认可的心理，通过互联网编织出了一张巨大的围猎网，一步步将老人引入陷阱。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就是来自河南农村的72岁老人老魏。 今年前偶然间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周文强的AI财商课的广告， 一元钱就能够听7天课的噱头，让一向节俭的老魏动了心。老魏一辈子靠种地为生，子女在城里打拼，日子并不算上非常富裕，他总想着能够多赚点钱，不给子女添麻烦。 刚开始的引流课程内容非常的简单易懂，导师们每天都会在群里嘘寒问暖，称呼老魏为魏叔，耐心解答他的疑问，还会分享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员的成功案例。 有人说啊，自己学了一个月就赚了5000元， 有人说自己靠AI理财实现了养老自由。这些案例再配上P图的

或是网上一些随处可见的基础理财知识，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这时候导师们又开始推销十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高阶课程了，说呢只有报了高阶班才能获得一对一的私教， 才能真正掌握AI的赚钱的核心秘诀，还承诺 包教包会，不赚钱全额退款。 被支付梦冲昏头脑的老魏又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看病钱，报了高阶班，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万元。可是直到最后，老魏也没能学会任何的赚钱技巧，想要退款的时候却发现导师早已失联，群聊也被解散，那些曾经热情的师兄师姐们再也联系不上了。老魏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看着空荡荡的银行卡， 这位一辈子勤俭节约的老人只能默默流泪，甚至不敢告诉远在城里的子女。而像老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啊， 这些AI财商课的骗局， 他们都有着一套固定的流程，一步步瓦解老人的心理防线。第一步就是一元钱引流，用极低的价格降低老人的防范心理，吸引老年人朋友来报名听课。 具体怎么操作呢？他们就会在短视频平台、微信朋友圈大量的投放广告，精准推送至乡村的中老年群体。广告的话术非常直白，而且非常诱人。比如说零门槛高回报， 老年人也能学会 AI来赚钱， 不用出力坐享其成。这些话术精准击中了老人渴望轻松赚钱的心理。然后第二步就是情感铺垫了，用温情拉拢老年人。 报名之后，老人会被拉入一个微信群，群里有导师和助教，还有很多所谓的学员，其实大多都是托儿。导师每天都会在群里嘘寒问暖，关心老人的生活，记住老人的喜好，甚至会在老人生日时送上祝福，让老人感受到久违的关怀。 而对于那些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这种虚假的温情往往比金钱更具有诱惑力。他们会渐渐放下防备，把导师当成可以信任的亲人，把群里的学员当成朋友。然后来到第三步，就是层层诱导，高价卖课了。在引流课基础之上， 导师们会不断夸大AI财商的前景，编造虚假的成功案例，让老人觉得只要多花钱就能多赚钱。他们会从几千元的中阶课程逐步推销到几十万元，几十万元或者是十几万元的高阶课，还会用限时优惠、名额有限、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等这样的话术制造紧迫感，催促老人尽快交钱。 很多老年人在这样的氛围推动之下呢，加上对导师的信任，往往失去了理性，掏出自己全部积蓄，甚至借钱来卖课。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骗局还巧妙利用了AI这个新的名词， 给骗局披上了新的科技外衣。 他们会在课程当中穿插一些简单的AI话术， 展示一些看似复杂的AI操作页面， 让老人误以为这是一门高端专业的课程， 从而更加相信导师们的实力。 可是这些所谓的AI技巧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 不过是不法分子用来欺骗老人的工具罢了。妈，这都是骗局，你别再相信了。 广西的小雅对着电话那头的母亲大声劝说，可电话那头的母亲却不耐烦地反驳：“你懂什么？我听了这么久的课，老师都是为了我们好，很多人都赚到钱了，就你觉得是骗局？”小雅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从2025年开始， 母亲就总给她发周文强的AI财商课视频， 担心她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希望她也能跟着学，抓住时代的红利。 小雅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到无数人质疑这门课程是骗局，甚至咨询过相关人士，可无论她怎么劝说，母亲都不听，反而觉得她不理解自己。母女俩为此争吵了无数次，这件事儿也成了两人之间的敏感话题。其实像小雅这样的子女还有很多，他们明明知道这是骗局，却怎么也劝不动自己的父母。 那么这种明显带有忽悠色彩的销售模式，难道就没有人质疑过吗？为何不法分子偏偏盯上了乡村中老年人这个群体？他们身上究竟有哪些特质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这门 AI 财商课，相反，网上的质疑声呢一直从未停止。在社交平台上，

0: 随处可以见到网友的吐槽和警示，有人分享了自己被骗的经历，有人揭露了课程的虚假宣传，甚至有职业的打假人士呼吁大家警惕这类的财商课。这背后呢，我们要明白，种种的骗局背后既有不法分子的狡猾，而且啊更有乡村中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特点和现实的处境。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法分子他们的套路其实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善于规避风险，让质疑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有记者调查发现， 以周文强为代表的 AI 财商课的团队其实对于法律红线他们是有着清晰的认知的，他们会刻意规避传销的认定标准，明确三级以上才是传销，而他们的推广模式往往就控制在两级以内，以此来规避法律风险。 在课程当中呢，导师还会刻意淡化赚钱的承诺，转而强调学习成长。一旦学员质疑课程的效果，他们就会将责任推给学员们，声称是你自己学的不够认真，是你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让学员难以反驳。
1: 就像是一名花费了68元报名服部师顶配班的学员所说，他退休之后呢，感觉到空虚孤独，跟着周老师上课让他觉得生活变得有意义，即使没有赚到钱，他也觉得这笔钱花的也不亏，他认为课程效果不好主要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课程的原因。这种自我归因的心理让很多老人即便感受到了不对劲儿，也不会轻易质疑导师和课程，反而会责怪自己不够努力。 其次，维权难，执法难，也让不法分子更加有恃无恐。这类财商课呢，大多是依托互联网来传播的，线下授课选在偏远的地区或者是奢华场地，学员分散在全国各地，给监管和取证带来巨大的困难。比如说啊，有某市场管理局的人士表示，这类带有忽悠性质的课程一般呢由市监局立案调查，只有标的的金额特别大或者是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公安部门才会介入。但是由于学员非常分散，证据难以固定，执法成本非常高，很多地方的市监局和公安局都没办法立马的去督办这类案子。 而更加重要的是，很多老人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要么因为羞愧不敢告诉子女，要么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来求助，要么觉得维权成本太高了，只能自认倒霉。 比如说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很多学员投诉AI财商课虚假宣传诱导消费， 但是大多数因为证据不足，维权流程非常复杂，最终不了了之。有律师说啊，现代刑法遵循这种原则啊，执法不能只能根据具体的报案线索来处理，除非严重触犯了公共利益，否则不会主动介入的。这个也给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 另外，现在呢，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不法分子偏偏盯上了乡村中老年人这个群体？这背后呢，可能就是现实困境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乡村老人的养老焦虑和致富渴望。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里留下的大多是空巢老人。这些老人一辈子勤劳节俭，没有稳定的退休金，养老主要就是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子女补贴。 而他们呢，担心自己年老体衰，无法再劳动，担心生病没钱医治，担心自己成为子女负担。 而AI 财商课所宣传的赚钱轻松、实现财富自由，恰恰击中了他们的养老焦虑，让他们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个机会，就能够给自己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就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乡村老人的情感缺失，也容易被虚假温情所打动。很多乡村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常年独居，缺乏陪伴和关怀，内心孤独，渴望被关注。 而AI 财商课的导师和助教恰恰抓住了这一点，用亲情式的话术拉近距离，以家人朋友的身份给予老人虚假的关心。他们会记住老人的生日，关心老人的身体，倾听老人的烦恼，让老人感觉到久违的温暖。 就像我们提到的李阿姨，子女不在身边，平时没人说话。自从加入了AI 财商课的群聊，每天都有导师和学员陪着她来聊聊天，关心她的生活。她渐渐把群里的人就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第三个原因，
0: 是乡村老人，他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对于 AI 技术和网络骗局缺乏辨别能力。乡村老人啊，大多数受教育的程度不如城市老人，对互联网 AI 等新生事物的了解比较少，容易被科技 AI 等新名词所迷惑。他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 AI 财商课不过是不法分子用来欺骗他们的工具，他们也不知道网上的虚假案例 P 图的收入截图都是不法分子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呢，乡村老人的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大多数依靠短视频平台和微信，而这些平台上的广告推送往往经过了算法的精确定位，专门推送给老人感兴趣的内容。根据某报道显示啊，算法呢会通过分析老人的搜索记录、观看时长、互动行为来捕捉老人的心理需求，将 AI 财商的广告精准推送给有养老焦虑、情感缺失的乡村老人。这些老人在算法的精准围猎之下，很难接触到质疑和警示的信息，只能一步步陷入骗局。
2: 当72岁的老魏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被骗10几万元养老钱的事情告诉子女时，电话那头的子女没有责怪他，而是立刻赶回家陪着他报警收集证据，耐心地安慰他，钱没了可以再赚，只要您身体健康就好。那一刻，老魏积压多日的委屈终于爆发，抱着子女痛哭流涕。他说自己之所以被骗，不仅是因为贪心，更因为平时太孤独，太渴望被关心。其实像老魏这样的老人，他们不是愚蠢，也不是贪心，只是被内心的孤独和养老焦虑裹挟，被不法分子的虚假温情欺骗。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评，而是理解、陪伴和帮助。那么面对 AI 财商课对乡村老人的围猎，面对老人们的困境，我们作为子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守护好他们的晚年幸福，让他们远离骗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
0: 面对这样的骗局，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质疑和指责上，更要行动起来，从家庭、社会、监管等多个层面来发力，帮助老人摆脱困境。首先呢，作为子女，我们需要多陪伴、多沟通，成为老人最坚实的依靠。很多老人之所以会陷入 AI 财商课的骗局，核心原因就是情感缺失、孤独寂寞、渴望被关心。因此，子女无论工作有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陪伴老人，多给老人打电话、视频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需求，倾听他们的烦恼和心愿。现在呢，我们需要耐心地向老人讲解互联网的知识和网络骗局的套路了，用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告诉他们，天上不会掉下馅饼，轻松赚钱的承诺大多都是骗局，让他们提高防范意识。不要因为老人不懂互联网容易被骗就指责他们愚蠢和贪心，而是要给予他们更多理解和包容，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和关爱。就像是有一位网友小雅一样啊，虽然一开始她和母亲争吵不断，但后来她改变了方式，不再强行劝说，而是抽出时间陪母亲一起来看课程，耐心地指出课程当中的一些漏洞，慢慢地引导母亲认清骗局，最终让母亲放弃了买课的想法。同时呢，子女还要主动关心老人的财务状况，帮助老人管理好养老钱，可以和老人一起制定消费计划，告诉老人大额消费前一定要和子女来商量，避免老人因为一时的冲动掏出全部的积蓄去买课。而对于那些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子女更要多上心了，定期回家看望，及时发现老人身边的风险，避免老人被不法分子所欺骗。其次呢，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啊，社区也要主动搭建服务平台，填补老人的情感和认知空缺。乡村社区是老年人生活及防骗网络骗局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可以依托相关的阵地的组织文化活动，比如广场舞、书法班等，让老人走出家门，丰富生活，缓解孤独。同时呢，定期开展防诈骗的科普活动，邀请专业人士用真实案例来讲解 AI 财商课等网络骗局套路，帮助老人辨别虚假广告，保护财产安全，科普内容要通俗易懂。 第三呢，监管部门现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了，打击 AI 财商客的骗局，畅通维权渠道。因为监管现在还是不完善的啊， AI 财商客才会持续火爆，所以监管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广告审核，处罚违规平台和机构。网络部门呢，要加强网络平台监管，督促平台的内容审核，删除违法违规的信息。最后也要呼吁大家，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需要行动起来了，我们得关心身边的老年人朋友，传递温暖。

我们可以多和身边的独居老人聊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醒他们警惕网络的骗局。而作为志愿者，可以走进乡村，开展防诈骗的科普活动，帮助老人提高防范意识。 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可以积极举报虚假的宣传诈骗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为打击AI财商客 的这样的骗局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的，以上您收听到的是AI致富梦背后 被情感收割的老人。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年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不要走开，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AI 致富梦背后被情感收割的老人。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L-Sama 19他说啊，其实这类骗术并不高明，而且花样是层出不穷的，但是总有人在一夜暴富的幻想当中一茬接一茬的上当。没小这位网友说，15年前我就参加过类似的成功学的课程了，这种套路每隔几年就会换个热点来包装。15年前民营企业发展的特别快，大多数呢都是家族企业，他们就瞄准了这类人群讲解企业管理。2021年换成了小程序线上的讲解课程，现在又蹭上了 AI 的热度，连我80岁的伯伯都花了1400多元报了一个课，真的是服了这些骗子的渗透能力了。0708这位网友说啊，这是应了我之前所说的一句话，在拙劣的骗术也总会有人上当的。

0: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因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 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1: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七八十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两三天就结束了。 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 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七八十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 如今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 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地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地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 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3: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
1: 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
2: 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

0: 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 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的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 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 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 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
1: 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2: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

0: 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她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她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 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 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
1: 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 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她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她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 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趣感。 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 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 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她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 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 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 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

0: 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 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 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
1: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
2: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
1: 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0: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 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 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的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 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
5: 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
6: 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 50% 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

不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

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

0: 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我们会通过这档节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也是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找回健康。
2: 对，
3: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存在，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糖尿病呢还出现了全身性的并发症的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多处啊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反反复复的治疗，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说呀，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哪天呢、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因为身边呢经常有自己的老伙计老朋友说走就走了，自己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2: 嗯，
3: 不仅如此，每次啊当我们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身体出现各种头昏胸闷心慌气短的时候，去医院一排队就是一上午，一看病就是一整天，拖累孩子自己也遭罪。
2: 对，
3: 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能够啊健康一步到位。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让大家来摆脱疾病的困扰，让大家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获得健康。
2: 嗯，
3: 你像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啊净化血液啊，还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更年轻。
2: 嗯，
3: 不仅如此，灵芝啊素来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它可以去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全身的经络，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恢复正常的代谢和循环，从而啊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得到增强，得到提高，获得健康。
2: 对，
3: 那么不仅如此，对于我们那些啊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常年生活不能自理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就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针对于咱们那些啊常年的卧床不起，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同时受损的较为严重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就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
2: 嗯，
3: 它是能够加速疾病的康复，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来提升我们整个机体的排毒能力、造血能力，所以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病多病杂的老人家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让您健康长寿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我跟着你们这个灵芝
4: 啊
5: 有点好点的，有点好点，吃点一扎一扎一货了。
3: 哦，好好好，已经吃上咱们健康良宝了，
5: 吃点一货了。
4: 觉得身体哪些方面您觉得满意啊？
5: 我现在这个搁小手好好点了，搁这大便的好点，中大便搁大便。
4: 以前是怎么不好呀？
5: 像我有高山压呀，
4: 嗯
5: 啊，
4: 嗯，
5: 有糖尿病啊，
4: 嗯
5: 啊，我中过中过一次小红啊，现在我的腿啊都木的，是属木的。
4: 嗯，腿是木的。
5: 哦，麻木。现在这个我这个嘴巴的吃饭的这个也好像这个你有一个嘴巴地方吃不下。
4: 嗯，
5: 目的。
4: 哦。
5: 讲话不行，不讲话不利索。
4: 讲话不利索。
5: 对，而且有点流口水。
4: 嗯，
3: 咱们现在用健康良宝灵芝和甘肾滋，咱们用了多少了？
5: 哎呦，老一壶了。
3: 哦，用健康良宝，截止目前只用了一盒。
5: 对对。
4: 现在感觉的是大小便有改善，是吗？
5: 我大小便改善。
4: 以前大小便怎么不好啊？能告诉我吗？
5: 大小便现在已经是弄些七八天来一次。
4: 大便七八天解一次是吧？
5: 对对，现在一天可以一天一次。

0: 哦，赵钱孙李的赵。
1: 对对对对。
0: 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3了。
0: 谁照顾您的生活呀？
1: 我个人呢，我自己啊，我老婆也不在家住了。
0: 哟，那您更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哦！一个人了不容易。
1: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
0: 儿子在外面打工，一年能回来几次啊？
1: 一年一次。
0: 一年回来一次，所以说也是很不容易啊。
1: 对对。啊。在外面打。
0: 啊，非常不容易，一定要把身体啊调整好，孩子们在外面打工也安心一些，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好，李老师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哦，好，感谢感谢。
0: 哎，再见。
1: 啊，再见。
2: 这位73岁的赵叔叔，有脑梗，有糖尿病，中了一次风，手脚发麻，流口水，语言也不清。用上健康的良宝，刚刚一盒，现在也见到了明显的效果。说原来排便呀，5-6天、6-7天一次，现在一天一次了。另外听到老人家呀和李月老师交流，这个说话也比较清晰了，希望老人家能够照顾好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你请讲。
3: 啊，辛苦啊，我们吃的那个您这还是从4楼开始吃的
0: 啊，
3: 现在吃的已经快完下来了，就是还自己活了，就是说不想担他
0: 哦。
3: 吃的好处还是很多哎。
4: 好，我听明白了，老人家，咱们用健康良宝的灵芝，现在用了5盒了，现在用的自己觉得特别满意，是不是？
3: 是的。
4: 那阿姨，您告诉我，您身体是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3: 他有糖尿病，心脏不好，睡眠也不好，肠胃也是不好的，结肠。
0: 哦。
3: 并发是很多，现在吃的这个药还是很可以的，就是睡眠啦、肠胃啊，感受还很顺。这个心脏以前睡眠不好，这是个心脏不舒服啊，这睡不着。
0: 那是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血不养心神，心脏不好，当然我们就会出现心神不宁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3: 是的。
0: 您这个心脏病去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的问题啊？
3: 是的，冠心病。
0: 冠心病啊，就是咱们血管啊动脉粥样硬化了，心脏啊是出现缺血缺氧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睡眠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啊，很容易啊就出现心脏急性的缺血，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3: 啊，对，是的，那个心脏明显的有好处的，睡眠就蛮好蛮见效。
0: 那是当然了，因为咱们心脏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了，咱们的血管得到了软化，血液得到了净化，而我们这个时候呢，心脏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所谓叫心得血而安呐、啊，您的睡眠质量就会越来越好，睡得香，睡得踏实啊。
3: 对对对，
0: 这就是抓住根本的来解决我们血液质量的问题，血管弹性的问题，
4: 这也是咱们健康良宝当中第一宝啊，灵芝它发挥的重要作用，抓住健康的根基来解决我们
0: 血液畅通的问题，您的这个心脏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呀。
3: 对对。
4: 那阿姨，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啊，睡觉的问题和冠心病的问题解决的非常不错，那糖尿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糖尿病比较还可以的，就是一般5点多啊，6点多啊。
0: 哦，现在咱们餐前的血糖是5点多、6点多，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那5点多、6点多就很正常啊。
3: 是的。
4: 所以我经常说呀，健康良宝啊，是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灵芝呢，就是五脏同调，气血同补，打通经络，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血糖就自然而然的就稳定了。糖尿病是什么病？就是代谢性疾病嘛，对不对？所以抓住了根基。另外呢，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针对肝肾进行滋养，肝藏血，肝生血，肝能排毒，肾藏精，精能养血，血能养气，所以说呀，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咱们不管是血压高、血糖高，咱们都能够啊，在健康良宝的服用之下呀，让咱们的这些指标啊，都一个一个的恢复正常。
3: 是的，身体不好不行了，身体不好就自己就麻烦了。
4: 是的，是的，阿姨，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大同湖啊。
4: 哦，您是洪湖大同湖农场的吧？
3: 是的。
4: 阿姨是几分厂？

0: 厂的呀？
1: 我是八分厂。
0: 您叫什么名字啊，阿姨？
1: 我叫黄文英。
2: 多大年龄啊？
1: 我有67啊，伴有72岁。
2: 好，咱们的中气还是比较足的啊、哦！哎，继续努力，把身体调养得更好。
1: 嗯，我现在比较还可以的，做家务事啊，还很好。起码来说，我要吃饭呐、要洗衣啊，家务事绝对是要做啊。
2: 是的，是的，但是一定要慢慢的，注意安全，不要摔到了啊、
1: 哦！哦，谢谢，
0: 不客气，阿姨。咱们现在通过健康良保，灵芝和肝肾滋啊，其实整个身体的五脏功能啊、气血啊、循环呐、都在慢慢的恢复健康，所以我们再坚持继续用一段时间，根基打牢啊、哦，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就能够健康。也能长寿啊！
1: 好，
0: 对咱们健康良保灵芝和肝肾滋的效果，您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我有时候还不是告诉别人，跟别人说，我说这个呀，灵芝蛮好，蛮见效，他还不是说感谢我。
2: 那您二老要保重身体啊！后期啊，咱们有更多的健康收获，咱们再交流，再分享。
1: 好，谢谢。
3: 好，二老一个是67岁，一个是72岁，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保，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还有肠胃问题、睡眠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对健康良保的效果满意，逢人就向别人来宣传介绍。好，也感谢阿姨的健康传播。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
2: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哎，给你打电话很不容易打通了。
2: 是的呀，想参加节目和我们来沟通交流的朋友比较多。
4: 好，谢谢。我这个糖尿病呐，有个毛病呐，喝了那个药以后，我买5个疗程
2: 啊，
4: 现在喝这个药呢，腿不抽筋。
2: 不错。
4: 第二呢，腿抽筋，肾满肾痒啊。
2: 痒。
4: 现在不痒了。
2: 哦，现在不痒了，
4: 腿不抽筋了，然后呢，抽筋了，抽的睡不着觉。
2: 哟，抽筋都抽的睡不成觉啊，很厉害了。
4: 现在好了，
2: 不错不错，皮肤不痒了，腿不抽筋了啊。
4: 不痒了，再一个，睡眠时间呢，我原来的一直睡3-4个小时，现在这睡够7个小时。
2: 哦，现在能睡7个小时，那相当不错了，这个睡眠。
4: 对。有时候啊，还真的8个小时，
2: 7-8个小时啊，相当不错呀！啊，
4: 哎，挺好的。再一个，原来这个糖尿病呢，不想吃饭，现在呢，一顿呢可以吃个2大米，原来的一顿呐、7天可吃半两，现在吃多几些。
2: 不错啊，这就是咱们脾胃运化功能增强了，所以说咱们吃饭呢，饭量也就好了。
4: 饭量增加的。在那个头呢，在头部分呢，
2: 头部昏呐，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
4: 对，健康呢，原来12点、11点，现在得降到6点。
2: 之前血糖12点，那肯定是高了。
4: 啊，那高啊！
2: 现在血糖6点呢，那就相当不错了啊、
4: 哦。对，我这下好了。
2: 血糖好了，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4: 血压现在80的130。
2: 哦，现在血压也不错，80的130，那相当好啊。
4: 对，血压也180、130，稳定了。
2: 爹爹，您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81，80岁啊。
2: 中气很足啊，不像80几岁的人呐。
4: 我精神上或者那个腰有在脚走路有劲了。
2: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4: 走路没得劲呐、走着就俺的脚腿酸，走不得了。我说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恭喜你啊，爹爹！咱们说呀，健康两件宝啊，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搭配啊。一个呢，用灵芝去抓根基。另外一个呢，用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所以这两件宝贝啊，真的对于我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这么来讲啊？灵芝首先我们讲到说，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而是7种野生灵芝入药，而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对应我们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去提高功能。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啊打通经络，平衡阴阳，净化血液。 所以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血糖为什么会高，就是因为我们代谢不好，所以影响到了血液质量。现在我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了，血压现在呢130/80，血糖呢也有以前的12点多，现在降到6点多，并发症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仅如此啊，现在你看皮肤也不痒了，睡觉也睡好了，各项指标现在啊也逐步的恢复正常了。
4: 哎，对对，都真上。
2: 老人家，正常是一方面，慢慢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会持续平稳的，这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4: 对对对，
2: 知道为什么吗，老人家？就是因为它把你根本问题解决了，血管弹性好了，血质量好了，经络畅通了，所以它比较稳。
4: 对对对。我听你广播已经听2年了，我天天听，我原来的走路走不得，撑拐棍，现在拐棍摔了，稍微有劲了。
2: 好好好，
4: 可以跳也跳个70-80斤。
2: 老人家，您不简单呐、啊，您这个岁数还能跳70-80斤，很多年轻人都不及你。
0: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加肝肾滋啊，不仅能让咱们身体健康，
2: 而且、啊、还能够充盈气血，调理阴阳。固本培元，能让咱们真正的健康，还能延年益寿啊！
4: 对对，挂药证子，那个批的人号八字都有，我们相信那个是。
2: 是的，是的。首先，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0: 其次啊，咱们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它不仅仅。能够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进行功能性的提高，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灵芝啊是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打通经络，促进代谢的同时，还能够净化血液，提高血管弹性。那肝肾的滋补膏方呢，是靶向针对于肝肾进行滋补调养的同时，源源不断的给咱们人体啊生化更多的气血，也为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说咱们的健康良宝啊，是来抓根基的，更是啊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生命动力的，让大家不仅身体健康啊，还能够延年益寿。
4: 我现在活了2个月零10几天吧，
2: 你看2个多月解决了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而且啊都恢复得非常的好，
4: 理解好，
2: 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4: 对对对。
2: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4: 马城呢，我在沙口镇，挨着河南跟安徽交界厂子。
0: 哦，是咱们马城三河口镇的。
4: 哎，河南安徽交界的地方。
2: 哦，是三省交界的地方，
0: 但是呢，隶属于湖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老人家，咱后期啊就把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好好的用啊。
2: 上了年纪啊，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您最大的福气啊。
4: 对对对。
2: 贵姓啊？
4: 我姓朱。朱先生，
2: 好的，朱爹爹，今天呢听到您的好消息，也向您表示祝贺，也为您感到高兴。
4: 我今天特别高兴跟你通电话。
2: 好，老人家，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4: 好好，谢谢。
2: 行，那您老保重身体，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哈。
3: 好，这位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三河口镇的朱爹爹啊，高血压、糖尿病非常严重，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那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血糖血压正常了，睡眠也比较好了，能够睡6-7个小时，腿不抽筋了，皮肤不痒，人也有劲儿了。不敢想象80多岁的老人呐、啊，还能够挑几10斤的担子。所以有健康的良宝，咱们气血足了，肝肾功能好了，人呐、啊、也就越活越年轻了。
5: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6: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 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5: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5: 灵芝与肝脏滋养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天燕机械厂信源小区，今天要去看望68岁的于冰阿姨。阿姨有高血压、冠心病、肺积水、咳喘、呼吸困难、胸闷。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阿姨的家中去看一看。阿姨你好，
7: 你好，
3: 你好，你好，哎，你好，过来看望您啊！
7: 哎，谢谢你了。
3: 您贵姓啊？
7: 我姓于，
3: 姓于，
7: 干沟鱼，
3: 干沟鱼，
7: 哎，于斌，
3: 斌，
7: 哈尔滨的斌，
3: 哦，于斌，
7: 哎，这两
3: 多大年纪啊？
7: 今年是68，
3: 68岁。
7: 嗯
3: 嗯，我听你的口音呢、啊，像是那个东北那边的，是吧？
7: 对对对，我是北方人，
3: 是北方人。那您在衡阳多少时间了？
7: 那我有30多年，
3: 30多年了。
7: 嗯
3: 啊、
7: 我们65年就调到湖南来了。
3: 哦，
7: 所以我口音没变，
3: 口音没变。老伴儿也是北方的，
7: 老伴儿呢也属于北方，他爸爸南下。
3: 哦，
7: 南下以后他就在湖南生的。
3: 哦。
7: 我们都是在北方生的。
3: 哦，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衡阳天燕机械厂。
3: 衡阳天燕机械厂。
7: 我们这厂里是五湖四海到处都有。
3: 哦，多大规模的一个厂啊？
7: 嗯，现在我们是3个厂合并了
3: 啊。
7: 原来不多，原来也就是一个厂有1万人，
3: 所以我们也算是一个大厂了。
7: 嗯，这属于大厂。
3: 嗯，
7: 我是一体多病。
3: 嗯，
7: 肺积水，
3: 肺积水，
7: 哎呦，那个哮喘，
3: 那肺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
7: 哎呀，那一步都走不得。
3: 嗯，
7: 你看这离厕所才多远呢？
3: 嗯，
7: 起码要休息5-6道，走一步。
3: 从卧室到卫生间，
7: 哎，
3: 都要休息5-6道。
7: 哎，要休息5-6道。
3: 就这个气上不来，
7: 上不来。
3: 哎呀，
7: 站起来，喘着，走一步又喘，
3: 走一步又喘，
7: 走一步又喘。
3: 嗯，
7: 到厕所了又站着又喘。就这样的，反正哎呀，都根本不敢动。
3: 那您说您从卧室到厕所这么短的距离都要喘好几道，
7: 啊、就是、
3: 那您出不了门吧？您这样，
7: 我哪能出门啊？我都一年都没下楼了，
3: 没下楼啊，
7: 那一步都走不得。
3: 嗯，这个肺上的问题这么严重，没有去好好的治一治吗？
7: 去了，去了到市里，
3: 嗯，
7: 到市里一看，他说：“哎呀，你这个就让我进 ICU。”
3: 都进了 ICU 了，
7: 他让我进 ICU， 我没去。
3: 嗯，
7: 我讲了，我说只要我得病要进 ICU， 我就不去。
3: 嗯，
7: 哎，你就在这里能给我打针？
3: 你是怕花钱吗？
7: 不是怕花钱，到那里没有亲人怎能照顾，不行的。
3: 嗯，
7: 那你有啥事，嘴也给你堵上，4个手又绑上。
8: 嗯，
7: 那简直那没办法那个，
8: 嗯，
7: 因为我那时候还能说话，
8: 嗯，
7: 你说话费人劲，
8: 嗯，
7: 这会儿没去了以后，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给我打针就行了。嗯，心脏不好，你给我打心康。
1: 心脏也不好。
0: 心脏不好。
1: 嗯。
0: 哎呀，又咳啊，又喘呐、啊。
1: 嗯。
0: 嗯，又不能出门呐、啊，一天也遭罪呀、啊。
1: 嗯。
0: 我那小孙子又逃，哎呀，我的妈呀，他一闹，我心里就难受。
1: 嗯。
0: 而且呢，胸闷，像什么东西压在这个地方呢？
1: 哦。
0: 后面我吃了一个疗程，吃了一盒啊，只没。而且还是小盒呢，
1: 哦，
0: 我就吃了这两盒，
1: 啊，
0: 哎，见效了，
1: 啊，
0: 能走过去了，
1: 啊，
0: 走过去没事了，
1: 哦，原来一走过去要休息好几道，
0: 哎呀，那
1: 现在吃了一盒都不休息了是吧？
0: 那不要休息，直接走过去，
1: 哦，
0: 我们家那个人在厨房走饭，
1: 嗯，
0: 他说你又站起来干啥？
1: 嗯，
0: 我说我上厕所，他又马上过来扶我，
1: 嗯，
0: 我说不要扶，你坐你的。
1: 嗯，
0: 直接就过去了。
1: 哦，不需要老伴扶了。
0: 哎，不需要了。
1: 嗯，
0: 而且呢，嗯，出来也好，干啥也好，哎，不喘了，也不咳嗽，
1: 不咳
0: 嗽。他就讲我，
1: 嗯，
0: 这几天你没咳嗽啊？
1: 嗯，
0: 我自个都没感觉。
1: 嗯，
0: 我说哦，是啊，我没一没咳嗽。
1: 嗯，
0: 再一个又不喘了，睡眠也好一些了。
1: 啊、
0: 嗯，又三高。
1: 啊、
0: 嗯，高血压、高血脂。
1: 啊、
0: 嗯，嗯，
1: 血糖呢？
0: 血糖没事，
1: 不高啊。
0: 嗯，血糖不高。
1: 嗯，
0: 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高？
1: 尿酸，
0: 是尿酸吗？可能是尿酸，我也记不到了。
1: 嗯，
0: 那时候反正病都糊涂了，又流哈喇子。
1: 哦，
0: 我们北方叫哈喇子。
1: 啊，流口水。
0: 哎，就流口水。
1: 嗯嗯。
0: 所以我一讲，我说哎呀，完了。
1: 嗯。
0: 这一得这
1: 就口水都不受控制了。
0: 不受。
1: 嗯嗯，
0: 就使劲往外往里吞呐、啊！
1: 哦，
0: 都成这个样子了。
1: 嗯，阿姨，您的血压有多高啊？
0: 我血压是208，
1: 200多了。
0: 啊、208，脚肿了，哎呀，就一个晚上脚肿的跟肉包子似的。
1: 哦，
0: 做心电图的时候，
1: 嗯，
0: 心肌缺血，
1: 哦，
0: 冠心病，
1: 嗯，
0: 心律不齐，
1: 哦，
0: 反正都在心上。
1: 嗯嗯，
0: 回来以后就没几天。
1: 嗯。
0: 自己就不能走了，
1: 回来没几天就自己就不能
0: 走
1: 了，
0: 走不了了。
1: 嗯，是腿没有劲儿不能走还是什么？
0: 腿又没劲儿了、
1: 嗯，
0: 又喘得不得了。
1: 哦，
0: 主要是喘，又喘又咳。
1: 嗯，这个喘就感觉这个气上不来。
0: 哎呀，上不来。
1: 嗯，肺不好有没有说让给你带呼吸机啊、制氧机啊什么的？
0: 呼吸机。
1: 哦，这都有呼吸机。
0: 啊、有。
1: 哦，您经常还要用这个呼吸机是吧？
0: 嗯，那原来不用不行啊。
1: 哦，
0: 我那时候那一步都不敢走，你不带上你更进不去了。
1: 哦，这个是什么机子？
0: 这是呼吸机。
1: 呼吸机。
0: 哎，
1: 呼吸机。
0: 呼吸机。
1: 啊、
0: 嗯，那就是，这就没事了，这就随便你走。
1: 哦。
0: 只要一呼。这个氧一吸进去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如果不吸，你会
0: 不吸，拿一步都不能动，
1: 都不能走，是吧？
0: 那不能动，那、
1: 哦、
0: 简直，那走不得，
1: 嗯、
0: 走一步都走不得。
1: 哦，但是您现在跟我交谈这么长时间，完全不需要用了。
0: 那不用了，
1: 不用了，是吧？
0: 啊，完全不用了。我说哎呀，
1: 嗯，
0: 我说这个药挺好的，
1: 嗯，
0: 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哦，
0: 就吃了这个以后，
1: 嗯。
0: 我看也不喘了，也不咳了，
1: 也不咳也不喘了。
0: 嗯
1: 嗯，
0: 而且呢，出门呐、啊、下楼啊，干啥都可以了。
1: 你还能出门下楼啊？
0: 啊，
1: 啊
0: 我说
1: 你那是住的是四楼啊？
0: 四楼啊，
1: 能够自己上下楼啊？
0: 能，可以了。
1: 哦，
0: 我说耶，我说这个要帅可以啊。
1: 嗯，
0: 我就喊我老伴儿，我说你赶紧去。
1: 嗯。
0: 哎，我
1: 快递给您送过来的。
0: 哎，快递给我送过来的。
1: 哦，
0: 是你们的那个服务员。
1: 嗯嗯，
0: 我一给他打电话说，好的好的，我马上给你，
1: 嗯，
0: 给你安排。
1: 嗯，
0: 结果没两天就寄过来了。
1: 哎呀，我真的不敢想啊！您说您一年多都没有下楼，然后从这个卧室到厕所这么短的距离，都要呼吸好几次，才几步、对，才几米远，您都要休息好几次。
0: 是啊，
1: 您现在能够自己出门了，
0: 哎、
1: 能够四楼能够上下楼啊，
0: 那可以了，没问题了。
1: 这您不说，我真的不敢相信呢、啊。
0: 我下去了，人家问我你到哪旅游去了？
1: 哦，因为好久别人没有见到您了，是吧？
0: 有好多传出来都说我死了，
1: 都以为您不在了。
0: 哎，因为我没发现喘的时候，
1: 嗯，
0: 我在下面就，
1: 哦，
0: 我随便走的。

0: 我拿谁都给我让凳子啊，给我拿凳子给我坐呀，反正我们这隔都附近的，都玩的比较好的，他们说哎呀那你这样不行嘞，
1: 看着您都是病殃殃的样子，
0: 哎呀那简直是更甭提，哎这么精神跟你说话，
1: 对对，
0: 那根本不行，跟他们一说话我就
1: 说几句话，也这个气儿也上不来。
0: 哎，说一个字儿喘一下，说一个字儿喘一下，就成这个样子了。
1: 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哎呀，现在血压好啊，120/80，
1: 120/80。你原来高压都高到200多的，
0: 对呀、
1: 现在正常了啊，
0: 正常了。原来也没感觉，现在也没感觉。我昨天晚上量的，125/80。
1: 125，昨天才量的，125/80。
0: 对对对，
1: 这个血压，因为血压一降下来呀、就不会担心有这个中风啊、脑梗的危险了，
0: 不流口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着没？
1: 是的，其实流口水啊，也是有点中风的前兆了。因为就相当于大脑它是不受控制了。那阿姨，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您的心脏是怎么不好啊？刚才有说了有几个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心律不齐。心肌梗塞，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
0: 都在占齐
1: 了。对呀、这都是大问题啊。
0: 对呀、
1: 那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啊？这个心脏不好，
0: 就是压抑，
1: 压抑。
0: 之前有什么东西压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有时候也上不来气，
1: 憋闷。
0: 就憋闷，
1: 憋闷，
0: 都不能睡床上了。对
1: 啊，
0: 就睡这么高，
1: 就是不能够平躺，
0: 不能平躺，
1: 因为一平躺的感觉这个气也出不来，是不是？
0: 上不来，上不来气。所以我都不在床上睡，都在这地方。
1: 就是要枕得很高，
0: 两头这么要靠，两头靠着睡。
1: 要枕得很高才行。
0: 直接就这样靠，
1: 恨不得是坐着睡觉，是吧？
0: 等于就是坐着睡觉。原来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呢，那就是坐着睡觉。
1: 坐着睡觉。
0: 这边靠一下，这边靠一下。要不就这样靠一下。反正不能平躺。现在好多了。现在呢，我一讲，我说，哎呀，终于买到对路的药了。
2: 您收听广播买这个健康良宝的时候啊，有没有想到有这种效果呀？
0: 没想到，
1: 没想到，
0: 没想到。那我就讲，我说试一试。如果可以的，我就吃下去；要是不行了，那也就是走个过场嘛。但是好了以后，不咳不喘的，
1: 不咳不喘。
0: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药可以啊。我吃了也半个月都不到。
1: 半个月都不到。
0: 不到。
1: 解决了您的咳喘的问题。
0: 我说哎呀，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因
1: 为这个问题就困扰着您上下楼，因为一咳一喘你可能上下楼都不行，都不能够出门。
0: 不行，拿门都不敢动。
1: 对对。那阿姨，我们再看看上下楼怎么样，看看您现在好吗？
0: 现在好。
1: 哎呀，你走的还挺快的。您说你原来呀、在家里走的要喘的，你看您现在走的，
0: 喘得不得了，
1: 走得很利索，很利索啊，
0: 不喘
1: 了，现在不喘了。家里是这是四楼走上来，这是说不到假话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啊，这完全不喘了。好，你看这阿姨这走得多稳当啊，然后气儿也不喘，对对对，
0: 气也不喘的，
1: 对对。您现在这个肺积水呀、这个积水现在还有没有啊？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我们厂里有那个照片的，我去查了一下，就是肺部没毛病了，
1: 没有毛病
0: 了，没有毛病了，肺积水也没有了，哮喘也没有了。
1: 你看，就是相当于通过检查，你这个好了，实实在在，您的表现也是说这个肺现在不咳不喘了。
0: 所以我问我吃啥了，我还有点保密
1: 啊。
0: 后面我也讲了，既然我好了嘛，我也号召大家都买，起码它7个零支在那里啊。
1: 阿姨啊，你看刚刚走了路，然后你又跟我说话，说了这么久，一点都没有喘啊，
0: 喘不喘的，
1: 也真不错，真不错。
0: 是啊，那就能走了。
1: 能走。
0: 能上下楼。
1: 现在每天都要上下楼吗？
0: 一天出去一趟。
1: 一天要出去。
0: 早上出去买菜。
1: 现在每天要出去买一次菜。好，阿姨，我今天过来看您，然后您的身体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蛮大的，最起码不咳不喘了，能够自己敢上下楼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整个的说话的气儿也足了，声也比较洪亮了啊，
0: 现在能骂人，
1: 好，
0: 要不我那小孙子啊，一天到晚闹死了，
1: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好的好的，
1: 行，那我们有机会再来看您啊，好，那我们就走了啊，好好好，
0: 谢谢关心啊。
3: 李老师，这位衡阳68岁的于冰阿姨啊，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啊。你看，肺部功能不好，家里背着呼吸机，而且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几步路的距离啊，她都要休息好几次。而且高血压高到了200多，血脂高，还有流口水的情况，这应该是中风的前兆了。但是阿姨说呀，她刚用上健康的两宝一盒的时间，就感觉这个咳喘的情况在好转，而且胸部也没有那么憋闷了。那李老师啊，为什么健康的两宝对于阿姨的效果这么快呢？
4: 于阿姨整个的身体状况呢，涉及到了咱们五脏六腑的问题啊。你看，呼吸系统疾病，咳喘的非常的厉害，几步路对于他来讲都比登天还难，都喘的呢让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独立的去一趟卫生间。
3: 对，
4: 就好比他说的，家里住4楼，好几年都没下楼了，很多外人都以为他离世了，但其实是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能够下楼，几步路就到厕所的这样一个距离对于他来讲都是难上加难。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肺气非常的弱。在中医里边我们讲到这么一句话嘛，说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所以通过这样一种疾病，其实就涉及到了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受损，加上有高血压、高血脂，包括尿酸的过高，引起了手脚的浮肿，到医院去检查，心律不齐也好，心律缺血也好，都说明咱们气血的一个严重亏虚。所以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阿姨来讲啊，是特别对症的。你看我们的灵芝，它不仅仅是一种灵芝入药，它是七色灵芝入药。
3: 对，
4: 本来呢咱们的灵芝就是属于中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再加之呢我们七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对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又进行了加强性的修复和提高，所以说咱们的心肝脾肺肾功能提高了，因此呢咱们也就不咳不喘了。与此同时呢，灵芝还有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咱们说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经络通了，循环通了，咱们整个人体的气血质量就上来了。
3: 对，
4: 再来看看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滋养肝肾的过程当中是补益肾气，解决了咱们喘的问题，而肾又藏精，精又生血，又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的提供啊咱们气血的能量来源。肝在我们人体当中啊，又藏血又生血还排毒，所以这样的一种组合对于于阿姨来讲啊真的是太好了，整体全面的对于他的慢性疾病啊是连根拔起啊。所以你看现在血压由原来的高压208，现在呢到了125的低压80，
3: 对，
4: 非常不错呀。现在呢去一趟厕所也不用老伴儿的帮忙，自己能够去厕所完成咱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些事情。而且现在还可以下楼走一走转一转了。
3: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说呀，治病只要选对药，这件事情它就简单很多。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 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请讲。
8: 大家好，我每天都听到你广播，每天都听。
7: 好好好，听我的广播有没有收获呀？
8: 有收获，我买了五个疗程的，我已经都吃了两个的疗程了。
7: 好，吃了两个疗程，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8: 我关键就是个便秘、高血压、血脂都有问题，前两这个药呀还蛮好，便秘现在也蛮好的。
7: 哦，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便秘，这两大问题现在都有好转了。
8: 就是有时候心脏也有点问题，反正呢，从其他的这个药的话，便秘也蛮好的，再就是的那个血压也蛮正常。
7: 血压正常是稳定了吗？
8: 蛮稳定。
7: 哦，蛮稳定。那现在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测过？
8: 我现在的血压是高压有自己组合的，低压70。
7: 高压100，低压是70。
8: 蛮好蛮好蛮好，我的心脏也有一点问题了，现在呀也干得蛮平和的，我没起心脏病理由的。
7: 非常好啊，是因为咱们血压现在降下来了，所以说呢，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慢慢在减小，心脏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感觉很舒服。
8: 对对对。
7: 实际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啊就是一个姊妹病。
8: 对对对。
7: 你像我们血压过高的话呢，会对血管壁造成压力，对心脏也会造成压力。
8: 现在那个灵芝其实蛮好，对我那个便秘有好处。我便秘一边几天的话，本来就结肠炎，胀得肚子跟胀得没得办法的。
7: 哦，
8: 谢谢那里药，吃得蛮好。
7: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的便秘是以前是几天一次排便？
8: 原来呢一干呢三天呐四天。
7: 哎呦，三四天才排一次，很受罪呀。
8: 没得办法，这个药就蛮好的。
7: 是的，吃了药就蛮好了，吃了咱们的健康良宝啊，大便就畅通了，是因为它加速了咱们脾胃运化功能了吗？
8: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呢一天一次啊。
7: 哦，现在一天一次，很不错
8: 啊。对对对，
7: 大便通了以后啊，我们人体的毒素啊就能够很顺利的排出体外，人就很轻松啊。
8: 对对对，我每天都听了讲课，但是那里高头的些顾客的话都在说其他好啊，我才买点油。
7: 好好好，每天还是坚持听咱们的节目好不好，相信你会收获更多的健康的。
8: 对对对对。
7: 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8: 我也71岁。我力量蛮好，我现在我精神蛮好蛮好。
7: 您精神好，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8: 其他的这个油啊就更加好了。
4: 是的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补益气血，
7: 固本培元，所以说我们精神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8: 对对对对，谢谢呢，这个讲课也不简单了，特别是现在中风的。
7: 对，
8: 中了风的人呢，其他这个油啊就又理啊就恢复啊蛮快。
7: 对对对对对，因为中风啊本身就是耗气血的一种疾病，所以气血充盈了之后啊，对他们的机体的功能的恢复以及肢体运动的恢复啊都是有帮助的。
8: 是的是的，这个产品好啊，这是准字号的不？
7: 是的是的，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嘛。
8: 准字号的油嘛。
4: 好好好，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8: 我是荆州福建的。
4: 哦，是咱们荆州的朋友。
8: 对对对。
7: 好好好，阿姨您贵姓啊？
8: 我姓徐啊，我叫徐家珍。
7: 好，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8: 我电话是13479739楼。
7: 很不错，反应很快，记性也很好啊。
4: 好的，阿姨啊，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李老师在这儿啊也祝贺您。
7: 你看咱们大便也通了，血压也降下来了，睡觉也好了，真的是叫一好百好
8: 啊。感谢感谢。
7: 好，感谢收到了啊，也祝徐婆婆身体健康。今天呢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后期有不清楚咱们再交流。
8: 好好，先在这里，谢谢啊，那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7: 好的好的，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啊，也祝阿姨身体健康，再见。
8: 啊，谢谢谢谢。
3: 好，祝贺这位许阿姨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平稳了。原来这个便秘啊，三四天一次，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另外啊，这个心脏也感到很平和，心脏病的药没有吃了。这就是健康的良宝，让我们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好，人就越来越健康了。好，祝贺阿姨。 健康良宝长

0: 受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好，那好，那你这个临时金确实对我的没很大好处，像找事业蛮有劲的，还有头也不昏的啊，心脏像蛮好的，像原来患者心慌了，现在不懂得开车，像蛮好啊。原来开车不跟那些社会的位置嘛，像蛮有点喝的，像好些了，像妹妹的喝的多了。
3: 哦，我听清楚了。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啊用了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啊，我们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自己比较满意。
2: 对，确实还恢复的蛮好。
1: 好，看来对效果很满意啊。那咱们以前头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原来头昏呢，我跟我们屋里说，我说原来买起那个药的时候，老公一搞话就昏了，就多少钱？我说这人民可简单，我说嘛，这是那么回事现在。我听到那个广播的说啊，这个人民就头不昏蛮好，我但是有些相信嘛，效果蛮好，我就一定没有简单个人。他说什么？效果蛮好哦，我得搞事啊，打牌啊，这做人啊，接啊活啊，都像蛮好哦。我说就没看到医院那个简单个人，我说得好些了，我说吃的药真的好，真的还蛮有效。
1: 好，
3: 我听明白了。本来呢，咱们头晕是想到医院呢做一个检查，结果呢，听到咱们健康两宝的节目以后啊，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宝。
1: 现在头不昏了，也不用去医院去做检查了，是这样吗？
2: 对，是。原来搞心动过缓，我原来没呼吸那个，我就说原来一个月以前那个还是心动过缓，一个月前那个心动过缓，他说那个话心动过缓，他是有个数。还是说不定还是先调的话，那回头停了。或者要看到没得，我说哎呀，原来搞那的药气那的，这叫没得心都没得钱，吃的有药剂好啊，也没蛮好。我看那个现在那个广播的说这个得药，我就买这个药，一下子真的还蛮有效，蛮好。
1: 蛮有效就很好啊。咱们都知道啊，心动过缓这个疾病啊，如果说发展到后期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疾病会损伤咱们心肌细胞的活性，是说走人就走人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2: 对，是的，他也是那个原来我检查时他也是说的，他说随便可以那个停止服用的话，现在一停止，他说一个人就不行了，他说是。我的心脏在我的都像心脏像蛮好的，像没人那么过的，哎呀，我都想搞事啊，开车啊都像蛮好，我又没去检查的，一直没检查，心脏在我的没个医院检查。
1: 是的，心动过缓这个疾病啊，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心脏随时都会发生骤停，这个骤停就是心脏它不跳动了。如果我们发现的及时，给他进行胸外按压进行急救，可以救过来。但是，一旦没有人发现，或者说发现的不及时，这是抢救不过来的。这个病啊是非常凶猛的一个心脏疾病问题。
2: 对，我跟那个拉苦啊，拉抽啊，我开化医，开拉抽啊，搞这事情蛮好的，
1: 好，说明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起来了。所以我们说，疾病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所伴随的症状，如果你不管它，它一定会越来越重的。
2: 对，有感觉是。
1: 所以说呀，有心脏病的朋友，前期都会有一些胸闷啊、心慌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咱们说越早去控制，越早去治疗，咱们呢就越省钱，越不遭罪。
2: 对，那说是。
3: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石首市秀林班，是元朗村九州。
3: 哦，你是石首的朋友是吧？
2: 对。
1: 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3、64。
1: 哦，63、64，那很年轻嘛。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杨远长。
1: 好，电话号码留给我。
2: 啊，13797538。114。
3: 好的，爹爹，我也希望啊，你能够在咱们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之下呀，身体越来越健康。后期咱们有不清楚的，随时沟通，随时交流。
2: 好，我们感谢啊。
0: 这位杨叔叔啊，是心跳过缓，伴随着还有头昏的情况，一旦心脏骤停，这个后果啊是不堪设想。听了我们的广播，叔叔也是买回了健康的两宝，现在头不昏了，心跳恢复正常了。这人好了呀，再也没有往医院跑了。现在叔叔变得很有劲儿，很有精神，做事啊、开车呀、打牌呀都没问题。也祝贺这位杨叔叔。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2: 你好，
3: 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我那个大脑有休息。
3: 大脑怎么了？
2: 就是晚上
4: 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3: 哦，就是晚上睡不着觉是吧？
4: 哎，一个稀。
3: 那就是失眠的问题吗？
4: 哎，失眠的现象。
3: 嗯。
4: 那有也就是那个身子后呢，就是晚就是那寒凉的话，身上我就怕冷一样。
3: 哦，还有怕冷的情况。
4: 哎，那个脚上两个脚那个，晒了包下面那个皮肤。
3: 嗯，
4: 出的好痒啊，痒得起心，你那个皮干破了的也好痒，
3: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4: 哎，就是这样，就是个越是的就是怕冷，那个冬天来了就怕冷。
3: 其实这个怕冷啊，就是我们整个机体啊严重的气血不足，知道吧？
4: 对，是知道的。
3: 因为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嘛，身体的五脏六腑都需要气血的滋养，血不足不宜养心神，所以咱们睡觉也睡不好。
4: 知道知道。
3: 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对于你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啊是对症的啊，你服用个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啊、差不多就能见效了
4: 啊。
3: 所以咱们去看一看，咱们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抓住这样一个病因病根。第一个抓住病因，咱们去解决慢性疾病问题；第二个抓住健康的根基，去补益气血。所以气血充盈了，五脏功能得到修复了，咱们不仅仅能够睡得好了，精神好了，而且、啊、整个循环代谢、啊、都会通畅，皮肤也能够得到血液的滋养，也不会干燥发痒了。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身体的健康变化会越来越多。
4: 这那个多的晚上打工能不能那个辣的吃，行不行？不要紧吧，紧着那个辣的
3: 辛辣刺激的、啊、一定要少吃啊。
4: 对，我叫我的女儿在新疆，知道吧？叫她回去的，我不能回去，我叫她新疆的，在我是新疆，我这里是新疆人的。
3: 哦，爹爹是忻州人是吧？
4: 哎，我是忻州的。
3: 哦，武汉市忻州区的，咱们购买也比较方便，送货也很方便，好不好？到时候你打我们电话就可以了。
4: 好，
3: 刚好呢，我们这段时间也有活动，咱们呢就瞅着活动去购买，好不好？少花钱。
4: 好，
0: 8199。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灵芝片肝肾滋补膏方全国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 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杨

0: 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拉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见印堂印额说到了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禔接着说道：“十哥话说的村俗，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我是四哥，或许也得这么办。他这一手颇高明啊，郑春华莫名其妙的死了，我看就是他的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难说呢？要真是一场戏，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头不哼不哈的做事儿，寻我们的把柄，一头又预备着砖头砸太子。不叫的狗咬人最狠呐，我们不能没一点防备呀。”想到印祥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这些档案已经连扯出100多名官员要参合查办，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待机抛出呢？几个人苦苦地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首条虽然都收回了，但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清白了。印堂想想那日见印祥的情形，越发觉得不对，但不对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也没个头绪，不禁摇了摇头。印四显得沉着些，思索着说：“老九啊，档案不能再要了，老十三是个鬼魅精灵啊，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印堂点了点头：“我晓得，我留着心呢，我已经吩咐贾平了，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是什么。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监视的密一些。”印四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印堂：“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啊，他出事了我们不得了，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你立即叫他出京，避居江夏，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永当铺严加看管。如今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呐。”他两个这番对话，印额如坠五里雾中，印题却一清二楚。任伯安自康熙22年在吏部当笔帖侍，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至嫖妓行贿官说人情，御案刑断诸类一一详备。任伯安以一个以格立源，知使六部各司如意奴隶，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他对印四印堂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是弄险，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索拿147元犯官的批文发到了雍亲王府，胤禛只扫了一眼，立时气得面白如纸，当下便来与乌思道商议。 却见乌斯道和印祥正在风婉亭下大棋，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便说：“老十三几时来的？”“
1: 啊，我来了一会儿了。”
0: 印祥推秤笑道：“这盘棋和了。来时你正和朱天宝说话呢，我没惊动，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呢？”胤禛说道：“朱天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近墨者黑，如今竟是为虎作伥，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呢？”胤祥接过来略看了一眼，就递给了乌斯道。文觉便凑在一旁看，许久，胤祥方叹道：“哎呀，朝廷自此多事啊！乌先生这话半点不假。江晨英一个老名士，万岁极赏识的，钦点探花，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剥他的职。还有陆陇齐，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秀，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呢？做到知府，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为镜中逆轮案，他也一笔给抹了。要照这样，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剐了呀？你们坐着，我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便走。乌斯道突然扬起脸喊道：“十三爷留步，你要去为人贴金，为己种祸吗？”胤祥一下子站住了脚，半晌才回过身来。“怎么讲？”文觉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听了你的话，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

胤禛蹙额叹道：“哎呀，我如今真羡慕三哥、七弟、十二弟他们，进不是，退不是，夹在这里好难受啊！天晓得我们怎么摊了这么个主子！”说着，嗓音已是哽咽了。乌斯道知道，胤禛虽然生性刚毅，一旦真的脱离胤禛卵翼，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八爷党密布如林，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信心难立。胤笑着说：“四爷不要怨天尤人，孟子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自那日水亭见讽，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啊，连童家的隆科多，从不登门的，也来求您的墨宝。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吗？八爷请旨休假办事，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哎，我是……放心，太子如此行事，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呀。”文觉和尚说道：“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皇上复他的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若还像以往，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文觉和乌斯道，半晌才说：“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意听，也不敢听，就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与我什么相干？你们要倒我于不义吗？”胤祥说道：“四哥，谁倒你不义了？无论乌先生还是文觉，既没劝你谋逆，也没劝你夺嫡。方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一群虎视眈眈，野心狼子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吗？非要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吗？”乌斯道深吸胤禛心中隐秘，又想伸手又怕烫着，且没了太子撑腰，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想了想，必须对症下药。天命攸关呐，四爷有疑虑，这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唯其懂了，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见小而不见大，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坏事的倒史不绝书啊，所以我从来不抖了这些。四爷，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破解一下。胤祥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其实四哥呀，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连亲王灌了些米汤。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儿。”说着，便将当日八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背细说了。乌斯道静静听了，突然放声大笑：“四爷，你早该告诉我的，这种拆字游戏，我17岁上头就精通了。张德明。”

0: 奥啊，确有点邪门，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还看到白气灌顶。
1: 哦，白气灌顶，
0: 荆轲昔日西行辞秦，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啊。按五行之理，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威，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吧，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觉得不吉利，周颠为兼他南下之志安慰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子，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捏造的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在鼓里去了。印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乌丝道，那美字呢，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吗？
1: 阿哥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啊，哎，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大八王，王大八，王八大，大王八。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好玩意儿啊。
0: 一语未中，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又问道，还有个家字呢，先生又作何解释呢？
1: 家字嘛，一人执圭乃是宰相奏事啊。古时相臣入朝，担心紧要政务遗忘，将要目记在于圭片上，当胸禀奏以示诚敬。谁说过执圭的就一定是皇帝啊？观此字形，圭字似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媚上，孤妄言之，本可一笑置之的事，八爷就着了迷了。
0: 一席话滔滔不绝，说的众人心里一片清楚。胤祥听得手舞足蹈，
1: 哎呀，可谓要言妙道。坎儿，弄瓶酒来，我得扶一大杯。嘿，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趁着兴头，你给我看看相。来，
0: 坎儿就伺候在窗户旁边，忽闪着迷迷蒙蒙的眼睛，听得入神，忙答应了一声，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给个人倒了一大杯。胤祥锅的一口咽了，瞪着乌丝道不言声。乌丝道笑道，
1: 君王宰相是造命之人，皇子介于君相之间，本不应以相取人，但既是游戏，说说无妨。十三爷羽间英气勃勃，眉剃目朗，心胸开阔，这是十三爷台中带来的。十月初一生日，正是鬼曹阴节呀，正为阴到极处反而生阳，嘴角引起断纹，原主杀气，十三爷喜读兵书，正是因此啊。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心中慈和良善，因而好兵之兵不能带兵，命中无有，不可强为呀。
0: 那寿数呢？
1: 92善终。

0: 乌斯道看着印象，面上下庭甚短，不是受考之相，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因含糊其辞说道：周往夜复，循环周流，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船行中流，十三爷有一劫，池水之阔，一跃而过，敬天为命，小心坠坠，可保无虞啊。印祥笑着：哎，富贵我自有之，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长于圣朝西代之势，有92高寿，我很知足了。你给四哥也看看吧。
1: 四爷，我看不准。
0: 乌斯道呷了一小口酒，脸色泛上红晕，笑着说：
1: 其实一来府我就一直在端详，也几次和文爵姓殷聊，神话难明非我所知啊，但四爷鹰隼雄视，虎步龙翔，上映着天象，气凝内敛，胸藏山川啊。皇上今以人御天下，四爷以义正之，或者是此中狐傲。
0: 他不敢说，其实已经说了，众人都心里明白，即使在这种场合，胤禛也断难认成这种可怕的评断。胤禛听得极专注，见他不肯直说，便笑了：
2: 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了也无妨，所谓人欲是化天下，义正则是治天下，堂堂正正的事。但你说上应天象，情到其想。
1: 宋末元初有一星象家，名曰黄聂师，他做过一首迷歌，说的就是四爷。
0: 说吧，他拖着浓重的喉音慢声咏额：
1: 有一真人出雍州，吉灵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接逢发一周。
0: 他吟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声，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众人。400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术，论断后世星体，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克济的性格，甚至连阿哥们兄弟戏强的党争都一览无余，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胤禛先是低头静思，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他抬起头，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既说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无言可对，哲人之言闻之令人可畏呀。
1: 天欲弗取，反受其咎啊，天命并不钟爱于一人呐。
0: 乌斯道架起拐杖，在地下慢慢踱着，声音像是从一个空洞中传出，多少带着点阴森。
1: 知天命是一回事，顺天命又是一回事。知天命而不能顺天命，天命就要改。阴阳顺逆，反复之理不穷古今，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极少谈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人，肉身凡胎，只能从人事上尽力。若因为这些诗便以为天命归我，放弃人事，那自古以来就无实可言了。 靠卜卦决疑行事也就是了，您说是吗，四爷？
0: 胤禛没言声，只沉重地点了点头，转脸问胤祥：
2: 我走这条道很险，十三弟，你若另寻出路，四哥体谅你，不怪你。
0: 胤祥双手捏着一把手，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不。
3: 那好，存亡与共，生死相依。
2: 我胤禛文士笔锋，辨士蛇锋，勇士剑锋，三锋俱全，要小试牛刀。吴先生，待我修书给年羹尧，皇上南巡金陵，今年述职，他不必先来北京，径往南京见驾，等我的书信，再启程来北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脸面脸面，脸和面到底区别在哪里？宁死也要面子的古人都是谁呢？古代皇帝要面子会有怎样的下场呢？脸面之争上升到国家形态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要脸面的古代人的故事。中国古人啊，有很多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世说新语》说了一个故事，石崇和王凯比谁有钱。这王凯家先开始用糖水洗锅，石崇听说了，就开始用蜡烛当柴火烧。王凯家用紫丝布往外披40里作为迎客的通道，石崇听说之后，就用比紫丝布高级的棉披了50里。石崇家里用蜡子来涂屋子，王凯听说之后，就用比辣椒高级的赤石蜡涂墙，双方较劲儿，你比我有钱，我比你还有钱。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就不细说了。这说的呀，就是古代人争面子的一件事儿。在现代，这事儿也可以说成是争脸面。哎，但是在古代啊，面是面，脸是脸，脸和面大有区别，是不一样的。这个呀，真值得和您说道说道。这脸呢是形声字，比面的出现啊要晚，魏晋以后才出现的。而脸在古代也并不如现在一样完全是口头用语，在明代之前呢，脸和面都是书面用语，常用在文学作品中。脸的最初意思指的是颊，是指妇女眼睛下面的颧骨那个地方，这颊上啊可以施粉涂胭脂。另外呢，脸在古代呢也有睑的意思，也就是指眼皮啊。而面在古代指的范围啊要比脸大，包括整个头的前部，而脸呢只是面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脸的语义逐渐扩大，跟面的意思啊基本就一致了。所以现在脸也可指是人的整个面庞。不用问，咱们国人啊是最爱讲面子的。所谓面子，不外乎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成就与品格。其实爱面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别人面前有尊严，是人普遍自然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没有人希望人家说他不好。但是如果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就不该为面子而强以为之了。不过很可惜啊，很多时候大家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公袍以保住面子。您知道他们都是谁吗？话说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的就开始讲起了面子。一次啊，竟因为穷乡下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居然啊就把人家给杀了。朱元璋当上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给斩了。乾隆时呢，山东巡抚国泰的贪纵大案，结果深挖，

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旨，假惺惺地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照顾的呢是朕的颜面。您听听，因为要面子就不整顿官吏了。于是乾隆的腐败是愈演愈烈。另外还有慈禧，他过寿为面子好看，大奖排场，挥霍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例，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历史上爱面子的英雄也很多呀，武松就是一个，只不过他非常的幸运，没有受到面子的伤害，反而成为了英雄，从而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意想不到的出现了飞跃。《水浒传》中写到，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有那么一段细节描写。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山上有老虎，有心想回酒店洗洗睡吧，又觉得呀很没面子，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上山。没有想到的是，武松侥幸把虎给打死了，从而一举成名，为他以后进入宋江集团攒够了名声。男人为了面子宁愿选择死亡的例子也有很多呀。古语中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战争中，每位将士被俘虏后遭到敌人的戏弄时，最喜欢说的正是这句士可杀不可辱。您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给我点面子，如果不给，那么我活着还不如死了。项羽的乌江自刎就是为了个面子而死的典型例子。他放弃了回江东的机会而选择自刎，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他的死成全了他的面子，成全了一代枭雄的气节，但是代价是自己的皇帝生涯就此结束，彻底输掉了江山。中国帝王的要面子也是天下闻名的，刚才咱们也举了一些例子，他们为了维持天子威仪、天朝中心的面子，简直是到了病态执着的地步。咱们再说几个具体的故事吧。话说在公元前200年，刘邦继位第三年，以长安为都，萧何啊极尽财力为刘氏王朝大修未央宫。刘邦征韩信回来，见宫室太过豪华，心有不安，就问萧何了，百战之后民生凋敝，大乱虽平，隐患未止，何以耗费民力做这等规模呀？刘邦说的也没错，汉初民生凋敝，这史书上也是写过的，当时是刘邦啊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这举国上下竟然都无法凑齐，丞相出门也只能用牛来拉车。萧何巧妙地回答说，正因为万事草创才是重建家园的好时机，您贵为天子，四海为家，就要靠冠盖天下的巨功显示来称威，而且还要让后人再也无法超越。刘邦听了那叫一个开心呐。这萧何呢是摸准了皇帝老儿的心理，当年打进咸阳城时，刘邦一屁股坐在皇宫里边就不出来了，在后宫抱着戚夫人坐在腿上玩啊，张良硬请着才肯出宫。萧何知道这个亭长出身的流氓主子拎着脑袋打天下，骨子里边最终啊是要做天下享福的，我不惜民力耗费巨资建设如此奢华的宫殿，不就是为了体现您的权威和财富、尊贵和强大吗？果不其然呢，面对萧何的逢迎，爱面子的刘邦是一一笑纳了。隋炀帝杨广是历代皇帝中最有名的会要面子、死要面子的主，在生活处事、内政外交中出足了风头。他在12年间曾3次乘龙舟巡幸江都，乘坐的龙舟啊上下4层，高45尺，长200丈，最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呢有120间房，全部用金玉装饰，耀人眼目。而且规定拉船的8万多名民工啊都穿着锦绣华丽的衣服，船舟连绵200余里，两岸骑兵是夹岸护送，路过的州县500余里之内啊都要提供食物，极尽水陆珍奇啊。那吃不了的呢则就地埋起。大业6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的酋长和商人，充分展示大隋朝的盛威，隋炀帝杨广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房檐统一设计，囤积奇珍异货，商店里要设帷帐，人人都得穿着

檀树上干什么呀？可见呀，摆阔的结果不仅没有让客人感激涕零，反而让人笑话。在杨广的折腾下，隋王朝早已是危机四伏，水旱蝗灾使百姓是饥寒交迫，苛捐杂税又频频激起了民变，天下大乱呐。公元618年的一天，禁卫军哗变要砍死隋炀帝，自觉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面子，还厉声断喝：天子自有此法，我不要你们杀，拿毒酒给我喝。一生追求面子的隋炀帝，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他最后的努力竟然是求得一个有面子的死法。其实国与国之间的脸面之争形势更为险峻，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隋唐和日本，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隋唐以前啊，日本这个地方相当的不开化，到什么份上呢？连鞋都木有啊，不会穿鞋。当时中国的皇帝们呀，从来不把这个弹丸小国当回事，日本人呢也相当的谦卑，中国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非常听话。到了隋唐时期呢，不是这样了，日本人开始希望和中国平起平坐，步步紧逼，死要面子。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面子之战拉开了序幕。在中日外交的历史上，从面子之争到短兵相接，中间啊持续了百余年之久。公元600年，日本摄政旧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隋文帝派出官吏向使节了解日本国的风俗。当听到日本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帝的汇报时，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十分的不快。文帝就想了，中国的皇帝号称天之子，日本国王竟然把天当作哥哥，那你这个王岂不就成了我的叔叔了吗？文帝是怒火中烧啊，要求日本改口。隋文帝天真的认为批评这个小邻居几句他就改了，然而他估错了自己的能量，更嚣张的还在后边呢。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假装顺从，一方面不失时机的展示野心。隋大业三年，日本外交家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啊，有东天皇敬白皙皇帝之句，这是首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不过隋书则记载为日出处天子至日落处天子。隋炀帝本来对日本国王的朝贡非常的高兴，忽然看到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末处天子之词，这脸色呀，顿时就晴转阴了。于是隋炀帝对鸿胪卿说，以后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送给我看了。不过呢，这次国书中的称谓隋炀帝依然当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没有从中看出日本王的企图，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令鸿胪卿热情地接待了日本国的使者，并且派裴世卿出使日本国。隋大业四年8月12日，日本王会见了裴世卿，会见时裴世卿先送上了隋国的礼品，然后呈上隋朝的国书。这旧户太子一看隋炀帝国书中的第一句话是皇帝问候王，笑容可掬的他马上这脸呀就阴起来了，认为隋朝是在贬低他，展示自己的霸主形象。但他忍气吞声没敢发作，表面上仍然假装维系着睦邻友好的关系，背地里呢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是更加频繁了。唐太宗李世民对远道而来的日本国使节和留学生是十分的体恤，敕令日本国可以不必一年一贡，并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人赴日出使。但是啊，日本人并没有被大唐的仁慈所打动，在强盛的大唐面前，这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并没有臣服。日本王也不想再玩什么文字的游戏了，转而演化为面对面的抗争。贞观六年10月，唐朝的大使高表人到达了今天的大阪，日本王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当高表人等待去王都朝见日本王时，与前来迎接的日本

0: 本王子发生了争礼事件。当时啊，日本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惹恼了高表人，他愤然拒绝了宣读大唐诏书，要求立刻回国。此时的日本王室非常的有耐心啊，中间不知做了多少说服和解释的工作，直到第二年正月才派护送使团送高表人回到国内。这次面子冲突，唐朝政府没有怪罪日本国，而是大度地认为是高表人的无能才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两方的交往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高宗时期，日本国不断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拿回去很多书籍和宝贝。期间呀，百济和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派使臣向唐朝求援，高宗诏书日本王出兵援助新罗。鉴于日本国与百济的友好关系，日本王根本不听高宗这一套，按兵不动，不听招呼，这让高宗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自行出兵解救新罗。恼怒之下，高宗以泄露军事秘密为由，将日本国第四次遣唐使团予以扣留。此时啊，日本人已经觉得站稳了脚跟，想用武力小试一下唐朝的底线。于是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的第一战白口之战开战了。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本军海战，四战皆克，焚400船，海水为丹。也就是说呀，四战都打胜了，烧了人家400艘船，海水都染成红色的了。日本的惨败让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明白了，在强大的唐朝面前争尊严，心急动武还不到时候，假装温柔变相争取才是最佳的途径。曾在唐朝授官的藤原清和一行，当初谒见玄宗皇帝时，玄宗加号日本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玄宗还下令让阿倍仲麻吕引导清和等人查看府库和三教殿，给足了日本使臣面子。然而你给他面子，他不一定给你面子。不久在唐玄宗举办的宴会上，藤原清和就表演了一出面子争夺战。天宝十二年的正月元日，唐朝的文武百官以及各国的使臣云集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席规模盛大的拜朝贺政仪式。各国使臣坐落之后，藤原清和发现日本的席位原本被安排在西侧，仅次于吐蕃使节的第二席，但是坐定之后，新罗使节却坐在了东侧第一席。于是他们提出抗议，表示不能位于新罗席次之下。最终大唐将日本和新罗的席次进行了对调，从而保全了日本的颜面。这次席位之争是在唐朝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玄宗能容忍日本使节公开叫板并最后妥协，也说明啊，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大唐已经不敢小看这个属国了。从百余年中日之间的面子战看，日本曾经使用口水、文字、对抗、顶撞等方式步步为营，隋唐政府则是以训斥、发火、授官、忍让、宽恕、武力等策略被动应对，日本人慢慢地收获了自尊，隋唐政府则在迷惑中失去了尊严。从面子战开始，日本人的野心越发膨胀起来，最终瞄准了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后来倭寇来了，鬼子来了，他们丢下了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的马甲，动枪动刀，终于明目张胆地开始下手抢夺了。接下来的事儿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没有面子，这是历史给我们总结出的血泪教训。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规模宏大，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二百五。

0: 19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滋养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滋养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滋养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滋养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0: 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呢，我们强调的就是今年五一的活动到7号截止，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最近呢也是反复的强调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行动起来。虽然现在有部分地区啊，由于这个货源紧张啊，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购买，而且很多朋友也是在询问我准备参加活动，我们这里货源足不足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啊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说实在的，我觉得功效到底怎么样？我总说一句话啊，疗效好不好，请您当裁判。我每天跟大家讲，包括我们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也好，都只是给您提供一个参考。那么作为您自己来讲，可能有一个鉴别，有一个对比。怎么去对比呢？和您以往寻医问药的经历，包括您以往所运用的一些方法产品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给自己一个大胆尝试的这么一个勇气啊，一定要行动起来啊！您别犹犹豫豫啊。说实在的，我觉得从我们系列产品来讲啊，功效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毕竟这么多年，不是1年2年，也不是10年，而是20多年呐。而且我们始终走在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前沿。啊，我们既源于传统的中医中药，但是呢又高于它，因为我们这种科技含量非常高。你像我们3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而且你像我们的益智慧、抗痴呆等等这些功效的研究，都是在国家级的期刊上隆重发布。尤其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庞大的老用户啊，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功效的保障。因为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价格应该说是非常的亲民的啊。我相信很多老用户，包括老听众，你们以往寻医问药所用的产品可能花的钱很多。有些朋友说，我原来呢一年都是花好几万，但是您看大家算一算，我们活力滋养宝也好，原黄金也好，单独服用一年可能也就是4000多块钱，哪怕说您组合应用啊，实际上也是这个价格。因为什么呢？我们组合应用是早上用活力滋养宝，晚上用原黄金，并不是说让您一天当中两个产品都要用2次，而是早上用一种，晚上用一种。所以这样算下来，组合这个价格也并不高啊。你像我们的轻松顾立健，一年算下来可能也就是3000多块钱就够了。所以我想这样的价格大家是接受得了的，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的帮助您解决问题啊。 所以我想今天我就不多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比较，能够积极的行动。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喂，您好，老人家。
5: 啊，你是唐老师吧？
4: 哎，您好，您好。
5: 啊，我是有类风湿关节炎，有胃病。
4: 有胃病。
5: 食管炎。
4: 哦，食道有问题。
5: 这个吞饭呢，吞的梗啊，跟的起步的。
4: 是的，食道炎就是这样啊，吃东西就梗。
5: 梗的，也喝茶也梗。
4: 啊，刺激了。
5: 嗯。
4: 还有哪些问题呢？
5: 哎，颈椎的。
4: 哦，颈椎也不好。
5: 咽喉炎、胃病呢？
4: 等于说原来那不做过胃镜？
5: 是检查的。
4: 检查过啊。
5: 就是去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呢，关节炎呢，怕冷的好一些了。
4: 哦。
5: 食管炎呢？
4: 嗯。
5: 也说是堵塞的，这胸腔呢，都像那针还是扎，这几秒钟的呢。因为是不能聊，要走啊，赶啊，活动一下呢，是站的，才是把反正吃了这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个像针灸的这个现象，没得了。
4: 哦，那舒服多了嘛。
5: 没得了，消失了。
4: 消失了。
5: 是。
4: 等于说原来吃东西这个胸口像针扎那种感觉。
5: 一根的都像针扎了。
4: 哎呦，那个难受。
5: 一老要喝汤啊，喝粥啊，清面那么都好些。
4: 哦，就只能吃一点这个软的东西。
5: 我也不能老吃里面蛮酸的。
4: 那是。
5: 甜的吃不得，这甜的吃的臭的反酸的。
4: 哦，那您这本身呢，一个是有胃炎，再一个还是有反流。
5: 反流就是食管炎的意思，就是
4: 叫反流性的食道炎。估计您胸口有时还烧心。
5: 烧的还好，就是他一梗的了，就像那针来就扎这些。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到几秒钟了之后，他这个胸腔我的也不能过三了，就是。
4: 哎呦，您这说的。
5: 这个现象消失了。
4: 好好好，这个好。
5: 去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它就消失了。
4: 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啊，改善了胃肠道的内环境，尤其是促进您的胃和食道黏膜的修复，这个很重要。原来这个等于说关节的话是属于风湿关节炎，就是关节怕冷。
5: 怕冷呐，我的腿骨啊，老是这洗的把这多摘一块。
4: 是
5: 吧，别个穿单裤子，我就要穿夹裤子。我穿腿裤的，别个就穿单裤子，更别个怕冷一些。
4: 哎呦，就是那个两个膝盖总是感觉像凉飕飕的，是不是？
5: 膝盖呀，倒拐呀，这手指个，淘米呀，这冷水呀，不敢呢，进来我也老是个瓢子，像那淘。
4: 哦。再就
5: 喝茶呢，冷茶不敢喝，
4: 也
5: 老是热茶，越喝越舒服，就是这样子。
4: 那就是您本身体质啊，还是一个阳虚的体质，人整体来讲还是特别怕冷。
5: 找不到这个。
4: 哎，
5: 这冷的好些了，跟原来好些了。
4: 现在好些了。
5: 好些了，缓解了。
4: 走路怎么样呢？
5: 走路呢，这洗的话，这时间做长了，就麻呀，猛啊，走活的还可以。
4: 就这慢慢的走一走。
5: 我反正呢，他走啊，不三马张的。
4: 您这。我告诉你啊，您这不光是有风湿关节炎，而且您的骨质疏松也存在。这个关节骨骼都老化了。现在等于说怕冷发凉的情况现在好多了。
5: 是好多了。
4: 好多了。
5: 胸腔的像针头的这个是完全消失了。
4: 那就好，您这用的还是很有效果的啊。
5: 去了按照快要一年的。
4: 快一年了。快一年说长也不长。我相信您这些病，尤其您这个胃啊，食道炎啊，还风湿啊，最起码都是好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历史了。
5: 十多年不止，三十几年了。
4: 您看。
5: 原来老是心里头鬼里头找不到是胃病。
4: 哦，三十多年，您这真是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5: 79
4: 了啊，可以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咱们的轻松孤立健有没有用啊？
5: 用啊，我还有两片，你买的一个疗程呢，送的楼层吧。
4: 前
5: 头给我送下来的。
4: 您是说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5: 买的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孤立健。
4: 哦，就是都买了。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在这里我也祝福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5: 好好，谢谢。好，
4: 您老贵姓呢？
5: 我姓汤。
4: 姓汤，好的。保重好身体啊，这天气也慢慢的热起来了。天气好了，多活动活动。
5: 好好，谢谢关心。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好，谢谢。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6: 婆婆心脏病呢，冠心病30多年。
4: 哦，30多年。
6: 哎，糖尿病要得了接近30年了。
4: 那也病还是。
6: 如果他也不吸那个药的，那30多年，我估计维持不到。那个药我在广播室听了，在那张的肝部功能有修复功能。
4: 对，
6: 这样我想着喝那个药有点好处，我屋里喝了的嘛，还不要来买，
4: 就是喝完了就要去买了。
6: 哎，
4: 喝的我们哪个产品呢、啊，爹爹？
6: 这边黄金呢、啊？
4: 婆婆等于说冠心病得了30年。
6: 哎，
4: 她在没用之前，当时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6: 那原来那抽袋的时候，那没得那么长时间，他走路也走不得，
4: 走路都走不了了。
6: 哎，没得劲呢。
4: 那是，那很严重了，就全身缺血了，很严重了啊。
6: 嗯，现在吃那个原黄金维持的蛮好啊，还在办菜园呢，还在做家务事的。
4: 那就说现在人有劲了。
6: 哎，
4: 婆婆多大年纪了？
6: 婆婆77呀、
4: 啊。77了啊。
6: 哎，
4: 她那个当时心脏病发的时候啊，心里是什么感觉了？有没有呼吸困难呐、啊，或者是胸口憋闷呐、啊、疼痛的感觉了？
6: 那精神上有那个情况，他总是没得劲，
4: 就是总是没劲，人发软，
6: 哎，
4: 然后就是胸口也难受。
6: 是的，是的。
4: 血压怎么样呢？
6: 血压一直还不起，稳住了。
4: 就是原来是有高血压。
6: 哎，也高血压也是几十年了。
4: 哎呦，您看您这高血压、糖尿病，这都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哎、现在血压也稳了。
6: 稳了，稳了。
4: 那个血糖呢？
6: 血糖现在也稳住了。
4: 最近血压、血糖都量了吗？知道是多少啊？
6: 血糖那原来8点。
4: 哦，10点多。
6: 现在这种控制在6点左右。
4: 哦，降到6点左右了。
6: 哎、
4: 那就比较理想了。
6: 是的，是的。
4: 那个血压呢？
6: 血压120/85。
4: 120/85也很正常。
6: 哎、
4: 好好好，您贵姓呢，爹爹？
6: 不敢姓邱啊。
4: 哦，邱爹爹啊。
6: 哎，
4: 平时是您听广播了还是婆婆听广播了？
6: 我听收音机在吸那个油的。
4: 您是哪里啊，邱爹爹？
6: 我是雨季环境楼啊，杨罗。
4: 哦，属于杨罗啊。
6: 嗯，
4: 好，那婆婆用的好了，让她保持这个状况啊。尤其冠心病呢、啊、也是很严重的，搞不好搞成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也是要命的。
6: 对对对。
4: 哎，然后呢，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啊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就赶紧去参加活动。
6: 好好好好
4: 好，祝您婆婆更加健康啊，邱爹爹啊。
6: 好，谢谢谢谢，
4: 好，再见啊。
6: 谢谢谢谢。
3: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张老师你好。
4: 欢迎你，你好。
7: 你的节目，我前天出了春季几天，要搞那个春季的欢乐。
4: 是的。
7: 每天，1天3次我都在听。
4: 好。
7: 我的侄儿吧，我天天听听人家汇报的，基本上我都用了。因为在我身上呢，哎呦，好高兴了。你看我们用那些一年我煮不出来。后来这个东西后来，我在我主要的家，他们全年轻人都养了，我还看没得事。
4: 没有被病毒感染。
7: 哎，我认为我就是好德行嘛，是吧？
4: 那是好，那是好啊。
7: 再过来太病了啊。每天稍微准时那个7点上车，7分钟盖大便，我喜欢的。
4: 每天排。您就说排大便很畅通，很规律。
7: 一直在变化。这个睡眠时间呢，我这过天上床，虽然晚上7:00的。总是睡眠时间还差了7个小时。
4: 很正常啊，很好啊。
7: 他们就讲我8岁的高龄呢，我这个网上购物啊、散步啊，有那个及时的补水，每天到那碗桌子上。
4: 那就说您现在吃的也好，排的也畅，睡的也好，是不是啊？
7: 你看我那个前列腺增生的，从5岁的到10年的，
4: 哎呦，
7: 老是喝那个盐酸碳酸氢氢跟一个两种药，现在我把那药停掉，知道吧？
4: 哦，就原来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已经停了，
7: 减血管了。
4: 哦，您看这
7: 肥了胸肝呢，跟一个盐酸碳酸氢氢，
4: 那些药长期吃啊，也有毒副作用，特别是
7: 他都说的是万宝子是有效果，放心，看到副作用高得很。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您这等于说排便也很正常，晚上也就是起一次夜。很好很好，您这80岁的人这很正常了。
7: 可是 这样，我每天按着你又刷那个穴位按摩，每天坚持多少天呢？
4: 那
7: 这个心态平衡呢，
4: 小
7: 肠啊，对，保健呢，混的吃饱，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有改善。
4: 那您现在今年八十了，这个腰啊、腿啊、关节怎么样了？
7: 这个前天在桌上吃饭，这三把都没得住，你还洗两下，上个楼。在那儿当着妈妈也碰不上，现在你看走几万都不一下就得先分时段走，最多走半个小时。
4: 哦，

0: 三组，一天一万二千多步，一万三千多步是轻上，知道不？我刚才困的有劲儿，就是一出。
1: 那就现在走路也比以前要好多了，也有劲呢。
0: 有劲儿，我心情我有劲儿啊。
1: 有劲，很好很好啊。
0: 要相信不相信？哎，我也不知道妇女啥的，相信怎么怎么着子。
1: 是的，实事求是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非洲的。
1: 可以，您的收获了，我表示祝贺啊！
0: 谢谢。
1: 自己呢，保证好身体，还是要巩固。
0: 我想来就可以的，发展的，不是不是，蓝黄金
1: 组合。蓝黄金，它的三维黄金组合两大核心成分，尤其对我们老年人呐、全身呐、血脉不通的问题啊，强心通血的效果非常好。
0: 我天，这个东西我吃了，我的心脏里，你看，
1: 天哪！
0: 江
1: 水，对，
0: 搞几个黄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我都知道。
1: 您听得很仔细，
0: 哎，我听得挺仔细，我好让我好上去。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张。
1: 好，我祝福您老人家，您呢也保重好身体，再见啊，张爹爹。
0: 嗯。
2: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常主任。
1: 哎，你好，你好，老林家，你好啊。
3: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1: 哎呀，不客气。
3: 我的资金问题，我们过年的时候没有买，就是有点紧张。我准备现在就买国力自然宝，最低买10盒。
1: 就是春节的时候头上有点紧张，
3: 就是有点紧张，没买成。我这次准备买10盒，弟弟婆婆都得去，
1: 就是准备趁这个活动再去参加。
3: 再去参加，
1: 可以可以。
3: 我这是最低买10盒，软的适应不好，基本上是改变了，对不对？现在我一晚上起来7-8次觉，
1: 就是原来怎么夜尿很多是吧？
3: 原来夜尿睡得过半小时，睡到不到一个小时起来一次。
1: 哎呦，那也是麻烦，您那怎么睡觉呢？是吧？
3: 现在一晚上睡7-8个小时，起了翅膀，
1: 很好很好啊！
3: 我一直坚持在起。
1: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有79，
1: 79近80了啊！
3: 哎，
1: 所以您看夜尿减少啊，确实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男同志来讲很关键。人老肾气衰，晚上夜尿多，再加上年纪大了以后啊，前列腺就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老是起夜，起夜呢，一个是影响睡眠，再一个呢，就是万一出现个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3: 还有个血压也正常，我让血压总高，
1: 有高血压，
3: 高血压总高100-200，低的100多，
1: 高的时候达到200了。
3: 低的达到100-120-120。
1: 哎呦，那您这也是很危险的，是不是？
3: 是啊，很危险的。我去了活的自然宝以后，不到2个人就感染了。
1: 原来没有中国风吧？
3: 没有中国风。
1: 哦，那太好了。您看，您这个很关键啊。我们好多人很马虎，找方法找不准，结果血压高到中风了，就麻烦了。
3: 我现在的血压低下要80左右，高的只有130左右，降下来了。哎，
1: 那您都感觉很轻松了啊。
3: 轻松的很，我原来自身老都发昏的，现在无所谓啊，
1: 无所谓了，啊，就是人轻松了。
3: 你这个气血是不是很充盈啊？说话是不是很有底气啊？
1: 可以，您这80岁的人有这个状况很不错了。
3: 哎，我现在很好的，我这血压也不能半个人去查一次，人家都是你血压好的很，这不用来查了，麻烦。
1: 这个我还是希望您经常量一量，不要嫌麻烦，因为这个血压嘛，咱们保持稳定是最放心的。
3: 我一直保持稳定的，这几年都保持都是稳定的。
1: 那您心脏怎么样呢？
3: 心脏软了，有时不大好，胸闷气短，干事都是喘气，走路啊干事都是喘气。现在好了，现在说话有底气。
1: 就是原来还是有胸闷气短，做事就感觉很累的感觉。
3: 累的那个感觉，对对。
1: 现在也呼吸顺畅了。
3: 现在呼吸顺畅了，说话有底气了，干活有劲儿了。
1: 好，那就可以了。您这我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您高血压高到200，那要是不降下来，说中风那就是中风了，很危险。
3: 很危险。
1: 再一个，您长期失眠，晚上夜尿多，长期睡不好觉，那人的精神就很差。您别说您79，换到任何人，长期睡不好觉，最后免疫力都下降，身体就越来越弱了。
3: 那是的。
1: 那您轻松固力健用了吗？
3: 你用过了，用的蛮好。
1: 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3: 接着我的前头走路有劲有力气，不像软那样走不动，
1: 就是腿脚更有劲了
3: 啊，有劲了，不像软那样走路就像一个往后拉倒一样掰不开，
1: 就是步子迈不开，
3: 迈不开，现在都能迈得开。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轻松固力健的提高您的骨密度，那您的骨骼也就是我们说的腿呀、更有力了，这个人嘛不就是靠腿把它支撑起来嘛，您腿有力了，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走起路来就

0: 轻松，步子迈得大。再一个呢，当然也是跟您血压稳定了，心脏啊、大脑啊供血都充足了，也是有关系，因为您气血循环通了嘛，所以这也是您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呢组合起来用的一个好处啊，这个要好好的祝贺您。
1: 是是，我也觉得用得蛮好。
0: 用得好您就好好用。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仁孟的。
0: 贵姓呢？
1: 我名贵姓杨。
0: 好好好，那这样您呢就安排好时间直接到我们云梦去参加活动。
1: 好，我准备去买的。
0: 好，那就到时候直接去。
1: 多买一点。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1: 感谢感谢常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感谢常主任。
0: 好。喂，您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那个好啊。
0: 您好您好。
2: 那辛苦的啊。
0: 哎，不客气啊。
2: 那天天讲话我台下听的，我天天都在听的。
0: 天天听。
2: 我这个晚会劳动搞辛苦的。
0: 哦。
2: 一些毛病，我有个高血压，我有一个的气喘，有个肺心病。
0: 哦，肺心病。
2: 对，医院的检查是大学我是心衰。
0: 哎呦，
2: 心衰呀，这个肺衰竭
0: 了，呼吸衰竭了。
2: 衰竭的关键那真的不够大，但是我真的年纪的，
0: 嗯，
2: 再不够医，
0: 嗯，
2: 你检能检查能检查，都是检查出了个钱额，反正开了个药啊，
0: 嗯，
2: 这回来老头一老天生的，
0: 嗯，
2: 都说更难去买丸子个，买个那里一个总是要钱的，检查个那些钱呢。
0: 对，
2: 一好衰竭了没？这不买完就提前脑筋了。
0: 对，
2: 听他讲的这个一些反馈的啊，都说是去了有效。
0: 是的，
2: 有效啊！当然是给我买的话，买的活力资源宝啊，炎黄金呐、啊，
0: 嗯，
2: 买的真的在市场囤呐、啊，
0: 嗯，
2: 还买的轻松固力健。
0: 哦，
2: 那俺们把的钱呢，当然是现在买的我骑了32个的了。我们两个都是去的。
0: 哦，哈哈哈哈好。
2: 我这的话，我这好些的了，我这都改善的了。
0: 那好啊，您这病都是很难治的病呐、
2: 这才难治的病呢，都不够医的了，都要什么年纪啊？
0: 嗯，
2: 心衰呀，肺衰呀，这病太不啊，越太严重些。
0: 是的，是的，您这个衰呀、
2: 啊，
0: 就
2: 不一。这边我都回来当然都买这丸子，我吃啊这几年呢我就蛮好些的，血压的话这太好的，一脑都是130呢，再180啊，
0: 嗯，
2: 再就是这个肺心病呢，这有时候搞感冒啊，
0: 嗯，
2: 咳嗽啊，再到屋里买个这糖浆啊，买个真的活喝、搞了几天的都是好的。
0: 哦，很快就恢复了。
2: 是恢复了，在这腰疼呢，其实我心是不理解呢。
0: 对。
2: 我现在腰疼呢，到了床上的话，真的不能翻呢。
0: 哎呦，
2: 这是的话无法，你走路的话，
0: 向
2: 着后了走，都不能，那腰都不能伸长啊。
0: 腰都直不起来了。
2: 这好些的。
0: 嗯。
2: 这的话，这能够生活自理啊。我86的呢。
0: 那真不简单呐 啊。
2: 我这来天门来的，这我天门去天门玩哈，去上去赶街买菜呀、我还能够生活自理的。
0: 那真好真好，您这
2: 我也哪是要感谢，那是那叫我命了。
0: 您这话说的不客气啊。婆婆您那不原来您那个心脏还有那个呼吸衰竭，那不呼吸都很困难呐。
2: 是呼吸困难的，你不能走路啊。
0: 是啊，
2: 走了几步路的话，就气喘呀、吐啊，都不行的。可走个时候也不能走。
0: 那个
2: 搞一搞的，做好的再搞。
0: 你看您这
2: 好些的。
0: 我告诉你啊，也不是说医院的医生不给您治了，您到医院去，尤其像您这心衰、呼衰，到医院那确实这真是没办法了，了不起就是给您开点药维持一下。
2: 我这次接受在西门，今天说的那俺们听到俺们也太高兴了。
0: 哦，
2: 那活了真的幸福啊，能把钱那买得起。
0: 是的，是的，
2: 能把钱那买得起，那接受得起。
0: 所以您这个最典型，您就是疗效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原来您是出不了门，走不了路，在家里可能做点事都感觉呼吸困难的人，现在还能出门，还能买菜，还能出去转一转。
2: 我上街上买菜呀，街上玩哈，这些东西逛哈，我这还过的，这我说我这脑袋过了个幸福日子。
0: 您看多好啊！
2: 这多好，这过得太幸福，太开心了。
0: 婆婆您贵姓呢？
2: 我姓郭啊，我是天门的。
0: 行，我就祝您健康了啊。
2: 啊，我健康健康，感谢那感谢那那，多谢您了。

0: 再见啊！
1: 那也保住身体了，
0: 好好好，
1: 那也要保住身体啊！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英药房。目前正在开展的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就全面的结束了，只有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

0: 国立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4: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4: 一起嗨起来。
5: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那么在每周四的下午3:00-4:00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首先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一首桃花带雨开，我们来有请她。

就像这桃花带雨海，忘不了那年桃花开。

原来是桃花带雨开，我为你

感觉就有点杂音太大了。我们就到这儿了啊，这个声音突然出现了很大很大的杂音，可能达不到我们这边的这个播出的要求啊，我刚刚监听了一下还是不行。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带来一首《高原蓝》。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啊，带来一首《工人阶级硬骨头》啊，我们来有请他的电话。
2: 工人阶级硬骨头，跟着毛泽东我们向前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的路上绝不停留，高举红旗，勇敢前进，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

0: 机硬骨头，跟着共产党我们向前走，团结一心，努力拼搏，立足本质，正常一流，高举红旗，勇敢前进，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
1: 好的，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1: 嗯，有请。好。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0: 落尽，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已回到家门。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问看她那慈爱的泪珠，安抚了那孤独的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圆妈妈的欢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的欢心，愿妈妈的欢心。
1: 好，下面我们再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带来一首《最美》。你好，彭先生。
2: 我唱一首《最美》。
1: 好。

懊悔，人生就一岁最美，美中流过多少泪，才收获了幸福的滋味，穿着工装的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为您进行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我们继续来有请大家电话武汉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有请他。你好。
7: 喂，你好。
6: 哎，你好黄女士，你好。
7: 我唱一个初恋的草原。
6: 好，我们有请。
7: 这方面全部点赞。

天上挂大山，画上一杯敬杯，背影为我披上。

0: 下面有请到的是襄阳的肖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肖女士。
1: 你好，你严老师好。
0: 哎，久等了。
1: 好。
0: 啊，欢迎您，欢迎您。
1: 好好好，我就唱是吧？
0: 唱一首歌是吧？
1: 哎。
0: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有请。
1: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楼万户高山尽。天起的太阳红又红，天起太阳红又红，咱们的民雄毛泽东，毛泽东，咱们的民雄毛泽东，毛泽东，都在。
0: 好的，就唱这一段啊。好嘞，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再见。好，下面有请到咸宁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2: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那种这歌是女驸马写的。
0: 女驸马的选段。
2: 辫子，为救你弄的下泪水了。好不好转走人，转走人那中宝毛泽东好呀，啊好心情啊，我也认不得金币，我也打马一个在意，人话我问为毛，为那啥毛倒呀。啊，找谁谁呢？我真走为不一把你写，我真走为不走高贵，为了多些对的光泽，父亲恩爱发呀，啊那呀瑞呐。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6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家住仙桃的婆婆是武汉下放知青，现在是空巢老人。婆婆是通过用三通三宝带三高仪，把肛周囊肿啊、心动过速啊、还有血压的问题啊，慢慢慢慢解决得很好。婆婆打心眼里说，我就和三通三宝相伴，保平安保健康，说出了三通健康人的共同心声，和三通三宝相伴，保持住我们晚年生活的品质。刚才提到三高仪，那么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8号周五第一站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大家相互转道。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糖尿病病人出现的典型的血液改变。第一，我们血糖高了，首先出现的是血糖的改变。第二，当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会升高。第三，血糖高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血脂的紊乱。第四，血糖高了之后会导致我们血液凝血功能的改变，血小板聚集增强了，所以糖尿病病人更容易产生血栓，伤口不容易愈合。第五，大血液的改变就是酸碱失衡了。第六，糖尿病病人血液会出现炎症与内皮的损伤，所以糖尿病病人更容易发生

0: 血管破裂。第七，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肾功能发生改变，所以你的血肌酐呐、尿素氮呐、尿酸呐，这些都会进行性的升高。得了糖尿病，第八大改变就是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改变。咱们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用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净化血液，从而对于我们的血糖和一系列血液生化的指标达到多病同治的作用，就能很有效地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产生。这个效果既能够通过实验室检查让我们看到指标的降低，更能够从症状上让您体会到痛苦的减轻。
1: 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的人，边把三高仪带起来。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喂，你好。
0: 早上好。
2: 啊
0: 啊，您电话接通了。
2: 接通了。
0: 欢迎您啊。
2: 我用了多少年数了吗？
0: 用多少年了？
2: 用了四年了。真的是我在养鱼嘛，养鱼啊，一个养鱼的一个同行的在姚晨。我就把我的这个三通治疗仪就借给他用，借给他用啊，我就药包，说是把他就用了半个月就搞好了，搞好了。昨天在你们店子又买了两个。
0: 您是个热心快肠的人，您愿意帮助别人。
2: 啊，对，那是感情很好的嘛，很好的同行嘛，是吧？
0: 嗯，
2: 我就建议他，我说这个你用我这个三通治疗仪，我说还有点药包，还有药包没用完的，就是过来带起去这个用一下。
0: 嗯。
2: 他就说好，那就用。他用的同时还在劳动，我说你休息几天。
0: 对，
2: 休息几天要好一点。我说没有休息要大一点，我说你注意休息一点。他把我的这几个就用了一下，就半个月就把它搞好了。另一个那一个也是个同行的
0: 啊。
2: 昨天我们就来你们店子来，在现在来你们店子来就已经就够了两个。
0: 等于您这一台三通，您自己用，您两个同行都找你求助。你帮助了他们，无偿的把自己的三通借给他们用，他们用三通腰疼半个月就好了，
2: 半个月好了。
0: 这个养鱼的经常跟水接触，
2: 对，
0: 容易受凉啊、潮湿的环境啊，它是容易有一些风湿啊、骨关节的疾病的。您当时用三通是治什么病啊？
2: 我这样开始是我的婆婆用，婆婆是腰椎老师，用了一个月就基本上好了80%，又坚持用了就基本上好了。好，这个是我就有点腰疼，就我用的也是用了半个月就好了。
0: 咱们三通啊，因为它是透皮靶向给药，所以它来得快。您当时跟老伴儿症状是什么？是哪里疼啊？
2: 就是腰啊。
0: 腰疼，它影响生活，影响你养鱼吗？
2: 影响不蛮大。
0: 就是你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2: 对，生活能自理。
0: 那用了三通以后，你觉得你跟老伴儿的变化是什么呢？
2: 用了就回劳动吧。
0: 好，你有多大年纪了？
2: 我走到70。
0: 70岁了，那年纪不小了，现在还劳动吗？
2: 不劳动啊。
0: 还劳动，那身体好啊？
2: 现在可以。
0: 说明有三通的，不疼了，一下还能干活。
2: 我做了8亩田。
0: 这么多呀？
2: 做了还养鱼，养了40亩田的鱼塘。
0: 那您是能干呐？
2: 在某些的还可以。我跟你说啊。这个三通治疗仪，那不影响这个睡觉，不影响。
0: 就是说，它用起来方便又不占时间。这一台三通治疗仪，您跟老伴都可以用，对吧？
2: 对。
0: 咱家是哪里的？
2: 我是仙桃国货的。
0: 啊，仙桃市。
2: 仙桃国货镇，用完村。
0: 嗯。
2: 用完村移走。
0: 好，咱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李炳添呢。
0: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我电话你记下了。1345115-6868。
0: 好的，好，老人家，祝你跟你的养鱼的同行生意兴隆，70岁了还能种7-8亩田，还能养鱼，你是非常了不起的，老人家。也感谢您把自己使用三通三宝好的效果，还帮助给你其他的同行好朋友。
2: 对。
0: 好，老人家，感谢你。
2: 好，不用。
0: 祝好人呐一生平安。
2: 哇。谢谢李姐，
0: 好，再见老家。
2: 再见。
1: 感谢李老爹传播三通健康，骨关节的问题就用三通治疗仪。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你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早上好。
3: 我主要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腰椎间盘突出。
3: 已经发病有10多年了。
0: 你是个老病号了啊。
3: 哦，是个老病号。这个病呢挺遭罪的。 要是上厕所方便以后啊，这个腰都直不起来，要走十多步才撑得起来啊。
0: 你这十多年了，这病史时间好长了。
3: 这个病史长，再就是在想过很多办法治疗个。
0: 嗯，
3: 所以说听收音机的时候听那个三通治疗仪，我就在我们那个公安地方去买了一个，
0: 在当地服务站。
3: 买了一个回来这效果还可以啊，他止了一些疼痛，我就连续买了三个药包嘛，是吧？三个疗程嘛。我今年67岁了。
0: 67了哈，老人家，从你十几年的病史上来说，您用三通三个药包，症状基本消失了，这还是恢复的相当快的，对不对？
3: 对，我没有体力劳动，
0: 没有做体力劳动，
3: 没有做体力劳动，我都是老婆做的，
0: 老伴儿做是吧？
3: 老伴做了。
0: 咱们三通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特别多，恢复的患者也很多。
3: 在我的影响下，我这个称呢也已经买了5个了。
0: 但是有一点我要提示你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你用三通在早期可以让椎间盘的弹性恢复，让它复位了。但是复位以后，如果你后期没有做巩固，是容易反复的。你三个药包见效以后，现在一定要坚持做，中间不要间断。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它本身是有弹性的，我们人的腰它不是个棍子，它每天都要动，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就容易再次复发，所以除了要用三通做治疗，后期的巩固很重要，平常动作还是要缓和，不要突然间的弯腰。老人家，您是公安什么地方的人呢？
3: 我是公安班组长。
0: 67岁是吧？
3: 67岁。
0: 老人家经常要做环跳，环跳呢，它可以掌管你整个下肢的供血，让你走路啊弯腰的时候它灵活性更好。再一个，环跳穴对于像有些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这都是有好处的。
3: 这个是治过。
0: 你把环跳做了以后，你下肢和腰上就有劲儿了。这个治疗效果是比较持久的。我希望大家能向你学习。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早点用三通，可以恢复得更好。
3: 只要有人有这种病人，我就推广了。
0: 好，老人家，谢谢你。
3: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啊，再见。
1: 是的，治疗骨关节，公安老爹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喂，你好。
0: 三通健康乐园。
4: 我有个事情，请问一下。
0: 您请讲。
4: 我原来是有溃疡，我现在肚子有点痛，以后呢，在我的下边，我现在能不能戴三高？
0: 不建议戴。
4: 不能戴是吧？
0: 对，因为您现在有黑便，说明有出血。
4: 对，有出血的现象。
0: 黑便、柏油样便都是不能够带激光的，因为激光它有活血的作用。
4: 不能带是吧？我现在
0: 大便恢复正常颜色可以带激光。
4: 谢谢你，我现在不带啊。
0: 不带。祝您早日康复。
4: 谢谢。
0: 是哪里的？
4: 我是汉川的。
0: 汉川的。
4: 我是老用户，来熊主任讲我是买的三高。我就是这样，我要去换的，我怕你。这个患到人家寿命不长了呢，
0: 90岁了呀。
4: 我干上了好多人去买喽。
0: 人家您带激光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4: 我是这个急性的高血压、心脏病、头发性的心肌梗死。
0: 那挺吓人的。
4: 那吓人。我有个人在家，老伴不在家，老伴去带孙子去了。或者那个后就熊主任讲的这个那个，我就买回来，我现在天天治。
0: 你戴了激光以后，你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4: 我现在90岁啊，我还可以打牌呀。
0: 那您原来高血压，您原来血压多高啊？
4: 我108-109。
0: 那您现在呢？
4: 现在还蛮正常，有时候有点心情急躁了啊，做点事啊，就是高一点。
0: 那您现在一般情况下血压是多少？
4: 现在一般的都是130几、140，就是正常。
0: 低压呢？
4: 低压80啊，70几。
0: 可真是了不起啊！你别看你90岁了，你的低压呢70-80，这说明你心功能很棒啊。
4: 对。
0: 人家您这还能活呀？您至少可以活到100岁呀！这么好的血压。所以您刚才讲您的激光啊，您犹豫，我都90岁了，我要不要去换个新的？我建议您去换一个新的。
4: 我再考虑一下，我跟我的儿子们商量一下，我们用了以后呢，再考虑把这个儿子用呢。
0: 对呀、 栾家，你可真了不起啊！你看你戴奇光，你90岁了，你的听力、你的思维、大脑的反应速度都很快，你不像90岁的人呐。
4: 我现在可以打牌呀，
0: 还能打牌是吧？
4: 能打牌。
0: 视力怎么样啊？
4: 视力还可以。
0: 那你这个走路啊怎么样？生活可以自理吗？
4: 生活可以自理，自理。
0: 真是棒啊，栾家，感谢你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您从急性心肌梗塞、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到您现在90岁血压正常，而且还能打牌，生活能自理。
4: 我可以再给你搞形象呢，给你宣传好不好？
0: 好，栾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吴良玉。
0: 好，栾家，您住在什么地方啊？
4: 我是汉川市这个麻河镇三碗村。
0: 好的，栾家，祝您跟老伴儿啊白头偕老，长命百岁，对于你们来讲是唾手可得。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栾家。
4: 啊，
0: 再见。
4: 好的，好好。
1: 90岁的汉川老爹真棒。5月8号周五的时候，可以到汉川市公安局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也可以到现场再介绍介绍您的经验。喂，你好，
0: 早上好。
5: 哦，郑老师吧。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啊。
5: 我想反馈哈。
0: 好的。
5: 我是老用户了，10几年了。
0: 用三通三宝10几年了。
5: 嗯。
0: 啊，那有感情了。
5: 帮我解决了太多问题了。
0: 您说说都治什么病啦？
5: 我讲个需求是一个急性的前列腺尿频尿急啊，我生不育时啊，那是简直改不出来，该消失。
0: 很痛苦是吧？
5: 太痛苦。我一学起来化疗场，我的这样子不好啊，我说我招呼院那是10几天
0: 啊，
5: 就搞成急性前列腺炎的。
0: 哦，
5: 越是顶不出来，越是会胀死，
0: 就是尿不出来是吧？
5: 尿不出来就到医院里打了一针啊，针那丸子啊，稍微改了问题。我回来去12月，我是2000几年了。我就去买这个三通的。三通就搞的几个药包是把它搞通的。
0: 用三通尿出来了是吧？前列腺腺管打通了就排出来了。
5: 这是一大病症呢，
0: 解决了你一大痛苦。
5: 再就是颈椎啊、腰椎啊，一老才找结果病呢。这是19年吧，我这是搞了个17斤呢。就搞了个鬼睾丸炎了。
0: 睾丸炎不多见。
5: 这有一锤子多大的哟。
0: 那好大了。
5: 到医院里打针是打的，几天针了，那医生都是不打，但是拿这个检查去。我这一检查，我才把那个检查的那个报告单一看呢，到了主要是炎症引起啊，这个还在问问题。我就去买了几个药包呢，买了4个药包啊。我才问你聊的第11个药包呢，我就看你这枪油它带痒痒似的，那底下它带揪的，原来是中的民警两红的，
0: 就它吸收了一部分，
5: 在那皮底下带揪的，我觉得这把是有点好转了。搞了2个疗程，第3个疗程你就看去，再看去回色的呢。4个疗程一搞完了，没得问题了。跟原来是一样的。
0: 祝贺你啊，你用三通的保守治疗这个睾丸里边的囊肿啊。
5: 对了，我就几个大问题啊。
0: 吸收了、消散了啊。
5: 我去买药吧，跟那个刘，我是天门的了。刘医生跟我说那还健康，我说我的健康是三通三宝的活活。
0: 多好啊，你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5: 是的。
0: 用三通呢，中医治疗它最讲究的就是活血化瘀了，另外前列腺腺管也打通了，排尿问题也解决了。你的问题等于用三通不仅是眼下治好了，它还杜绝了今后的复发。这个对你来讲，你看又省钱，人也没遭罪。
5: 是的。
0: 挺好挺好，祝贺您。
5: 好。
0: 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5: 我满85的。
0: 所以老家你看，你前列腺腺管也不通，睾丸又有包块，这个原因是什么？一个是跟炎症有关系，你整个生殖系统啊，这个管道啊，它还不是很通畅。再一个跟你的内分泌系统是有关系的，另外跟你的性激素水平也是有关系的。
5: 谢谢。
0: 你看你用三通呢，用中医的穴位治疗调节内分泌，人也没有什么痛苦。
5: 虽然是寒冰了，我到屋里搞干净的方便了。
0: 要祝贺你，特别是咱们收音机前一样有这个睾丸疾病的病人，我们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在家里就能用三通。
5: 是的，
0: 好，人家激光呢要坚持用三通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要。

0: 多做做穴位，做保健。
1: 我的三分人搞我的老婆当头，搞县民呐，我在搞那个什么的护眼明目照啊，照了下呀，我都在用啊。
0: 好，不怪我说你听力不错啊，你戴护眼明目照呢，实际上对视力啊、对听力啊都有好处。
1: 哎，
0: 好嘞，好，老人家祝您长命百岁。
1: 哦，好好，感谢咱们公司，感谢郑主任。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
2: 感谢天文老爹的经验。总之一个字，就是要通，通了就健康了。
3: 你看，老人家其实得这个睾丸的疾病，就跟他这个前列腺之前长期有疾病是有关系的。所以前列腺有毛病，大家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治疗。前列腺疾病呢，我们推荐大家首选三通，轻症可以用男性专用的7号药包。尿不出来的，尿等待的，大家要用6号药包进行治疗。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8号周五，第一站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大家相互转道。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呢，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啊，就是今年我们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啊，因为计划截止到5月7号嘛，所以最近呢，我们全省各地啊销售是非常火爆，特别是我们的像原黄金呐、还有轻松顾虑健呐、活力资源宝啊，包括千里眼明目眼贴，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选择。尤其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啊，大家都在行动，因为每天都在听。有的朋友说我听了好多年了，也有很多朋友说我甚至呢周围有些邻居啊亲戚啊也是老用户也在用，而且看到他们也确实收获了健康，所以这次呢自己要亲身感受一下。所以我想今天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啊，活动到7号，那么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而且最近呢确实有部分地区啊也出现了货源紧张，因为您看我们购买系列产品还有特大健康礼物的赠送，难免呢会有的地方啊不是缺这就是缺那，但是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需求，调拨货源。同时呢，我也一再强调，为了稳妥起见啊，您要到我们专营店去的话，最好能够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当地啊这个货源足不足，

0: 如果您需要邮寄或者是送货的话，那就直接拨打场外电话提前预定一下。说个真心话啊，这么多年呢，我们很多老用户也都知道，我们基本上每年呢这种大的节日都会有特大的优惠赠送，所以很多老用户呢也都是盼着等着这种大的节日来参加我们这种超大型的赠送优惠。而且现在很多老用户呢都是套餐组合的应用，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亲身感受，每天坚持听节目，大家也都认识到了我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各自的优势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老用户早上服用活力资源宝，晚上服用元黄金，骨关节呢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种组合能够更全面的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即便是有的朋友可能已经早就健康了，但是我们从延缓衰老、远离疾病这个角度来讲，坚持组合的应用，能够更全面的滋养骨髓，保养好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啊。所以每次活动啊都是非常火爆。当然对于我们新朋友可以灵活选择，因为毕竟新朋友可能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更突出，那么这个时候您可以就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来选择某一款产品，就能够帮助您尽快的解决问题。就像我说的，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心脏方面的疾病很多很重，那么您就用元黄金啊，如果您说我的骨关节的问题很重，那么您就用轻松固力健。所以这个呢要科学灵活的选择。总之一点吧，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及早的用上，才能够及早的收获健康。好，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陈老师。
0: 哎，您好。
2: 好好，我们主要是我们老伴的用这个东西啊，用这个元黄金和那个活力资源宝。
0: 哦，婆婆在用。
2: 两样东西啊，早上吃一样啊，晚上吃一样。
0: 对对对。
2: 特别那个元黄金呢、啊，对这个脑梗呐、啊、心脏病呐、啊、有一定的帮助。
0: 哦，对，脑梗、心脏病有帮助。
2: 啊，这原来没有吃这个元黄金呢、啊，那脑瓜经常疼。
0: 哦。
2: 啊，流口水。
0: 流口水。
2: 他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变得现在根本不流口水了。
0: 哦，那就好，这流口水本身就是中风的一种表现。
2: 啊啊啊！修流是好得很。
0: 他是怎么了？原来是脑梗以后留下的后遗症。
2: 他也不是没有的后遗症，原来我们就是发现他有这个脑梗，原来就没有吃这个药，他吃个吃这个活力资源宝。那我们吃了活力资源宝呢，他对这个东西还不行。他我就慢这个，我隔一段，我原来是吃活力资源宝。
0: 嗯。
2: 他就挂一旦挂上十天的，我一个就。那我就又去买的那个元黄金，他早晨吃一样啊，晚上吃一样，这样搭配来吃的，他的这个脑梗啊，这个流口水啊，心脏病啊，他有一定的，现在是不流口水了、
0: 啊、也，
2: 那脑壳紧的、啊，他就不疼了。
0: 哦，原来是头顶疼。
2: 啊啊，还在流口水。
0: 哦，那他原来有没有手麻脚麻的情况呢？
2: 有一点，
0: 有一点。
2: 啊啊。
0: 走路的还行啊。
2: 走路还行，
0: 走路还行。
2: 嗯，
0: 现在人的整体的手脚感觉啦，活动啊，都还行吧？
2: 都可以，都可以。
0: 哦，那就放心了啊。嗯
2: 嗯、
0: 那就说脑梗主要就是头疼和流口水这两个方面。
2: 啊，对对对对。
0: 心脏是个什么情况呢？
2: 心脏那个医院里给他说要搭桥啊，我们就去，对。
0: 哦。
2: 给那个经常和我们县医院里搭桥，叫我们就说个，我说屋里没得工啊，这些忙啊，就没有搭桥、啊，他就回来就在的。吃那个活力资源宝，他满足吃那个元黄金，那个心脏像什么地方还原呢？
0: 哦，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呢？
2: 我们要搞不清楚，在医院里给你检查，到时候要打桥。
0: 他自己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呢？比方说胸闷呐、啊，
2: 有点胸闷，
0: 就还是有点胸闷啊。
2: 啊啊。
0: 是在你们金山市人民医院呢？
2: 就仁和医院。
0: 哦，等于说也没有做具体的检查，就只是说要搭桥手术。
2: 嗯啊。
0: 哦，那也是有点太武断了啊。因为这个冠心病要不要搭桥，要不要装支架，最起码的做个造影呐、
2: 啊嗯。
0: 但是按照您婆婆的症状来讲呢，还是有明显的缺血的反应呐、
2: 啊。啊。
0: 就是有胸闷。
2: 啊，有胸闷，再去流口水。 但是脑壳疼，
0: 所以这个结合他的病史，因为他脑血管是有梗阻的，那么反映在心脏呢，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梗阻，只是说梗阻的程度的问题了。现在等于说结合用了原黄金活力支原宝以后，现在胸闷的情况也好些了。
2: 啊，胸闷现在也好些了。
0: 哦，那不错，这就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了。婆婆平时血压怎么样呢？
2: 她血压还可以。
0: 血压还好啊。
2: 嗯。
0: 哦，那就放心了啊。
2: 嗯。
0: 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6啊。
0: 也76岁了啊。
2: 哦，
0: 等于说主要就是他用是吧？
2: 他主要他用。
0: 好好好，那您就叮嘱他一定好好的巩固一下。您贵姓呢？
2: 我不敢姓陈。
0: 姓陈。
2: 我们是金山阳峰的。
0: 哦，阳峰啊，行行行，那这里我就祝贺他了啊。
2: 好好好
0: 好
2: 好
0: 好，再见。
1: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3: 啊，好，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啊，你好，活力支原宝，我的老伴儿啊，他在用啊。去年买了一个疗程，吃的还可以。这回买的是两个疗程的。原来的话呢，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走路走不动。
0: 走路走不动。
3: 脚尖儿的话呢，垫不起来。吃了这以后啊，脚尖儿呢也抬了起来。
0: 好。
3: 血压呢也正常
0: 啊，
3: 再一个呢，原来人的这个呼吸啊，呼吸持续的困难，人跟人之间跟相当远的距离都听到的这个呼吸，所以这个声音很大。现在可以说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就听不到了。
0: 就原来他这个心肺功能不好嘛？
3: 哎，就是心肺功能不好嘛。
0: 心肺功能不好就有点像缺氧的感觉了。
3: 哎，就是缺氧嘛。
0: 现在呼吸顺畅了。
3: 现在呼吸顺畅了，呼吸听不到了。
0: 好，老伴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原来的血压是90至110。
0: 哦。
3: 高压的都是180左右。
0: 哎呀，那难怪
3: 的。哦，现在的血压呢都是在75、110。
0: 好，比较正常了。
3: 哎，比较正常了。
0: 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有70了。
0: 那等于说现在应该说人也感觉很轻松了，
3: 面色也好一点了。原来这个人的这个皮肤啊，这个面色都是发青发紫，现在不是那个症状了。
0: 所以您刚才说老伴原来呼吸啊，我们叫呼吸音很粗，实际上就是因为他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呢、啊，导致他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严重了、
3: 哦、对对对对，
0: 就导致心肌缺血，人哪就感觉气不够。气不够了，说个严重的话，可能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有点齁了，供氧不足，
3: 就是那种情况。
0: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他来讲很危险，因为长期这样容易导致心衰呀。
3: 哦，对对对对。
0: 现在呼吸顺畅了，您看脸上的颜色也好了，就他这个淤血逐步的消散了，这个很重要。
3: 哦，对对。

0: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好好，欢迎你啊。
2: 你辛苦了啊。
1: 哎，好的，不客气啊。
2: 我们把我们用了你们产品的，向你们汇报一下。
1: 好的，好的，交流一下。
2: 交流一下，交流一下。我们买这个产品的话呢，确实是好。要是讲还是讲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的话呢，研究啊，这个吃苦耐劳啊，要为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服务啊。
1: 是的，
2: 要我表示感谢。
1: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科技进步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也是不断在研究嘛，那等于说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
2: 是。我原来的话呢，就这个骨关节啊，也不舒服，是吧？在这胃上的话呢，有些问题，
1: 胃也不好啊。
2: 胃也不好。再就是你心跳的话呢，过缓。
1: 心跳过缓。
2: 心跳过缓
1: 啊。
2: 现在提了两部产品的话呢，各方面的话呢都有改善。现在的话呢，特别是的话呢，不感冒。
1: 不感冒。
2: 我们原来的话呢，老感冒，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在提了这个产品上几年了，就把我到医院里去。
1: 好，抵抗力提高了嘛？
2: 抵抗力提高了。对，高血压啦，对这个糖尿病啦，它都有很好的这个改善作用。
1: 那您这说的问题也不少啊。
2: 确实的话呢，农村的原来年轻的时候的话呢，这下这搞的话呢，有些时候这下感觉到这下多么疲劳，我到现在年纪来的话呢，病的话呢就都来了。
1: 是的啊，年轻的时候还掐得住，
2: 对，掐得住，对。
1: 上了年纪以后啊，身体老了，问题多了，人呢就有点受不了了，是不是？
2: 是。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1。
1: 哎呦啦，您这感觉精神不错啊。您这说了半天，用了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我这阳黄金我用过，在这个活力自然宝我用过，轻松骨力健，这是我都说的几样的产品都交到得起，
1: 那就是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求，基本上我们几款产品都用了。
2: 都得用。我就是这个年外的话呢，我买了将近这个活力自然宝的话呢，就买了3-4个疗程。这个轻松骨力健的话呢，买了4个疗程。这个阳黄金的话呢，也买了1个疗程。我其他的话呢，我都买过的。这三家的话呢，这个5月7号。不是决策的话呢，我还想去的话呢，把这阳黄金的话呢，还给买一个疗程，
1: 可以可以，刚好这个5.1的活动就到5月7号截止。
2: 是，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讲课，是吧？每天在听。你要把你非常辛苦。
1: 不客气啊。话说回来，我想还是咱们用了以后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您才有这个信心不断的参加活动。
2: 对，
1: 您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是骨关节不好。
2: 骨关节，他给让你在这个膝盖、这个颈肩都不舒服。现在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都好了。
1: 都好了。那个心脏呢，心跳原来是心动过缓。
2: 原来是跳50下，50几下，54、55。
1: 54、55。
2: 现在的话呢，搞到63-4下。
1: 那就正常了嘛，跳得很正常了。就是心脏，胃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2: 胃病原来的话，你是起来的话，你这个不舒服，现在起来的话，你多好，是吧？一直把这个产品起来以后，就那就这些方面上基本上都改善了。
1: 好，因为这个说起来也都是常见多发病啊，但是呢，确实很痛苦，尤其很多人呐、这个老慢病。老慢病都是几十年的发展过程。现在的血压血糖都怎么样呢？
2: 血糖的话你5.几。
1: 5.几。
2: 血压的话你原来的话你178、现在基本上在140以内，低低的话你90以内。
1: 可以，
2: 大致上都可以正常的，基本上算正常。
1: 这您这81岁有这些指标都很放心呐。
2: 是，
1: 尤其刚才您说的第一个就是不感冒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好不好的一个晴雨表啊。有的老人家3天2头感冒，那说明他身体就不行。
2: 是，
1: 确实也祝贺您啊。
2: 我还不是感谢他们的，对我们这个广大的农村的这个。
1: 其实我说，我觉得感谢的话，大家也不多讲啊。这都是我经常说，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希望大家用我们的产品能够真。

0: 正解决问题啊。现在很多老人家走弯路啊，花冤枉钱呢也是太多了，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通过我的讲，通过像您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反馈，能够真正的找到对路的科学的方法，这就放心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也谢谢您
1: 啊。哎，
0: 也走过弯路，是吧？可以，现在正确了，咱们就照着这个路子好好走。
1: 对对对对。感谢。
0: 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吴的，姓吴。
0: 口天吴。
1: 哎，我不是汉川的。
0: 哦，汉川的啊。
1: 哎，
0: 好的好的。
1: 专卖店的口还是蛮复杂的，还是是吧？
0: 是的，我们专卖店那都是这么多年了，都是几十年的老专卖店了。那您保重身体啊，吴爹爹。
1: 好好好的，好好。
0: 活动呢马上结束到七号，您也知道，那您就安排好时间啊，直接过去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哦，那是唐老师啊。
0: 您好，您好啊。
2: 我是那听到，我是那里老用户。
0: 老用户啊。
2: 啊，骑了两三年了。
0: 哦。
2: 骑那个。活力资源宝啊，骑的比较好，
0: 比较好啊。
2: 啊，是啊，在一个那个青石湖里间呢，是的，我的膝腿呀、你的或者腰椎呀、都有一些问题。
0: 哦。
2: 也骑的有所好转。
0: 就腰腿都有问题是吧？
2: 原黄金的，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比原来要好一些，我就想试用哈。
0: 哦。
2: 我的要我的姑娘去的，买一单两周来了。
0: 嗯。
2: 买了两周来的，我就不晓得上哪去。
0: 买了两个浮尘，就是十瓶。
2: 啊，对对对对，十瓶的。我就不晓得还是照原来的那块吃啊。
0: 这个基本上还是照原来的吃啊。一般就是从病情的康复的角度呢，还是康复量早上晚三嘛。啊，
2: 是啊，还有一锅样的吃法。
0: 一样的吃，一样的吃啊。
2: 哦，谢谢谢谢。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有78了。
0: 哦，也78岁了啊。通过服用以后，具体帮您解决些什么问题呢？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来说的话，
2: 对，因为我有轻微的心脏病啦、就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这些东西的有所改善。
0: 哦，就是原来这些指标都不理想是吧？
2: 对。
0: 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您还记得吧？
2: 原来高的呢，像那个血糖的话，一高就到了30点空腹。
0: 哎呦，那都很有点高了。
2: 去年就转变了，是吧？在今年呢，我就检查的是检查了两三回呀、5点几啊、4点几啊都有。
0: 那很好，这个不错啊。那个血压呢？
2: 血压呢是啊，原来那么180呀、160啊。
0: 哦。
2: 这里是我们140啊，
0: 哦，降到140，
2: 到了130也有是吧？
0: 啊，130也有，
2: 低的就80啊、70几啊，
0: 嗯，
2: 40的都有所改善。
0: 那还真不错，您这还真是让您选对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刚才说原来心脏也有点不大好是吧？
2: 心脏我说不得惊吓，
0: 哦，
2: 那个一吼一声啊，那个你或者，我就像心里跳的心动过手一过呀，
0: 就这样我们说慌谱了是吧？哎，那个还是心肌缺血了。一受到惊吓了，心里蹦蹦蹦就乱跳了，感觉慌啊。就现在平稳多了，是吧？
2: 平稳多了，
0: 平稳多了，那不错。嗯，
2: 是感谢那么说的，是吧？
0: 那照您这说，现在人呐，整个腰啊、腿啊，也比以前要灵活多了。
2: 啊，对对对。
0: 那您现在平时吃饭睡觉都还好吧？
2: 吃饭睡觉都还可以。
0: 还可以啊。那行，反正把这个身体状况能够保持下来也非常不容易，尤其像你血压血糖都能够降到目前这个水平，那很不错了。
2: 是的，是的，
0: 哎，很不错了啊。
2: 是的，是的，感谢感谢。
0: 行，也祝贺您啊。
2: 好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徐。
0: 姓双人徐是吧？您是哪里啊？
2: 我是仙桃。
0: 仙桃。
2: 仙桃就是这个城区的。
0: 哦，在仙桃市内。好，保重好身体啊，徐婆婆。
2: 好好好好，
0: 哎，
2: 谢谢。
0: 好，祝您更健康。
2: 好好。
0: 啊，原黄金呢，还是跟以前的一样，早上晚上吃就行了啊。
2: 哦，早上一吃。
0: 哎，对对对。
2: 好好
0: 好。
2: 好，
0: 再见啊。
2: 好好好好。
3: 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哎，你好，因为你们的那个连环音活力资源宝，这位置5年前有个低血压，引起头痛啊。
0: 嗯。
4: 对，因为他是三叉神经痛，你没办法，没有的。
0: 哦，那这个病难受啊。
4: 但是别人该说你说你们的产品呢，可以把这个低血压搞起来了。
0: 对，
4: 从我一开始吃你们的这个药啊。
0: 嗯。
4: 经过半年的调节呢，就这个低血压起来了。
0: 用了半年，当时血压低到多少了？
4: 低到90不到或60不到。
0: 高压不到90，低压不到60。
4: 对对对。没办法，
0: 嗯，
4: 就好像那个伤口撒盐一样的疼了，那确实有点疼。要发疼起来，那里走到哪里去到哪里一睡，我觉一睡。
0: 那您这三叉神经痛这个病有几年了？
4: 4-5年了。经过吃你们这个药呢，
0: 就说也是坚持半年以后，基本上到现在就没再发过了。
4: 就现在没有发过了，血压跟年轻人血压一样的，
0: 那就是
4: 120，
0: 120了啊。
4: 这最后的血压我前年都给检查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80啊。
0: 哦，您都80了。那这个血压就好了。
4: 这全身都蛮正常的嘛。
0: 那肯定的，你血压正常了，人呢就轻松了。这低血压的人呢，整天都是头晕脑胀心发慌眼睛发黑头发沉。
4: 对对对对。
0: 您看您不说我都知道，因为这个病呢太多见了啊，低血压的问题危害也很大。
4: 真不如是啊。
0: 是啊，您刚说那个三叉神经痛，您发的时候是个什么症状啊？
4: 咱们这疼，这个也是疼，没办法。
0: 是的，是的，这个病也是个难治的病。
4: 给医院里开药，他怎么开的？他就把那感冒药、乱七八糟止疼药啊，给我开了个上十种。
0: 哎呦！
4: 我说你前几年开药，我不要给药店买个。你没办法
0: 啊，
4: 你这低血压我没办法。
0: 嗯，
4: 血压太低了，只能给你止疼的，没办法是吧？
0: 其实您看啊，从您来讲呢，确实啊，选择个方法很重要啊。听起来是把你两个病都治好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作用啊，那就是骨髓的造血功能，还有骨髓这个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提高了您的免疫力，您就能够抵御这个风寒湿邪。再一个呢，造血能力增强了，您的血压才能上来，血压上来了，您的面部神经它能得到营养，那您这两个问题就能同步的解决了，是不是？
4: 哎，我是没，现在我先这么说的话，现在我是一身轻松了，
0: 一身轻松，
4: 没有病了。
0: 那等于说您今年都80岁了，平时其他的什么吃饭呐、睡觉啊、关节、腰腿啦、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4: 睡觉会睡个7个小时吧。
0: 啊，7个小时。
4: 这睡眠嘛好，吃饭呢一天三餐呐。
0: 一日三餐。
4: 蛮正常。
0: 蛮正常。
4: 大小便都是正常的。
0: 排泄也畅通。
4: 这真是谢谢你们的产品了。
0: 哎呀，真是也是替您高兴啊！说实在的，您刚才说的两个问题啊，说实在的，换在任何人，尤其三叉神经痛，那都是受不了的一个病。
4: 对对对。
0: 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天津的。
0: 贵姓呢？
4: 我姓曾呢。
0: 哦，曾爹爹啊，好的好的。那您自己用得好呢，自己也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健康收获。
4: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曾爹爹啊。
4: 好，再见再见。
0: 好好好，
4: 谢谢啊。
3: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目前正在开展的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就全面的结束了，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庆五一轻松顾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气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轻松顾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 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理

0: 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1: 应城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转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0到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13到2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多云，气温14到25度，偏北风3级。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6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4到17度，中东部17到21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5到28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9级。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

0: 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 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 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9: 过去送酒。
2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4: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1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2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

0: 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6: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5: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6: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8: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3: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中林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2: 李殿勋在武汉市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强调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标本兼治，切实强化各领域安全监管。
1: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荆州看湖丽古城的绿色崛起。
2: 诸葛宇杰赴丹江口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1: 五一假期湖北文旅交出亮眼答卷，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1800万人次。
2: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耀荆楚，今天我们来认识从写字楼到泥巴地采出科技兴农共富路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转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0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6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4到17度，中东部17到21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到省应急管理厅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中林来到省应急管理厅，走进值班室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工作人员，现场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文旅厅、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文旅市场、消防救援等情况汇报。通过大屏幕查看重要交通战场、热门景点等实时监测画面，视频连线十堰市、荆州市、孝感市和湖北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烟花爆竹管理、交通服务保障、值班备勤等情况。王中林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教训，针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等各环节风险隐患，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确保排查到位、整改到位、产业转型到位。要举一反三，紧盯消防、交通、住建、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燃气管网巡检维护，做好森林火灾防控工作， 强化五一返程高峰期交通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车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抓实建筑施工安全，加强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工作要求，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岗位责任，动真碰硬抓好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加强值班备勤，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和物资保障，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持续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共同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省领导张文兵、彭勇参加检查调度。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切实强化各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李殿勋来到群光广场检查商场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商户后厨用火和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安全技能培训和智能技术应用，通过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有效提升公共场所消防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华侨城欢乐谷，李殿勋查看园区安全运营情况，听取全省文旅场所五一期间安全管理情况汇报，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强旅游大巴、特种设备、人员拥挤场所、消防、食品等安全监管，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在武汉火车站，李殿勋向值班值守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详细了解节日期间铁路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联动，加强人车路场协同，切实强化列车、站场、电梯、消防、治安以及易燃易爆危化品等安全监管，确保圆满完成节日期间铁路运输安全保障任务。在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李殿勋深入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强调要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风险领域，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和教育培训，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持续强化安全理念，落实安全制度，提升安全能力，切实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检查中，李殿勋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多维研判当前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既要从治标层面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又要从治本层面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加快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预防控制转型，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进一步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坚持不懈做好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
1: 湖北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十五五开局，湖北提出打造长江流域高水平保护的典范。荆州千年古城，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一个绿色崛起的梦想正在孕育。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荆州，看活力古城的绿色崛起。湖北台记者黄鹏威、温少海、郑杰报道。
3: 古老是对荆州片面的理解， 城址守了3000多年，却不沉溺于王气霸业的旧梦，反而把这种英雄气化作了市井烟火里的从容。荆州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大地上众多古城的一个缩影，一面是厚重，而另一面是活力。
4: 时间短，1:4，
5: 活力28是1分，穿新衣，
6: 活力28。

0: 作用。十五的第一个春天，丁洲的选择是从水做起。
1: 水始终与荆州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拆开活字，左边是水，水是生存之本，也是活力之源。这一点荆州人对此感受最深。这个五一，洪湖岸边游人如织，美景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水环境治理攻坚战。湖北水院洪湖老闸泵站新建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负责人高武林，
2: 从洪湖到长江之间大概4公里的这个一道引渠，主要功能还是当洪湖遇到高水位的时候把它排出去，提升流域的这个外排能力。
1: 光排不够，还要引。为了让洪湖流域内的水活起来，荆州划下3条清水廊道，枯水期从长江引来活水滋养湖体，汛期向外排涝，让江河湖泊重新牵手。荆州市四湖工程管理局盐卡水利工程管理所所长吴华，
3: 特别是干旱急枯的时候，生态需要补水啊，包括洪湖水质这个生态这个环境得到有效的改善。截至目前，引入我们的长江水啊，已经超过10亿立方米。
1: 成效肉眼可见，2025年洪湖水质实现稳定保四目标，总磷浓度较2021年下降40%以上，创下2016年以来水质最佳纪录。荆州市水利和湖泊局总工程师李斌，
4: 恢复江湖的自然连通，维持生物多样性，改善湖体水动力的条件，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而且还要做得更恢复更精细。
1: 荆州修复的不是一条河一个湖，而是整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当水流活了，产业的血管才能通畅，水边的活力也蔓延到了车间。
0: 这瓶看似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叫氢氧化哈，别看它其貌不扬，但其实它是高温材料界的扛把子。经过后期的煅烧深加工之后，它能够承受3000度以上的高温，在航空航天、半导体器件、核电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5: 我们分离的氢氧化哈，那已经是达到了纳米级的了，它在市场上的定位高端应用，所以说它的附加值就比较高一点。目前现在市场上已经达到800万一吨了，
2: 一吨要800万。
5: 对对。
1: 先导科技集团，全球稀散金属行业领头羊，在荆州总投资达200亿元。1期刚投产，2期、3期、4期项目已经无缝衔接。为什么敢投了再投？湖北先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兼工程项目部总监于敬贵，
5: 这边化工园区的化工电子级的酸碱，就是我们这边现有项目的一个辅料，原料成本是相对沿海来说是一个半价。2期我们也有电子特器和半导体器件，我们可以跟整个湖北省可以产生一些互动，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1: 荆州作为传统化工大市，没有一刀切关停，而是引导传统企业向绿色高端转型。围绕先导新材料、银科新材等龙头，一条聚集了近20家企业的百亿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成型。荆州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谦，
6: 我们旁边的宜昌、金门，包括武汉，他们都有硫酸铁锂电池的整个的生产线，我们就是为他们进行配套，形成了错位的竞争，也是对整个全省的产业一个补充。
1: 展望15-5，荆州的发展活力正从生态保护迈向更深层次的产业体系绿色化变革，从古城荆州到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正重塑发展逻辑，澎湃出复兴崛起的新动能。
0: 从过去面对化工围将的困局，为母亲河长江腾退岸线还绿于民，到如今对洪湖流域的系统治理修复生态湿地，还有在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新赛道的加速布局，今天的荆州早已摒弃了守着古城吃老本的固有思维，而是靠生态打底绿色转型， 让古城在保护中

0: 焕发活力，让产业在转型中积蓄动能。可以说，荆州的绿色崛起绝对不是一座古城复兴的独白，而是在15的第一个春天里为湖北全域的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最生动的答案。
1: 湖北台消息，近日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联系点丹江口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深化认识学深悟透，按照四个深入学习的要求，把理论学习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要查深查准，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做到清仓见底，不留遗漏，要真改实改，能立行立改的要即查即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要清单化、项目化、限时整改，建立健全有效管用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在前，查在前，改在前，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过硬实际，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湖北台消息，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荆州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人才引领发展，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何良军仔细询问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村企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人才引育、科技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从严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落实，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城市更新、民生服务中主动作为，要立足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强村富民，要优化人才政策供给，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湖北台消息，2026年五一小长假叠加部分地区春假政策利好，旅游消费集中爆发。假期里，湖北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截至5月5号，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飞猪旅行数据显示，湖北的包车游、游轮游订单大幅增长。去哪儿数据显示，武汉位居2026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10，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第6位。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武汉出游热度稳居全国前列，跻身热门长线游、热门亲子游、热门观演游三大榜单前10。这个假期，省内各大核心景区客流爆棚，湖北省博物馆接待观众14.82万人次，三峡大坝接待游客16.1万人次，黄鹤楼景区接待游客20.88万人次，武当山特区接待游客49.25万人次，神农架接待游客20.1万人次。重点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玩法持续领跑市场，神武峡、赤黄红两大文旅主轴和京相随文旅走廊客流如织，不仅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地区餐饮住宿等综合消费，也鲜明展示了湖北文旅良好形象。跨界融合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鲜明主题，赛事经济、赏花经济、夜游体验三大板块表现尤为突出。以楚超联赛为契机，武汉、黄石、荆州、荆门、鄂州、孝感、神农架林区等赛区纷纷推出一张球票畅玩景区的票根经济模式，赛事有效带动旅游市场。赏花经济亮点突出，麻城龟峰山杜鹃花海、武汉都市圈花展等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各类赏花活动联动非遗、露营，拉动二次消费，沉浸式夜游成为流量密码。咸宁太乙天目温泉度假区推出国风夜游、鳌鱼光影秀、瀑布烟花、非遗打铁花等精彩纷呈，景区日均接待超1.2万人次，夜场占比超40%，带动餐饮住宿消费增长50%以上。假期里，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力，全域多点开花。洪湖瞿家湾推出红色水上实景演绎，黄冈红色研学火热，潜江龙虾、咸宁仙霞嘉年华、随州采摘等备受青睐，近郊微度假成为消费新增长点。 文旅创新体验持续升级，沉浸式玩法备受追捧。襄阳古龙中以遇见诸葛亮入戏古龙中为主题，推出 NPC 互动阵营剧本游、 XR 体验、遇见诸葛亮沉浸式互动剧等多个亮点活动，五天假期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
2: 过去找订单，不少湖北纺织企业提着样品箱赶展会碰运气，如今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湖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主动搭起工采对接平台，让抢订单变得更聪明更高效。湖北台记者罗金玉、李坤报道。
3: 借助大数据预匹配，60多家湖北企业提前锁定20个国家的采购商。走进对接会现场，企业代表们不再盲目递名片，而是直接走向事先匹配好的采购商。湖北文莱服饰的创始人何璐拿着一件样衣向海外客商介绍设计细节。
4: 之前认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选择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发现通过这个搭建会了解到了，比如说印度啊、巴基斯坦的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意向订单，大约在3万美元左右。
3: 这场对接会是湖北为外贸企业搭建的专属渠道，不仅邀约了近70名境外采购商，还请来了40家国内知名纺织服装出口供应链企业和广东湖北商会的服饰企业。现场签约不断，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采购商对湖北的物流优势赞不绝口。
5: 湖北 is central of China, you know.
3: So,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在我看来，从这边用货车发货，物流运输体验特别好。我们也计划下个月去湖北，寻求更多合作机会。从过去提着样品箱满世界碰运气，到如今依托大数据主动搭台引商机，湖北房企的抢单方式正在发生质变。这场对接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不仅引爆了即时交易热度，更为楚商回乡、产业出海打开了长期合作空间。湖北省高水平开放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湖北自贸区研究院院长钱学峰。
6: 过去讲我们是全球化的客场，现在利用广交会这样的平台，我们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我们是全球化的主场，要提升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和稳定性，来打造整个湖北在全球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吧，让企业呢能够更好的去把产品走出去。
1: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精楚》，今天带您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俊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燕。从都市白领到田间农人，他用科技改写了土地的命运，也带着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共富路。湖北台记者黄玉报道。
7: 嗨，把各个四行干了五行等米得哦。
3: 上午时分，程燕踩着一双略显破旧的雨鞋，在田埂上指导玉米播种。眼下虽不是农忙时节，但日行2万步对他来说是寻常事。
8: 巡逻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还有这个土地的一个情况，买一双新鞋还不到一个月，鞋底磨破了。
3: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在泥地里快步如飞的女性，几年前还是上海、深圳写字楼里的销售经理。每次回家看到不少农田闲置，燕心里很不是滋味。2019年，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抵押房产，卖掉车子，回村种地。从此，西装换成工装，高跟鞋换成雨鞋。但改变的远不止这些。重阳县青山镇吴城村村民舒月义，
9: 以前两米八十米，这是30几米吧，个子小，能量大，不好不玻璃，比较信任他。
3: 面对乡亲们的信任，程燕心里清楚，光靠不怕苦还不够，传统农业拼体力，现代农业拼科技。他多方打听，找到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专家团队，靠着真诚与执着，程燕争取到了价值2万元的水果玉米种子免费试种的机会。
8: 中途中我遇到很多困难，我都会请教严校长和他的团队。我们从种植到收获这个前过程的这个数据，我们都会向我们的教授反映，让他们更好的去研发更高质量的这个种子。
3: 奶白玉米、彩糯玉米5个新品种陆续试种成功，500亩玉米地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更让程燕高兴的是，订单农业做起来了，地还没种，玉米就被预定一空。 周边30多户种植大户都跟着他干，近3000亩土地被盘活，8000多人次在家门口找到了农活。重阳县青山镇大坪村村民赵高峰，
10: 除草啊，拔玉米啊，油菜呀、啊，鸡蛋要打包，我收入增加了，一年搞个60万。
3: 太阳渐渐升高，程燕又起身往下一块田走去，背影后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那双磨破底的雨鞋踩出的是一条科技兴农的路。
8: 希望把实验室里的先进成果真正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在泥土里生根结果，转化见效。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商务部日前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名列其中，两地分别以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为改革创新重点方向。
1: 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起湖北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将有所回落，局地降温可达10摄氏度。
2: 五一假期，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武汉餐饮业协会数据显示，武汉餐厅日均销售小龙虾约1300万只，65万斤，5天共销售约330万斤，创历史之最。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
2: 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持续火爆，国铁集团武汉局宣布，明天起，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硬件将全面升级，启用冬暖夏凉的空调车底，票价也随之调整，全程票价从6元调整为12.5元。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五一假期，湖北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1884万人次，武汉位居2026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十，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前十。
6: 小长假一块五的快乐火出圈，武汉轮渡二层甲板重启成顶流，游客还争相登上武汉的公交和火车，解锁车在景中行的体验。
7: 一场球点燃一座城，楚超带火湖北五一体育加文旅消费。
6: 连续下跌，国内金市客价跌破1400元，有门店一口价金市低至6.5折。
7: 中国实现斯诺克世锦赛2连冠，一路逆袭的小将吴怡泽成为该项赛事首个00后冠军。
6: 五一期间，榴莲大降价，价格近乎腰斩，节后价格可能进一步下探。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今天起访华。
6: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所谓自由计划第一天，美伊交火，阿联酋遇袭，专家解读海峡斗法会重燃战火吗？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出游方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旅游消费集中爆发，假期里湖北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截至到5月5号，也就是昨天，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7: 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呢？有没有在湖北玩一玩？如果在湖北玩的话，可能有些热门景区啊，那人数还是相当多的。
6: 对，
7: 省内各大核心景区客流目前来看都是爆棚的。湖北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达到14.82万人次，三峡大坝接待游客16.1万人次，黄鹤楼景区接待游客20.88万人次，武当山特区接待游客49.25万人次，神农架接待游客20.1万人次。重点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玩法持续领跑市场，神武峡、赤黄红两大文旅主轴和金镶髓文旅走廊客流如织，不仅有效辐射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综合消费，也鲜明展示了湖北文旅良好的形象。
6: 是，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去哪儿发布的数据显示，武汉位居2026武汉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十。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汉口江滩位于2026五一全国热门商圈第六位，武汉位居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第六位。
7: 携程方面的数据显示，在五一期间，国内展演 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武汉也位居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的前十。
6: 是的，昨天呢，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武汉的出游热度稳居全国前列，成功的跻身热门长线游、热门亲子游、热门观演游三大 TOP10 榜单。全域的文旅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的态势，本地特色文旅活动与消费需求双向契合，也彰显了江城武汉的独特魅力。
7: 与此同时，长线游表现也非常突出，酒店跨城预订，尤其是这个来自外省市的预订热度稳居全国前十。同城旅行盘点显示，五一假期跨省长线出游热度大幅攀升，武汉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便捷的交通优势，也成为全国游客长线出游的一个优选目的地。
6: 此外呢，假期期间武汉全市的酒店跨城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 20%， 总体的预订热度跻身全国前十名，来自安徽、江西、江苏等周边省份以及北方城市的游客占比都显著提升。
7: 确实，来武汉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呢，亲子游需求很旺盛，特色体验成为武汉引客的担当。来自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武汉假期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接近 60%， 也跻身全国亲子游目的地 TOP10。 那亲子游在武汉玩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主题乐园和人文古迹是武汉亲子游的核心热门，像古德寺、黄鹤楼、武汉野生动物王国、武汉欢乐谷这些景区预订热度居高不下。我很好奇，古德寺这个跟亲子游有什么关系？
6: 已经成为了这个网红打卡地啊。那这个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也会选择来武汉看演唱会，观演游势头强劲，票根经济带动效应凸显。武汉凭借着丰富的演出资源，成功的跻身了全国热门观演游目的地 TOP10。 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五一假期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主题乐园、游园会、国潮与特色街区市集等活动扎堆上演，也制造出了不可复制的必须在场的理由，吸引到了更多游客多住一晚。
7: 是的，在这个假期期间，武汉举办了多场大型演出，涵盖像 Beyond 乐队、叶世荣周深巡回演唱会，还有兵马没有勇这种世界明星戏剧的华中首演，搭配无人机光影大秀、机车巡游等等配套活动，也形成跟着演出去旅行的消费热潮。在演唱会带动下，周边多家酒店在五月二号、三号的平均入住率都达到了90%，有酒店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8.3%。
6: 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那我们看到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也有力的推动了假日出行需求的持续释放。4月30号到5月5号下午的6点，武汉地铁线网总客运量2751万乘次，其中呢，4月30号、5月1号、5月3号日客运量都超过了500万乘次。
7: 不光是地铁，在这个五一，武汉的公共交通线路是火出了圈，游客们不光只盯着景点，而争相登上了像公交、火车，解锁车在景中行的体验。5块钱的公交，6块钱的绿皮车，藏着怎样的风景？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8: 如果您想一次性打卡武汉多个景点，又不想把时间花在换乘上，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选择了刚刚开通的江汉揽胜公交线路，5块钱就能登上这趟移动观景台，真正实现上车看风景，下车逛景点。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9: 这条单边12公里的公交线串起昙花林、户部巷、黄鹤楼、长江大桥等地标，站点精准对接景区出入口，下车即达，让特种兵式旅游也能从容不迫。历史文脉、自然山水、市井烟火，一站式衔接。
10: 河南游客陈科：
11: 从那个龟山的出口一直到这个青山阁的入口，全程非常方便，不用走路，可以全程看到龟山的风景。
9: 比便捷更令人心动的是独特的观景视角。当公交车缓缓驶上长江大桥，两侧江景豁然开朗，乘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赶路也成了游览的一部分。
10: 黄冈旅客方灿：
12: 体验感非常好，刚刚路过黄鹤楼的时候，路过长江大桥，感觉这个角度非常好，热门的景点都打卡到了。
10: 武汉公交集团三公司一车队线管员杨千华：
13: 现在线路上配备了10台车，15至20分钟一班车，我们定制的主题宣传册既梳理了全域游览动线，又推荐沿线汉味美食和市井生活。
9: 公交主打快进快出的高效打卡，绿皮火车环线则提供了另一种节奏，
10: 慢下来绕城而行。这个假期，不少游客专程来武汉体验这趟环线列车。车窗如画框，高楼渐变为郊野，城市的轮廓缓缓展开。上海旅客熊正，
14: 小红书上看见这种其他游客分享的一个景点，然后我做了一个这种武汉环线的途经的景点的列表，桂山电视塔、武冈还有黄鹤楼，可以通过开窗这种方式快速了解这种武汉著名景点的一个方式。
10: 五一期间，环线列车日均发送超4000人，热度持续攀升，铁路部门也火速响应，5月7号将上线空调车，5月4号已开启售票，届时旅客们可以更舒适地享受漫游旅程。
6: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了。那今年的五一假期，武汉轮渡的客流同样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5月1号到4号，武汉轮渡经典航线五中线累计运送旅客18.8万人次，超越了不少5A级景区的客流量。1.5块一张的船票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热捧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的报道。
9: 这是下午2点的武汉轮渡，每个角落满是游客。甲板上艳阳高照，不少人宁愿摩肩接踵，也要挤进来吹一吹江风。江西游客赵女士：
15: 很壮观，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
9: 湖南郴州游客蒋先生：
16: 1.5块就可以坐江过来，我觉得很顺心啊。一般那种地方坐什么轮渡的话，一般都是可能买门票可能是70-80这种。
9: 1.5块买瓶水都不够，却足以体验江城武汉的独特魅力。时光倒回1900年。利济轮船公司在汉阳门到王家巷之间开辟了武汉第一条轮渡航线，比热干面的诞生还早30年。这艘慢悠悠的渡船定格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两江四岸高楼林立，轮渡也迎来换新。今年2月，江汉揽胜轮渡专线亮相，4月轮渡二层甲板重新开放，江风不再隔窗拂面。五一假期，武汉关码头、中华路码头排起长队，最忙的五中线4艘船一天跑了90多趟。武汉两江轮渡有限责任公司运安部副部长陈笑：
17: 针对江汉揽胜呢，我们也对这条航线呢做了一定的优化，包括对栏杆的加高，对甲板地面进行一个防滑的处理。为了更好的对接黄鹤楼和知音殿的这个营业时间，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申报将航班的时间进行延长，普通公交轮渡向轮旅转型的一个尝试。
9: 武汉带给游客的惊喜远不止这1.5块的快乐。这个假期，江汉揽胜专线以轮渡为纽带，织起一张水陆联动的文旅网。3元的旅游巴士串起近10个核心景点、出站及景区，6元的绿皮火车绕城2小时，两跨长江，让游客在慢行中感受江湖气魄。
18: 如果江汉揽胜是武汉文旅的大骨架，那么1.5块的船票就是血肉和灵魂。一个成熟的文旅目的地，正是在这样一张一弛的节奏中，让游客既能够高效地认识它，又能从容地感受它。
19: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0: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1: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24: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25: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24: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25: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24: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25: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26: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2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知音湖北，逐梦飞扬，楚超来啦！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北绿茵场上也格外火热。2026楚超联赛第三轮正好是在假期啊，七场比赛，14支球队不仅在绿茵场上激情碰撞，更联手奉上了一场体育加文旅的消费盛宴。跟着楚超游荆楚，正成为假日新时尚。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0: 5月3号，神农架主场90分钟鏖战结束，计分牌定格在1-3。转化五一假期前4天，神农架全区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120多家楚超合作商户营业额同比上涨约60%。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卢林：
1: 目的就是要构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全民共享的发展思路，将赛场的人气、线上的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本地的游客量和市场的消费额。
10: 神农架林区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局长胡景根：
2: 赛事期间核心区游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倍以上，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1.5天延长到2.5天。通过针对黄冈、咸宁等城市的精准客源引流政策，成功撬动该区域的游客量环比激增40%。
10: 跟着楚超游荆楚，不仅在神农架、黄石10多家景区凭票免费进，餐饮酒店最高达5折。荆门主场跳伞运动员从2000米高空飞入，送来比赛用球。荆门造载人飞艇也来助阵。荆州主场11名小球童牵着荆江麻鸭与队员并肩入场，全场球迷集体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鄂州主场融合三国文化与机器人舞蹈的暖场表演点燃现场氛围，球场内外各有各的精彩。下一轮楚超，咱们接着看。
6: 也期待楚超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那大家五一假期呢，在各个景区的畅快体验其实离不开每个景区工作人员的坚守。这个假期，湖北台记者李礼就走进了仙桃绵阳小镇， 亲身体验了一把 NPC 的台前幕后。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景区的 NPC，
2: 接下来一整天要切换多个角色，与前来度假的游客近距离互动。换上学生装，简单化了妆，我成了红色情景剧《烽火绵阳》里一名进步学生，心里默念着台词，还没上场，手心已经出汗了。
3: 不做王冠龙，
4: 军民团结。
2: 好这个 NPC， 每一句台词，每个眼神都要充满信念感。当周围游客被感染，跟着一起挥舞红旗时，我突然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过来了。可还没从激昂情绪中抽离，我就被要求进入第二个角色——街头互动。
5: 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真厉害！
2: 五一当天，小镇涌进几千名游客。 同样的手势、台词、笑脸重复了上百遍，到后来我嘴角已经笑得开始抽搐，脸上的肌肉完全不受控制。可旁边和我一起在岗的 NPC 演员文杰依然笑容自然、游刃有余。
6: 我们马上要换一个木匠的角色，你接下来是扮什么？我接下来有如花动物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个是烽火绵羊的角色，最多的时候8个角色左右。当游客在你这里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2: 从街头即兴互动到王府绣球招亲，从水乡民俗表演到红色剧目，一天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到小镇里的 NPC 们不只是站着拍照的人，他们用专业演绎把民俗文化变成游客可感可知的体验。NPC
7: 其实就是景区的文化翻译官和情绪价值提供者，通过 NPC
2: 和游客的深度互动，我们景区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呢，从原来的3个小时延长到了8个小时以上。这个五一，绵阳小镇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数字背后是旅游方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青睐可互动沉浸式的动态旅游。 而撑起这一场场沉浸式体验的，正是一名名景区 NPC。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景区 NPC 被建议纳入国家新职业体系，这意味着景区互动演员们不再是临时客串的氛围组，而是文旅新业态里的正规军。对他们来说，这份创造快乐的事业也有了更多期待。
8: 心里也特别踏实，更有奔头了。今后我也想深耕这份职业，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把咱们绵阳的本土文化、小镇的人文风情传递给每一位游客。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作为约束性指标。如何保障14亿多人的饭碗安全，发展超级稻是关键一步。近日，由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红莲型杂交水稻骆红优1564正式获评国家超级稻品种，这是湖北此次唯一上榜的品种，也让湖北超级稻家族扩容到5个。请听新闻专题。
9: 粮食安全里的湖北答卷，从骆红优1564看扼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由湖北台记者彭文娟、张向清采制。
10: 骆红优1564呢，是我们红莲型杂交水稻里面的新成卵，它相较于原来的品种啊，它在米质上有明显的提高，质量淀粉含量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16.7%， 在抗病性上面，稻温病抗性达到了3级，耐热耐盐碱也达到了3级。
8: 在一个品种上面高产优质、完美结合，是我们最新的一代最优良的品种。说话的这位是武汉大学教授朱仁山，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捧着一株秧苗，想端详自己的孩子满眼真是。衬衫被汗水浸透，裤脚沾满泥点，头顶是烈日，身后是千亩试验田。这位年近花甲的育种专家，一年里有大半时间就这样泡在田间地头。他所在。

0: 外的团队接过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留下的红莲型杂交水稻试验，历经十余年接力攻关，他们终于让这粒湖北造种子站上了国家超级稻的领奖台。认证超级稻不仅要求亩产量显著高于常规品种，还需在米质等级、抗逆性等多项指标上达到优质水平。好吃抗病省药省肥，米质达到农业行业二级标准，十位值88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结实率仍能稳定在85%左右。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科研团队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朱仁山：
1: 我们是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就是用分子标记辅助物种将有利基因聚合在一起，把双亲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从亲本优良性上的聚合改良，然后到配种进行多点实验，再参加全国的初入实验，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在15年左右的时间，在4月20号就被国家认定为超级稻品种。
0: 红莲型杂交水稻是世界公认的三大细胞质类型之一，它与野败型技术体系不同，却能保持杂交水稻类型的多样性，这在更深层次上保障着粮食安全。朱仁山：
1: 当某一种类型的杂交水稻推广到很大的面积绝对优势的时候，如果自然界的病虫害对它产生了一个侵染呢，那就对我们的粮食根基啊是动摇了。那么如果说我杂交水稻仅有多种类型的，只有安全保障作用，所以国家对红莲型杂交水稻重视也是出自于粮食安全、种业安全的高度来鼓励。
0: 而这粒湖北种子的成长始终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光。
1: 2013年7月22号，习总书记在武汉大学欧洲水稻入种基地视察的时候勉励我们要粮食安全要靠自己。2018年4月12号在海南岛南方基地时候，习总书记的又接见了我们团队，我主动向总书记汇报，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枝独秀，巴基斯坦进口中国杂交稻40%以上是我们红莲型，菲律宾进口中国杂交稻70%以上是红莲型。总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0: 从总书记点赞红莲型到落红优1564获得国家超级稻认证，12年接力，初心未改。自2022年审定以来，这一品种全国累计推广已超过300万亩，推广面积位列湖北自育杂交稻首位。一粒优质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最终转化为农民的丰收硕果，离不开育繁推加销全产业链的闭环打造。在黄冈市罗田县，这个闭环正加速形成。作为红莲型杂交水稻的核心制种基地，罗田的制种面积已达3.3万亩，正稳步向3.8万亩迈进。罗田现代水稻种业产业园1期已建成投用，2期正在加快建设。当地政府将落红优1564作为主推品种，从源头保障种子供应。黄冈市罗田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陈峰：
2: 我们全力打造国家级的杂交水稻制种大县。从2021年开始，落红优1564在我们罗田县落地，开始制种进程。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制种的若干措施。制种保险我们可以补贴70%，然后土地流转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补贴200到300元每亩。
0: 有了稳定的制种保障，优质的种子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民手中。在罗田及周边地区，落红优1564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粮大户龚文兵已经连续第4年种植这个品种。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实在账：
3: 我今年已经第4年种植这个落红优1564，今年已经种了的和准备种的在2000亩左右，在基本相同的种植条件下，亩产要高个50到100来公斤，在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个价格要高出个1毛多每公斤，收益要得个10万块钱吧。
0: 好稻谷还要卖出好价钱，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湖北东坡云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方勇：
4: 制定了落红优1564专属收购细则，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预计收购量40万公斤。
0: 而在产业链的加工端，粮油加工企业也看到了这粒种子的市场潜力。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育种团队正在洽谈深度合作。一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采购经理胡杨林：
5: 我们经过了长达1年多的观察、跟踪和分析， 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在品质和这个产量上都非常的好，今年呢想在大面积的去推广种植和回收，米厂和消费者都很认可这个品种，后期的播种呢、收割、烘干，我们都会全流程的跟踪，是吧？叮当水稻从田间到餐桌一路都有得到保证了。
0: 从湖北出发，这粒鄂产好种正在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点赞的红莲型杂交稻，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朱仁山。
1: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精品业加工企业对接，帮种粮主体做好一个推广服务。这个稻米产业链过程中啊，我们进行种子生产、技术服务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节点上面帮他们打通。我们还要把我们最好的科技成果要分享给我们“一带一路”兄弟的友好邻邦，也要帮助我们的友好邻国呀、解决他们的吃饭的问题。
0: 保障粮食安全，要害在种子，关键在科技。从五大实验室到罗田制种基地，再到全国300多万亩稻田，一粒鄂产超级稻的突围之路，正是湖北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的责任与担当。当越来越多的湖北造超级稻走向全国，扎根一带一路的田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饭碗一定会端得更稳，装得更满。
6: 看电视，
7: 听广播，
6: 看直播，
7: 刷视频，
6: 打开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广播电视精彩内容一端汇聚，一键直达，
7: 更有海量精彩短视频，网络直播刷不停。
8: 长江云新闻，云开见世界。
9: 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0: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9: 对，
10: 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9: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10: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9: 对，
10: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9: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10: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
9: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10: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9: 喂，你好。
1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1: 你好。 你是什么情况啊？